0: 驻足观摩千年石刻，沉浸式感受唐代造像艺术的卓越成就。记者在现场看到，越来越多的境外游客也慕名到来。得益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洛阳入境游热度持续提升。为更好地服务境外游客，景区提供了入境游客便捷购票服务，游客可凭护照在线购票、刷证入园。此外，景区还全面开通了境外银行卡支付服务，提升入境游客游玩消费体验。景区热度持续攀升，精细化的文物保护工作也在全程护航。依托大数据监测、智慧防控等数字化科技手段，工作人员实时可监测影响石窟保护的数据。
1: 主要的监测内容有洞窟重点区域的大环境，还有微环境，还有文物本体的监测。这些监测内容呢，有助于我们及时高效地开展一些保护工作。
0: 历经岁月变迁，龙门石窟部分造像存在残缺等情况，为还原文物原始样貌，龙门石窟通过 3D 打印技术实现柳氏文物与造像残存的完整展示。
2: 这个佛头，这件文物呢是在上海市博物馆，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数据共享，把这件佛头呢进行数字化扫描，我们通过 3D 打印，然后把这尊佛像呢给打印出来，通过这种技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造像原来的这个历史面貌。
3: 昨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上海市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上海西站举行。活动现场，20条枢纽启程抵沪集游的精品旅游线路发布，全面展现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都市旅游首选地、文旅深度融合示范区的独特魅力。
4: 一早，近200名旅客来到铁路上海西站，他们即将登上长三角地区首趟舒适型旅游列车“长三角之星”，开启为期18天的新疆之旅。长三角之星列车全车采用独立包房设计，分为2人间、3人间、4人间等房型，每间均配备独立卫浴。其中4人间的性价比最高，每人最低22,999元，包含食宿。
5: 我们喜欢是合适的。价格贵一点没关系的，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舒服就可以了。
4: 考虑到游客的舒适度和安全性，整个行程还配备了乘务管家、餐厨团队、全程导游、随车医生等。
6: 下车以后，基本上这个大一些的行李都不需要带走的，就留在车上就可以了。落地以后，吃住行，包括这个游玩，全部我们都是安排好的。
4: 主题活动现场，2条519中国旅游日主题观光巴士线路也进行了首发。
7: I think it would be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Shanghai from this perspective in the bus to.
8: 含中文之内的一共有8种语言的这个讲解词，那么通过 GPS 的这个定位呢，在游客的这个乘车过程中，能够一边看城市的风光，一边聆听城市的故事。
4: 此外，上海文旅部门还发布了20条枢纽启程抵沪集游精品旅游线路，覆盖浦东机场、虹桥机场、虹桥火车站、上海火车站、上海南站、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等10大交通枢纽，为来沪游客提供精准化、个性化、高品质的出游选择。
9: 我们的游客在火车站或者在地铁，然后把自己的行李一存，背着背包就出发，开启在上海乐游上海的美好的旅程。
4: 记者邱旭黎、沈倩报道。
10: 在中国旅游日之际，歌诗达塞琳娜号呢游轮时隔一年重返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那这次航程是搭载了2700多名旅客，其中韩国旅客的占比就高达98%，创下了2024年11月对韩免签政策实施以来，上海邮轮口岸单航次入境韩国旅客人数的新高，邮轮经济活力持续迸发。
4: 歌诗达塞琳娜号邮轮顺利靠泊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码头上热闹的舞龙舞狮表演欢迎远道而来的旅客。本次航程入境人员中，韩国旅客占比高达98%，共有2600多人，创下自2024年11月对韩国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以来单航次入境人数新高。随着入境通道开启，游客们凭普通护照即可便捷入境。
11: 그것도영향이있고요이제부모님이랑같이오려고하다보니까
12: 중국의고유의모습을보고싶습니다
4: 今年以来，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通过上海邮轮口岸入境来一场 City Walk 成为不少外籍人士的新潮流。
13: 2026年的1月1号呢，到今天为止呢，我们查验了出入境邮轮是200多次，共有40,000余人次的外籍旅客乘坐了邮轮从上海入境。
4: 随着暑期临近，各邮轮公司纷纷加码暑期

0: 市场布局，海洋光谱号、爱达魔都号等多艘邮轮将加密上海至韩国首尔、釜山、济州等目的地的航线，吸引了大量游客预订。
1: 我们暑期七八两个月份，一共有48个艘次在我们吴淞口邮轮港运营，整个暑期我们预计是35万人次。
0: 记者沈春春报道。
2: 中国旅游日，上海的56家景区景点都推出了限时门票半价活动。那昨天是工作日，昌化路码头乘坐苏州河游船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
3: 下午3点，微风正好，昌化路码头30分钟环线在工作日迎来了满舱游客。航线串起普陀段最美风光，行至天安千树地标时，全船的游客纷纷举起手机拍照留念。
4: 说我们上来以后，听说，今天是那个旅游日啊。结果呢，我们刚好是半价，我们觉得运气很好。
3: 半价福利也延伸到了长风海洋世界，原价200元的成人票现仅需100元。遥鱼星空展区的喂食秀成为了亲子家庭最爱的打卡项目。
5: 那两个人来就相当于之前的一张票嘛。希望像这样的半价活动多一些，可以更多的亲子一起出去玩。
6: 邻居昨天来过了，他说打到对折啊，他说再抽优惠价来了，完了带个小朋友们玩了开心啊。
3: 与此同时，普陀区还推出了抵沪集邮双层巴士线路，专为刚落地上海的外国游客设计。线路串联玉佛寺、M50创意园、天安千树等地标，让游客一落地就能够看懂上海。
7: To international and it's fun. I think you never get bored here in Shanghai. Never.
8: It's like an urban jungle, like you know, urbanization and the forestation. It just comes to the you know, like side by side, parallelly.
9: If people don't have enough time to spend each of the places, better to take this kind of city bus and they introduce a lot of places within one day. In few time, I can explore many things and learn more history and new places.
2: 香港特区政府计划今年内公布首个5年规划，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透露会加入大学城概念发展纲要，香港的多所大专院校都有意进驻，强调有足够生源。
10: 北部都会区发展大学城，香港几乎所有大专院校都表达了兴趣。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组长、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称，会审视院校提交的计划书择优而取。
11: 我初步感覺我哋唔會有8間院校都入曬去嘅，係咪？咁但係問題就係話，究竟邊間係做得好啲？我哋唔係用數目嚟做目標嘅。
10: 陳國基表示，特殊情況下可擴大大學城面積，但傾向維持香港特區政府100億港元的校舍建設貸款總額。
11: 咁我哋睇下啲大學俾我哋嘅建議書，咁如果有啲好嘅建議書，咁我哋可以加大啲嘅，呢個完全好彈性，擴大幾倍都得嘅嚇。我哋有呢、這個，我同發展局傾過咧，係有呢個空間嘅。
10: 100公頃的大學城，也就是140個標準足球場這麼大，建成後是否有足夠學生？有大學強調，本身的校區已不夠用，生源不是問題。
12: 現在要進來香港申請的學生非常非常多，所以如果我們願意多收幾倍的學生，我們都收得到，或者都是很好的 quality 的學生。這些人很多都是自費來的。几年以后，我觉得整个社会要回收这笔钱，我是很有信心的。我觉得应该反向思考，当大学愿意把人才带到那个地方去，有政策、有学科、有领域来吸引更多人才的进去以后，这个时候企业就会进来。
10: 香港科技大学已计划在牛潭尾兴建3间医学院大楼，未来还想在北部都会区发展创新、健康及国际学院，对3个大学城都有兴趣。而距离洪水桥大学城最近的香港岭南大学则表示地理上有优势。
13: 希望我们北都里面大学城不单只是大学的教和热，更加重要一定要产，一个就是我们教授会发明了一些服務或者啲產品，但係我覺得更加快可以變咗做產業嘅咧，就係解決今日喺深圳科技企業嘅痛點。依啲我哋可以馬上變咗成一啲新嘅公司或者新嘅服務。而家嶺南咧亦都喺度轉變緊，我哋由一個博雅大學變咗做一個研究型嘅博雅大學。
10: 香港嶺大和科大透露，多所內地和海外大學已聯絡他們。讨论在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合作，希望尽快打通大湾区数据及资金流。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4: 受到美国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开始大举押注美联储年内会加息。

0: 的影响，国际黄金与白银近期遭遇抛售，金价剧烈波动，国内的黄金消费市场出现了哪些新变化？来看记者在深圳水贝市场的走访。
1: 下午，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内依旧人头攒动，但价格的剧烈波动影响了消费者的交易意愿，不少商家也相应调整了经营策略，
2: 销售降了很多，基本上跌了50%左右，所以我们现在又做回批发了，黄金还是有人买的，只是不多，成交率低了，白银真的是断崖式的下跌了，投资客基本上不来了。
1: 面对经营价格的起伏，部分商家主动调整产品结构，不再主推大克重黄金制品，而是推出了更多精巧的小克重产品。
3: 这一款手镯，那对于顾客来讲，这个130多克可能直接就会损失大概就有差不多4000块钱左右。现在呢，我们会应对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变化，那我们也做出了一些调整，那我们也新上了一些许多这种小而精的这种产品。
1: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当前经营产品的投资属性正在逐渐减弱，日常佩戴、收藏等实际需求成为不少消费者购买时的主要考量。
4: 目前就先只买了一个手串，这个是1.98克的，不到2000多块钱。
5: 我是从河南过来的，今天主要是想看一下这些200克左右的金摆件，因为最近这个黄金这两天价格比较低一点。
1: 与零售端的冷清相比，近期金银产品在加工端则十分火热。一家加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业务量较去年同期明显增长，不少客户不再频繁买卖手上的金银产品，转而集中加工，并计划长期持有。
6: 从5月份到现在呢，加工的数量跟去年对比的黄金和白银的加工量都增加了1倍，客户呢也认为这个价格基本上见底了吧，所以该买的也该出手了。该买了以后来加工的也行动了。
7: 随着美国通胀数据的连续超过市场预期，以及说地缘问题的僵持带来的能源价格的上涨，直接压制了黄金白银的金融属性，导致了黄金白银价格的下跌。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0: 罕见强降雨横扫长江中下游，湖北、湖南均有人员死亡和失联报告，多地降雨量破历史记录。广西环江车辆坠河事件，全部失联人员均已找到，共有10人遇难，事故车辆已打捞上岸，善后工作正在进行。
8: 我们来看全国范围的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呢，今天南方大范围的降雨仍将会持续，强降雨也将会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仍有大到暴雨，而从明天开始，新一轮的大范围的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会有小到中雨。
9: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昨天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山东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湖北荆州遭遇2026年以来最强降雨过程，最大24小时降雨量超过260毫米，一小时降水量达71.7毫米，双双突破荆州国家站1953年建站以来历史极值。湖北宜昌、恩施境内部分站点雨量甚至超过300毫米。本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湖北省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部分市县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生效中，需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今天强降雨区域将继续南压，主要集中在华南一带，雨势较强，多地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北方多地气温显著下降，华北、黄淮大部地区最高气温维持在25摄氏度左右。不过在西北地区，本周气温则会波动回升，多地将升至30摄氏度或以上。在南方大部，本周气温总体以小幅偏高为主，相对湿度较高，需注意及时补水，谨防中暑。
0: 近日，一场罕见大范围强降雨横扫我国的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湖北是此次灾情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其中，恩施州宣恩县白水河村因河水暴涨，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5月17号到18号，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普降大到暴雨，最大降雨量达292.6毫米，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信中断。汛情发生后，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医疗救治、道路疏通、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

0: 恩施鹤峰县五里乡也是此次强降雨核心区域，辖区中平站点累计降雨达466.7毫米，破历史极值。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河水暴涨，部分群众被困家中。
1: 早晨我一起来一看呢，也朝前头一看，那像汪洋大海的事。我自己当门口哎，就从那个修的工楼电梯那地方搞就翻过来了。等过把钟头呢，就直接到我屋里头了。
0: 在五里乡瓦屋村，救援人员驾驶皮划艇逐一排查被困人员，不少当地群众也主动加入救援队伍。
2: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五里乡的瓦屋村，大家可以看到我站在的这个位置其实是一条公路，目前已经被洪水淹没了。那么我们周边的茶园和农田也都已经被淹没，为了确保安全，早些时候乡镇干部和村干部已经把周边的房屋的老百姓已经转移出去。
0: 金州城区一度严重内涝，相关部门正在抓紧排涝，并对积水较深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气象部门预计湖北将迎来降雨间歇期，但21号开始南部地区又将再度转雨。
3: 持续的强降雨导致了湖北12个市州的警报接连拉响，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民兵和消防救援力量连夜驰骋，全力投入抢险工作。
4: 在湖北宣恩县，沙道沟镇、高罗镇、李家河镇等多个乡镇出现山体滑坡、道路中断、群众被困等险情。宣恩县人武部紧急组织300余名民兵，迅速开展安全警戒、灾情勘查、移送伤员等任务。目前已协助转移受困群众287人。18号凌晨，在宜昌枝江市董氏镇东干渠出现漫堤险情，枝江市人武部迅速出动50名民兵，加固堤坝，巡查漏点，清理渠内水草和枯枝障碍物，并协同消防等部门安全转移182名居民。19号上午，荆州松滋市刘家场镇郑家铺村附近的郑谢公路因大雨发生落石垮塌和山体滑坡，人武部立即派出民兵应急分队清除落石和淤泥，保障道路通行。同时抢险人员深入低洼地带、老旧房屋、沿河区域等重点风险点位，逐户排查提醒，组织人员转移，消除安全隐患。目前各项救灾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3: 自17号的7点到19号的18点，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到持续的强降雨，截至目前已经导致4人死亡、1人失联，23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超过61000人受灾。
5: 本次降雨从5月15号开始，17号进入强降雨时段，主要集中在湖平山镇、索街乡、东山峰等地。石门县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紧急转移群众18000余人。
6: 针对江平河、斜水河两岸的这些老百姓做了一些重点的转移。当时因为水位上得非常快，几个小时上涨了，最快的地方应该是7-8米。
5: 受灾群众按分散和集中两种方式分别安置，集中安置点设在小学、政府闲置场所等地，并配备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同时，当地给每个受灾乡镇下拨50万元安置资金。
0: 这两天湖南降雨连连，其中湘北、湘中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未来几天湖南的雨势如何发展？来看气象分析。
7: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湘中、湘东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怀化中部、长沙东部、岳阳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雨量可达150毫米至200毫米。同时，这些地区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8: 是在21号之后，随着那种西南气流的进一步加强，整个雨带会一个北抬，这样的话，这个形势就类似于梅雨风的一个形势，它的雨带就会在湘中、湘北地区会来回的摆动，而且持续的时间会非常长，一直会持续到28号。
7: 专家介绍，五月的季节雨带一般比较偏南，但是由于目前湖南省副高偏强，气温偏高，雨带比往年同期明显偏北，造成湖南省出现连续降水。
0: 5月18号8点至19号8点，湖南湘西州宝靖县迎来强降雨，期间茶岭村矮坡组一处民房发生坍塌，好在当地常态化落实隐患排查，提前转移了3名村民，此次险情未造成人员伤亡。
9: 自5月16号开始

0: 开始，宝靖县各乡镇村组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各处，针对老旧农房、临坡临崖地段等风险区域，全方位开展安全隐患摸底排查。排查中，巡查人员发现茶岭村矮坡组一户民居受连日雨水冲刷，出现墙体歪斜、地面开裂现象，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工作人员当即上门劝导住户紧急撤离，同时敲定临时安置点，安排身处危险区域的三名群众迅速转移。三名村民撤离不到半小时，该处房屋出现局部垮塌，而后房屋长廊主体结构彻底坍塌。正是因为提前预判、果断处置，才成功规避了人员伤亡事故的发生。截至目前，宝靖县共出动87组巡查队伍、1231名工作人员，对各地质灾害隐患点实行24小时不间断值守巡查，已累计安全转移避险群众125人。
1: 连日来，贵州遭遇大范围的强降雨，省内多条河流都出现了超警超保水位的洪水。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贵州省近期严重的洪涝和地质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2: 据贵州省气象台监测，18号早晨6点至19号早晨6点，黔东南麻江、黔南惠水、贵定、都匀、龙里五县出现特大暴雨，另外有20个县域、125个站点出现大暴雨。持续强降雨造成贵州省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受特大暴雨及上游来水影响，贵州省都匀市建江河水位暴涨，昨天早上6点左右，洪峰过境都匀城区。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全面启动防汛应急处置预案。当地教育部门同步发布通知，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暂停线下教学。昨天上午，都匀市气象台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级为黄色。贵州省黔东南州麻江县遭遇特大暴雨，导致进村道路损毁，31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携带装备，协助被困群众疏散转移。截至目前，麻江县已转移安置群众1000余人。贵州省气象台预测，今天黔东南州还将持续强降雨天气，局地暴雨，部分乡镇有大暴雨。
3: 自5月9号入汛以来，贵州省福泉市出现了间歇性降雨。昨天凌晨，强降雨持续了约8个小时，造成部分村镇的民房被淹，有群众被困。当地迅速集结应急救援力量，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0: 这是贵州省福泉市马场坪街道的航拍画面，可以看到街道及低洼地段的民房被淹，同时河流水位迅速上涨，消防、公安、应急等救援队伍进入平铺村、黄丝村等地，挨家挨户搜寻被困群众。在平铺村，消防救援人员艰难通过河道，利用橡皮艇优先转移老人、孩子。当地已紧急转移群众751户、2060人。目前当地降雨已暂停，积水正在逐渐退去，城区及各村寨道路残留大量淤泥、枯枝杂物和积水，部分商户家中进水。为此，相关部门迅速调配人员、清运车辆，全面开展清淤保洁工作，而居民也自发清理屋内积水，冲刷门口路面泥沙，齐心协力清除暴雨后残留的污物。
4: 就是水深应该有70公分左右吧，商户看到这个水不正常的情况下，他们都已经撤退啊，后面看到水开始退了，才来清理现场，才清理这些淤泥啊。
0: 此外，灾情排查、群众安置等工作也有序展开。
1: 贵州黔南州的这次强降雨呢，引发局部的洪涝灾害，造成部分群众被困。险情在发生之后，消防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展开救援。
5: 本轮极端强降雨导致贵定县多个乡镇受灾，有民房严重积水。在昌明镇富民路，一名老人被困家中，消防员趟入其腰深的积水中，将老人背出，转移至安全区域。在另一处洪水漫至2楼的居民住宅外，消防员快速架设救援梯，稳妥转移屋内被困人员。在都匀市，部分路段出现大面积积水，多名群众被困。消防员利用绳索、橡皮艇等专业救援装备营救被困群众，优先转移老人、儿童及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至目前，黔南州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有序进行。
3: 据广西环江县有关部门消息，

0: 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全部失联人员均已找到。本次事件五人生还，十人遇难，善后工作正在进行，事故原因仍在调查，而事故车辆也于昨天被打捞出水。经过连续两天的全力搜寻，上午11点多，事故车辆被打捞出水。稍早前，救援人员在锁定事故车辆位置后，在车内搜救出一名失联者，但已无生命体征。到下午3点多，又搜救出两名落水人员，但也已无生命体征。航拍画面显示，河道两岸植被茂盛，河水呈浊黄色，水流较快。事故发生在上周六晚，这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广西环江洛阳镇涌泉村一座大桥时坠入水中。事件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开展救援抢险，五人被成功救上岸，生命体征平稳。随后，当地组织数百人分成多个搜救组持续搜寻，沿事发河段下游30公里范围内开展拉网式排查。搜救队伍在车辆坠河地下游第一道拦水坝再下游3公里的地方，发现一名女性失联者，已无生命体征。到晚间又新增搜救上岸4人，经现场确认，均已无生命体征。经查，事发当天，雇主组织28人在洛阳镇涌泉村套种红薯，收工后有13人自行返回，皮卡车则搭载15人返程。近期，钦州海警接到报警称，在钦州港西航道5号标附近海域，有一艘钓鱼快艇因海况恶劣无法返航，6名群众被困海上，请求救援。
1: 接警后，钦州海警局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迅速指派执法艇前往目标海域。期间，执法员通过电话实时与报警人保持联系，以便确定遇险钓鱼艇位置，同时安抚稳定其情绪。上午9时50分许，执法艇抵达钓鱼艇被困海域。当时海上正在降雨，海面阵风达7级，浪高2米，海况恶劣。钓鱼艇在狂风暴雨中剧烈摇摆，情况十分危急。海警执法艇缓慢靠近，执法员克服风浪造成的剧烈摇摆，立即将其中5名遇险群众安全转移至执法艇。鉴于海况恶劣无法进行拖带，另外一名群众则驾驶钓鱼艇在海警执法艇的引导下慢速航行返港。11时35分许，6名遇险群众安全返回码头，身体状况良好。
2: 5月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先后发生2次5.2级地震，多次地震呢造成当地的多处民房受损。在距离震中最近的上党村，住建部门正组织专家加紧展开震后房屋的安全应急排查工作。那现场的有关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总台央视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站的位置，距离昨天24小时之内连续发生两次地震的震中呢，大概只有1到2公里。那因为距离震中很近，所以这里的民房受到连续的地震之后，可以看到影响还是非常严重的。现在这个立柱呢，已经出现了断裂破损，类似的破坏还有很多。我们现在工作人员正在排查的这间，我们可以看到，受到地震波来袭的影响，当时整个房屋出现了剧烈的晃动之后，它一楼的承重墙呢，现在出现了明显的裂纹，而且出现了典型的地震灾害，就是 X 纹的这种纹路，这就意味着它的现在的承重结构也是受到了损伤。那经过我们的现场评估之后呢，我们在它的房门上也贴上了禁止使用的标志。那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震后房屋的安全排查工作。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当地啊从自治区包括柳州市呢，是调集了多方的住建系统的专家都来到这里来进行支援。现在已经形成了200人的专家队伍，形成了25支小队，正在所有的受到地震影响的这些居民点正在全面的展开这样的民房的排查工作。最后呢，还要通过一段航拍画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这里的民房的受损会这么的严重。那一方面原因呢，是我们了解了一下，像我所在这片区域啊，这几十栋民房全部都是自建房。一方面它的建设的年代比较久远，大概建立于2000年前后。那另外呢，这些自建房也没有按照抗震设防的标准进行设计和建造，也就使得它的抗震能力非常的弱。那因此呢，当地也是根据这种情况啊，再进一步的去排查这些房屋的风险。那么所有受影响区域的这些居民呢，目前已经全部都安全转移到了安置点或者是投亲靠友的方式。那目前呢，现场的排查工作还会持续。
0: 受地震影响，5月18号，部分途经柳州铁路枢纽的旅客列车出现晚点或停运。国铁南宁局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及时调整运输组织方案，检查线路设备及铁路沿线安全环境状态，全力确保列车运行安全。
4: 感觉整个楼是都像都全部在。

0: 晃动啊，强震的时候就用几秒就看一下警察设备情况，去年靠你的一个货车的机车。
1: 与此同时，位于柳州市柳江县的黔桂铁路垦洛站也震感明显，值班员紧急拦停了一辆刚过站的旅客列车。地震发生后，国铁南宁局及时调整运输组织方案，对途经地震影响区域的部分动车组列车、普速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或终止运行措施。柳州、金城江、河池西、玉岭等车站及时通过广播、公告、官方新媒体平台等多种方式公告列车运行信息，并联合属地政府有关部门为滞留旅客提供应急食品和饮用水，协调公路接驳运力组织转运，方便旅客换乘其他列车继续行程。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之前扣停的一些普速列车已经恢复开行，有些已经到站。两列安排在金城江终止运行的普速列车，1200多名旅客已经通过汽车转运到河池西站，并改乘动车安全回到南宁。
2: 地震在发生之后，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也是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处置预案，统筹调度资源。截至目前，震区范围之内的全部加能站运转有序，区域油品供应保持稳定。
3: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柳州加油站地震时的实时画面，充电桩在剧烈晃动，商店的商品也被震落。这是地震后油库夜间紧急部署装载油品运送的画面。地震发生后，位于震中周边的中国石油广西销售柳州来宾分公司和河池分公司连夜组织震源100公里范围内所属74座加油站严格执行一站一报制度。在受灾严重的柳州市，广西销售布设了40座加油站，开通抢险救援绿色通道。
4: 地震发生后，我们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通过智能调度模块实时跟进片区各加能站库存动态，连夜紧急增派6辆油品配送车辆，装载120吨汽油配送到柳江一、洛满、西环、西尔等12座加能站，全力保障应急民生用油。
3: 中国石化调配3辆应急柴油运输车辆，优先满足救援车辆与民生车辆用油需求。站点实行24小时不间断值守、救灾车辆优先供油机制，对消防救援、医疗救护、工程抢修、应急运输等车辆提供专属服务，保证救灾用油稳定供应。目前，震区范围内全部加能站运转有序，区域油品供应保持稳定。
2: 近日有游客一家三口在北京桃花谷爬野山时迷路，一名14岁男孩腿部受伤被困悬崖。在接警之后呢，门头沟的消防连夜进山，经过3小时的跋涉，最终成功将3人救出。
5: 龙泉消防救援站与王平小型消防站迅速出动，调派救援车辆与专业装备赶赴现场。此时山区正下着雨，道路泥泞湿滑，视线极差。救援人员在向导带领下摸黑攀爬近1个小时，终于找到了被困的一家三口。
6: 压地中心，钻下去。
5: 经初步检查，男孩腿部受伤，身体无大碍。救援人员为3人披上保暖大衣，开始护送下山。雨夜中，山路已变成水沟，坡度陡峭。为了保护男孩受伤的腿部，消防员轮流用身体护住他，一步一步向山脚移动。
6: 慢点，慢点，家乐，慢点，慢点，慢点。
5: 当晚11点多，经过整整3个小时的艰难跋涉，一家三口被成功转移至安全地带。北京台报道。
1: 近日，云南昭通的一名男子多次在斑马线上跳舞，并拍摄视频发布至短视频平台。结果呢，视频没火，却被警察关注上了。
7: 视频中，斑马线完全成了男子的舞台，白天跳完晚上跳，跳的人不尴尬，倒是把看的人搞尴尬了。男子将视频发布后，网友们纷纷艾特了昭通警方。民警经核查，找到18岁的当事小伙儿。
8: 视频当中跳舞的是不是你？
9: 是。
8: 当时你为什么想的是要到这个斑马线上去这个跳这个舞呢？
9: 因为看到网络上有人在斑马路上跳，然后也发了视频，并且有流量了，然后我就去学人家。
7: 这下好了，视频没火，人却在交警队火了。
8: 今天的话，

0: 就是你在斑马线上跳舞的这个事情，你的违反，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3条的规定，妨碍交通的这个行为，那么今天的话对你提出严肃的批评，知道了吧？
1: 清楚了。
2: 小伙当场接受批评教育并删除了相关视频。警方郑重提醒，斑马线不是网红打卡舞台，出行请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安全第一。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为您带来。
4: 国际能源署披露，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印度首都新德里遭遇热浪，部分地区日间最高气温可达45度，较同期正常水平高出5度。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已经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美方希望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但是也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
5: 特朗普称，18日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他暂缓实施该计划。特朗普说，多个海湾国家告知，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万斯表示，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万斯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是美方红线。美国希望伊朗能与美方合作，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从而确保伊朗无法重建其核能力。他同时表示，在美方看来，一方仍未明确谈判立场。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的同时，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由巴基斯坦斡旋的美国和伊朗谈判进程需要更多时间。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方面保持着接触。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核心内容聚焦于结束战争相关议题，以及美方应采取的各项建立信任的措施。美国媒体随后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
3: 为期2天的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本周初在巴黎举行，七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就中东战事所致经济影响和全球债市波动等进行了磋商，卡塔尔、阿联酋、巴西和肯尼亚等国代表也参与了讨论。
6: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表示，本届会议主要讨论了如何在当前情况下为应对重大全球经济挑战找到长期和短期的解决方案。与会方呼吁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更多行动，确保因中东战事面临严重冲击的国家得到帮助。此前一天，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的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令欧洲经济面临滞胀冲击。据路透社报道，多个七国集团成员国对美国和以色列不考虑经济冲击及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表达沮丧。一旦发生冲突，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是完全可以预见的。
4: 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国际能源署称，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
6: 为稳定能源市场，国际能源署3月决定协调成员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可使市场日供应量增加约250万桶。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这是国际能源署迄今协调规模最大的一次石油储备释放。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这些储备并非取之不尽，各方应认识到形势紧迫。国际能源署本月13号发布的

0: 最新月度石油报告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三月和四月，包括海上原油在内的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约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
1: 中东的紧张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阻，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日本多个行业因石脑油这一石油衍生品供应短缺而头疼不已。
2: 石脑油的短缺已经导致日本新建住房面临延迟交付的窘境，三菱地所的子公司等开发商开始就有关情况向签约客户等方面发出通知。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的一则报道，在日本福冈，这座房子建造的进度已经落后于计划，原因是石脑油供应短缺，导致建筑材料涨价，甚至无法按时供货。
3: ナフサ由来の商品が不足しとるというところで、クロスがすでに値上がりの通知が来とると。
2: 大理博之无奈地对顾客表示，即便推迟1到2周，预计价格也不会下降。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衍生品，被广泛应用于塑料、绝缘泡沫、粘合剂、合成纤维、注射器等医疗用品和印刷油墨溶剂等材料。日本多家食品企业近日宣布将更改包装，减少彩色印刷。同时，因包装材料和大豆的价格上涨，日本味资康公司19种纳豆产品将自6月起提价6%至20%，另有4种纳豆产品本月早些时候已停售。日本大王制纸公司也计划8月起涨价至少15%，所涉产品包括面巾纸、手纸、厨房用纸、尿布和清洁用品。
4: 実際に今賃金は上がってますけれども、物価がそれ以上に上がってくる、実質賃金がマイナスになるという懸念が出てきますので、個人消費の下押し圧力になるというのが一つ大きい。中東情勢が収まらない限りは、マイナス成長に陥る可能性というのは。
2: 日本政府试图淡化石脑油供应短缺对日本相关行业的影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多次表示，正寻找石油以外的替代能源，并拒绝公开呼吁民众减少能源消费。日本富士新闻网16号至17号所做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下滑，80%受访对象忧心生活因中东局势受到冲击，近60%人对政府应对物价高涨的措施不满意或比较不满。
5: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也影响到了澳大利亚、阿根廷、加拿大等传统小麦出口国的小麦种植，今年小麦减产或将难以避免。
0: 澳大利亚是世界第三大小麦出口国，通常从中东地区进口超过一半的氮肥，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化肥供应短缺。澳大利亚农业组织负责人表示，目前该国尿素库存比往年同期少60万吨，约占总用量的20%。农业分析师预计，今年澳大利亚小麦种植面积将比去年减少7%至20%，小麦产量可能减少16%至41%。在最坏的情况下，该国小麦产量可能将从去年的约3600万吨猛跌至2130万吨。类似的情况也在阿根廷、加拿大等国上演。据预计，今年阿根廷的小麦产量将比去年减少约1100万吨。一家国际谷物贸易公司的分析师表示，全球小麦市场可能出现供不应求，这将消耗库存并推高价格，其他作物的产量也将下降。联合国粮农组织分析认为，受中东战事影响，农民会转而种植化肥用量较低的作物，导致2026年小麦种植面积减少。该组织已下调今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
5: 美国彭博社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6: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其或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说，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该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若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
7: Each nation is considering their response with many, including Belgium, France, Germany, Italy, and the United Kingdom, sailing ships to the region now.We all agree it's in our interest to ensure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and allies are moving out.
6: 报道还说，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将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会议。

目前尚不清楚北约将如何为商业船只通过该海峡提供安全保障。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飙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尽管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北约一直避免直接介入这场冲突。针对一些国家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

0: 升级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挤压巴勒斯坦平民本就逼仄的生存空间。加沙卫生部门当地时间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以军袭击共造成加沙地带3人死亡、3人受伤。目前，以军尚未就此作出回应。
1: 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由于以军持续空袭，当地大部分建筑沦为废墟，民众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基本生活需求无法得到保障。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不断，互指对方违反停火协议。最近一段时间，以色列不断升级军事行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月14号表示，以色列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0: 根据印度气象局的预报，首都新德里近日遭遇热浪，部分地区日间最高气温可达45摄氏度，当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2: 根据气象预报，新德里18号至20号最高气温将在43至45摄氏度之间，较同期正常水平高出3至5摄氏度。除新德里外，高温热浪天气还将席卷印度西北部多地，气温普遍上升3至5摄氏度，且短期内不会回落。高湿度和大气条件让居民体感更为炎热，气象部门提醒民众关注天气变化。根据印度气象局的标准，气温超40摄氏度且高于常年均值4.5摄氏度及以上，或气温超45摄氏度，即可被判定为高温热浪天气。印度每年4月至6月通常较为炎热，7月到来的季风降雨会有降温作用。今年4月底，新德里曾遭遇热浪，气温一度升至42.8摄氏度。2022年5月和2024年5月，新德里曾出现过49.2摄氏度的创纪录高温。
3: 连日来，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了新一轮的埃博拉疫情，并且持续的扩散。刚果金方面昨天表示，目前该国已经报告了131例可能有感染埃博拉病毒导致的死亡病例和513例疑似病例。
1: 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
4: We are also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looking at what candidate vaccines or treatment are available, and if any.Could be of use in this outbreak.
1: 非洲疾控中心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构成非洲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此前，世卫组织已宣布，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目前，赞比亚、塞拉利昂、卢旺达和坦桑尼亚等国已宣布加强边境卫生监测、入境筛查等防控措施，严防埃博拉疫情扩散。德国卫生部19号表示，应美国方面请求，一名在刚果金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人将被送往德国柏林接受治疗，患者将入住特殊隔离病房，与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
0: 阿根廷卫生部门专家抵达乌斯怀亚调查汉坦病毒，调查团队将设置陷阱捕捉与汉坦病毒传播有关的长尾侏儒袋鼠等啮齿类动物。
1: 阿根廷卫生部表示，调查团队将设立一个野外实验室，隔离保存所有捕获样本，随后将其转移并暂时保存在当地符合生物安全标准的处理中心，最终运送至马尔夫兰研究所。捕获完成后，所有陷阱将被移除并按照规程进行消毒。在乌斯怀亚的调查活动预计将持续1周。据阿根廷号角报报道，出于生物安全方面的原因，保存样本的具体地点将被严格保密。由总部位于荷兰的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曾表示，红迪厄斯号首个感染病例可能不是在船上感染，而是发生在邮轮出发之前。
3: 时间来到了8点56分，
0: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将于11月22日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航线今起正式售票。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今年11月22日至明年1月2日，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首航航线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旅程。 2026年上海科技节将于本周六正式启幕，为期9天，预计将举办近2000场次活动。开幕式的重磅活动科学红毯秀今年全新升级，创新采用主红毯。

0: 加分红毯模式。科技节期间，全市250多家科普基地将推出各具特色的科普活动，其中38家推出票价优惠，包括上海野生动物园、上海温室花园等热门场馆。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泰国内阁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通常为免签入境30天左右。2024年7月15日，泰国政府宣布延长包括中国在内的93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赴泰旅游、进行商务活动和紧急工作或临时工作免签入境停留时间，单次停留不超过60日。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凯文·沃什将于5月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届时将在白宫为沃什举行就职仪式。美国国会参议院此前确认，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15号结束，并已开始担任美联储临时主席。环法自行车赛事组织方官宣，2028年环法赛将从法国香槟区首府兰斯出发，比赛为期3周，6月24号开赛，7月16号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收官，比通常日程提前1周，以适应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安排。环法近年常选择海外启程，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从巴塞罗那出发，而2027年的出发点则在爱丁堡，比赛将在英国进行3天。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会。

0: 上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22到28度。上海崇明小雨转阴，19到26度。北京小雨转多云，16到24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4到27度。福州小雨，25到32度。天津阴转多云，15到23度。南京小雨转晴，20到26度。苏州小雨，21到26度。重庆多云转晴，22到33度。香港中雨转大雨，25到28度。上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22到28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外星文明搜索，这应该属于科幻吧？
3: 为什么只有地球上有这个生命？没有办法回答。我们认为有，我们就去观测。
2: 问题就在于他们在哪儿，是吧？为什么他们还没有找到我们？
3: 你会发现成千上万个这种信号，在我们进行去除干扰。真正的信号需要不同的天文台、不同的科学家重复的进行交叉的验证，才能最终的确定。
1: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4: 我来了，作为这里文明的指针呀。
5: 跳分路口。
6: 由于一路协商帮助，必须。
7: 萨瓦迪卡。
8: 与你兄弟，感染侬。
1: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二伯母，你没事吧？二伯母，你是不是有些头晕呐？我见你好像不舒服，就上前想要拍拍你，问你还好吗？没想到你往楼梯下跌，幸好我及时赶到，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呢。怎么了，二伯母？被吓着了？还在发什么呆啊？
1: 还不快扶二少奶奶回房间休息，
0: 我去请医生来。
1: 不用了，我没事。

0: 少奶奶，我倒水给你啊，要要紧。对不起，我去拿杯，
1: 好啊，吓着你了。
0: 是啊，少奶奶，我刚刚吓得整颗心脏都快跳出来了。你有听到我大叫一声吗？
1: 你叫得很大声。
0: 因为我看到，二少奶奶，我先去忙了。
1: 阿花，
0: 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1: 你紧张什么？我又没问你。起来。我只是想说，我这边的事，能不能够拜托你？
0: 二少奶奶，你的意思是？
1: 阿燕走了，我身边总得有个人帮忙。你愿意跟着我吗？
0: 我愿意。
1: 那就这样定了。我跟大少奶奶说一声，给你涨工资。
0: 谢谢二少奶奶，谢谢二少奶奶。我还以为我要打杂一辈子啊。二少奶奶，我一定会好好的看顾你的，不会再让你碰到刚刚。
1: 去忙吧。阿花，小心说话。

0: 是谁在外面大呼小叫的？啊，怕我要睡个午觉都不行。是阿花啊？唉，是他呀，笨头笨脑的。咿呀鬼叫的，大白天是见鬼了吗？
1: 不是见鬼，是见到二伯母差点摔下楼去了。摔了没有啊？没有。
0: 怎么会这样？我在背后推了他一把。哦，你刚刚说什么？我在背后推了他一把。要不是阿花，二伯母早就滚下楼去了。你疯了！你干嘛要干这种事啊？
1: 我不知道。
0: 你是想害死我，害死你爸啊？这事如果让二伯知道了，那我们在这个家就连站的位子都没有了。阿花她知不知道？应该知道吧，不然你不会大叫一声啊？那有没有惊动到你妈妈和那个女人？
2: 大伯母带妈妈去庙里上香了。啊，
0: 你呀。
1: 娘娘，你是不是很后悔生出我这样的女儿啊？你还要气我？我都快急死了，你还笑，
2: 我忍不住啊，娘娘。

0: 一个整天碰壁的傻女佣，就能让你慌成这个样子？你不觉得很好笑吗？她再傻，也看见你在背后推人啊。还有啊，那李淑琴呢？你当她是死人啊？我推人？没有啊，我看见二伯母有些不对劲，担心她的晕眩毛病犯了，所以就到她背后拍拍她，想要问她还好吗？
1: 谁知道他往前就倒，我急忙从后拉着他。你拉住他？是啊，要不是我，他真的会往下摔。我被你搞糊涂了，到底是推他还是拉他呀？都有。啊，我知道了，你是因为知道阿花看见了，担心事机败坏，所以才。
0: 总之，娘娘，我是在救人呐。是，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做好事就要让人知道。你让甄姐照我刚才的话去说，我要上层妈妈吓到所有的下人都知道，我救了二伯母，保住了她肚子里的孩子。
2: 娘娘，你没事吧？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3: 我一进门就听见工人在说你差点跌下楼。
2: 我刚才在楼梯口拐了一下，
3: 他们说幸好安娜在你背后，及时拉了你一把。
2: 他们根本就是
4: 阿花，
2: 他们又给我喝什么？
3: 医师不是说二少奶奶气血虚吗？萍姐说这是老太太特地让医师调配的补汤。
2: 我让阿花代替她验照顾我，我接下来的起居饮食就得麻烦她了。
3: 花姐，你要小心一点，别老是迷迷糊糊的。
2: 不会的，不会的，我一定会把二少奶奶照顾得像皇后一样。
3: 什么皇后？让别人听见还以为我娘娘多享福呢。
2: 放心吧，新娘小姐，我才不会在别人面前那么说呢。我也是有脑的嘛。
3: 对了，二少奶奶，阿和问你晚餐要吃什么。
2: 我这两天吃的比较油腻，我想吃点清淡的。好，我去吩咐厨房。哎，花姐，你刚才话还没说完呢。我说什么啊？你刚才说他们根本就……我说什么了？哎呀，我都忘记了。
3: 你呀，老
2: 是糊糊涂涂的，我真不放心。娘娘，
3: 不要，不要让二少奶奶把我换掉哦。
2: 你看你把她急的，
3: 谁说要把你换掉了？我是要叫我娘娘多找个人来伺候她。
2: 哦，那我要做大的啊。<笑> 什么大的小的？你以为大老婆小老婆啊？
3: 我不能笑，不要笑，不要笑！花姐，你去忙你的吧。不要把我换掉，
2: 去。
3: 差点说漏嘴啊！他们都不知道是他先推的二少奶奶呀、啊，真的没有看过像他讲的人。别人都是做贼喊抓贼，他是推人喊救人啊。
2: 花姐，
5: 要住少爷。你说谁做贼喊抓贼，推人喊救人？
2: 我没有，我没有。我明明听见你说的。你听错了。原来燕姐跟那陈师傅还有店里的伙计都很熟悉，尤其是那陈师傅跟燕姐聊得很投契。嗯，陈师傅是个老实人。 燕姐对她印象也挺好的，也喜欢吃她做的饼。那陈师傅应该是孤家寡人吧？嗯，娘娘，你用心良苦啊，没想到你还会当月老。虽然你燕姐说想学萍姐一样梳洗不嫁，但我知道她其实内心期盼有个家。我能够做的就只有这样了。 接下来就得看他俩的缘分了。
5: 娘娘，你打心里关心燕姐，不像我。

0: 只会在嘴巴上帮他抱不平。
1: 我心里也有愧啊，阿燕跟了我这么多年，早就情同姐妹了，明知道不可能跟我一辈子的，但我就是不舍得让她走，是我耽误了她。
0: 娘娘，
1: 怎么了？
0: 没顾好你的身体，说了不该说的负气话，还伤了你的心。你骂我吧，打我吧，
1: 娘娘不怪你。
0: 你怎么可以不怪我？
1: 这是什么道理啊？非得怪你不可啊？
0: 我犯了全天下子女都不该犯的错，就应该被责怪、被处罚。
1: 哎，你干什么？
0: 你不打我，我打自己。
1: 哎，那你就该往另一边也打，这样就更像个红苹果了。
0: 好，
1: 哎，我来打。

以后不准这样跟娘娘说话了，娘娘会心痛的。娘娘，我保证不会了。你老实说，你还气你姐吗？ 你答应娘娘，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你跟你姐都要情同姐妹。就算她做了过分的事，看在娘娘份上，原谅她，好吗？

0: 都好了，耀祖少爷，你看哪一个顺眼，我们就安排见个面。娘娘，都什么年代了，你还要我听父母之命？什么年代？他不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呀。我已经有喜欢的对象了。耀祖少爷，你有喜欢的对象，怎么不早说呀？那我们大少奶奶也不必为你操心了。你信他？
1: 一天到晚忙公司的事情，人又古板，见到陌生人话都不多说两句。他说他找到对象，肯定是找借口来推搪我。
2: 不是的，我真的有喜欢的人了。
0: 谁呀？是乔治叔的女儿，
1: 玉玲。
0: 玉玲好啊，那孩子聪明伶俐，长得又好看。
1: 耀祖少爷，
0: 你可真行啊，不声不响吓人一跳。
1: 玉玲这孩子是不错，可是你喜欢人家，人家对你有意思吗？嗯，那就
0: 好了呀。宋先生呐，又是大少爷的好朋友，又是公司里的老臣子，这段姻缘呐，跑不掉了。
1: 你阿爸知道吗？
0: 不过乔治叔倒是有见过我们在一起，
1: 他好像不太赞成。
0: 他不赞成，他们家的女儿嫁进咱们张家，那可是高攀。
3: 你们两个人私底下偷偷摸摸来往，做父亲的能赞成吗？
1: 我们不是偷偷摸摸，我们是自由恋爱。
3: 还恋什么爱？互相看上眼就要早日娶进门。等你爸回来呢，我就告诉他。
0: 提亲，都什么年代了还兴这个？
3: 我家是很传统的土生华人家庭，我妈妈和我娘娘都是传统娘人，还遵守很多习俗。我倒是无所谓，但是如果爸不同意我们在一起呢，会不会影响到他和你爸的关系？
1: 乔治叔他真的这么坚决反对吗？
3: 嗯，我爸还说你爸也不会同意我们在一起的。他说他和你爸那么多年的交情，还不了解他吗？他还说，如果不跟你一刀两断，就不认我这个女人。

0: 这么严重？嗯，大哥，这位就是我未来的大嫂吧？这……啊，不是吗？大哥，你真行，还一脚踏两船呢。
1: 新娘，你别胡说啊，他就是他。哦，
0: 新娘你好，我是宋雨玲，我常听耀祖说起你。
1: 雨玲姐你好。你们怎么了？
0: 新娘，我和你大哥是真心想在一起的，可是我父亲不赞成。
1: 不应该啊，乔支书和大伯好到像兄弟一样，要是能亲上加亲，开心都来不及，不是吗？
2: 乔支书一定是觉得我没有出息，才不希望他唯一的女儿跟我在一起。
1: 大哥，你怎么这样灭自己的威风了？女人最不喜欢身边的男人自卑没自信了。
2: 除了这个理由之外，我实在想不到乔支书会反对的原因。
1: 怎么会想不到呢？当然是为他女儿着想啊，把玉玲姐吊起来卖，这样才珍贵嘛。
0: 我变成猪肉了还吊起来卖？
1: 你是你父亲的掌上明珠，如果嫁进张家就是大孙媳妇，当然要慎重其事。男方主动那是肯定的，而且要什么三书六礼、明媒正娶，女儿才能风风光光的嫁进门。
2: 那你说我该怎么做？
1: 当然是叫大伯去提亲，让乔支书有面子。
2: 可是乔支书说我爸是不会同意我们的婚事的。
1: 是吗？
0: 所以我爸会强烈反对，可能是因为他知道耀祖爸不会同意我们在一起的。
1: 大哥别担心，我们家还有老太君，老太君一点头谁敢反对啊？包在我身上吧，小妹我一定会让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
3: 你怎么不吃啊？你又在胡思乱想了是吗？
4: 我昨天去找小老鼠了，他叫我不要再去找他，也不要等他，他还叫我找个老实人嫁了好好过日子。新娘姐，他是不是嫌弃我？
1: 他不是嫌弃你，是嫌弃他自己啊。你还不懂吗？他是想等他坐了十多年牢出来，一定会变成一个小老头，又没一技之长，搞不好会沦落成乞丐，那样一个人渣怎么配得上你？他不想耽误你，不想拖累你。
4: 他怎么可以这么想？
1: 他不这样想才是自私自利呢。这样的人我也会叫你不要等他。
4: 新娘姐，我一定会等他出来的。
1: 小慧，我觉得话不要说得太早。
4: 你不相信我可以等他？
1: 十年太长了，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感情还是顺其自然吧。如果遇到好的人，你一定要像小老鼠说的那样，千万不要觉得对不起他。
4: 他新娘姐，如果是你，你也会这样吗？
1: 我？
4: 你也会等一个人十年吗？
5: 不管到什么时候，我都可以等。
1: 不管等到什么时候？
5: 嗯。
1: 那可能我30岁、40岁、50岁的时候，
5: 我等。
4: 新娘姐，你怎么了？
1: 我是在想你问我的问题，我会不会等一个人十年，或别人等我十年？我的答案还是顺其自然，等或不等没有对错。千万不要觉得对不起谁。
4: 我知道了，新娘姐，我听你的。
1: 嗯。
4: 哎，对了，力哥什么时候出来啊？
1: 不知道，可能明天，可能一年，可能十年。政府要用严刑峻法打击黑道势力。
4: 新娘姐，力哥出来后，你也劝他找份正经活干啊，不要再当流氓打打杀杀的了。
1: 当惯了流氓，忽然。

0: 不然叫他们干正经事没那么容易。啊，大虫和阿猫最近是不是又干回老本行了？
1: 是吗？我还以为他们一直在踩三轮车，我也好一阵子没有见到他们了。
0: 这两个家伙，肯定是狗改不了吃屎。

0: 哎呦，你们两个又偷喝酒！英
1: 姐，这是客人设下的，而且你不说，我们不说，谁知道？
0: 什么谁知道啊？哈！
2: 对啊，英姐，
0: 这两个废物啊！
2: 喂喂喂！
0: 不好好看门，有贼进来，你们都不知道。
1: 真是的！啊！十三幺。
3: 凤姐今天的运气可真好啊！
4: 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都是屁话。
3: 托你们三位头家的福，
4: 凤
1: 姐卖了那么多女孩，还不是一样鸿运当头？
4: 要不是我，那小孩子早就饿死了。

0: 喂，
1: 孙小姐，
0: 干嘛？一副慌慌张张的样子，是不是去做了什么偷鸡摸狗的事？
1: 没有，没有，孙小姐。
0: 我帮你们租了两辆三轮车，放这不踩，跑来这里干什么？
1: 我们来找朋友。
0: 找朋友？这里是大门内，住的是有钱人。你们在这里有朋友吗？
1: 有，他在这里的餐馆打工，我们来找他介绍工作给我们。
2: 是啊，踩三轮车从早踩到晚，也赚不了几个钱。
0: 你们不如说自己好吃懒做。你们身上怎么会有没有味？
1: 哦，刚才我们跟朋友吃饭的时候，那个小贩打翻了煤油灯。
2: 嗯，对啊，对啊。
0: 对对对，你的头，我看你们支支吾吾瑟瑟缩缩，肯定有鬼。
3: 找鬼，找鬼，快来救我啊！
1: 我们先走，我们先走。
0: 喂，

0: 怎么了？新娘你怎么了？新娘怎么了？
1: 没事。
0: 你也真是的，这么晚回来不知道家人会担心吗？
1: 对不起。
0: 先进来吧。你怎么脸色这么差？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先坐吧。
1: 哇，那乌龟婆在大门内的俱乐部起火了，整栋楼都被烧起来，火势很猛，来了两辆救火车，好不容易才把火扑灭。
0: 你怎么知道？
1: 我刚好经过那里。
0: 你无端端的怎么会在那里？
1: 我去找两个朋友。爸，那场火烧死了很多人，我看这一具具的尸体从里面扛出来，都烧得面目全非了。
0: 好了，别说了，你也真是的，那有什么好看的？难怪你会不舒服。
1: 我想看看

0: 那个女人有没有在里面？她在里面，附近的人认出她，还有那当过汉奸的商人，他们都被烧死了。
1: 死有余辜。
0: 我知道我不应该这么说，但是我内心对那两个人真的非常痛恨。爸。 你是不是想问，那场火跟我有没有关系？我确实想过要花钱找人收拾他们，但是你娘娘阻止了我。你娘娘说，那些人是魔鬼，如果我们用不正当的手段去对付他们，我们就会变得跟他们一样。 是你娘娘让我冷静下来的。后来我告诉我自己，就相信古人说的话吧：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

0: 大虫和阿猫那么心虚，那场火一定跟他们有关。这两个家伙好好的三轮车不踩，跑去干这种混账事。那女人和汉奸虽然该死，可是还有那么多人赔上一命，到底是谁阻止他们去干的？
1: 拜拜老师啊，这把火烧得好，真是大快人心。
2: 三弟啊，那个女人和吴德固然可恶，可是这场火夺走几条人命啊。
3: 那又怎样，去那些地方寻欢作乐的，我看也没几个好人，死了就死了。最重要的是这把及时火解了二哥心头之恨，对吧二哥？
2: 三弟，大哥说的对，这场火还涉及到其他人命，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就别再提了。
3: 好，不提不提。二哥，把永利行的业务转移到香港的提议你考虑得怎样了？
2: 我们在香港根本没有根基，贸然的把业务转移过去不是明智之举。
4: 你二哥说的没错，我们在香港人生地不熟，人家说啊，过江龙难斗地头蛇，江恩博萨拉。
1: 大哥，新加坡小不点一个地方，又没有天然资源，往外发展才是长远的打算啊。
4: 你二哥一向看得远看得准，你要相信他。
3: 既然大家意见不同，那分家吧。
4: 大伯嘞，你忘了爸怎么教导我们吗？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更何况娘娘还健在，要是她知道了，要多伤心啊！我以后不想再听到你提这两个字。
3: 对不起，大哥，我说错了。那能不能给我一笔资金，让我去香港发展，为我们的生意找一条活路，总是好的吧？
4: 二弟，你觉得呢？
2: 不行。三弟，你为人冲动，只看眼前利益，往往因小失大，就算给你再多的资金，你也是会亏掉的。
3: 在你眼里我就是那么没用吗？
2: 我知道我说的话不中听，但是事实就摆在眼前，你所经手的生意往往问题重重，最后还是要靠乔治和东豪他们来处理善后。
3: 好了，不用再说了，我知道在你心中我永远都是那个不中用不争气的弟弟。
4: 三弟，你二哥是语重心长，
3: 我知道，所以我内心充满感激啊。

0: 干嘛？
1: 钱呢？
0: 一大早你就跟我要钱，
1: 不然跟谁要去啊？
0: 你除了伸手要钱，你还会干什么？
1: 你说过两天会给我，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
0: 我没钱。
1: 当然没钱啊，都给外面的女人了。
0: 你一早就要跟我吵架是吗？我刚被老二指正脸训，你还来火上加油？
1: 那是因为你没用。
0: 你
1: 我什么？这么大的人了还被哥哥训，这证明什么？证明你在他的眼里是多么没用的一个东西。
0: 你给我滚远一点。
1: 好啊，那钱你自己去寄吧。
0: 寄什么钱啊？
1: 跟你要钱的人不是我，是你两个儿子，他们已经打了很多通电话来催钱了。
0: 这两个没用的东西，读完书不回来，也不找工作，只会吃闲饭。你跟他们说，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他们继续，他们要就滚回来，不然就饿死在英国好了。
2: 妞昨天又说了，今年一定要喝到孙媳妇儿茶。
3: 你不是已经帮他物色对象了吗？那两个姑娘叫什么？
2: 慧娘和翠英。
3: 他们蛮不错的。
2: 我已经把照片都给耀祖看了，但他好像不太中意。
3: 他们两个有什么不好？论家世有家世，论样貌有样貌，他还想要嫌弃人家，他到底想要娶什么样的人呢？
2: 要娶老婆的是你儿子，又不是你。
3: 要是他有本事，就自己找一个。
2: 话可是你说的，别等到时候他找了一个，你又嫌弃。
3: 像他这样的性格，能找到对象才怪。
2: 你为什么老是看你儿子不顺眼？在你眼里他就一点长处也没有吗？他是有跟我提过一个姑娘，小时候来过我们家，你也熟，现在长大了，我是想不如我们撮合他们。
3: 谁呀？
2: 乔治的女儿玉玲。
3: 他为什么突然提起玉玲啊？
2: 好像说是玉玲去公司找他爸，两个年轻人就这样聊开了。我觉得
3: 你少给我出馊主意。
2: 你又怎么了？我看这玉玲那姑娘也不错啊，更何况你跟乔治那么多年的交情，要是我们能成为亲家的话，那不是更
3: 多年的交情就要成为亲家吗？莫来背！我警告你，这事你提都别提，想都别想。
2: 就是不关心你儿子。
4: 姐夫，
0: 一大早把我找来，准备好事。
4: 姐夫，你怎么这么说？我是要跟你报告，你交代的事我都办了。你有没有看报纸？昨晚大门那一场大火，
0: 那关我屁事啊！
4: 是，是，姐夫，我这里有一点首尾，需要一点钱解决。
0: 你们不愧是两姐弟啊，什么不厉害？最厉害是伸手要钱了。
4: 钱不是我要的。昨晚那场大火烧死整整十个人，听说惊动了高官，警察那边查得很严，昨晚办事那两个人得马上送走，自然要给一笔安家费嘛。
5: 我有叫你去烧死那么多人吗？我让你去对付那吴贵婆跟姓吴的，你却给我买二送八，
4: 这也不能怪我，我只是找人办事，谁知道会搞成这样啊！
5: 我不怪你，怪谁啊？交代的事，没一次办得漂亮，根本就是个饭桶。
4: 是，是，姐夫说的对，我是饭桶。姐夫，你骂归骂，钱还是要给我，我赶快打发走那两个家。

0: 大伙，万一被警察抓追查下来，我怕……
1: 怕什么？你不会笨到被人抓到把柄吧？
0: 当然不会，只是小心驶得万年船，花钱消灾嘛。
2: 妞，淑琴，大伯母，哎，
3: 大伯母，
2: 今天的菜色怎么样？还合胃口吗？
4: 我们都吃得很香呢，
5: 麻油鸡不错。
6: 太太，这麻油鸡是大少奶奶一大早起来准备的。
4: 嗯，辛苦你了，大嫂。
2: 不辛苦，你和妞喜欢我就开心了。妞，难得喜欢，再多吃一点。嗯。来，淑琴，你也再添一些。
4: 我够了。
2: 你这样可不行，你还要照顾肚子里面的宝宝啊。
5: 我也常说，你要多吃。
4: 医生说只要营养足够就可以了，我这把年纪又挺着个大肚子，吃得多反而难受。
2: 那没关系，再喝多一点汤对身子好。
4: 谢谢。
5: 你也坐下来吧，我有话跟你说。
2: 好。
5: 年快过了，要组的婚事不要再拖了，赶紧去办吧。
2: 妞，这事我也心急啊，可是他们父子俩就是我也拿他们没办法。
5: 怎么了？
2: 我们都喜欢惠娘和翠英，可是偏偏耀祖就是连看都不肯看一眼。
3: 大伯母啊，大哥是不是有喜欢的人啊？
2: 他是有提到一个人。
3: 是谁呀？
2: 他爸不喜欢，我们还是别提了。
5: 你别老是什么事情都顺着他，该拿主意的时候就得拿主意，像选媳妇这种事情就得由我们女人来做主。
3: 大伯母，妈妈是在教你御妇术呢。
4: 什么御妇术啊，胡说八道。
3: 娘娘，我说错了，妈妈说的是夫妻相处之道。
5: 你这张嘴啊最厉害了。
4: 妞啊，都是你宠出来的。
2: 妞啊，宋乔治的女儿玉玲你有印象吗？
5: 有啊，那女孩很乖巧，嘴巴也很甜，见到我呢就是妈妈妈妈的叫不停。
4: 挺开朗的一个女孩，而且很讨人喜欢。前阵子我见到她出落得更漂亮大方了。
2: 是，耀祖喜欢的女孩就是她。
5: 哦，那就好啊，宋家跟我们是老相识，你找个媒人上门提亲吧。
2: 可是金海她不同意。
3: 大伯母，大伯一定是以为妈妈喜欢翠英和惠娘，现在妈妈开口了，她哪敢不听啊。
2: 也是，既然是这样，我就先找个人去宋家探探口风，我总觉得人家得要有意思，我们才好去提亲。
5: 你快去办吧。
2: 是。
3: 大哥，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妈妈同意你和玉玲姐在一起了。
7: 真的吗？
3: 嗯，妈妈还说你的婚事一定要赶在今年办。
7: 今年？那也太着急了吧。
3: 啊，原来你不急啊，那我去告诉妈妈，叫她妈妈来。
7: 哎，新娘新娘，我急我急我急。
3: 那你娶美娇妻之时可别忘了我这个妹妹。
7: 新娘。嗯，我觉得有件事得告诉你。
3: 什么事？
7: 我昨天听见花姐说了很奇怪的话，她在喃喃自语，人家说做贼喊抓贼，她是推人喊救人，她发现我听见后就吓得跑掉了。之后听说你娘娘差点摔下楼梯。嗯，这么一联想觉得
3: 是有蹊跷。
7: 嗯。
5: 安娜，昨天的事怎么你不跟我说啊？
6: 什么事啊，妈妈？
5: 你二伯母差点从楼上摔下来，是你及时拉住，不是吗？我是早上听阿平说的。
6: 不是怕你担心吗？而且小事罢了，我都没有放在心上。一定是珍姐，我都叫她别说了。
5: 阿平，去我房间把我收着的金腰带拿出来给安娜。
6: 太太，那条金腰带你自己都不舍得戴啊。妈妈，我不要。
5: 妈妈都一大把年纪了，这些东西迟早都是要给你们的。你二伯母这一次怀这一胎真的不容易，一直照顾她的阿燕呢也走了，幸好

0: 有你，要不然我真的不敢想象。阿平，你怎么还在这啊？快去拿。
1: 是。妈妈，你真的不用送我东西，我也是刚好经过，换成是其他人也会这么做的。
0: 妈妈也不是纯为了这件事，你这么疼爱安雅，妈妈是看在眼里的。
1: 是啊，妈妈，安娜姐对我很好。不就是应该的吗？
0: 妈妈有你这个乖孙女啊，真的很欣慰。这个，
2: 妈妈，莎拉，你看你打出什么牌啊？这次我还不赢你。
0: 哎呀，我真的是犯糊涂了。
2: 妈妈，你不是糊涂，你是被迷惑了。
3: 那小姐，你要干什么？
1: 干什么？应该是我问你才是吧？
3: 问我？我没有干什么。
1: 你跟新娘说了什么？
3: 我没有跟她说什么。
1: 你还给我装？
2: 她没装，她什么都没跟我说。

0: 你还给我装？
1: 他没装，他什么都没跟我说。
2: 安娜小姐啊，我真的什么都没有跟新娘小姐说，我可以对天发誓，我可以对这祖宗的灵前发誓啊，我
0: 这是我张家的祖宗，跟你们这些不相干的人有什么关系？也不想想自己是什么身份，还想跟张家祖宗沾上边，真是贱骨头。
1: 你有什么不满直接冲着我来好了，不要指桑骂槐，拿花姐出气。
0: 怪不得人家说物以类聚，为同类抱不平也是人之常情，理解理解。
1: 花姐，你先去忙你的吧。哦，
0: 列祖列宗莫怪我刚才教训个下等人，
1: 越自卑的人越喜欢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
0: 我自卑？我可是堂堂正正的张家女儿，不知道有多自傲呢。不像有些人明明跟张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却还死赖着不走，并把自己当成飞上枝头的凤凰。问题是大家都知道她只是一只小麻雀。
1: 人家说坐井心虚果然没错，被我看得心里发慌，以为自己干的好事藏不住了，就想先下手为强，看能不能先把别人打垮了。抱歉，但你这招对我完全没有用，因为我是不会让贼溜掉的。
0: 随你怎么说吧，我都不会跟你争辩的。你想去告我的状尽管去，说我是个贼也好，说我是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也罢，我都会忍气吞声，一句话都不会反驳。
1: 当然啦，我无凭无据告状有用吗？到十二人就变成是我了。
0: 怎么会无凭无据呢？你不是有人证吗？阿花和你娘娘都可以当你的证人了。我可期待看你把事情闹大呢。可是你敢吗？
1: 你以为我不敢？
0: 是你不敢，因为我可以六亲不认，就算闹个家破人亡我也无所谓，因为我对这里的人和物一点感情都没有。而你呢？你可以吗？你不可以，你只会装腔作势罢了。你和你娘娘一样，这里不够狠，

0: 我担心你娘娘身体受不了，万一再次流产怎么办？还有妈妈，还有这个家，这盘棋无论怎么走，你和你娘娘都被僵了。你到底要怎样？
1: 问得好，我要你这只小麻雀、假小姐、冒牌货滚出这个家，从此不要再跟我们张家沾上一丁点的关系，要不然我可不敢保证还会有什么更可怕的事情发生呢。你还在乎这个家吗？你不是说对这里的一切 没有感情了吗？我宁可亲自毁了他，也不让他落到你这外人手里。其实我这些日子来一直都在怀疑，我真的是张安娘吗？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因为我老是有种感觉，我不属于这里。我在这个家是个外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大家都把新娘当成甄小姐，尤其是知道你的过去后，算了，不说了。你不说我也知道。虽然大家在我面前都客客气气的， 但是心里面都在鄙视我，对吧？可不是吗？看行动就知道了。那个阿花折新娘的衣服，好像宝贝一样。你的衣服呢？就随随便便一点了事，我看了就有气，忍不住骂了她两句。谁知道被新娘听见了，说我不该为一点小事乱骂下人，那是一点小事吗？
0: 算了，姐，这世道就是这样。
1: 我又没办法洗掉我的过去，反正我就是看不惯这些人的嘴脸，更看不惯新娘在你面前一套背后一套。你看她，都会在妈妈面前争宠啊！我还听到她吩咐工人说她的房间要抹干净一点，洗床单、被褥、枕头套都要下消毒水。消毒水？她是嫌我脏吗？
0: 安安，你不能再忍气吞声了，你要让他，让那些狗仗人势的跟屁虫知道，你不是可以随便被人欺负的，你才是真正的张安雅，张家小姐。
1: 姐，我买了两本书给你，来，你跟我来。
0: 妈，你觉得我很幼稚吗？在你眼里， 我就是个小孩吗？啊，
1: 姐，这是童话故事，这两本书的作者安徒生是丹麦著名的作家，他写的故事啊，不止小孩，大人也喜欢看。你看，
0: 你不觉得辛苦吗？不喜欢我，嫌弃我，却又装得很亲近，真的不辛苦吗？
1: 姐，你怎么会这么想？
0: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可以为蒙蔽得了我？
1: 你昨天晚上不是睡在这里吗？你是觉得跟我睡同一张床，很脏吧？不是啊，我是回来迟了，我怕吵醒你，所以才……
0: 你别再装了！既然你嫌我脏，那就别跟我同在一间房里。
1: 姐，
0: 这房间本来就是我的，可是都是你的东西，你的照片、你的书、你的衣服，你不止抢走了我的房间，你也抢走了我的父母。 我的家人，这一切我都忍了。可是你竟然还嫌我脏，你叫佣人要把房间抹得干净一点，床单、被褥、枕头套都要消毒。
1: 姐，这些话是谁告诉你的？张安娜吗？
0: 这不关安娜姐的事。我有眼睛看，有耳朵听。 我有感觉，
1: 那你的感觉是错的，因为我根本没有说过这些话，做过这些事。当有人说了一些让你生气的话时，你一定要想一想，他是不是故意那么说的？
0: 安娜姐不是故意的。

所以你承认是他说的了，他是为我好，笨蛋！不要把事情看得那么简单，你终于把真心话。

0: 新娘小姐啊，你不要开玩笑了啊！
1: 我像是开玩笑的样子吗？反正燕姐的床空着。
0: 不行不行，你是小姐，怎么能睡空人房？
1: 我小时候大街小巷都睡过了。
0: 那是以前，你现在的身份不一样啦。
1: 什么身份？小姐也好，工人也好，不都是一双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巴、两手两脚吗？
0: 啊！我这张笨嘴，我说不过你啊！
1: 喂，你去哪里？
0: 我去找二少奶奶。
1: 花姐，谁敢让我娘家知道，我就……
2: 这是新娘小姐，
1: 还要去说吗？
3: 搬去工人房啊？
2: 是啊，新娘小姐说她睡觉会打鼾，怕吵到安安小姐睡不好，所以才想搬出来。
3: 我看是那大小姐给她脸色看吧。
2: 八成是这样，阿菊说他们两个人在房间大吵了一架，而且好像是安娜小姐在后面煽风点火。
3: 家里不是还有两间空房吗？
2: 三少奶奶说那是耀光和耀亮少爷的，
3: 是把其中一间房间收拾出来让新娘搬进去住。
2: 那要不要先跟三少奶奶打声招呼？
3: 不用。
2: 可是万一他闹起来。
3: 我还怕他不闹。
4: 爸，昨晚大门内那场大火可能跟三叔有关。
1: 昨天晚上我回来迟了，不想吵醒姐，就拿了枕头在床下打地铺。今天早上
5: 安安起床。
6: 安娜姐，电台新闻报了，昨晚那把火把那老龟婆的俱乐部烧得干干净净。
0: 真的？
6: 那老龟婆被烧死了，那个姓吴的家伙也被烧死了，
5: 里的仇都报了。
6: 是的，老天有眼。是我老天有眼，是我老爸。
0: 三叔说过，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要装作不知道。
1: 爸，我觉得我应该让你知道。
7: 他们知道你有听见吗？
1: 他们后来发现我在床下，吓了一跳。不过我假装熟睡，他们以为我没听见。
7: 这件事到我为止，知道吗？
8: 二哥，你知道我刚才在球场上碰到谁吗？你这应该跟我去打 golf， 我在那里碰到的政商名流起码也有一大。告诉你吧，我刚才碰到了个政界大佬，他向我探听你有没有一次出来竞选。
7: 把门关上。

0: 昨晚大门的那场大火跟你有没有关系？二哥，你在说什么？回答我，跟你有没有关系？二哥，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1: 是我找人干的，但是我要对付的只是那吴微博跟姓吴的，没想到会烧死那么多人。是谁让你这么做的？是安安，他跟我说，他求过你为他报仇，但是你不肯。他说他痛恨那两个人，如果有把刀在他手上，他会毫不犹豫的去杀掉他们。
0: 我一来是担心他会干出傻事，二来是不忍心看他那么痛苦才答应帮他的。
1: 三弟啊，三弟，你怎么可以这么糊涂啊！哎呀，昭玉，我跟他母亲一向心如刀割，可是怎么可以用这种手段呢？佛都有苦啊，二哥，我知道我不该这么做，可是安安哭着来请我这个做叔叔的，我能不理不睬吗？他是我的侄女，是张家的骨肉。
0: 你跟二嫂不愿意做罪人，就让我来做吧。
1: 现在死不只是那两个人，还有好几条无辜的性命啊！如此触目惊心的案子，你说警方会轻易罢休吗？如果这个事情揭穿了，我们张家就完了。
2: 放心吧，
0: 办事的人已经远走高飞了。
3: 站住！
0: 现在的警队跟旧殖民时期的警察不一样了。况且这场大火惊动到社会，他们肯定会认真查办。

0: 不可的，二哥，你也太抬举那些警察了吧！天下乌鸦一般黑，如果真的查到我们这里，只要喂饱他们，还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1: 你到现在还那么嚣张啊！
0: 好了，二哥，都是我的错，怪我多管闲事，行了吧？
1: 你不是想去香港吗？你去吧。
0: 好啊，那我就去当个开路先锋。
1: 你打算给我多少资金？
0: 你先去看看，不必急。等深入了解当地状况后，再来谈要做什么生意。
1: 二哥，你不给我兵，不给我粮，我要怎么去打仗？你是要把我发配边疆是吗？你还真下得了手啊你！
0: 我这是为你好啊，
1: 为我好。
0: 谢了，香港我不去。
1: 你不去也行，我会让东华来接手你负责的业务。
0: 你什么意思啊？想架空我？这些年在公司干的事情，我睁一眼闭一眼。兄弟一场，我不想闹得不愉快。可是我看你是变本加厉，我不能再让你蛮干下去。
1: 你要我像大哥一样，挂科总经理名堂，却什么权利都没有？你也太自私了吧！永利行是把留给我们三兄弟的，不是你一个人的。
0: 不，永利行是把留给我们子子孙孙的，我不能让他毁在我们手里。
2: 当家就怎么样？当家就能为所欲为吗？小声一点，小声一点，不要惊动妞和舒晴。
3: 你少拿他们来压我好不好？哎呀，我们下去好好谈吧。来，
2: 我干嘛要跟你下去啊？你心虚吗？
3: 什么事啊？
2: 你看，真的吵到妞了。
3: 你还要装好人，事情还不是你惹出来的？妞，
2: 阿冰，怎么没有人在你身边啊？
3: 我没事啊，妞，
2: 我就知道会惊动你。
3: 到底什么事啊？妞，要光要亮就要回来了。我叫阿珍去帮他们收拾房间，可是大嫂连招呼也不打一声，就叫阿芳去把其中一间房间给拿走了。
2: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不知道你让阿珍去打扫房间。况且那间房间我原本也只是想要暂时用上几天而已。
3: 谁知道你是真暂时还是假暂时啊？我说你是冲着我来的吧？哎呀，我真没有。
2: 好了好了，什么事情吵成这个样子？你干嘛要拿他的房间？
3: 你看，妞说那房间是我的，听到没？妞，我也只是想要把房间腾出来，好让新娘可以住上几天。
2: 等耀光耀亮回来，到时候房间自然就还给他们啦。那男人的房间，女人怎么能睡呢？你会叫你儿子从女孩子的裙底下爬过去吗？
3: 好了好了，越说越离谱了。
4: 大嫂，新娘不是有自己的房间吗？
2: 新娘把自己的枕头都搬出来了，说要去工人房睡。
4: 怎么回事？阿华，来了。
3: 二少奶奶，新娘怎么从自己的房间搬出去了？新娘小姐说，她打鼾很大声，吵到安安小姐睡不好。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就算了，可是既然知道了，我怎么可以让新娘受这种委屈呢？所以，我才让阿芳去把房间打扫打扫，好让新娘可以进去住上几天。没想到思丽她反应会那么大。
4: 房间空着，让新娘去住工人房，这像话吗？我说过了，新娘是我们从小看到大的，是我们张家的一份子，谁要是把她当外人，就是跟我过不去。妞，你别急，这事情我来处理就好。萍姐，扶太太回房间休息吧。
5: 是的，二少奶奶。
2: 抒情的意思。 就是我的意思，知道吗？知道了，妞。
4: 慢走啊，淑琴，你想要我怎么做？你说。大嫂，房间不用收拾了。司令，还有事吗？没事了。那大家都散了吧。 新娘小姐呢？
6: 新娘小姐出门了。

0: 那你让安安来见我。
1: 哦，
2: 奶奶，
0: 来，陪娘家坐。学习累吗？
1: 还好。
0: 娘家找的老师，你喜欢吗？娘家先让你把基础打好，然后再安排你去学校上课。先让你在这里上两年学，之后再安排你到国外继续深造。
1: 国外？
0: 到了国外，眼界就会不一样啦。这个世界很大，我们要把眼光放远，心放宽。新娘说，她睡觉时打鼾，怕吵到你，所以才搬出去的。是真的吗？那是你们吵架了。
1: 我没要她搬出去。我觉得她不喜欢我，所以我说我要搬出去。可是她说，那房间本来就是我的。
0: 你为什么会觉得她不喜欢你？
1: 感觉。
0: 让你们姐妹住在一起，就是希望你们彼此可以有个照应，增进感情。看来是我太一厢情愿了。
1: 他，
0: 我不想听你在背后说他的坏话。同样的，我也不会听他在背后说你的。我要你记住，唯有兄弟和睦，姐妹同心，这个家才不会散。如果家散了，心就没有归属了。
1: 我的家已经被别人占据了。
0: 新娘没有占据你的家，她会和你一起把这个家住得更好。你今晚跟娘娘一起睡好不好？你不想跟娘娘一起吗？好，我不勉强你。
3: 我也太小看淑琴了，原本以为这一场风波会让她元气大伤，怎么知道三言两语就让她解决了。你觉得我很歹毒吗？
4: 不是的，大少奶奶，我只是觉得你们是堂姐妹。
3: 虽然我们是堂姐妹，但我也总不能一辈子依靠她。我的命没有她的那么好，有老公疼惜，我有丈夫好像没丈夫，我下半辈子就只能够依靠耀祖。老三的两个宝贝儿子每天只会喝酒作乐，现在还赖在英国不肯回来，那耀祖他还是有希望的。可是如果淑琴真的是为张家添了一个男丁，那我们家耀祖就真的没机会了。
4: 大少奶奶，耀祖少爷毕竟是长孙啊，二少爷和二少奶奶都是厚道的人，他们怎样都不会亏待耀祖少爷的。
3: 人在厚道，利益当前，也应该是自私的吧。
5: 你看清楚，见过的那两个人有没有在他们当中？
6: 有，就是中间那两个。
5: 除了他们两个之外，还有没有见过其他可疑的人？
6: 有，我看到一个女子在巷子外等他们。
7: 宝宝，有没有调皮捣蛋，让娘娘不舒服啊？

0: 没有啊，乖。娘娘，我听花姐说，您让她把我的枕头带过来了。
1: 对啊。
2: 怎么，不想跟我睡啊？
0: 怎么会？我求之不得呢。
2: 那怎么一副为难的样子啊？
0: 因为我想到吧，她怎么办？
2: 她就睡书房啊。
0: 虽然有些于心不忍，不过就让爸牺牲一下吧。哎，可惜只能睡两晚，真不想去宿舍。
2: 你可别打鼾呢。
0: 我才不打鼾呢。
2: 过来。你懂事了，娘娘很开心，但也很担心。
0: 你担心什么？
2: 担心你不懂事啊。
0: 啊，怎么又懂事又不懂事的？
2: 你宁愿委屈自己，也不说你姐的不是，是懂事。但你选择掩盖真相，以为什么都不说就没事，那是不懂事。
0: 娘娘，我是因为
2: 我知道你不想我担心，但是这屋子里面发生的事，你觉得瞒得了我吗？
0: 姐说，我不止抢走她的房间，还抢走你、爸，还有其他人。
2: 你有吗？
0: 其实姐说的这一切原本就不是属于我的。我还记得我刚到这个家的时候，住不了三天就待不下去了。我在这里睡的是柔软的大床，吃的是鸡鸭鱼肉，水龙头一开就能冲凉上厕所，还有能冲水的马桶。可是我多一天都不想待下去了，我宁可回去睡小巷子里，有一顿没一顿，去用公共水龙头冲凉。
2: 那是因为你对这里的东西，对这里的人没有感情。
0: 后来我跑掉了，可是又被你和爸带回来了。随着时间过去，你们对我不再是陌生人了。我在这里有娘娘，有爸，有妈妈，有姑姑，有大哥，有花姐、燕姐他们。所以虽然我知道这一切都不属于我的，可是现在叫我离开这个家，离开你们，做不到。
2: 我们也一样，我们也离不开你。你是属于这里的，这里是你的家，我们是你亲人。总有一天，你姐会知道，你什么都没抢走她的。她和你一样，有爸，有娘娘，有妈妈，有姑姑，还有花姐他们，还有你这个妹妹。如果这个小家伙是个男的，那你们就多了一个弟弟。给你姐一点时间，让她慢慢地接受这一切，好吗？
0: 好。
3: 大哥，我只是让人去给那个女儿和姓吴的一点教训，谁知道出那么大的事？我看，一定是下手的人跟那个女人有恩怨，才会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我也是被害的。
4: 你被害？我跟你二哥还有一家大小被害才真的。如果事情被查出来，

0: 你说我们张家怎么在新州立足啊？
1: 大哥，你放心吧，这事只有你知我知二哥知。
0: 你敢说康志杰不知道？你二哥果然没猜错，一定是你叫康志杰去干的。
1: 大哥，就是他我才放心啊，他不会笨到亲自出面，而且就算查到他身上，他也不会拖我下水啊。
0: 照你二哥说的，你准备去香港吧。
1: 大哥，我让你去帮我讨回公道，你却跟他一笔孔出气啊。
0: 你二哥也是为了你好，
1: 我看他是想趁这机会把我赶走才对，他想把永利行占为己有。大哥，下一个就轮到你了。
0: 不要说了，
1: 你这个总经理一点权力都没有，公司上下全听他一个的，如果我在的话，至少可以制衡一下他，我走了他肯定不把你放在眼里啊。
0: 如果没有你二哥，今天就不会有永利行，我自己有多少能耐我清楚，你最好也知所进退。
1: 大哥，
2: 进来。总经理，你先出去吧。副总经理让龚豪接手经理的位置，就照他的话做吧。
3: 好。
2: 还有事吗？
3: 我太太问起耀叔和依林的婚事，

0: 哎，哎呀，李淑玉，都是你干的好事啊！我又做了什么了？我跟你说了，耀祖和玉林的事情，你想都别想，提都别提。可是你竟然让人去乔治的家。
1: 我只不过是派人去探探口风，我又没有承诺些什么。
0: 探口风？你以为人家是笨蛋啊？不知道你的用意。
1: 他们知道又怎么样？我们先表明意思，那对方也有面子啊。况且这件事情还是妞吩咐的。
0: 你跟娘娘说了？
1: 不是我，是新娘。妞知道后很高兴，还说挺喜欢玉林那个孩子，还让我。 找媒人上门去提亲，
0: 竟然找新娘帮他，真的是没用的东西啊！我们的儿子又怎么没用了？他喜欢玉林有错吗？我就搞不明白了，为什么你非要阻止他们在一起不可？我不管了，你自己去跟妞解释吧。哎，对不起。 娘娘那里，还是让你去跟她解释吧。你说，他们八字不合，如果他们两个在一起，对他们两个的不好。
1: 你说的是真的吗？你以为我不想跟乔治亲上加亲吗？早在两年前，我就想这么做了。可是，一个从暹罗来的高僧，看了他们的八字，说如果他们两个在一起。
0: 一定会有不幸的事情发生啊！那为什么从来都没有
1: 听你提起过啊？这也不是什么好事，需要敲锣打鼓不成吗？这个新娘真的是，好提不提？我明天就去找妞解释清楚，这婚绝对不能结。
2: 娘娘，你在想什么？我在想，你在想什么？那你猜我在想什么？你在想你关心的人，你爱慕的人，说白一点，就是你的情人啊。 我还知道他是谁呢，
3: 哼，不可能，
2: 他就是月。

0: 娘阿姨的儿子昨夜，
1: 是娘阿姨告诉你的？
0: 不是。
1: 那你怎么知道？
0: 你还记得我当时让你去见月娘阿姨吗？
1: 嗯，你说不方便出门。
0: 嗯，其实当时是月娘阿姨想要见你。我相信月娘阿姨应该猜到她儿子喜欢的就是你。
1: 牛魔王说要娶我，
0: 那你不是当铁扇公主了吗？
1: 我不要。
0: 你是不要当铁扇公主呢，还是不想嫁给他？
1: 我不要嫁给他。娘娘，
0: 嗯，
1: 对不起。
0: 为什么跟我说对不起？要娶你的人又不是我。
1: 我跟他说我不想像你一样那么本事的一个人，只因为是个女人就得放弃一切，而是最后的人生就守在一间大屋子里伺候公婆，照顾丈夫，生养孩子，然后一天天老去。
0: 你想像姑姑一样？
1: 我要比姑姑走得更远，走更多地方。但是我贪心一点，我希望她能跟我一起。
0: 如果她愿意，为什么不可以？
1: 那不是很自私吗？她是月娘阿姨唯一的儿子，我还有你，爸，妈妈。
0: 世间的一切都有定期，再亲密的人总会有分开的一天，所以该走的时候就走，该留就留。相聚的时候开心痛饮，散的时候潇洒而行。做父母的最大的安慰，不是孩子留在自己身边，而是可以看见他们找到各自的幸福。而幸福呢，是得要靠自己去创造，还有把握的，明白吗？
2: 嗯。安娜小姐，安娜小姐，哎呀，安娜小姐，你怎么还没有起床啊？什么事啊？
3: 祖叶少爷来了，
2: 你告诉他，我马上下去。好，
4: 我上回来拜访，没有机会见到您，一直觉得很遗憾。
2: 所以你这次来是特意来见我的吗？
4: 也算是。
2: 我看你要见的是另有其人吧。
4: 淑琴阿姨观察入微。
2: 阿花，新娘和她妈妈到附近散步，你去把她叫回来吧。
5: 哦，
4: 我跟新娘的事你都知道了。
2: 我训了她。
4: 为什么？
2: 她怎么可以叫你等她？这样对你不公平。
4: 新娘有她想追求的目标，我如果用感情牵绊着她，这才对她不公平。所以，我愿意等待。
2: 年轻人，别轻言等待。时间是最无情的，时间能磨平人的感情，所以等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4: 我跟新娘相处的时间也许不长，但是我们一起经历生死煞间，如果不是他的话，我连等待他的机会都没有。
2: 可是两个人在一起是爱情，不是恩情。
4: 我如果连这一点都分不清楚，那我根本不配跟新娘在一起了。
2: 但新娘是新娘，你是你。

0: 君阳要追求的目标未必是你要追求的，你愿意为了他放弃一切吗？
1: 我明白舒晴阿姨的意思。
0: 祖叶哥，
2: 安娜，
0: 你们慢慢聊，我先上楼了。
3: 甄姐，
4: 嘿，来啦，
3: 快扶二伯母上楼。
1: 舒晴阿姨，你说的话我会好好想想的。
4: 二少奶奶小心啊。你跟我二伯母说了什么啊？
1: 其实也没什么。
4: 那我们走吧。
1: 哎，你误会了，安娜，我是来找新娘的。你还记得吗？我住院的时候一直找小猪头，我让你知道我找到小猪头了，她就是新娘。我不想知道你为什么要骗我，但是我要让你知道我喜欢她。新娘就是我要厮守一辈子的人。
4: 牛魔王，
1: 小猪头，
4: 你来得正好，我需要一个帮手，你跟我来。
1: 好。

0: 你常来这间孤儿院吗？
1: 嗯，这里我熟得很，我小时候在这里住过一阵子。
2: 有一回我娘娘堵了三天三夜，我差点饿死在后巷，警察就把我送到这孤儿院来。我在这里住了一阵子，我娘娘才找到我，把我带走。她是很不负责任，可是她也很爱我。
3: 淑琴阿姨也很疼爱你啊，我都可以感觉得到。
2: 所以我最幸运了，虽然他们都不是我的生母，但是他们都很疼爱我。
3: 你真的很幸运，现在又多一个疼爱你的人。
2: 我曾经想要像 Sister Mary 一样，她去了很多地方，办了很多孤儿院，帮过很多不幸的孩子。可是 Sister Mary 说，不当修女也可以帮不幸的人。
3: 是啊，她说得很对。所以你还想当修女吗？
2: 我如果还想当修女，还会答应跟你在一起吗？

0: 外星文明搜索啊，这应该属于科幻吧？
1: 为什么只有地球上有这个生命？没有办法回答。我们认为有，我们就去就观测。
0: 问题就在于他们在哪儿是吧？为什么他们还没有找到我们？
1: 你会发现成千上万个这种信号，在我们进行去除干扰，真正的信号需要不同的天文台、不同的科学家重复的进行交叉的验证，才能最终的确定。
2: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3: 我来来了，最后一刻的文明在等你。
4: 跳翻入口，
5: 有移动线上方去旅行。
6: 萨瓦迪卡，
7: 女武兄弟，加油！
2: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

0: 你等我一下，很快的。
1: 嗯。
0: 等等，子夜哥没告诉你我跟他的关系吧？祖爷哥是我的人，不要跟我抢。
2: 安娜，你在说什么？
0: 祖爷哥，你忘了吗？你答应我的，你非我不娶，我非你不嫁。我已经告诉我父母了，等我念完大学，我们就谈婚论嫁。
2: 我什么也没有答应过你。
0: 祖爷哥，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那天你来找我，你说你喜欢我，月娘阿姨也喜欢我，还跟我发下了山盟海誓，没想到那么快就见异思迁了。
2: 新娘，大雪，
3: 你不用解释了，我相信你，我太了解他了，他能把黑说成白，把错说成对，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我一句都不信。你不用白费心机了，黄祖爷如果会喜欢上你这样的人，那就算我白认识他一场了。不要理他，我们走。娘娘，娘娘，祖爷在楼下等我，他说要送我去宿舍。
4: 你还好说，明知道今天要去宿舍，一大早还到处乱跑。我叫花姐帮你收拾好你的行李啦。
3: 哦，让我看一下。啊，哦，花姐怎么那么重啊？新娘小姐啊，我能想到的，能装进去的，我全部都塞进去给你了。好，好，好，谢谢你啊，花姐，不客气。新娘小姐啊，你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没有人照顾你，我是很不放心的。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每天啊都要早睡早起啊，定时吃饭，天天都要冲凉，还有啊，
5: 停停停，
3: 这些话是不是应该我娘娘跟我说的呢？
4: 对对对，二少奶奶，你说你说。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她老大不小了，又不是出远门，读个大学罢了，不用这么矫情的。
3: 娘娘，你就不能装依依不舍一点吗？
4: 你啊，出门在外不要给我惹麻烦。还依，你哪一次上学不惹出一堆麻烦呐？
3: 对对对，新娘小姐啊，你小时候啊，不是跟同学们打架，就是把老师气得差点吐血啊。每一次都是二少奶奶啊去学校替你求情啊。娘娘，你放心，你女儿长大了，不会再给你惹麻烦了。倒是你。一切都要小心，我娘娘就交给你了。放心吧，新娘小姐，谁要是敢动二少奶奶一根汗毛啊，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我都跟他们拼了。
4: 你是听李大傻讲古听傻了是不是啊？
3: 二少奶奶，新娘小姐不放心你，我也是可以理解的，有些人的心就是那么的毒啊。
4: 别乱说话，
3: 你刚才应该被我吓坏了吧。其实你喜不喜欢我，想不想要跟我在一起，
4: 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3: 我只是觉得你喜欢谁都行，但新娘不配。
2: 这由不得你来说吧。
3: 你知道她的身世吗？
2: 新娘跟我说过，她小时候一直跟着养母居无定所，
3: 到处骗人。
2: 我知道，他都告诉我了。
3: 那他有没有告诉你，他是在一条妓院后巷捡回来的，他的生母八成是个妓女，你们家在马六甲也算是名门了，要是娶回一个妓女生的女儿，你说别人会在背后怎么议论你们啊？
2: 好了，我不想再听到你这样说新娘，我也不需要你来告诉我该跟谁在一起，不该跟

0: 跟谁在一起？这样才对嘛，子夜哥。喜欢一个人就应该有这样的觉悟。虽然我不喜欢新娘，当然，她也不见得很喜欢我，但是我还是替她感到高兴。你们一定要深爱彼此，感情更要经得起考验。 因为我可是特别喜欢破坏人家幸福的子夜哥。安娜小姐，安娜小姐，外头来了两个人，说是警察。啊？大学放假哪都不准去，给我回家知道吗？
1: 知道了，娘娘，我舍不得你。傻瓜，你上大学又不是不回家，你要记得，这个家永远是你的避风港。去吧去吧，祖爷在等你了。
0: 对呀对呀，走啦，你的祖爷在等你。
1: 我走啦，
2: 小心啊。
3: 柠檬王，走吧。哎，你们要找的人就是他。刑事调查局一组组长高斯，请问你是张新娘小姐吗？
0: 我是。
3: 麻烦你跟我们到局里协助调查一起案子。
0: 案子？什么案子？
3: 大门内纵火案。
0: 那案子跟我有什么关系？
1: 是啊，警官，你们是不是搞错了？请你配合。不行，你们不能带走新娘小姐。
3: 要拒捕吗？
4: 等等，警官，刚刚你是说协助调查，怎么会变成拒捕了？他拒绝跟我们走，那就是拒捕。拒捕就要上手铐。
0: 你们不要靠新娘小姐，都是我不好。
1: 算了，花姐，靠就靠吧，反正我没有做犯法的事，不怕他们诬赖我。
0: 花姐。
3: 千万别告诉我娘娘你的他担心，知道吗？知道了。还等什么？靠啊！新娘，你也想被逮捕吗？好，我知道了。二弟，王老板，这个价钱真的已经很低了，你再考虑一下。
5: 大哥，什么事啊？你大嫂打电话来说，新娘被警察带走了。
4: 什么？
5: 说是跟大门内的火灾有关。
4: 有没有人呐？人都跑哪去了？你们把我抓来这里，就是让我在这里浪费时间吗？
5: 吵什么吵？我告诉你，这里是警察局，不要给我摆千金小姐臭架子。
4: 警察局又怎样？
5: 警察就能乱抓人，乱给我上手铐吗？高组长是吗？我也告诉你，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要不然我一定投诉你到底。你这副骄横的样子，我更加确定就是你。大门内俱乐部大火，烧死十个人，就是你干的。
4: 你放屁！你们这些从殖民地时代就开始当警察的家伙，就只会欺善怕恶。
5: 作威作福，现在时代变了，你们还是一样，查案一点本事都没有，破不了案的时候，就随便抓个人来抵罪。
3: 牙尖嘴利，真的是大门大户出来的啊！
4: 大虫，好吗？你们果然认识。
3: 着火的时候，你是不是在附近？我是不是？我是在附近，没错。好，我只想知道这个，其他事情我不感兴趣。你当时有没有见过这两个人？你不承认没关系，我没有目击证人，看到你在附近那一条小巷里和那两个人在说话。
4: 我有不承认吗？我是见过他们两个，可是我是去问他们为什么不在踩三轮车了。
0: 那你为什么让他们逃跑？

0: 我什么时候叫他们跑了？有人看到你跟他们说话之后，他们就跑了。
1: 那是他们自己跑掉，跟我有什么关系？
2: 我们还查到，你和俱乐部老板娘苏桂凤有过节，你上门去找过她麻烦，有没有？
1: 那是因……
2: 所以你承认有这件事了？
1: 我跟到乌龟婆有过节又怎样？我认识大虫和阿猫又怎样？
2: 我当时刚好出现在附近，又怎样？难道那就能证明那场火跟我有关吗？当然不能够。但是我们要让法庭相信你有这么干的理由啊！
1: 你开什么玩笑啊？你不是想用莫须有的罪名把我控上法庭吧？
2: 莫须有的罪名当然不行。那两个人已经招了，火是他们放的，但是他们是拿钱办事。
3: 出钱纵火的人就是你。你们到底要问多少次啊？不管新娘姐的事，不是她叫我们去放火的。
4: 叫我们放火的人叫阿狗，我在毒监口的赌场认识的，他给了我们200块。我们放了火，跑出来的时候碰到新娘姐，怕被她看穿，所以吓得跑掉。
3: 什么阿猫阿狗，简直胡说八道嘛！以我多年的办案经验。
4: 这个一定和张新娘有关，你继续问，问到他们承认为止。知道了，sir。对了，外面又来了个律师，也是要见张新娘的。
3: 有钱人就是不同啊，别说两个，200个也是一样。你去告诉那个律师，调查期间一律不准见涉案人。知道了，sir。
1: 安娜小姐，安娜小姐，你要去哪里啊？安娜小姐，你不可以去告诉二少奶奶啊！
5: 我偏要去告诉她，你又能怎样？
1: 不行，不行，你如果敢告诉二少奶奶，我就跟你拼了！好啊，
5: 我倒想看看你要怎么跟我拼了！
1: 安娜小姐，你不能去，新娘小姐说你不能去，你还要。 你们在做什么？大少奶奶，姐，这事怎么会牵连到新娘？
5: 你问倒我了，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1: 他们会不会是想要抓我，却抓错了，抓了新娘？
5: 你别自己吓自己了，怎么会抓你呢？你跟那场大火有什么关联呢？
1: 要不是因为我去求三叔，
5: 也与我爸无关。可是警察不可能无缘无故查到我们家里来吧？还是三叔那边出了什么状况？怎么，你担心我爸带给你麻烦吗？
1: 不是，我是怕连累三叔。
5: 我爸不会笨的，亲自出面的。你别胡思乱想了，你还是去关心一下你娘娘吧。
1: 大伯母不是说过，谁都不准把新娘的事告诉娘娘吗？
6: 你娘娘多厉害的一个人，哪有什么事瞒得了她？你把新娘赶出房间，你娘娘很不高兴，她一定觉得你太自私了。这正是你的机会，与其让她从别人口中知道，不如你来告诉她，那也能显得你对新娘的关心。
7: 祖业喜欢新娘？
6: 怎么可能啊！这皇祖爷是瞎了眼是吧？放着一个堂堂正正、货真价实的大小姐不喜欢，却喜欢一个来历不明、下三滥的小野种。他说他不在乎，即使新娘真的是个妓女生的，他还是一样喜欢她。哎，这朱秀姐不错嘛，你的嫁妆吗？
7: 不错个鬼，俗的要死。
6: 你呀，还有心情看朱秀姐？好好的男人都抓不住。 真的很漂亮吗？将来我出嫁给我当嫁妆吧。等你嫁得出去再说吧。那么不争气，竟然输给那个小野种。谁说我输了？我可没认输呢。爱情再伟大，到最后还是得面对现实吧。新娘可是在皇祖爷的眼前被警察拖着离开张家的，她到底惹上什么麻烦呢？皇祖爷又经受得起吗？
7: 我们就睁着眼睛看吧。唉，应该不是什么大事吧？我看那些警察只是想打打秋风。再说，我们张家在新州也算是有头有脸，你二伯一出手，那些小警察还不把人给放了？哼，
6: 就是有头有脸才有戏唱吗？
7: 什么意思？

0: 有头有脸的人最爱的就是面子啦。当你把没事变有事，小事变大事，这出戏就有的看了。
1: 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我听说拔最近和二伯闹得很不愉快。
1: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
0: 你有什么是知道的呢？
1: 他都不告诉我，我怎么会知道？
0: 我要让拔知道，他可以用这事来扳回一局。
1: 你可别瞎胡闹啊，男人的事什么时候轮到我们插手了？
0: 娘娘啊，你这辈子最失败的就是依附在男人身边，做男人的附庸。
1: 是是是，你既然那么厉害，那当初为什么静悄悄地看着警察把新娘给抓走？当时就应该把事情闹大，急死那个李淑琴啊。
0: 大伯母都下了封口令，我才没笨得去当罪人呢。不过要让二伯母知道也不是什么难事啊，她还有个宝贝女儿呢。
2: 啊，小姐，二少奶奶在休息啊。
3: 我进去跟她说几句话，不要逗留太久。
2: 阿恩小姐，你要跟二少奶奶说什么？
3: 跟我娘娘说什么？还要跟你报告？
2: 大少奶奶说，谁也不可以让二少奶奶知道新娘小姐的事啊。
3: 我知道，
2: 也不可以说漏嘴啊。
3: 因为我是你妈。
2: 不是啊，我只是想要提醒你一下，二少奶奶这两天吃不好也睡不好。
3: 你说完了吗？
2: 啊，小姐，
3: 娘娘，来得正好，坐。不知道怎么的，整个下午心里闷闷的，书也看不下，你陪娘聊聊天吧。是因为新娘妹妹。
2: 安小姐，你要不要喝点茶？我帮你倒。
3: 不用。是因为新娘妹妹去了大学宿舍，你不舍得吧？娘娘，你别怕我不高兴。你疼新娘妹妹是很自然的事，毕竟你是看着她长大的。我听花姐说，你这两天吃不下睡不好，也是因为我跟新娘妹妹的事心烦吧。
4: 你别这样想，我没事的，是他们太紧张我了，我打个喷嚏他们都提心吊胆的。我还希望早点把这孩子给生下来，免得大家跟我一起活受罪啊。
3: 都是我不好，是我太小气，心胸太狭窄了，没来由地拿新娘妹妹出气。
4: 你会这样想，娘娘很开心。你和新娘还有这个小家伙是一样的，只要你们平平安安、和和气气，娘才能够安心。
3: 娘娘，新娘妹妹
2: 啊，小姐，你要不要吃点什么？
3: 不用。娘娘，你休息吧，王老师快要来给我上课了，我得去准备一下。
4: 等一等，你刚才说新娘她怎么了？
3: 我是说，等新娘妹妹回来后，我会告诉她我们还是同一间房。休息吧。
2: 二少奶奶呀，我帮你把茶壶里的水换一下。
4: 等一下，到底怎么了？刚才一提到新娘，你整个人就紧紧张张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2: 没有什么事啊，我是担心安安小姐不知道要说新娘小姐什么事，你听了会伤心啊。
4: 行了，去忙吧。
2: 啊，这样也能过关？
0: 你没跟你娘娘提新娘的事，怎么不说呢？
3: 娘娘这两天已经为了我和新娘的事吃不下睡不好，要是再让她知道新娘出事了，她哪受得了啊？我是她女儿，怎么可以不顾她的身体呢？

0: 我们现在只能在这里等待，等待新娘不让见，还顺便派个小姐来虚应我。
1: 叔，你担心新娘，我们都能理解。可是现在我们还是先商量出个法子吧。
0: 两位律师，我们现在能做什么？
2: 蒋先生，警方有权利扣留张小姐48个小时，这期间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1: 48小时对新娘来说根本是煎熬。
0: 不行，还是我来联系警方高层。
1: 张先生，我建议你别这么做。
0: 是的，这起纵火案引起了各界的关注。如果你直接去找警方高层的话，会让人觉得你在施压，传出去，他对你的名声不好。
1: 我的名声不重要，救女儿要紧。
2: 不是的，叔，你这样做对新娘也未必是件好事。
1: 我是担心警方会耍伎俩，耍手段，去逼新娘承认没做过的事情。
3: 新娘不是一般的女孩子，我相信她不会这么容易上当的。我们还是想想别的办法，看怎么能帮到她。我会去了解大门内大火的来龙去脉，还有新娘涉及其中的原因，希望能找到对她有利的证据。
0: 主页，谢谢你，我这边也会想想办法。
4: 这什么口供书，是谁的？还有谁？
3: 当然是你的了。这英文狗屁不通，文法错误百出，好几个字还拼错呢。我的程度没那么差。还有，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这起纵火案的主谋了？
4: 别闪了，那两个家伙招供了。
3: 你少来这一套，我不是笨蛋。火是不是他们两个放的？我不知道，但是我肯定没叫他们去放火。 我明明没说过的话，没承认的事，你却要我扛。你到底进化完全了没有啊？说什么啊你？猴子要是能破案，那才是天下奇闻。
5: 拿钱嘴利直吗？切！二少爷。
3: 二少爷，新娘小姐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吗？大少奶奶，
6: 大嫂，
3: 事情进行的怎么样了？有没有见到新娘？连你也见不到她。
6: 警方不能一直扣着人不放，48小时之内如果找不到证据，他们就得放人。
3: 那还得再等上一天。
1: 大嫂，家里就拜托你了。
3: 放心吧。 我已经吩咐下去了，任何人都不得在妞还有舒晴面前透露一字半句。我还特地让阿芳去照顾舒晴，就是怕有人故意说漏嘴。
6: 谢谢大嫂。
3: 什么话？我和舒晴本来就是姐妹，再加上我不如意那几年，多亏有舒晴照顾我。舒晴自小身子虚弱，现在又有孕在身。 身体的负担就更重了，我一定会加倍小心。只是，怎么了？只是，我怕我管不了老三的媳妇儿。你也知道，他从来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你大哥他哟，反正要是发生什么事情的话，终究还是得要我自己一个人去面对。
7: 这个家是你在当的，有人不听你的，尽管用假法，我一定会支持你，绝无恶化。
8: 有二弟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嗯，新娘去大学宿舍了。嗯，
7: 我听阿花说了。这家伙，口口声声说舍不得我。
8: 一听到大学宿舍办迎新活动，迫不及待的就走了。孩子长大了，总要离开父母身边的。看到孩子渐渐康康飞走，我们应该感到欣慰才对。嗯，时间过得真快啊，新娘都上大学了。 当年为了让他上学，还真的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啊。
7: 那时啊，他就像之。

0: 小野马，也只有你能驯服得了他。
1: 是啊，他那个时候啊，又倔又皮，我三天两头就得往学校跑，跟老。

0: 养儿一百岁，长忧99啊！哇，还要忧到99啊？那要由你自己忧，我可不陪你了。我在，我来忧，我不在啊，三个孩子就麻烦你了。
1: 在胡说什么？
0: 人家说，女人生孩子就像过鬼门关，我年纪又大。好了。
1: 我不许你胡说。你放心，我有往好的方面想。我会和你一起陪着孩子长大，看他们成家、抱孙，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0: 放心吧，姐夫，被抓的那两个家伙什么都不知道，负责肝门林落的人早就消失了。那怎么会把新娘抓去的？
1: 他都怪他自己啊！谁叫他认识那两个放火的家伙，当天还跑到大门内去跟那两个家伙碰面，还被人看见。
0: 你怎么那么清楚啊？
1: 我在局里有眼线，经手这个案子的警探叫高士。
0: 跟他同辈的都已经高升了，剩他一个人还在局里混，平时一肚子怨气，想要利用这个案子来扳回一局。没一次把事情办得漂亮。你不是说阿南从此为消失吗？结果呢？十多年后活生生冒了出来。
1: 有些事情我也控制不了，不过你放心，这件事我绝对不会给你添麻烦。
0: 放心个屁啊！大门那件事，我二哥已经知道了。
1: 我现在麻烦大了，我哥是个多金明的人，想瞒他容易吗？幸好他没有真凭实据，要不然我不仅仅是被他架空权力那么简单了。姐夫，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就算这件事情没发生，他也会找别的理由来对付你。
0: 我早跟你说过了，
1: 张金河把我除掉，真正的目标就是你，只是没想到。
0: 他下手会这么快，毕竟你们是亲兄弟。我这个亲兄弟，还不如一个来路不明的假女儿。一听说他被抓，就找了律师到警察局救人去了。
1: 姐夫，这可是个好机会。
0: 什么好机会？
1: 你跟张金河还有没有兄弟之情？
0: 他都这样对我。
1: 我要跟他讲什么兄弟情？有你这句话就对了。你要让他知道，他狠，你比他更狠，他绝，你比他更绝。我把你交代的那番话说给姐夫听，什么不趁现在反击就太迟了，要么就让张新娘顶罪，要么就来个鱼死网破。嘘。
2: 那他听了怎么回应？他的反应是：“我还用你告诉我怎么做吗？”<笑>那他八成是听进去了。
3: 安娜，那些招数都是你想的。
2: 不然呢？
1: 你一个弱女子，怎么会想的那么……
2: 那么阴毒的招数是吧？
1: 不是阴毒，是绝，绝招的绝。
2: 还不是为了拔？ 我们的将来不都得靠他，不是吗？说得
1: 对，如果姐夫失事，我们都会一起遭殃。还有，
2: 这也是张新娘自找的。安雅回来后，她这个假小姐就应该滚出家门。但是，她却还厚着脸皮，死赖着不走，还处处跟我作对。
1: 她不肯走，我们就送她上路。
2: 行啊，我的外甥女，你娘娘有你一半厉害，还斗不过那一对堂姐妹。
4: 舅舅，事情还没成呢。
5: 只要那两个家伙一口咬定是张新娘叫他们干的，那就到跟告辞啦。
1: 我听说在道上混的都非常讲义气，
2: 他们会这么做吗？
5: 我自然有方法，你就等着瞧吧。
4: 还有这里啊。
6: 哦，哎，你。

0: 交给你们了，经理，总经理，董好，原来是你在叫我，你以后不必叫我经理了，应该是我叫你经理才对。
1: 经理，你别开玩笑了，
0: 二哥都让你接手我的职务了，不是吗？这名份迟早是你的，以后多多关照哦。
1: 经理，总经理和副总经理都在找你。
2: 不是吧？我现在就是个闲杂人等，他们在我干什么？我也不清楚，挺急的。好，那我去看看。谢了，陈大经理。大哥，你找我？
3: 你跑去哪里了？到处找你都找不到。我去新世界跳舞场跳荣金，松松筋骨啊！上班时间你竟然跑去跳舞？大哥，我上什么班啊？我的工作都交给那个董豪了，二哥下的命令你也没反对啊。我现在是无关一身轻，逍遥自在，乐得很啊！
2: 你别胡闹了，坐下。
3: 干嘛？看你们一脸严肃的样子。
2: 新娘被警方抓走了。
3: 什么？到底发生什么事？
2: 大门那场大火，警方抓到两个纵火犯，没想到竟然扯上了新娘。他现在人被扣押起来了，你二哥带人到警察局，还有律师也去了，都见不到人了。
3: 那就奇怪了，警察怎么别人不抓，偏偏抓走新娘？
2: 到底是什么状况啊？
3: 听说那两个纵火犯是认识新娘的。哦。
2: 原来是那两个纵火犯出卖他，
3: 这场大火跟新娘一点关系都没有，何来出卖？如果不是那两个纵火犯供出他，警察怎么会上门抓人呢？至于说大火和新娘有没有关系，这我就不知道了。
2: 当然没有关系，因为是你亲口承认你找人干的。
3: 我什么时候承认是我干的？二哥，你可别冤枉我，我已经听你的话，交出职权了，你还想按我跟莫须有的罪名？没错，我是说过。
2: 安然来找过我，说他恨透了乌龟伯和大汉奸，希望我这做叔叔的能为他出这口气。可是我跟他说，连你爸都不肯出面，我又能帮得了你什么呢？
3: 三弟，你不能这样啊！当初你亲口承认是你找人去对付那个女人和那个姓吴的。
2: 大哥，你听错了。我是说，我很想找人去教训他们，可是我没有啊，因为我知道二哥这个人最奉公守法了。 就算听女儿受到天大的耻辱，她也能忍则忍。我为什么要自找麻烦呢？
3: 当初你不是这么说的。
2: 大哥，我就是这么说的。我知道你很怕二哥，什么事都听他的。可是，挂住个阿丁路，你不能逼我吞下我没说过的话。
3: 所以，你现在是想推得一干二净了？
2: 我干嘛要推得一干二净？我根本就不必推，因为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当然，我也不是说一定就跟新娘有关系。警察找人去协助调查。 那是常有的事，查了没问题，追放人。除非什么？我也是突然想到的。安安找二哥不成，找我也不成，那八成是去找新娘了。新娘小时候就很有正义感，一定会帮她姐姐出这口气。要找两个人去对付那乌龟婆和大汉奸，还不容易。这也就解释得通，为什么那两个纵火犯认识她了。
3: 我真的没有想到你可以厚颜无耻到这种地步，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情都可以抹得一干二净，还想要让新娘来承受这一切，你简直太 卑鄙 了！我
2: 卑鄙？ 我厚颜无耻？我还觉得自己太天真了呢！竟然相信有兄弟情，没想到你当人家是兄弟，人家却翻脸比翻书还快，一脚把你踢开，宁可给外人，也不给自己兄弟。
3: 你气我怪我之前，要不要先问问你自己做了多少狗屁倒灶的事？你犯下的错，闯下的祸，牵扯到新娘，你不但不觉得愧疚，还想要置身事外，你还有良心吗你？
2: 所以你是非逼我吃这只死猫，背着黑锅不可了是吗？我告诉你，休想！你尽管去告诉警方，说是我找人干的，到时我就把安安的事抖出来，让全新州人都知道，你有一个当妓女的女儿。
3: 你说什么？
2: 好了，三弟，好了，三弟别说了。 出去吧，出去啊！还有，你也别想安安能脱得了关系，没有他，就没有这把火，要坐牢一起坐，我要被他给。

我们的家族是不是要脱离呢？老弟啊，这件事一定要从长计议，千万不要冲动，因为会影响到我们张家的声誉，还有永利行的存亡。

0: 爸，有件事我想跟你坦白。你说。大门内那场大火，可能是因我而起的。我知道。你知道。你三叔在我面前已经承认是他找人做的。
1: 是我去求三叔的，警察该抓的人是我，不是新娘妹妹。
0: 不，他们不该抓新娘，也不该抓你。可是，这些年来，你所受的苦是旁人无法想象的。你想报复那两个人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只不过你三叔。 应该要劝解你，他反而找人去以暴制暴，还因此伤害了其他的人。真正该负起责任的是你三叔，可是，
1: 怎么了，爸？
0: 他现在推得一干二净，不但不承认自己犯过的事情，还想将错就错。 让新娘去背负罪名。她
1: 怎么行啊？新娘妹妹是无辜的。你放心，无论如何，我都会把新娘救出来的。
0: 安安，打给你坦诚这一切，是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变成我跟你三叔之间的问题了，可大可小。我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你。
2: 也要有所准备。我应该怎么做？照顾好你娘娘，不要让任何人伤害她，明白吗？你让康师杰交一个人出去吧，需要多少钱我们这里出。大哥，这案子涉及10条人命，罪名一成立，是要判死刑的。 就是给再多的钱，也没人愿意出来帮忙。这该怎么办啊？事到如今，只好跟他小爷种划清界限。你少小爷种，小爷种的，大哥，新娘是从街上捡来的，不折不扣就是个小爷种。这些年来，她在我们张家好吃好住，现在该是她报恩的时候了。我们只要向外说明，她小时候流落街头。
3: 二哥二嫂见他可怜就收养了他，可是他老学不好，在外头结交些猪朋狗友，屡教不改，已经被我们张家赶出家门，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你刚才都说了，这是死罪啊，你还让新娘去扛这个罪名？
2: 不是我，是那些警察。警察如果认定是他干的，我们就是想帮他也帮不了，我们得为张家、为永利行着想啊。 可是新娘是无辜的，大哥，谁不无辜啊？我也很无辜啊。要不是安安哭着来找我，我会心软吗？如果要找罪魁祸首，那就是安安了，把他交出去吧。
3: 这更不可能。
2: 你自己想想吧，是保张家要紧，还是保一个小爷种要紧？

听说你老婆带着两个孩子要去跳河啊？还好被人拦住了。你妹妹说不读书了，要出去打工帮补家里，小心被人给卖了。家里人得有人照顾保护啊，不然会很惨的。有人要找你们报仇，小心点啊。

0: 他们认了，啊，来，说说。他们说，张新娘从小就有江湖地位，而且是他们老大白阿丽的女人。自从白阿丽被抓去关后，张新娘很照顾他们，所以他叫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可是，
1: 怎么了？
0: 我查到毒箭口确实有个人叫阿狗，但是最近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
1: 既然已经承认了，什么阿猫阿狗不重要，这个案子破了。
2: 张新娘，收拾一下，准备离开。
3: 怎么，安不了罪名给我，不得不放人是吗？
2: 放人？哼，押你上法庭，正式提控你。 纵火致死，蓄意谋杀。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族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 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你愣在这里干什么啊？

0: 放箭！知道了，你快去忙吧。哦。
1: 大少奶奶，大少奶奶，完了！
2: 什么事啊？慌慌张张的。
1: 阿芳说门外来了很多记者。
2: 什么？记者？二少爷知道吗？
1: 二少爷一大早就出门了。
2: 那三少爷呢？
1: 你是老大，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躲？
2: 谁躲了？
3: 大哥，外面来了一批记者。
2: 哎，嘘！一定是新娘的事通天了。
3: 怎么办呢？你二哥又不在，先把他们打发走吧，不然两宝宝惊动娘娘和二嫂。
2: 他们是记者，哪有这么容易被打发的？哎，
3: 真的是急死人了。
2: 大哥，交给我吧。
3: 这你千万别出去，不然让记者抓到什么把柄，那就糟了。
2: 那好，三弟啊，你要小心说话。
3: 行了，我有分寸的。

0: 他来了！张新娘，张新娘被……你俩是上级大门内，竟然不能动，要给我没有指示？
1: 各位，请安静。各位的来意，我大概清楚了。让我简短的回答你们的问题吧。第一，张新娘不是我二哥张金河的女儿，这一点请各位务必要帮忙澄清。第二，张新娘原是个流浪街头的孩子。 十岁那年，被我二哥领养。我二哥经历栽培他，但张新娘老在外结交损友，惹是生非，屡教不改。我二哥失望之余，已经和他断绝关系了。第三，我要严正的指出，张新娘在外头所做的事，一概与张家无关。
2: 刚在法庭上，我真的紧张死了。哎呀。

0: 不会吧，阿瑟，你又不是第一次上法庭，你怎么还会那么紧张啊？
1: 我三天没冲凉，还熏到法官。瑟啊，
0: 我真的很佩服你啊，为了这个案子，三天都不回家。你为什么要毁掉我女儿？
1: 喂，你想干什么？
0: 我女儿年纪还这么小，她有大好前途，你为什么要毁掉她？
1: 年龄小就不会杀人吗？
0: 我女儿就是被一个年轻女子杀死的。
1: 他死的时候，才13岁，杀他的人17岁，是个富家小姐。他说我女儿笑他，就抓着他的头撞墙。杀人不讲年龄，不讲身份的。
0: 我女儿没有杀人，我女儿没有杀人。
1: 你凭什么这么确定？哎，你知道什么内情啊？还有什么其他人干案吗？
2: 那个富家小姐进精神病院才2年就出来了，你们不是请了2个律师吗？把女皇律师也请来。叔，你别太担心啊，法官只是批准警方继续扣押这姓人，我们只要在他被正式提控之前找到有力的证据。 警方就不得不释放他。我会一直留在荆州，全力帮新娘脱罪的。新娘很幸运，有你这样的爸。不，我不配当新娘的父亲。不配。
3: 你爸是个怎样的人呢？我爸是个看上去很严肃的人，我小时候还蛮怕他的，但是相处下来才发现，我爸是很温柔的。他从不骂我，我小时候再皮再闹，他顶多只是对着我摇摇头。他让我觉得，即使我有一天闯下了大祸，他也不会离我而去。我就是闯下了大祸。
2: 也不怕，因为我有我爸、我娘娘，现在还有你。可惜。可惜什么？
3: 我还有一个好兄弟不在，不然他一定会为我出生入死，两肋插刀在所不惜。
2: 他是谁？
3: 他叫白阿丽。
2: 我好像在哪里听过这个名字。
4: 欠打是吗？
2: 看什么看？老子叫白阿丽，老子等你老爸来抓。是他？
3: 怎么？你认识白阿丽？
2: 他是个流氓，对吗？
3: 你别这样说他，我也曾经是个流氓。我小时候跟他一起在街上浪荡，不打不相识。
2: 我和他曾经为了一些事情闹上警局。
3: 哦，原来那个傻蛋就是你。
2: 那他人呢？
3: 他被关起来了。

0: 不是在坐牢，因为没有被判刑，可是跟坐牢没两样，而且是没有刑期的，可能明天就会放出来，可能一年两年，没人知道。
1: 你很想他吗？
0: 想啊，我只探访过他一次，都不知道现在他怎样了。
1: 好，那我找我的律师谈一谈，我一定会想办法争取他出来的。

0: 怎么了？
1: 这就叫爱屋及乌吗？
0: 你的好朋友就是我的好朋友，你的好兄弟也是我的好兄弟。不过要看他的态度了，他把我当朋友，那我就把他当好兄弟。
1: 谢谢你，女魔王。
0: 不客气，小猪头。
2: 黄先生，
3: 小慧吗？啊，请坐。需要喝点什么吗？
2: 不用了。怎么样，新娘姐出来了吗？不是说两天就放人了吗？
0: 今天早上，警方把新娘带到法庭，在法官的同意下，警方有权利继续扣留新娘进行调查。
2: 我不是已经跟警察说了吗？新娘姐是为了要帮大虫跟阿猫，才帮他们租了三轮车在讨生活的，结果他们没有去。后来新娘姐一定是查到他们去了大门内，才去找他们的。
0: 可是警方说，那两个已经招供，说是新娘阻止他们纵火。
2: 不可能，新娘姐绝对不会这样做的，一定是大虫跟阿猫就胡说八道。
0: 口说无凭，我们必须找到更多有利新娘的证据。
2: 黄先生，你尽管说，只要能救新娘姐，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0: 我只想知道，为什么新娘那么帮助那两个人？
2: 因为新娘姐讲义气啊，他们从小就认识了，而且他们以前还跟着力哥跟小老鼠的。
0: 小老鼠是谁？
2: 小老鼠是力哥的好兄弟，也是我本来要嫁的人。
0: 所以新娘是帮白牙丽跟小老鼠照顾他们俩。
2: 大虫跟阿猫除了打打杀杀，什么正经活都没干过，一个有老婆孩子，一个又有弟弟妹妹要养，新娘姐才帮他们的。结果他们竟然这样害新娘姐，要是被力哥知道了，一定会打死他们呢。
0: 你知不知道白牙丽、大虫跟阿猫和大门内那间被纵火的俱乐部有什么过节吗？
2: 因为新娘姐跟力哥曾经从那俱乐部救出一个女孩，那女孩是俱乐部女老板的养女，
0: 红玉。
2: 她叫什么名字我是不清楚，但是我只知道那女孩最后又被力哥送回去了。
0: 为什么？
2: 因为那女老板的靠山是势力很强大的黑道，他们当时把我抓走，他们还威胁力哥把那女孩送回去俱乐部。力哥没办法照做了，把那女孩送回去，但是他们还是没有放过我。
0: 所以白牙丽被捕是跟这件事情有关。
2: 力哥跟小老鼠为了要帮我报仇，把那黑帮老大杀了。
4: 那些大老板啊，很喜欢喝我的糖水的。英姐呢，差不多每个晚上都来买啊。她说啊，多多几年呢、啊，就回乡养老了。
5: 哎，谁知道一把火就烧死了。红玉呢，是被凤姐买来养大的女孩，长得很漂亮哎。听说被一个大老板包了一阵子哎，她也算命大了。要不是被买走啊，说不定也被烧死在里头了。
0: 红玉被买走了？
5: 是啊，听说被一个大老板看上了，花了很大一笔钱呢。但是有什么用呢？凤姐都没命想啊。
0: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你不是你父母的亲生女儿？
6: 我一开始不相信我是他们的女儿，后来相信了，结果原来还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外人。但是我为我爸我娘家高兴，他们终于找到日思夜想的女儿了。
0: 你当时一定想过离开张家吧？
6: 我想过离开，但是又离不开。
0: 我了解你对这个家，对你父母已经有割舍不了的感情。其实同样的，你父母会不会很舍不得你？你跟你姐姐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6: 总觉得有一层隔膜。
0: 那应该是挺自然的吧， 因为毕竟你们两个人还是陌生人，
6: 所以我面对他的时候总有些愧疚。
0: 为什么？

0: 觉得好像我偷走原本该属于他的东西。
1: 为什么会这么想？
0: 我十岁前都在街头浪荡，我从没想过有一天会住到翡翠山上，成为我爸我娘娘的女儿，过富有人家的生活。而这一切原本是属于我姐的，是我偷走原本该属于她的幸福。
1: 你真傻，偷这个字能这么用的吗？也许你姐不是这么想的呢。你姐失踪了这几年过得不好吗？
0: 就是因为她过得很不好，所以我才更内疚的。
1: 有机会我真想见见你姐。
0: 其实你见过我姐，等你见到她你就知道了。

0: 竟然这么用功！我在写作业，王老师交代的。那么快就能写作文了，进步的好快。我随便写的，我能看看吗？
1: 你别笑我这行，怎么会呢？
0: 行啊，安安，写的真好。真的吗？你不信就念给你娘娘听。你在那么短时间内就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她一定说你太厉害了。但是，不管我怎么努力，还是跟不上你们。未来的命运没人知道，也许你的将来比我们都好也说不定啊。不。 我的命生来之苦，命运是握在自己手中的，我们可不能认命，像以前的娘人一样。我们的命要握在自己手里，该争就争，该娶就娶，该改变就改变。即使得用上些手段，也在所不惜。我们就先从这房间做出改变吧，我帮你重新布置这房间。
1: 不了，这次新娘的房间她会来后还要继续住的。她回不来了。
0: 为什么？听说那两个纵火犯已经供出，说是受她指使，这可是牵涉到十条人命的案子。你说，法官会轻判吗？
1: 可是
0: 你想说，可是她是无辜的，对吧？她无辜，那谁有罪呢？你别忘了，这事是因你而起的。 不是他坐牢，就是你去坐牢了。
1: 我，
0: 是啊，要不是你要报仇雪恨，就不会有这场大火，也不会有这十条人命。
1: 可是我没想过会牵连那么多人，也没想要连累新娘。
0: 现在后悔已经太迟了，但是你不需要担心，我们才是一家人。新娘不姓张，她甚至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 他只是个没父没母的野孩子，你说，大伯你拔和我拔，会为了保胎而毁掉你吗？更别说，这关系到这个家，还有祖辈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基业。
1: 那新娘，她会怎样？
0: 她的青春，恐怕要在牢里度过了。
2: 面对现实吧，你家人啊，你以为你的家人已经把你抛弃了？
1: 不会的，我拔娘娘不会抛弃我的。
2: 你把有钱人看得太美好了，有钱人把名誉看得很重要，为一个养女搞得身败名裂，不值得。
1: 我拔娘娘绝对不会抛弃我。
2: 我念给你听啊！不需要。我知道那富豪家人是谁，他一定是在我爸不知道的情况下跟记者说的。的确，爱护子女是父母的天性。可惜啊，你是养女，你真的觉得你在他们心中这么重要，重要到不会把你抛弃吗？
3: 二哥，我这是为。

0: 大局早想，如果不是我这样告诉记者，并且警告他们不准跟张家扯上关系，不然就要以破坏名誉追究责任。今天的新闻早就指名道姓，张家就成了过街老鼠了。所以
1: 我应该要称赞你做得很好，做得很棒，是吗？不要忘了，要不是你，这一切也不会发生。
0: 大哥，你看，我成了罪人了。当时呢，就该让记者去闹去吵，为什么自找麻烦？二弟啊。
2: 当时你不在场，我也不知道怎么应付啊。我只想到不要惊动到娘娘还有苏晴，所以我就让三弟去应付那些记者。你要怪的话就怪我吧，二弟。金卷有个很好的提议，你看看行不行得通？
0: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娘娘、二嫂和安安不能待在新州了，我们在金马伦的别墅不久前休整过，就让他们过去住些日子。
3: 等事情告一段落，再把他们接回来吧。有时白云静止不动，过了好久好久都还在那里。我就希望有风吹来，把白云吹走。妈妈告诉我，我两岁那年，一家人到金马伦去。她发现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喜欢看天空，看白云。为什么呢？ 是那里的天空特别蓝，白云特别多变化吗？你问我，我还真不知道呢。
4: 安安啊，你这文章写的真好，
3: 我不记得啦，我不记得金马伦的天空是怎么样的啦。我好想再去一次。
4: 那就去啊！真的？嗯，我们在金马伦有间屋子，刚修整好的。妈妈说过，等屋子修整好，就去住一段日子。最近天气热烘烘的，你正好陪妈妈去避避暑。你也一起去吧。我，嗯，娘娘。
3: 安安，谢谢你。都是我不好，是我给你大了麻烦了。这事就别再提了。你娘娘是个很敏感的人，千万不要让她看到什么破绽。她就快生了，希望可以瞒到那个时候。爸，你放心吧，我会把娘娘照顾好的。
1: 因为我是他女儿，爸，我知道很对不起新娘妹妹，可是我真的不想再离开你们了。你也真是的，孩子一时兴起，你就跟着起哄。
4: 对不起啊，我不想让安安失望。老待在房间里也很郁闷，刚好妞一听说要去金马伦，她也兴致勃勃的，所以我就打铁趁热了。要
1: 不是医生同意，我绝对不会让你出这个门。
4: 其实新娘之前也有说过要陪我去金马伦安心养胎的，只是那个时候胎儿不是很稳定，所以就一动不如一静了。对了。 要是新娘打电话回来，你就告诉她，娘娘听她的话啦，你让她安心读书。
1: 放心吧，知道了。嗯。

0: 小姐，天气太热，您先上车休息吧。
1: 树。
2: 祖叶。
1: 阿姨。
2: 怎么来了？
1: 是我叫祖叶来的，我有工作上的事情要跟他谈。
3: 是啊。阿姨要出远门。
2: 嗯，我要和我女儿去金马仑休息一段日子。哎哎，下来一下。

0: 这位就是我女儿安雅，她呢就是娘娘的好姐妹玉娘阿姨的儿子祖燕，也是你妹妹的对象。淑清，我给你准备了生茶和一些点心，路上饿了记得拿来吃。好花，
1: 谢谢大嫂。
0: 今晚轮天气凉，记得要多添几件衣服。
1: 放心，安安会照顾我的。
2: 娘娘，妈妈已经在前头等了，我们上车吧。去，安安，照顾好娘娘。
1: 我会的吧。
3: 坚叔，路上小心开边改路啊。
4: 知道了，二少爷。
2: 如果想回家，随时跟我说，我再去接你跟娘娘回来。
1: 嗯，你要好好照顾自己，按时吃饭，知道吗？
3: 知道了。
2: 出发吧，大嫂，谢谢。谢什么？老实说，把淑琴送走，我也比较放心。辛苦了，大嫂。竹叶，你之前就看过安雅是吗？
3: 在哪里？第一次是在我家的海味店，后来虽然闹上了警局，我还是没有帮到他。几个月后，有个老板约我吃饭，就在凤姐的那个俱乐部，我在那里又看到了他。我知道他很想摆脱那个叫凤姐的女人，我也很想帮他，可是我有心无力，应该说是自不量力。叔。 俱乐部的大火是不是跟新娘她姐姐有关呢？我看的新闻，你们跟新娘划清界限，是想让她承担罪名吗？叔，你们不能因为她不是你们亲生的就牺牲她，一定还有别的办法的。我绝不会让你们这样做的，我一定会尽全力保护新娘。
2: 很好，你能这么想，不负新娘对你的信任。接下来你要怎么帮新娘，尽管去做，就算对我们张家不利，也不要有所顾忌。叔，你真的要放弃新娘了吗？如果要救新娘。
5: 就必然得让整件案子真相大白，那安雅就非收牵连不可。
6: 爸，我知道很对不起新娘妹妹，可是我真的不想再离开你们了。我该怎么办？你把有钱人看得太美好了。
1: 有钱人把名誉看得很重要，你真的觉得你在他们心中这么重要，重要到不会把你抛弃吗？这场大火一定和三叔铁有关。我告诉过爸，他不会不知道。但是为了保护亲人，他只能抛弃我了。我在他们心中始终是个外人。
2: 少爷，怎么样了？真的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我塞了一点钱给黎头的马达，在请了他喝了两杯酒，他就什么都说了。那个大虫说是拿了一个叫阿狗的两百块钱才去放火的。阿狗，嗯，是大虫在毒千口的赌场认识的。那他们应该去抓那个阿狗啊。
7: 可是阿狗早溜到不见踪影了。
2: 这也证明罪魁祸首是阿狗，他们怎么还扣留着新娘不放？
7: 因为大虫跟阿猫最后改口，说是新娘小姐阻止他们的，
8: 大义灭亲，
7: 没错，他为。

0: 说是大义灭亲，但是骨子里呢是借刀杀人。他要趁这次机会铲掉我这个眼中钉。
1: 三弟，别把你二哥想得那么邪恶。
0: 大哥，你不要以为他做不出。二哥这个人的城府，你又不是不知道。把他当年一再的教我们和顺齐家，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1: 可是拔走后，他是怎么对你的？你挂这颗总经理名堂，却什么权利都没有啊！
0: 我一再说了，我也不怪你二哥，我知道我自己的能力有限，与其碍手碍脚，不如让你二哥来掌权。大哥，他知道你对他没威胁，可是我不一样，我有耀光、耀亮两个儿子，他们就快回来了，他是担心我这一房势力会做大。
1: 现在不除掉我，还等到什么时候？他是在帮他未出生的孩子铺路啊！
0: 这只是你的揣测，大哥。
1: 他已经让陈东豪去找我的罪证了。
0: 不可能，如果他把你供出来，会连累到安雅的。
1: 他是在留一手，万一警方或者是记者找到安安的事，他也没必要藏着掖着。到时，他会把我和康志杰交出去。
0: 那你要我怎么做？
1: 大哥，我们联手，逼二哥交出权力，再找个理由把陈东豪开除掉。二哥没权没势，就只能听我们的了。大哥，我知道你对公司的事没兴趣，但是你有乔治啊，乔治是老经验了，再加上我和我两个儿子，那更是如虎添翼。永利行在我们手上。
0: 肯定是更上一层楼。可是，那是重大的事啊！你干什么？进来不会敲门吗？三叔，这是怎么一回事？报纸上写的是真的吗？跟新娘划清关系，是你自己的想法，还是我八跟二叔也同意了？
1: 你刚从吉隆坡回来，不是应该先交代工作的事吗？
0: 我在问你新娘的事，
1: 放肆！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
0: 啊，大哥，别怪要主了。
2: 我这个坏人是跑不掉了，
0: 姚主啊，没有你爸的同意，我哪敢私下跟记者这么说啊？
2: 爸，真的是这样的吗？
0: 什么这样那样，我还需要跟你交代吗？你给我出去！
2: 我什么事都只能默默接受吗？你不让我跟玉玲在一起，就算妈妈帮我，你也用什么八字不合的理由硬拆散我们？ 现在新娘的事，我身为张家长孙，连问都不能问吗？我在你眼里，到底是什么人？是像新娘一样被你们当做无关痛痒的外人吗？
0: 大哥，你这又何苦呢？
2: 我看见了就讨厌了，你给我滚出去，滚了！
0: 孩子，别气你爸了，快出去吧。

0: 公主，回来了。乔师叔，玉玲还好吗？玉玲快好，她过两天去香港。香港？是啊，玉玲有个姑姑在香港做生意，这姑姑没有孩子，把玉玲当做亲生女儿，玉玲也蛮喜欢她的。 这趟过去应该会常住下去，帮姑姑打理生意。好，教主，你和玉玲的事，我也感到很遗憾，但是感情的事不能强求。你爸就只有你这么一个儿子，对你要求高一点是难免的，你不要放在心上。我真的不明白，到底是不是他的儿子？不管我做什么。
1: 他都要反对。
2: 耀祖，少爷，你不是去吉隆坡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快去给大少奶奶打声招呼吧。
3: 不用了。
2: 大少奶奶也是会担心的嘛。
3: 担心什么？担心我会带玉玲私奔。
2: 耀祖少爷，你还在为这件事过意不去啊？哎，谁让你跟玉玲小姐的八字不合，命里相克。

0: 什么八字不合命的相克，根本就是借口。好啦，别再胡思乱想了，回去给你倒杯茶。
1: 当姐，你跟我娘娘有快20年了吧？不止了，打从你娘娘还没出嫁，我就跟着她了。换作是以前呐，我就是你娘的贴身丫鬟。那我娘娘的事，你应该最清楚了。听说我爸。
0: 根本不想要跟我娘娘结婚，所以婚后都不跟我娘娘同房。
1: 你听谁说的？没同房怎么会有你？所以我小时候，人家才会叫我小野种。
0: 耀祖少爷，这话可不能乱说。你娘娘天天大门不出，就守着这个屋子，对着你爸。她要是听见你刚才说的话，该有多伤心啊！
1: 没错，大少爷年轻的时候啊，是很时髦。
0: 他说跟你娘娘的婚姻是封建啊，是盲目啊，也是闹过一阵子。可是后来他也是带了你娘娘去了金马伦，回来之后你娘娘就怀了你呀。耀祖少爷，你可不能再胡思乱想了，知道了吗？

0: 是老子，力哥，你是逃出来的，你是不是知道新娘姐的事了？老子在里面听了毒报纸，知道我的新娘出事了。
1: 但是你这样逃跑出来也没有用啊，她现在被扣在警局里，你总不能闯警局救人吧？老子想救的人，别说扣在警察局，就算是总统府，老子也要把她救出来。
0: 千万不要啊，力哥。 如果你真的这样做的话，新娘姐不是跟你一样变成逃犯了吗？你少啰嗦了，快告诉老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2: 喂，谁呀？你在喊？
3: 老子打爆你的头！啊，那个是你啊，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2: 少说废话，叫大虫和阿猫去放火的人是谁？我不知道啊。这世上还有你老猴不知道的事？我真的不知道啊！啊，你有话好说，你先放手，我痛痛痛痛啊！
0: 说。
2: 我知道大虫赌博输到脱裤，还到处向人借钱。他借到您高利贷也不肯借给他了。后来我看见他跟阿狗一起喝酒，喝完酒之后，他突然间又有钱赌了。阿狗？以前跟过大金刚，这里有他爸的。
0: 山狗？
2: 对对对对，就是他。
0: 怎么找到他？
2: 我也不知道啊。那最近警察呢，也在找他。 我相信他爸曾应该躲起来了。
0: 最好别骗老子。

0: 阿吴说你在找人，钱有带来吗？
1: 带了。

0: 钱呢？
1: 人呢？
0: 先给钱才说。
1: 不见人就不给钱。
0: 你连对方长什么样子你都不懂，还想找人？你想找的人就在你面前。
1: 你就是阿狗？
0: 警察找我，你又找我，原来我那么受欢迎啊，皇祖爷大少爷。
1: 你怎么知道我的身份？
0: 就你会打听我，我不会打听你吗？
1: 好，既然你知道我的身份阿狗，那我们就来进行交易。
0: 交易？
1: 没错，我身上带的钱就这么多，就算全都给你，你也看不在眼里吧。我可以给你更多的钱。
0: 有钱好办事，说。
1: 你既然知道警察在找你，就应该心里有数，大虫跟阿猫把你供出来了。我相信你只是拿人钱财替人办事，我要你到警局自首，交代这一切。
0: 如果我同意，你可以给我多少钱？
1: 2000。
0: 20000。你给得到，我就照你的话去做。
1: 行，我们现在就去警察局。
0: 你当我是笨蛋啊？啊？我跟你去警察局，还能收到你钱吗？
1: 你应该有家人吧？我会把钱给你家人的。
0: 我谁都不信，我只信我自己。
1: 好，你等我，我回去准备钱。
0: 你留下，让人把钱送来。
1: 你这是在绑架。
0: 你大少爷自己送上门来，我不绑你就对不起我，对不起我兄弟啊。
1: 你以为我会单枪匹马来吗？我后头就跟着了警察。
2: 阿狗，少爷，别跑。哇，住口！停过，停过！
0: 你看，
2: 不行，刚才没事。
3: 山狗，还记得老子吗？老子的新娘你都敢害，你嫌命长了你！
0: 我打！
2: 死人！是你？
1: 对不起，
3: 那现在打不够是吗？啊？
1: 谁想跟你打了？我怎么知道你突然停下来啊？
3: 人都跑不见了，不停下来还能干什么啊？都是你啊，让山狗跑了。
1: 当你用一根手指指着别人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其他三根手指正指向着你自己。
3: 懒得听你放屁。
1: 白阿丽，你是怎么出来的？
3: 你还记得老子的名字啊？老子也记得你，正义英雄。哎，不对不对，应该是正义狗熊。
1: 我在问你话，你是被放出来的，还是偷跑出来的？
3: 你怎么知道老子被关啊？
1: 新娘告诉我的。
3: 新娘？我的新娘怎么会告诉你老子的事？
1: 你的新娘？
3: 对，新娘就是老子的新娘，新郎新娘的新娘。
1: 胡说八道！
3: 你才欠打！说，你跟我的新娘到底什么关系？
1: 新娘就是我的新娘。
3: 这混蛋，敢学老子说话啊？
1: 到底是我学你说话，还是我说的是假话？等新娘出来后，问她就知道了。
3: 好，你就等着吃老子拳头吧。
1: 白阿丽，我想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我们可不可以暂时不要互相针对，一起想办法怎么救新娘？救人要紧。我叫黄祖叶。

0: 走吧，去哪里？
1: 一起想办法怎么救新娘。
0: 哎，顺便请老子吃饭。

0: 说什么？不然就会像你和小老鼠一样的下场。就正义狗熊，你以为你还了解我的新娘吗？你才认识她多久？几个月。这几个月？你知道老子打几岁就认识她吗？
1: 知道，新娘说过你们从小就不打不相识。
0: 我们还一起睡过觉，
1: 在死人间嘛。
0: 他连这个的告诉你，我们无所不谈，就凭你认识他几个月，少在老子面前说的你像你了解他一样。了
1: 解一个人跟认识一个人的时间长短没关系的，认识一个三天的人，可能比认识三十年的人更能彼此心灵相通。
0: 不要以为你请老子吃顿饭，老子就不揍你了。
1: 你还是先顾好你自己吧，后面来了两个警察，
0: 想吓唬老子？
1: 别忘过去，来了。 你还真的是偷跑出来的？我的新娘出事，老子能窝在里面当没事人一样吗？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是罪加一等？
0: 罪加一等算什么啊？就算是罪加十等，罪加一百等，老子都无所谓。言归正传，老子跟大雄和阿猫是拜过关帝爷的，讲的是义气两个字，他们不是什么贪生怕死的人，一定有人在搞鬼。如果让老子见到他们，他们就什么屁都放了。
1: 他们现在在警察局，你又是个逃犯，怎么见到他们？你是个读书人吧？读书人又怎么样？读书人最阴险狡猾，坏心眼鬼主意特别多。你就想个法子，让我见他们。
0: 怎么可能？你想都没想就说不可能，你到底想不想救我的新娘啊？
2: 想不想？张小姐，令尊要我转告你，他一定会竭尽全力助你洗脱罪名。这期间，还希望你忍耐一下。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爸不会放弃我的。陈律师，我娘娘知道我的事吗？
3: 她还不知道。
2: 那就好，请你转告我吧，一定要保护好我娘娘，千万别让她动了胎气。
3: 我一定带你转告的，张小姐，我知道你一定会面对警方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逼问，但是请你务必要坚持下去，不要轻易妥协，更不要相信他们的任何承诺。我知道，
2: 我也在道上混过的，而且我没做过这些事，他们再凶再狠，也吓不倒我。东豪，
4: 我们不是第一天认识。 我在永利行的地位你应该很清楚，我就是一条狗，一条会叫的狗。叫我吠我就吠，叫我跑我就跑，叫我跳我就跳，叫我咬人我就咬人。现在的你跟之前的我一样，所以也是一条狗。既然是一条狗，就应该要忠心，叫我背叛我姐夫，就好像我叫你背叛张庆和一样。你觉得有可能吗？
5: 你一定有办法让这把火不烧到你和你姐夫身上的，对吗？副总经理说，只要新娘没事，其他的他一概不过问，不追究，他也一定会重重谢你。是吗？那我倒想知道，他会怎么谢我？那要看你有什么要求了。
3: 听完你这番话。 我突然又变成人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你说是不是？多加，你还认得我吗？你跟我打听过一个瘸腿的老乞丐，以前常在观音庙外面讨钱，你还记得吗？
5: 怎么样，有消息了？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外星文明搜索啊，这应该属于科幻吧？
2: 为什么只有地球上有这个生命？没有办法回答。我们认为有，我们就去观测。
1: 问题就在于他们在哪儿，是吧？为什么他们还没有找到我们？
2: 你会发现成千上万个这种信号，所以我们去进行去除干扰。真正的信号需要不同的天文台、不同的科学家重复的进行交叉的验证，才能最终的确定。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李翰。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中俄两国元首举行会谈。国台办正告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暴雨与地震叠加考验，多地应急调整升级，南方统筹应对汛情灾情。一张合影引发谣言快速扩散，杰利亚报警并陷入自证困局，短剧营销遭反噬引发哪些启示？新闻放大镜关注。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之后，习近平主席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从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在此背景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价值愈加凸显。中方支持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将同俄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商务部网站的消息，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了中美近期经贸磋商的初步成果，涉及关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扩大农产品贸易、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稀土出口管制、飞机贸易等8项内容。对于关税安排，负责人表示，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不论以何种理由加征或替代对华关税，每对华关税的水平都不能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并通过后续的磋商进一步的取消对华有关单边关税。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

0: 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双方商定的彼此关注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关于稀土出口，中国政府依法依规对稀土等关键矿产实施出口管制，对合规民用的许可申请予以审批。中方愿与美方一道，共同为促进两国企业互利合作，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创造良好条件。台湾问题是中美元首近期会晤的重要议题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受访时明确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上午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重申，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1: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
0: 第79届世卫大会于5月18号在日内瓦召开，台湾地区连续第10年未能与会。台湾卫生部门负责人、外事部门负责人及双部长会形式在世卫大会场外举办活动。对此，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借蹭会刷存在感做政治文章，欺骗岛内民众，结果只会自取其辱。东方航空等多家大陆航空公司近期透露，计划自今年7月起恢复开通成都至台中、宁波至高雄、青岛至台中直航航线。
1: 希望台湾方面顺应民意，全面取消对两岸航空公司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
0: 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期引发两岸广泛关注，影片中传递的有情有义和家国情怀引起两岸观众强烈共鸣。
1: 一声阿嬷是两岸同根同源的乡音，做人一定爱有情有义，做人一定要有情有义，做人一定要有情有义，是两岸同文同种的根魂。
0: 5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午出炉，1年期和5年期以上的 LPR 分别为3.0%和3.50%，均较上月保持不变。自此，作为主要政策利率的7天期逆回购利率，去年5月下调之后，已经连续12个月保持不变。来关注天气，盘踞中东部地区多日的强降雨带正在继续南移，今明两天将会集中在华南地区。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显示，未来一天当中，广西、广东、江西、海南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24号到26号期间，还会有一轮降雨过程出现，将会影响南方大部和西北黄淮等地。总体来看，这些地区的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3到7成，局地偏多1倍以上。昨天晚间，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再次发布预警，预计安徽、湖北、湖南、广西、贵州、云南等地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仍然较高。在南部多降雨的同时，西北地区迎来了新一轮的冷空气和大风天气。受其影响，未来一天，新疆、青海、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有扬沙或者浮尘的天气，局地有沙尘暴。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已经发布了沙尘暴的蓝色预警，提醒这些地区的市民需注意出行安全。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的洪涝灾害，启动了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为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的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 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期安排5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湖南省严重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目前，贵州省强对流天气仍在持续，未来3天多地的地质灾害风险

0: 点较高。
1: 在黔东南州麻江县坝芒乡，12小时累计降雨量超过了230毫米。暴涨的河水漫过河堤，淹没周边的房屋和农田，导致人员被困，部分道路通信中断。当地武警、公安、消防、民兵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集结，携带皮划艇、救生衣等器材奔赴灾区，迅速有序开展街道清淤、电力抢修等抢险救援工作。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的地质灾害三级预警响应昨晚6点已经启动。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当地可能还有较强降雨。
2: 我们密切关注这个水的涨势，我们看这个水势比较大了，就一边打电话一边每一户敲门叫他们起来，人员先转移，主要就是以生命安全 为第一吧。
1: 连日来，湖北恩施州也持续遭遇强降雨，灾害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正在全力推进。强降雨之下，部分地区出现了山体松动和滑坡险情。建设县桑园坝社区昨天发生山体滑坡，道路交通中断，公路部门紧急调派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赶赴现场抢通作业。而在湖南省石门县，目前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10万多人，5人遇难，11人失联。交通方面，截止昨天下午，湖南、贵州两省国省干线共有9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广东多地自18号开始的暴雨天气，清明两天出现增强的趋势。今天凌晨，中山市、江门市、珠海市的部分区县升级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珠海市董门区今天停课。据广东省气象部门监测，昨天白天，广东全省共有9个镇街出现了大暴雨，132个镇街出现暴雨，其中累计雨量最大的镇街在江门市新会区衙门镇达到了143毫米。气象部门提醒，连日来的降雨区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重叠，也提升了这些地区的地质灾害的风险。相关部门需加强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排查，同时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农田自涝等次生灾害。为了应对近期持续的强降雨，水利部昨天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地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据预报，今明两天受强降雨的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下游干流及柳江、桂江、北江干流、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饶河及赣江将会出现涨水的过程。广西的防城河、湖南的沱河、湖北内金河等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本轮强降雨的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的降雨过程。当前主雨区进一步的东移南压，湖北、湖南、广西、贵州、江西、山东、安徽等省份仍有强降雨，一些地区的土壤含水量饱和，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进一步的加大。今天早晨的8点13分，广西柳州的柳南区又发生了一次3.6级的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震中经纬度和前两次5.2级地震几乎是完全一样。昨天，广西应急管理厅向柳州镇区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1万件，广西财政厅也迅速的响应，开通理赔绿色通道，并且通过自治区国库紧急调度应急救灾资金2000万元人民币。镇中太阳村镇附近的螺蛳粉小镇安置点安置了约1200名群众，简易床、毛巾被、饮用水等基本生活物资已经配齐，电风扇、蚊香等物资也运抵现场。
3: 地震的时候都搬过来了，有床铺啊，有毯子啊，吃的东西都有。
1: 安置点同时提供临时医疗服务，医护人员由市属医院和社区医院派遣，可监测体温、血压，开具常见药。此外，电力和通信部门也现场设置了服务点。除了螺蛳粉小镇，柳南区魔塑产业园也安置了近1000名群众。这处安置点由4层厂房改造，每一层都设有生活物资领取处，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
4: 安抚受灾群众，还有保障他们的用水用电，还有避暑啊，避开2次灾害。受灾现场的嘛，就是一个是去检测啊，受灾的房屋不能住，慢慢陆续的重建家园。
1: 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消息，目前

0: 柳州已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进入新闻放大镜，近期起源于浙江诸暨的老牌家纺企业吉利雅40周年庆典的相关活动引发了公众的关注。一段家族合影以及庆典视频在网络上发酵，衍生出关于家族亲属关系、股权继承等多版本传闻，对品牌形象及公司的经营造成了干扰。针对上述传言，吉利雅发布了声明，明确予以否认，并且已经报警。公司方面表示，网络上的恶意造谣、抹黑行为已经严重损害公司及相关人员的名誉。这就是引爆舆论的吉利雅家族合影，合影中包括创始人石昌嘉、现任妻子张小梅、长子石磊及妻子张小燕、次子石晶、长孙毛巾少爷石展成。网民发现婆婆张小梅与儿媳张小燕仅一字之差，加上庆典视频中张小燕一句“这是我加入吉利雅的第17年”，关于婆媳是姐妹、私生子、兄弟夺权等极端传言集中爆发。事实上，这并非吉利雅首次因家族话题陷入舆论漩涡。2024年，长孙石展成自编自导的短剧《毛巾帝国》走红网络，以带有豪门商战、家族内斗等剧情元素，积累百万粉丝。如今庆典合影和短剧情节撞车，让不少网友惊现短剧照进现实。5月18号，吉利雅发布严正声明并报警。根据诸暨市公安局陶朱派出所出具的报案回执，创始人妻子张小梅已就谣言向公安机关报案，请求查处编造、传播不实信息的行为。毛巾少爷石展成也发文致歉，称误判导致事情发酵。5月19号，吉利雅公布DNA 鉴定报告及婚姻证明，否认所有传言。流量随之而来，公开数据显示，吉利雅旗下毛巾少爷账号近30天内新增粉丝22.8万，带货超500万元。但高热度也带来反噬，大量消费者开始抵制吉利雅，甚至波及同行。山东毛巾品牌毛毛雨因品牌名沾边，直播间突遭谩骂，却意外因祸得福，单日销售额从10000元暴涨至近100万元。吉利雅的舆论风波看似是突然爆发，实则是流量营销模式之下的必然反噬。首先是短剧埋雷，在2024年，毛巾帝国就短剧爆火，播放量超过了1.2亿次。剧中呢是以豪门内斗为剧情的主线，故事与现实边界的模糊，为公众提前植入了吉利雅家族矛盾重重的固有的印象。那么真实的股权结构是：二叔石晶持股42.04%，长孙石展成持股17.32%。剧情与事实的暗合，让观众在合影流出之后迅速地带入剧本，将其解读为家族内部的权力隐喻，这是舆论失控的根源。那么其次是合影引爆。庆典之后，网民在逐帧解读合影的时候发现了关键的细节，创始人妻子张小梅与长子的妻子张小燕姓名仅一字之差，随即呢围绕着婆媳关系、私生子的各种极端的传言集中的爆发，普通的老牌国货与豪门伦理的剧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一时之间公众关注点从毛巾品牌转向了家族伦理八卦，品牌的口碑急速的滑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回应滞后，舆论发酵的初期，吉利雅并未及时的辟谣，听任不实传言的蔓延。石展成事后坦言说，这是误判导致了事情的发酵，拖延几天，舆情就迅速的失控，不洁、不利、不雅的负面标签铺天盖地而来。创立40年的吉利雅，虽然说在电商渠道已经深耕多年，但是鲜少出现在年轻消费者的内容视野当中。近年来，以毛巾少爷、毛巾二叔为主角的家族短剧在社交平台上强势的出圈，这种虚实结合的营销方式快速提升了品牌的热度，但也模糊了营销的边界。
1: 公开资料显示，吉利雅是创始于1986年的小型集体企业诸暨县毛巾厂，目前已发展为覆盖毛巾、床品等多个品类的综合家纺集团。2022年，该公司曾被强制执行3.64亿元，法院查询名下无较大额银行存款。在资金链最吃紧的时候，花高价投放广告并不现实，而短剧投入低，网民又对家族故事有吃瓜的好奇心，于是选择。

0: 拍短剧成为了战略转型中的重要一步。意料之外的是，短剧半真半假的剧情，自家成员出镜，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热度，杰利亚线上迎来爆发式增长。2024年618期间，其天猫旗舰店前四小时销售额同比增长1300%，登顶居家布艺行业第一。公司还顺势注册了毛巾二叔等商标，试图将流量转化为品牌资产。
1: 这次的谣言风波会对杰利亚造成怎样的影响？在流量时代，对于企业而言，哪些是可以营销的品牌资产，哪些是应该守住的隐私红线？我们来听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崔丽丽的解读。
2: 杰利亚这次风波呢，应该说是一把双刃剑。从短期视角来看，整个事件呢是带来了巨大的关注度，但是负面影响一样也是非常显著的。从长期来看，如果对这个事件的处理不当呢，很可能会稀释它通过很长时间所积累的国民毛巾品牌的这样的一个口碑。那我们讲在流量时代，这个品牌资产和隐私红线，它怎么样去保证一个更好的平衡？企业在进行品牌资产宣传啊，或者说去进行营销的过程当中呢，是企业可以主动塑造和公开传播的很重要的核心价值所在。那么这里面呢，主要是聚焦在产品或者是质量本身、产品的品牌故事和文化，那么以及一些比较公开的企业动态，所有的对这种营销活动呢，应该是符合公序良俗的一种正向的形象。在流量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想要去获得更好的啊一种正向的这种品牌的形象和影响力的话呢，应该要守住自己的边界啊，特别是要保证公私分明。就是流量它是放大器，那么它可能会放大好的，也可能会放大这种瑕疵。
1: 近日，泰国沙角府发生一起中国公民遭非法拘禁并且被勒索的案件。中国驻泰国使馆敦促泰方依法公正透明地开展调查，将所有涉案违法犯罪人员绳之以法，切实保障在泰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此前，泰国沙角府五名警察伙同一名平民涉嫌策划假执法行动，绑架了五名中国公民，勒索巨额赎金。泰国警方本月16号傍晚发起了突袭行动，成功地解救全部的中国公民，抓获五名嫌疑人，目前仍有一名涉案警察在逃。美伊博弈持续，中东局势持续僵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又放话，可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发文说，伊朗将会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指责美国一边声称保留谈判窗口暂时停止袭击，一边又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伊朗军方发言人则发声，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除了特朗普的威胁，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又公布了新一轮制裁伊朗名单，12名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个人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被拉进名单的还有19艘石油、液化石油气和化学品运输船、29个贸易和航运类企业。伊朗从事外汇交易的阿明交易所相关个人与企业也都受到制裁。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伊朗此前提出，所有过境海峡的海底光缆都需支付过境许可费，且光缆的修理和维护权归伊方所有。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是全球通信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价值丝毫不逊色于海峡的航运。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阻止商业贸易进出伊朗港口。目前已有89艘商船被重新引导。与此同时，有美媒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这条水道。 今天，韩国三星电子劳资谈判再度的宣布破裂，这家公司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将会在明天拉开帷幕。谈判的焦点集中在薪资上，资方认为工会坚持要求亏损部门上调薪资的幅度太大，无法接受。三星电子股价在薪资谈判破裂之后一度下跌了4.4%。3月中旬，超过6.6万。

0: 名的三星电子工会成员投票表决，其中超过93%的人赞成5月21号至6月7号举行全面罢工。不过，韩国水源地方法院本月18号批准了三星电子提出的部分禁令请求，要求必须保证全面罢工不影响产量。作为全球重要的存储芯片制造商，三星员工一旦罢工，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剧全球半导体供应的紧张局面，影响波及多个行业。今天凌晨，在沙特吉达 U17 国足在亚洲杯半决赛当中以2-0淘汰了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这项赛事的决赛。中国队上一次夺得赛事冠军的时候，这群男孩还没有出生，但现在他们已经成长为这片赛场的主角。面对半决赛对手澳大利亚队，中国队开场就积极进攻，上半场比赛6次射门，3次射正，只是没能攻破对方球门，双方在上半场互交白卷。但下半场开场4分钟，中国队就打破僵局。周雨诺前场抢断后传球给中路高速插上的帅维浩，小帅推射命中，中国队1-0领先。下半场补时阶段，替补出战的谢晋抓住机会在禁区内破门，中国队2-0锁定胜局。
1: 这场比赛之前我就知道我要进球，所以说我有这个预感，相信自己
2: 可以高兴一晚上，然后去应对接下来的决赛了。
0: 从小组赛的2连负到淘汰赛的逆风翻盘，高歌猛进，这支年轻的中国男足即将对决刚刚艰难闯关的日本队。
3: 我们小组赛和日本队有过交手，对于对手的优势和劣势以及我们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在备战过程中，我也有针对日本队的窍门。
0: U17 男足亚洲杯比赛历史上曾几度更名，中国队在1992年和2004年两次夺得赛事冠军。北京时间23号凌晨的决赛中，中国队将向历史第3冠发起冲击。今天上午，中国篮球协会发布了处罚决定，称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在2023至2024赛季 WCBA 联赛期间存在操纵比赛的行为，相关人员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未遂，对俱乐部处以罚款100万元、收回赛季亚军奖项、终止注册资格3年的处罚，相关人员被终身禁止参与篮球相关活动或禁赛3年。
4: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来了，妙可蓝多邀您观看午间30分。
0: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再见。

0: 上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22到28度。上海崇明小雨转阴，19到26度。北京小雨转多云，16到24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4到27度。福州小雨，25到32度。天津阴转多云，15到23度。南京小雨转晴，20到26度。苏州小雨，21到26度。重庆多云转晴，22到33度。香港中雨转大雨，25到28度。上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22到28度。
1: 受出海气旋影响，东海区海况较好。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事，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2: 你不止抢走了我的房间，你也抢走了我的父母。
3: 你还没见识过我坏起来是怎样的。
2: 不要给脸不要脸，滚！
3: 我要你这只小麻雀，假小姐，冒牌货，滚出这个家。
4: 命运是握在自己手中的，
2: 我的命上来就够。
4: 我不要决定别人的人生，我也不要别人来决定我的人生。
5: 小猪头张新娘，你听好了，我喜欢你。

0: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Chou,
2: 由于一路协商帮助
3: 必须
4: 好我的卡
5: 与你兄弟改安诺
6: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1: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2: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0: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这就是咱们最近千辛万苦找的大贪官。这都什么年代了，还骑个这么破自行车？
1: 你别看他骑个破自行车，这死胖子是东部星城的管委会主任。东部星城号称再造一个三江口，死胖子级别跟三江口市长平起平坐。他住的那个小区，我查了房价，怎么也得300万。
2: 不至于啊，你像他这个年龄，300-400万按揭买套房，挺正常的呀。再说了，前两年买一半的钱都用不上。
3: 那我问你啊，现在有头有脸的人手一台车，以他的身份骑个破自行车上下班，这也正常？
2: 正常啊，胖子骑车减肥吗？
1: 他为什么一直骑的都是破车？他为什么不换辆新？
2: 习惯了呀，老的不愿意换啊。你像我这内裤穿了5年了，不也没换吗？这不也照样穿吗？
3: 别给我开内裤。你再翻翻后面的照片，
1: 这是我从报社搞来的一手资料，瞪大眼睛看仔细了，他骑的自行车是同一辆吗？
2: 哥，有个游戏叫找不同，还真是不一样。
3: 这些年下来，他至少换过3辆不同的自行车。
2: 一辆自行车也没多少钱啊，那3辆破自行车更不值几个钱了呀。
1: 问题在，他为什么一直换的都是破车？他又是从哪儿淘到3辆几十年前的破永久的？
2: 他永远都骑自行车，他永远都骑破自行车，哪怕坏了，他也换辆破车。
1: 一般的贪官，他根本不需要伪装到这个地步。你再看看，从10年前到上个年，只要是采访，他都在强调一条什么？我不想当官，我是个文艺人。装孙子装成这样，他得他妈贪了多少钱？有没有道理？
2: 哎呦，我有道理，搞他！

0: 停车位里乱停车罚款200啊！
1: 哎呀！

0: 哥，咱这办法靠谱吗？
1: 上帝为我们关上一扇门，就会为我们打开一扇窗。

0: 哎，来了。
1: 嗯，
0: 周琦，枫林晚的公关经理，有几次枫林晚打架闹事，他出面调停，我们打过交道。这周经理啊，说话做事很有分寸。
1: 嗯，好。
2: 警官好，警官好，警官好，王哥好。
0: 哎，你注意分寸。
2: 王警官好。
0: 这是我们张局。
2: 你好。
0: 今天来啊，有些情况想找你了解一下。
2: 一定配合，一定配合。
0: 你坐吧。
1: 嗯。
3: 局长，局长，
4: 今天找你的事儿，一会儿要问的话，要么忘了，要么烂肚子，明白吗？
2: 我肯定100%保密啊，这道理啊我都懂。各位警官问我什么，我一定坦诚说，保证完成任务。
3: 好，好。局长，问了。
1: 哎，嗯。
4: 叶剑，你认识不？
2: 叶大队长，我知道。
4: 嗯，就叶队最近来过枫林晚大酒店，去过你们夜总会吗？你确定啊？
2: 反正我是没见过。

0: 还有别的事问我吗？如果没有别的事儿，各位警官，我先回去。
1: 哎，等一下，如果想到什么可疑的情况，随时给我们汇报。
0: 一定一定。
2: 问完了，
3: 你有啥要问的？
2: 不是，我没有，
3: 我也没有。他一看就是有备而来的嘛。我想见见陆一波，你给我约一下，现在。

0: 还看得见吗？找得着吗？
1: 哎，有了！哎，能听得见吗？哎，能听得见吗？
2: 找着了。
0: 是院子里那人吗？
1: 哦，黄局，刚才家里信号不好，

0: 高兴的说不出来话了啊。
1: 这是为什么呀？
2: 主要是考虑到这些年你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太不容易了。
1: 不不，皇爵，我真还可以再干两年的。
2: 我一直在为你争取，这次是终于争取到了。
1: 您这是何苦呢，皇爵？
0: 这什么话？你心里只有工作，我心里就不能没有你。哎，老方，
2: 站好最后一班岗，准备到省城测你的学问吧。
0: 啊！哎，老方，我怎么听不见你的笑啊？行了行了行了，感谢的话就不用多说了，就这样吧啊。
3: 他干嘛呢？
4: 好像是五行戏，还挺重视养生的。
5: 哥，咱走吧，我都饿了，知道他家在哪就行了。
4: 今天晚上必须得再到省城，这样他明天一走我们就能动手。
2: 有道理。
6: 将军，一会儿怎么问？
7: 哎，你还听郭德纲相声不？
6: 爱听。
7: 爱听
6: 啊。
7: 据说他跟于谦有的时候在台上是不按剧本来的。
6: 现挂呗。那行嘞，只要你敢逗我就敢捧。
7: 行啊行
6: 行、
8: 嗯、哎，请请请。
7: 哎，办公室豪华呀、啊、
8: 总统套房改的。坐呗，警官、哎、坐坐。
7: 哎呀，你这要是站着我们
6: 去。坐坐坐、啊、我坐我坐坐、啊、
8: 各位警官找我什么事
7: 儿？啥？这不前段时间夜队的追悼会咱刚见过吗？
6: 啊、
7: 嗯、哎，陆总，你猜我们为啥找你？
9: 不知道。

0: 我是警察，听我的，现在都不要往这边跑啊！你躲开点，不要走那边，让开，绕开，绕开，绕开。
1: 你们又往哪了？我早都准备好了，该来的总会来。
2: 你可以自己拿出来看。
3: 哎，张局啊，是我们省厅下来专案专查的领导，是带着线索来的，现在就看你的态度。
1: 举报信是我写的。
2: 举报信是你写的？
1: 不是我写的吗？
2: 就是你写的。
1: 你们不是为这事来的？
2: 我们就是为这事来的呀。
1: 你们到
2: 底……你这举报信写的呀，错别字太多，涂涂改改的看不清，我们得当面跟你核实一下。
1: 是，确实当时太激动了。
2: 卢正的死谁干的？
1: 我不知道。
4: 那你举报的人是谁？你总该记得吧？

0: 我举报的是谁来着？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在给你机会，让你戴罪立功，不掌握实际情况，能来找你吗？你不想说，回局里说。哎，
1: 陆总现在是咱的证人，是帮助我们破案的关键。对待证人，不能像对犯罪嫌疑人那样啊。自己说呗，谁？
2: 张林，我得再想你，要给点时间。
1: 能，指定给。我们是保护证人的啊。
3: 外星文明搜索啊，这应该属于科幻吧？
4: 为什么只有地球上有这个生命？没有办法回答。我们认为有，我们就去观测。
3: 问题就在于他们在哪儿是吧？为什么他们还没有找到我们？
4: 你会发现成千上万个这种信号，在我们去进行去除干扰，真正的信号需要不同的天文台、不同的科学家重复的进行交叉的验证，才能最终的确定。
5: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0: 谢谢，我对不起你，还是老问题。没事儿，我等得起。
1: 周总，大家都在等着您开会呢，
2: 让他们等着。
1: 那要等多久啊？
2: 天荒地老。

0: 意外收获啊！现在我明白你为什么一直坚持打扫精神了。原来一切尽在掌握。临场发挥吧，哎，总得有点临场发挥。
1: 你别太谦虚了，你要早跟我说，一豆一捧，我能配合得更好。
2: 好，下回啊。
3: 咱们这么快就找到了举报人，我还真的有点不敢相信。难怪张局之前说，要想查卢正的案子，就要从业界的案子入手，真是神经病算。
2: 案子他肯定是有突破口的，哎，得找。

0: 了解考就有了啊。
1: 但卢一波还是不肯说举报的是什么，那卢这个案子还是没证据。什么都不说，有的时候最能说明问题。
2: 你举报钟荣，你疯了？
3: 半年前死了个公安局局长，我估计这事儿跟荣哥有关系，所以就写了举报信。
2: 为什么呀？
4: 为什么？因为我爱你啊。因为我的问题，我怀疑你寂寞难耐跟周荣发生了关系，我怀疑你俩有一腿。
2: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不是这种没有底线的女人。
4: 琪琪，琪琪，我已经把举报信拿回来了。
2: 拿回来有什么用？警察都已经上门了，要是让周荣知道是你举报的，我们俩就完了。
4: 你就这么怕他？
2: 周荣是谁呀？他什么事儿做不出来？
4: 我问你，你跟我在一起到底是因为喜欢我，还是因为我是周荣的兄弟？

0: 想是爱，所以我们更要为长远打算，明白吗？
1: 明白。那现在怎么办呢？

0: 哥，我还剩点坚果，咱俩一人一半吧。
1: 我都饿了，都吃了。
0: 别废话，把手给我，我可不是吃独食的人。哎，

0: 真香啊，可惜就剩这么一点了。哥，他还没动。
1: 啊。
0: 哥啊，
1: 不行的，我知道你想走，明天再来。可万一我们刚走，他也走；明天我们来了，他也回来，怎么的？怪你了。

0: 喂，
1: 方主任，我是电台的小耿。
0: 哦，耿导你好。
1: 方主任，是这么个事儿啊，就是您策划的那个大型实景互动歌舞散文诗朗诵《我的远方你的诗》，可能要拖一拖了。
0: 啊不，
2: 为什么呀？那什么时候播呀？
3: 我人还在的呀，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4: 哎哥，他动了。
5: 真的
4: 啊，
5: 走。

0: 哥，要他你等等。
1: 不就是安保严了点吗？你知道股神吗？他老人家赚的是大钱，赚的是成千上万人的钱。他老人家总结过一句宝贵的经验：别人贪婪的时候我恐惧，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贪婪。
0: 你想，几个人敢在大白天入室抢劫？
1: 别人恐惧的时候就该轮到我们贪婪。

0: 我在黑夜中骑上一匹黑马，踏着荆棘向黑夜出发。你挥舞长剑斩杀恶龙的刹那，让我第一次看到了朝霞。哎，师傅。
1: 哎，张颖，您那儿查的怎么样了？叶剑的案子、卢正的案子都有进展吗？
0: 有进展，但是这个叶剑的案子上呢，我们遇到了一些阻碍，所以现在从卢局的案子入手了。
1: 哎，行了行了，我知道你那点本事啊。我这有个好消息啊。
0: 我有个好消息。
2: 哟，张扬长本事了，来把你的好消息说一说。
0: 找到举报人了。
2: 谁呀？
0: 陆一波。
1: 行啊，审厅也核实了举报人的信息，就是陆一波。
0: 你看，就是陆一波啊。
2: 张扬，
1: 按照这个信息继续查下去，真相就快浮出水面了。
0: 师傅放心，明白。

0: 荣哥，荣哥，第一个方案，方庸出过一本诗集，外边实在是买不到，只有市图书馆有一本存样，我找人照着做了一本，您可以带着去找他签名，顺便拉近一下关系。
1: 这算是盗版吧？
0: 算吗？
1: 你让我拿个盗版书去找作者签名，我怎么跟人拉关系啊？
0: 是我欠考虑了。方案二，我准备把咱们公司下一个住宅项目命名为庸住宅，到时候找方庸过来剪彩。你看，
1: 庸住宅，庸宅里面住的都是庸才吗？
0: 我还是欠考虑了。那找一个公园，给方庸立一个1:1的铜像。
1: 人活得好好的，你给人立像干嘛呀？这不招摇吗？
2: 先生，先生，
0: 再找一个。
2: 周总，这位先生非要见您，拦都拦不住。
3: 方老师，啊，

0: 比我那边印的好多了，能送给我吗？
1: 方老师，这其实还只是个样本，本来我们想做一版烫金的给您送到府上去的。您的文字啊，隽永，让人感到内心的平静。其实我刚才啊是躺在地上把它读完的，你要是不嫌弃，请您收下。
0: 太好了，我想跟你聊聊。你们这么下功夫，不就是想跟我聊聊吗？
1: 好啊，聊聊。
0: 哎，走啊，去我那儿。
1: 这儿不好吗？
0: 我有东西给你看。

0: 哥。
1: 别下地狱啊！
0: 哥，你找的是大贪官还是贫困户啊？
1: 伪装，越是大贪官越爱伪装。他总不能把钱都放外面摆出来吧？嗯，否则早就被人举报了。指不定某间屋子里藏满了现金呢。然后这，特别是天花板、床垫下面，还有墙里的暗格，一个都别放了。

0: 你是张啊？清官啊，这死胖子绝对是清官啊，满屋子找遍了，就鞋柜那儿有几百块钱，王八蛋！
1: 他骂谁呢你？嗯？
2: 哟，方老师您住一楼啊？
3: 尝尝。哎，还行还行。

0: 群体球，准备，挪动，一，二，四，四，五。
1: 您这家有种古朴的文化气息。嗯，
2: 好眼力。
1: 这拿来干啥？
3: 方老师说框好，要不就送方老师吧，搁车里也没用。
2: 放那儿吧。
1: 哎，那放
2: 请。哎，周老板，
1: 方老师请。

0: 您有空呢去唱唱歌，喝喝茶，姑娘们茶艺都很好。周老板，这茶怎么样？
1: 来，先闻闻。
2: 这茶有点年头了，
3: 有眼力。
4: 正经的50年代的老黑砖茶。
2: 哦，

0: 我想依老师您的这个文化品味，对接下来新城区要推进的那个文化产业园，想必有自己的想法吧。
1: 文化产业园是政府的招商引资项，我是帮政府办事的，我有没有想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园区的事办好。
0: 是，
1: 以文化产业为基础推动新城区的发展。怎么周老板突然提起这个产业园，是有想法？
0: 我们公司呢在三江口深耕很多年了，在项目运营方面呢也很有经验，我个人啊对文化产业也感兴趣。坦白说就是想在文化产业有点实际的工作，所以不知道老师您这边
1: 说白了还不是为了钱吗？这个产业园有很多政府的配套资金和税收的支持，所以啊很多公司都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个产业园。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把事情办好啊，我最担心的是某些开发商把这个项目拿到以后只顾着自己赚黑心钱，偷工减料，最后把事情办砸了。
0: 老师，这事你绝对不用担心的，哪有公司能一家把钱挣了？如果这项目交到我们荣成集团，我一定把它做好，接下来就把蛋糕做大，而且这个蛋糕得大家分了。

0: 这个蛋糕你想怎么分？
1: 不瞒您说，我公司对这个项目已经做了财务分析，确实有利可图。就如果我们来做啊，该花钱的地方全部省着，方方面面。比如说，您指定公司的咨询费。
0: 你是想送我钱？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老师，我刚说错话了，其实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1: 这才是于月染的真迹，
2: 你那幅字儿太假了。这边请，刘先生。

货真价实的元青花赤龙双耳三足鼎。平时我都舍不得叫别人多看一眼。

0: 你们俩做的这两把圈椅是真正的海南黄花梨。哦，里边还有一张大床，平时我都不敢睡。坐吧。其实我这个人吧，和别人不一样，不喜欢钱。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收藏。你们都看见了，家里这些所有的家当，就是我的兴趣所在。
1: 老师，您是文化人，这境界不一样。像我们做生意的，
2: 只知道在家里堆钱，在您面前，俗气。
0: 我这个人一辈子没收过人家一分钱。当然也不会为了你们破例，啊！家里这些东西呢，大部分都是别人送的。啊，最喜欢的是青铜器。嗯，可是家里就剩下几个小样了，啊！我最想收藏的是一套编钟。如果能有一套编钟摆在我家，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3: 一套编钟，
4: 了解，
0: 了解。
5: 想有准，头部走，一、一、一、二、一、一、一、一、二、一、一。

0: 哎，不像我这生意，家里面只会堆着钱，在你面前俗气。哥，我这辈子头一回见着个白痴冲着两个抢劫犯说家里有钱，哥要不咱换个目标吧？
1: 死胖子果然是个大头目，让我的判断没错吧？不过文物嘛，它不是硬通货，我们没法卖。
2: 还是钱来的实在，蓉城集团，我吃定了。
3: 荣哥，这一套编钟可不便宜啊，少说也得好几千万啊。
2: 这风口是不小啊，有没有资源呢？我想办法。
4: 想办法，就来了这个。龙哥，彭林晚出事了？嗯，没啥事，挺好的，都挺好。没事就行。
5: 最近都在忙东部新城的事，管不了你们。来都来了，一会儿吃饭啊，安排一下。
3: OK。
6: 哎，你先出去一下。荣哥，我跟您承认错误，我错了，我之前给省厅偷偷写信举报过您。
5: 结果在追悼会，我让张扬他们给认出来了。举报我？
6: 你举报我什么了？您品行端正，其实也没什么好举报的。我都是胡编乱造。我说您偷税漏税，说您欺行霸市，说您私生活特别混乱。
5: 住嘴！所以张扬从省城来查卢正的案子。
6: 你提卢正了没有啊？那可没有，我发誓绝对没说。
5: 带你不跑吧？啊！你他妈为什么举报我？哥，我以为你和琪琪在一起了。
6: 啊？你他妈有病吧？荣哥，别激动，事儿闹大了不好看。荣哥，我一时糊涂，我真的错了。 我是嫉妒你啊！我嫉妒你是真男人，我嫉妒你也是个女朋友，我嫉妒你天天跟他们在一起，我就一个琪琪啊！我到现在都没碰过他。哥，我不行啊！荣哥，我错了。
5: 荣哥，我错了！吃药了吗？我最近在看中医。
6: 哥，您不生我气了？
5: 我当然气啊！他从小玩到大的兄弟，我也没想到是你呀。
6: 您放心，信我早都拿回来了，警察那边我压根也没提您。我
1: 再信你一次，但张扬未必信。我感觉他还会再来找你。那他要找我，我应该怎么说？你跟我怎么说，就跟他怎么说。一波儿。
7: 说实话，永远比撒谎来的有用。嗯，好。张局，我想通了，请您再来一趟枫林晚，我全说。好的，很好，再见。
8: 局长，跟着您办，我感觉前所未有的轻松。
9: 我怎么觉得有些蹊跷呢？会不会是陷阱？
0: 怎么说？
1: 你想啊，这个陆一波写举报信寄到省城，就说明他一开始就是要举报的。
5: 但举报信又被他自己拿回去了，说明他不想举报。
1: 当我们查到他头上，他立马承认了，就说明他还是想举报。
5: 但他又迟迟没说举报的人是谁，说明他还是不想举报。又约我们过去，说明还是想举报。
0: 他到底想不想举报呢？
5: 这个人活得有点纠结啊。
0: 那会不会是他很忌惮他举报的这个人，所以他很纠结呢？
1: 如果他真忌惮的话，就不会实名举报了。
0: 他没实名举报啊，那举报信上没有举报人。
1: 那是被张菊惨。张菊踩到了一张纸，我们才发现了举报信。我怀疑他这个行为是不是在误导我们，更像是陷阱。
0: 张菊，您怎么看？

0: 张局，这回怎么办？
1: 你要是现挂，你提前跟我打个招呼，我怕那包袱我没接住拽地上。
2: 不能，就按上次来，不挺好的？见招拆招。
1: 看来咱俩只能逆缝了。
2: 你在说什么黑话呀？
1: 你平常不挺想上？

0: 说，花200块钱买了一只小金猪，
1: 滋儿滋儿喝水，
2: 嘎巴嘎巴吃豆，
0: 顺着墙头往外边那么一扔，
1: 滋儿的一声，
2: 您猜怎么着？死了？是不是死了？
1: 喝茶呀，我自己想通了，确实之前提过举报信那个事儿，我有必要解释清楚。
2: 这茶能喝了是吧？
1: 能喝能喝能喝。哦，这个陆总啊，是我们三江口的优秀企业家啊，
3: 不敢当。
1: 我们呢，也很愿意听你的检举啊。其实那封举报信是假的。
2: 假的？
4: 陆总，写假举报信可涉嫌违法。
1: 是，我这不去省城连夜拿回来了吗？没想到能闹那么大个误会啊。也确实占用咱警力资源了。

0: 省城爆炸跟你有关系吗？
1: 你说下水井盖爆炸那事，那可跟我可没关系啊。
0: 那这么巧，你就出现在爆炸的现场。
1: 可不那么巧吗？不过爆炸案跟我一丁点关系都没有，我是受害者，我崩了一身屎。哪有恐怖分子给自己崩一身屎的？
2: 等会儿，六丸瓜片，好茶，好这六丸瓜片啊，
1: 警官，瓜片念对了，前面俩字六丸。陆安
2: 是啊，对，陆安。
1: 哎呀，
2: 这嘴舌头长对了，嘴一打条给说错了。陆安挂片。

0: 什么六呢？
1: 鹿丸瓜片啊，鹿丸瓜片
0: 啊，好的。
2: 陆总，张局的话你没有听明白啊？话里有话，因为我们现在在询问你，讯问可就不是这道说辞了。嗯，
1: 明白明白。张局审定下来的神探，哪有事能瞒住他呀？真是品出来了，让我别说错话。呀，
3: 这感知力挺强，要是这样的，咱就好办了。咱们就坦诚相见啊。
1: 可以。
3: 嗯，你呀，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4: 我不行啊！
1: 这都让你看出来了，
0: 明显啊，太明显啊！
3: 这有啥看不出来的？你说呗，我们给你保密。
1: 难言之隐属于我个人隐私，我的举报信的内容千真万确，它都是假的。
0: 到底真的假的？你说话别大喘气儿，行不行？我就说这人有点纠结吧。
3: 不管真的假的，举报信你写的，我们总得来核实一下。嗯。我们知道你举报的是他，啊，关键是你举报他。
1: 我是举报的是他，不过内容不都是胡编的吗？所以是谁也不重要啊。
3: 那既然不重要了，还掖着藏着干啥呢？
5: 对啊，打开天窗说亮话，聊聊他吧。
1: 我举报周荣其实是个误会，

0: 你不止抢走了我的房间，你也抢走了我的父母。你还没见识过我坏起来是怎样的。不要给脸不要脸，滚！
1: 我要你这只小麻雀，贾小姐，冒牌货，滚出这个家。
2: 命运是握在自己手中的，
3: 我的命不上来就够。
4: 我不要决定别人的人生，我也不要别人来决定我的人生。
5: 小猪头张新娘，你听好了，
4: 我喜欢你，我要跟你在一起。
5: 你还有良心吗你？
6: 住口！
5: 我可要杀我！
6: 你这个杀人凶手，我是个灾星，唯恐天下不乱的灾星。

0: 这是那俗人提过的地方。
1: 我也想成为一个俗人。
2: 那咱们得找到那个做生意的俗人，然后拿到他堆在家里的钱。
1: 为什么不直接上网搜他们家地址，跟找那死胖子一样？
3: 我死胖子自己嘚瑟。记者采访非拍骑车上班的镜头，我是这么找到他家的。可那种大老板的低调多了，你根本查不到他家在哪。
1: 为什么那天不直接跟到他们家呀？
3: 没好意思说呢。那天要不是你去树林撒尿，他能跑了？
1: 咱们还能找到他们家？
3: 怎么不能？谁下了班不回家呀？嗯，
1: 那大老板每天晚上都有饭局。
3: 吃完饭了总要回家吧？
1: 那万一他吃完又去暴走了呢？

0: 他泡完澡了总要回家吧？
1: 那就直接到天亮了，人家上班去了。
0: 你听过愚公移山的故事吧？他今天不回家去泡澡了，我们明天再跟。他明天不回家去按摩了，我们后天再跟。他后天不回家去洗脚了，我们大后天再跟。
1: 那么多项目吗？
0: 不管有多少项目，他总要回家的，我们就一直跟下去。只要他回家了，我们就会跟到那个堆满了钱的地方。

0: 既然是发小，不管真假，这都说不通吧？那你为什么举报周荣啊？
1: 因为爱情。
2: 喂，一波。
1: 喂，琪琪，最近有部新片子上了，想去看吗？
2: 不去了，
3: 改天吧，今天太累了。
1: 那你好好休息啊。

0: 你因为怀疑周龙和周琦有一腿，就写了这举报信。你当好大哥，你把我当包山包里帽了？
1: 太媳妇儿，太媳妇儿，你都别找我，那就都别找我，
2: 那就全都别想活。
0: 我是警察，不要往这个区域跑，这边现在很危险。我是警察。本人姓名确实了，身份证号后几位在前几位缺失。
3: 证据对上了，
0: 对上了就对了。 我要是没记住就好了，会有这些破事儿。原来是因为女朋友跟好朋友有一腿。啊，我不是八卦，我就是想搞清楚，是我的错，都是误会。荣哥生意做那么成功，人又帅，还单身。 浪漫一点无可厚非，一般人很容易误会的。
4: 七，一切都与你无关，我的存款都留给你，密码就是你的生日。

0: 喂
1: 喂，你把那个珊珊帮我开了，我再也不要在枫林晚见到她了。
0: 谁？
2: 公关部的珊珊呀，跟琪琪住一栋楼的。
0: 你什么意思啊？
2: 昨晚那丫头跟我约会，她吃了韭菜盒子，她全世界都知道我闻不了韭菜味吗？我到现在嘴里还是一股韭菜味。
0: 龙哥，你昨天晚上约的是珊珊，
1: 不然呢？
3: 就因为这么个事儿。
4: 是，也许你们不相信，我是真的不能没有琪琪，只有他能让我感受到男人的尊严。
5: 然后呢？你取消掉快递不就行了吗？
4: 第一时间我也是这么想的呀，但是

0: 先赶快取回来。
1: 您带着身份证到我们站点说明情况，核实后呢就可以取回您快递了。
0: 我就在一元豪庭，你们快递点在哪儿？快点好吗？
1: 先生稍等，我给您查一下。

0: 所以，举报信就到了省城，你追到省城去才拿回了举报信。
1: 嗯。
2: 您的快递已经开始投递了。
3: 您别着急，信儿在我手里边呢。您拿着身份证过来找我，或者您在这儿等着也行。
1: 不用不用，我找您去，我找您去。
4: 是你本人吗？
5: 请允许我代表主办方以及今天活动的工作人员，对现场所有来宾的一点。八、一、六、五、四、三、二、一。
1: 不管你们信不信，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可以对天发誓。
4: 那你为什么举报信里写说他和卢正的死有关呢？
1: 因为当时卢正死了，脑子一热就想随便找个重罪安他身上。
6: 但是这案子早就定性了呀，
1: 所以我写了举报信给您，张局。三江口人都知道，当时卢局意外的时候，您说过要怀疑，怀疑的怀疑。
6: 你那个
4: 就是按你现在这么说，你看你和周荣是发小，啊，你写了举报信举报他，信里写的还都是一些致命的东西。你现在跟我说这些都不存在，是个误会，这很难打消我们的怀疑。
1: 也因为羡慕嫉妒恨，是我们是发小，龙哥、老叶、博文、我，其实我挺恨他们。
4: 这话怎么说？
1: 龙哥就不用说了，龙城集团老总，三江口知名企业家应该是他。博文这几年也不错，赚得盆满钵满的。老叶人家身前是三江口刑侦支队。

0: 大队长，要师徒有师徒，要权力有权力，谁拿我当根葱？
1: 你还不是根葱？不，我就说你，起码你是枫林晚大酒店的总经理，家大业大的。
0: 你们看着都是表面，

0: 更恨我自己。
1: 我跟你透露一点不该跟你透露的事儿。叶剑遇害当晚，用尽最后的力气写下了三个字儿，是个人名儿，中间有个一。
0: 张军，你可别吓我呀！老叶不可能写我名字，没道理啊！
2: 你知道的已经够多了。
1: 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如实回答。
0: 您说，
1: 叶剑遇害当晚来没来过枫林晚大酒店？
0: 枫林晚是娱乐场所，老叶为了避嫌，他开业的。
1: 你回答我问的问题。

0: 这陆一波呀，是肯定没说实话。但是我看他不像在撒谎啊。郑局，嗯，要不咱们找个时间，把周荣请来局里问问。
1: 陆一波只是承认了他举报的人是周荣，现在又说是抹黑了周荣，举报信他还拿回去了，没证据。那这么把周荣给叫来？
2: 这不打草惊蛇吗？周荣会不会已经知道陆一波挟举报信的事儿啊？肯定不知道啊！你想啊，局长，如果周荣知道陆一波举报的是他，那不得扒他一层皮啊？他还能好好坐那喝茶吗？
3: 好不容易找到了突破口，这口子又闭上了。
4: 张局，王哥，各位警官，晚上好。
1: 走呗，王哥。嗯，
3: 不是，他可能就是讲文明礼貌，可能是。

0: 咱们来之前，您不是说黑夜给了您黑色的眼睛吗？
1: 我就用它寻找光明。
2: 光明在哪儿呢？陆一波咬死不认，举报信也构不成证据。老叶没去过枫林晚，张军，你说这怎么查？
1: 继续向着远方前进，不断追求那金色的希望。
3: 我还是觉得这陆一波的举报信出现在爆炸案现场有些太巧。
4: 这举报信出现在爆炸案现场应该不是巧合的。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有人要阻止陆一波送信，甚至不惜想炸死他，得查生成爆炸案资料。
2: 这两个事件应该没关联吧？
1: 查省城爆炸案资料。
5: 龙哥，还是我气啊！
6: 你有完没完了？龙哥没想弄死你。
7: 任哥，您就别开玩笑了，这都要开出三江口了。你能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再整死我不？
6: 跟你说实话吧，荣哥想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7: 让我干嘛？
6: 哎，你懂音乐吗？
7: 什么音乐？
6: 打击乐，古典的。
8: 郎总。郎总，哎呦，您真是健步如飞，让我好个追呀！这是您这个月的
9: 什么
8: 账单？
9: 以后我来枫林晚得给钱了是吗？

0: 不是，王总，现在店里一直亏损，这是新规定，你帮我签个字就行。
1: 陆一波呢？陆总啊，没见着他，不知道。给他打电话，让他自己跟我说。不是，王总，您别为难他。哎，琪姐，不行，你问他。
2: 刘总，怎么了？刘总，我刚刚正那儿呢。哦，好。刘波去哪儿了？你能不知道？
3: 警官，一波这个人呢，平时特别喜欢玩，打游戏，钓鱼，一高兴啊，两三天找不着人也是常有的事情。
2: 两三天你都联系不上他？
3: 啊！别动！
2: 你把这儿气死了吧！如果你能联系上他，告诉他我们要找过他，省城的事儿还有一些细节要跟他对一下。
3: 好的，警官。不打扰了啊。警官慢走。您好，您好，拨打的电话。请接。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ed off。文哥。
2: 警察找一波干什么呀？我跟一波从小长到大的兄弟，有什么不能跟我说的？
3: 文哥，你说，如果一波做了对不起荣哥的事情，但是他真心认错了，荣哥能原谅他吗？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什么都不知道。
2: 说，一波到底做了什么？怎么就对不起荣哥了？

0: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搞砸了，就真的给你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1: 爷爷哥，
0: 去吧，事情办好之前不要跟任何人联系，
1: 就这么简单。

0: 有人吗？有人吗？妈的，就狗在家呀！
1: 找谁？
0: 你好，我是三江口荣成公司的。哎，别，我来找飞鼠买东西。仁哥说好了，

0: 关了吗？
1: 来的路上就关了。
2: 别介意啊，兄弟，都是江湖的规矩。在这儿等着。哎。

0: 大爷，大爷，麻烦问您一下，是这卖编钟吗？
1: 飞叔，
0: 御史，您就是朱一飞呀？
2: 正是在下。不过我们可是正经的生意人，

0: 没有，让您白跑一趟了。
1: 兄弟，那手机还我呗。
0: 到饭口了，一块吃个饭吧。
1: 饭我就不吃了吧。
0: 买卖不成情义在，到饭口不留你吃饭，传出去朱老板不讲究啊。
2: 喂，
3: 看见货了吗？
1: 没有。
3: 那你还在这儿干嘛？
1: 朱老板留我吃饭，要不您亲自来一趟，仁哥。
3: 仁哥，
4: 吃吧一波，是荣哥给你机会，让你去谈生意。
0: 关机。
2: 喂，我不见人。朱一飞到底靠不靠谱啊？我知道他这些年没失过手，不就是事儿谈不成，人也别想出来吗？可我就是想知道他现在手里有货没货。
5: 叔，好了，挺长时间了，差不多了。
0: 现在正是熬汤的好时候，既然人来了，甭想空手走。
5: 那人家要是只要编钟不要别人啊，
0: 那下一锅咱们就熬它。哎呀，黑虎掌炖鸡汤趁热，尝尝。哎，是那味儿。
1: 不瞒您说，我是第一回吃这虎掌啊，是不是那味儿？不知道，这确实挺好喝。
0: 哎呀，老虎可是国宝，我把老虎爪子剁下来给你熬汤，可能吗？我宁可熬了你。开个玩笑啊，这是一种蘑菇，名字叫黑虎掌，可懂？
1: 啊，那您这就是小鸡炖蘑菇吗？
0: 我告诉你啊，这种菌类极其珍贵，价格未必有蒸虎掌啊便宜，但是熬的汤比这蒸虎掌还要鲜。你再尝，啊？小伙子，人世间有些东西啊，不能强求，总有可替代的，对吧？
1: 对。

0: 这是什么吗？啊？汝窑，宋代。
1: 传到今天，全世界只有67件。
0: 你这，往里面刺。

0: 骨头。
1: 您是要把这个卖给荣哥？
0: 嗯，
1: 这也是那六十七件之一。
2: 这是第六十八件。不久前，我的一个朋友在印度洋打捞一艘宋代的沉船，这件东西就是船里发现的。专家出的鉴定书。
3: 荣哥，荣哥，陆一波还等消息呢。
4: 我不管是编钟还是盘子，不管是铁的还是铜的，你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方庸满意。
3: 明白。明白。

0: 方老师，
1: 你怎么来了？
0: 您要的东西搞定了。
1: 哦，
0: 周总呢让我过来给您再配个架子，要不然这东西没地方搁呀，所以让我来给您量量尺寸。
1: 嗯，进来。
0: 哎，好。哎，您看东西咱们搁哪儿？
1: 嗯，就这儿吧。
2: 放这儿。
1: 嗯，
2: 好嘞。哎，方老师，这架子用鸡翅木的做行吗？
1: 嗯，还是金丝楠吧。
0: 金丝楠可没有。老酸汁行吗？
1: 紫檀，最次紫檀。
0: 行，那就紫檀。
1: 嗯，你这是干嘛？
0: 量窗户啊。
1: 量窗户？
0: 量量窗户的尺寸，给您定反光膜啊。
1: 反光膜？
0: 要是不贴反光膜，外面就很可能看到屋里。外面要是看到屋里的这些古董也就算了，您就说是祖传的啊，谁也不好说什么。但要是外边看到这紫檀的架子上挂着汉代的编钟，人家举报你，你怎么解释？还有这个，
1: 嗯。
0: 要按我的意思呢，在这儿的外边再加一道防盗门，等有人上门的时候，您先关了这扇门，再打开外面的门，这样外面的人就看不到里边了。您现在这样，人上门送一快递，一眼就看见里边的编钟了，这要让人看见可就是大事儿啊，万劫不复啊。再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啊。喂，啊，你汝窑的盘子不要了？嗯，我那朋友最后选编钟了。啊，好，谢谢啊，好。哎，对了，咱们这个
3: 不
0: 膜是贴黑的还是银的？怎么？
3: 你刚才说是个汝窑的盘子，
0: 啊？
3: 什么汝窑的盘子？
0: 啊，我一个朋友在境外。刚从印度洋打捞上来一艘北宋的沉船，船上都是瓷器，最厉害的是里边有一只汝窑的大盘。
3: 汝窑的盘子？
0: 嗯。
3: 真的假的？
0: 真的。人家请的是咱们国博的专家去鉴定的。
2: 哦，对了，
0: 这事儿都上新闻了，你看。
2: 啊，这，
0: 嗯。
3: 这东西目前在国内？
0: 就在国内。
3: 怎么捡来的？
0: 我这个朋友是专门替别人

0: 向海外转移资产呢，他在那边拿着这个盘子拍卖，咱这边就有人用2亿的价格成交了，这2亿就合理合法的出去了，这盘子就合理合法的进来了，但这是洗钱啊，盘子没有真卖，还是他的，所以着急找买家。哎呀，我跟您说这干嘛呀，这说跑题了，反光膜咱贴黑的还是银呢？
1: 我要盘子
0: 啊，
1: 编钟我不要了，我要这个汝窑盘子。
0: 方老师，您这个咱都说好了吗？
1: 怎么东部新城不想要了？
0: 要，明白，那就汝窑的盘子，
1: 嗯，再配一个紫檀的盒子。
0: 行，
2: 你帮帮忙吧，全中国怎么全世界还有您搞不到的东西吗？
3: 帮不了，这个编钟啊在你心里边是念念不忘啊，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2: 那是老板的意思，他就要编钟，

0: 盘子，要盘子了。好啊，那说说价钱吧。
1: 雷叔，您看，500万行吗？
2: 仗着送客。
0: 别，
1: 我懂行情，您开个价吧，也是。
3: 上次汝窑拍卖，那物件还不如我这个大，拍了3亿。
1: 3亿？完了吗？那么，这不完了吗？完蛋了呀！
4: 我完蛋了，飞叔，我那预算跟您这差太远了。我跟您实话实说吧，这笔生意如果要是谈不成，我们老板肯定放不过我，我小命没了，
5: 他
4: 得杀了我呀！
5: 别哭，
4: 我们预算跟您差太多了。
5: 你要知道我出的高的话，你可以还嘛。你们老板最多能出多少钱啊？啊？
4: 他最多就能给2000万。
6: 成交。啊？
1: 这成交了。
0: 喂，仁哥，
7: 我现在带钱过去，你好好再看看东西，给2000万真买个布碟回来。
0: 明白。

0: 别动。
1: 这意思我知道吗？看不惑最忌讳就是手匕首，万一你没拿好，查没记录，摔碎的算是谁的？算谁的啊？你先放下，听着，放，你这，让我你想看吧？
2: 可以，
1: 但是不能手匕首。他放下之后，哎。自己亲自拿起来，慢慢的看，慢慢的品，然后我给你，你不能接，我要放下来，你自己拿起来看，懂吗？
2: 懂了，懂了，懂了。哎。

0: 兔。
1: 元哥，真不关我事啊，要是我弄醉的，我能走出来吗？
2: 方英说好了，荣哥也催了，我们拿什么给？
1: 朱一飞说他手里还有其他东西。

0: 说，你坛子已经扎好了，实在不行，咱找个帮助，便宜点卖的。
1: 你马上打电话联系一个人，让他现在立刻马上过来。我听说他手上有一套汉朝的编钟。
0: 谁呀？
1: 刘备。

0: 哎呀，谢谢叔。
1: 妹妹啊，听人说你挖到宝贝了，变重，而且还是成套的。
0: 成套的，一套九个。
1: 哎，烫手，不好出啊。
0: 我知道，我都捂半年了。
1: 哎呀，叔，
0: 您赏口饭吃。
2: 成，
1: 贝贝，就冲你这一表人才，叔，想想办法啊。但是货得对半，
0: 我这就给你拿去。
1: 嗯，
3: 叔，
1: 毛子，
3: 有啥事儿？魏明刚打一电话，问咱们手上还有什么东西，什么都行。
1: 告诉他。他要的编钟有了，但是价格有点贵。
3: 不是，刘备那孙子要多少钱呀？
1: 还没谈呢，甭管要多少，我准备4300万卖给周荣。
3: 多少钱？
1: 你以为我愿意呀？盘子白摔了啊！我要双倍的卖给他。
3: 双倍不也才4000？
1: 哎呀，还有弟兄们呢，不能白忙活呀。有没有慈悲心呢？啊！
4: 还是叔想的周全。

0: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Chou, ben nous t'en.
2: 由移动协商帮助，必须吸引。สวัสดีค่ะ。
3: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APP。

0: 现在跟我们在一起时间越来越少了啊，吃个饭的空都没有吗？今天好不容易见着，凳子没捂热又要走，是不是兄弟了？
1: 不是，你这个手表是从你太爷那儿淘来的吧？
0: 这可是古董级的限量款，能进钟表馆当藏品那种，多稀有多高端呀，全国都没几块。

0: 一波儿，你怎么能跟警察说实话呢？
1: 是贺让我这么说的。
0: 那看来，这件事儿应该算过去了。那周荣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那么信任你了。你放心，我还有一个后手。
1: 叶剑出事那天晚上，来枫林晚找过我。
0: 找你干嘛？
1: 他问我这块表是哪儿来的，我估计这可能是个证据吧。
0: 什么证据？
2: 阿昌跟陆正的死有关。

0: 来，吃根肠吧。来这边，嗯。
1: 哥，我也想吃火腿肠。
2: 一会儿我给你买啊。
1: 哥，来了。

0: 荣哥，医生说多笑笑对您身体有好处。哟，这车还能上路呢？
1: 你开车稳重点，别东张西望走神行吗？
0: 哎哎哎哎，
2: 你别说，他就是个大笨，法拉利也逃不出我的手心。
0: 龙哥，您总是心太软，手底下的人呢才会心怀鬼胎。
1: 不，我让你开车稳重点，也没让你开牛车吧？
0: 啊啊啊啊！哎哎哎！没影了，哥。
3: 愚公移山。嗯，我们今天跟了他得有2000米吧。明天就从这儿开始接着跟，跟丢了后天再跟，后天跟丢了大后天再跟。
2: 你放心啊，像这样的大萝卜。

0: 抓着人了。
1: 怎么着，停车报警呗。啊，我手机里也没存110电话。哇。

0: 哎，老方，没有了。黄局，哎呦，快坐，老方，老方，老范呀，快坐。
1: 不是，小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黄局啊，我想在我调离之前，一定要把东部新城这个项目干好，我绝不能给新接手的同志添麻烦。
1: 千头万绪呀，黄局，这两天我是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今天实在是扛不住了，这回家路上摔了一跤，这不，让你们费心劳，费心劳啊！
2: 你呀，就是太操劳了。
1: 有些事儿啊，我也办完了。
2: 嗯，
1: 大夫，没事吧？
2: 没事，放心啊。
1: 啊，你们照顾下啊！哎，
3: 黄姐，你先忙啊。
1: 没什么事吧？哎，头还是有点昏。哦，
4: 头晕呐。
1: 头晕。你们几个到门口等我一下，我跟老方商量句话。
5: 放主任啊，
1: 爱静养伤啊。
3: 那我先回去了。
1: 走了啊。
4: 哎，行行。
1: 黄姐，
4: 告诉你个好消息
1: 啊！刚才啊，我把你的情况向市里反映了一下。
4: 哦。
1: 市里也觉得不能再让你这么辛苦下去了。这个东部新城项目啊，干脆让新来的同志看。
0: 黄局啊，
1: 你说让我怎么感谢你啊？别太激动，别太激动。好。
0: 小凯，你是怎么这么巧碰上你啊？出门遇到你，你放心吧，小凯，你
4: 干嘛？你说，这不是放假了吗？我想让你带着你姐和星星到三亚去旅游一圈，
0: 你看怎么样？
4: 你起来。
0: 什么情况？想复婚？我姐可是有男朋友了。
4: 有的是没，有的是。
0: 有一件事我要求你。
4: 你啊？有事求我啊？哎，
0: 这话听着怎么这么新鲜呢？
4: 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这方面的人才，我就认识你。
0: 说吧，啥事？
4: 那是这样的，小凯。
0: 我想让你把我的阿姨都不能大了太重，因为我还要继续工作，你也不能下手太轻，一定要留下伤。
4: 你是这方面的专家，根据我这些需求，你看帮我达成什么样才最合适？你他妈有病吧你！
0: 小凯。
4: 我跟你说，小凯，我说，我确实需要你帮我，要多少钱开个价？你说，这你再帮我，真我现在吗？来吧，来，
6: 我告诉你啊，再跟着我，真抽你啊！
4: 你怎么恶心？
0: 你听我说，就帮这次忙行吗？

皮带新换，电瓶新换，机油机滤也都换了，我还特意加了两瓶燃油宝。今儿他肯定跑不掉。你盯紧了啊，撒尿去。

0: 刚才转动还你没看见啊？
1: 那咋追啊？你说你还能干点啥啊？
0: 那这回可是你撒尿的，怪不着我呀。
2: 没事，我还有办法。

0: 我得查省城爆炸案资料。查省城爆炸案资料。
1: 张局、王哥，各位警官，晚上好。张局这都能发现。
2: 张局，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哦，那你来给大家说说。
1: 省城爆炸案看似没有关联，但您早就发现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对吗？嗯，然后呢？省城爆炸案被抢的金饰戴在了周琦身上。
2: 不就是个突破口吗？

0: 哥，不跟这孙子该赌了。
1: 愚公最后是怎么把山移走的？嗯，是他一铲子一铲子把山挖走。
0: 不对，是神仙帮他移走的。
1: 不是神仙，胜似神仙。我重温了愚公移山的故事，发现我们用了蠢办法。像周荣这样的大老板住的一定是豪宅。早上他是从这条路走的，对吧？嗯，这条路上的豪宅只有左边的紫金。

0: 我们根本不用再跟他，只需要看他的车开到那儿，向哪边拐，就能知道他家在哪儿吧。他就不会上高速？你以为像这样的大老板也住在郊区的出租房里，每天挤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上班？
1: 哥，他来了！
0: 看他打左转灯还是右转灯？
1: 他灯呢？

0: 我替您考虑了，您还是应该要编钟，不要那个破盘子。
1: 为什么呀？
0: 编钟4380万，那个破盘子才2000万，里外里差了2380万。再说了，那编钟多霸气啊，那摆出了什么气势？
1: 就是因为太霸气了，我都不敢摆出来呀。
0: 别人这么考虑是对的，但您不需要考虑这么多。
1: 为什么？
0: 您这是一楼吧？您可以挖个地下室啊，到时候甭说是编钟啊，就算后母屋顶来了，你也有地方放啊。
1: 挖地下室啊？
0: 我们公司免费替您挖。
2: 图纸我都带来了，您过目。
0: 防水、防震、防盗、防核爆，您绝对放心。
1: 哎呀，太麻烦了，我还是要那汝窑盘子吧。
0: 方老师，您知道这个盘子的故事吗？这个盘子是宋钦宗特意为他爹宋徽宗烧制的。爷儿俩见到盘子的第二天，您猜怎么着？金兵就攻进了开封城。此后，这盘子的3个主人就像被下了咒一样，前后脚被人打趴了。就连想得到盘子的人也没有好下场。这回盘子打捞上来之后，上一位买家刚刚全款拿下，还没见着东西呢。

0: 现在这两样东西呢，都在我们手上，选哪个，听您一句话。
1: 我想好了，
0: 您的选择是
1: 汝窑盘子。
0: 房老师，您
1: 开个玩笑吗？我想好了，我要变装。
0: 睿智，
2: 说，
0: 不能说，你说，
2: 铜的。

0: 50万，俗了，小气。我给80万。
1: 虽说跟你做生意就是给你面子了啊，别给脸不要脸。
0: 行了，那什么时候可以交易？现在就能。

0: 这个小的你先拿着，到时交易的时候你再给我，行不？哎呦，实不相瞒呢、啊、不成套的，我的上家都不收。
1: 行吧，
2: 打电话给买家，这两天咱们一块儿去趟三江口。
1: 哎哎，叔，我就不跟您一起走了。
2: 为什么？
1: 实不相瞒，我犯了点事儿，大张旗鼓的不敢。
0: 不是，那你怎么过去啊？那买家等着呢。再说了，我这人做事最守时。
1: 叔，您甭管了，我自己想办法。咱们三江口见。

这东西就不能再出现在三江口。

0: 两位警官，你们怎么在这儿呢？
1: 您这打扮还挺特别的，干嘛去了？
0: 我和朋友出去玩了。

0: 卖我这些东西的人叫郑永斌，是做古玩生意的，是我们那儿的常客。他给一个服务员送了一条金项链当小费。那姑娘出去验过，那项链是真的。她跟我们说，她有很多的珠宝首饰，可以便宜卖给我们。她说周荣周老板都找她买东西，我就信她了。在她那儿买了一条项链，一个手镯，两枚戒指，一对耳环，花了20000块钱。
1: 叶剑。出事的那天晚上你在枫林晚吗？
0: 在啊。
2: 那天晚上的11点到12点左右，谁能证明你在枫林晚？
0: 11点到12点左右，你们不会是怀疑我？天哪，我一个女人，我怎么可能杀人？
1: 谁能证明？
0: 枫林晚的人啊都能证明啊。那天我一直在楼下酒吧，我们请了一个网红 DJ 驻场，那天我一直在现场。
3: 西西，他们就因为你在郑永兵那儿买了赃物，让你去接受询问的？
0: 哎，我怀疑不光是因为这个，警察可能拿这事儿做借口呢。哎，对了，他们还问了我叶剑的事儿。
3: 表呢？有没有问？
0: 一波，你放心，那表是我亲手扔的，现在已经坐火车离开三江口了。
3: 七七，这阵子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刺激了。
0: 是太刺激了。我进公安局的时候，我紧张的都快要晕过去了，觉得警察马上就要抓住我们了。你摸我的

0: 波儿有反应了，好像是。
1: 危险的刺激就是你的兴奋点。
0: 再说点刺激我的话。
1: 说什么？说什么？
0: 你要刺激说什么呀？
1: 警察马上找到那块表了。

0: 在案现场，陆一波截获了举报信，与此同时，沈城金店被抢，被抢赃物转移到了三江口，落到了这个郑永兵手里。郑永兵把这些东西卖给了周琦，周琦是陆一波的女朋友。
1: 怎么又扯上沈城爆炸案了？
2: 哦，我明白了，他们是团伙作案吧？
1: 郑永兵是负责销赃的，你明白什么？你明白，郑永兵怎么可能跟案情有关系呢？
3: 张局，我是觉得和我们三江口的案情没关系。
1: 哦，对了，他不是还说周荣都找他买过东西吗？我觉得可以查一查他。
0: 有必要调查郑永兵。张局，我觉得吧，既然是省城的案子，咱们就上报省城，让他们查。这个案子啊，要查就得咱们自己查。张局，我知道你本事大，什么案子都能破，只是时间问题，对吧？但是凡事讲个轻重缓急，老叶的案子我师傅的案子还没眉目呢，那风铃晚该查的客人多了去了，我们还能一个一个查？
1: 这个事儿，如果有必要的话。 咱们就得一个一个查，我同意一个一个查。还有那个网红
3: DJ
1: 也得查，看看周琦有没有说谎。我同意。好，如果大家都同意，我们先。王队，你觉得呢？
4: 我觉得同意。
1: 好，既然大家都同意，我们就查查郑永兵。

0: 16岁，17岁是因盗窃被判3年，23岁时因盗墓被判5年。出来之后就再也没犯过事儿。目前经营一家古玩店。哎，
1: 老郑，来坐啊，来坐啊。
0: 家庭上多年前和前妻离婚了，孩子归前妻。王队通过一些知情人得知，他除了古玩店的生意之外，私下还收购赃物倒卖文物，不过。 也都是一些小买卖。哎，
1: 小买卖里，没准就有大阴谋了。

找到剑吗？打中我是啥呢？啊？哎，设备都有啊，可以，不错。

0: 酸菜馅的包子都有啊，这是百宝囊啊，找一个。别人喂十二什么多？我们喂生存是十。
1: 你有啥话说？我觉得您这两天特自信。是吗？嗯。那什么意思？我之前不自信吗？
0: 嗯，我没这意思啊。
1: 确实是我这些年不太爱参与这些事儿，主要因为那很长一段时间我这个人太衰了，就是我参与什么事儿。 不但帮不上忙，还给别人添麻烦。但是啊，我发现我就是到了三江口以后不一样了，有什么东西改变了，就是那种，逢凶化吉，遇难城墙的感觉。我决定了，从现在开始，我要改变，就是我得。
0: 大点声，扰了局长。
1: 商量个事儿，嗯，让您说，嗯，就这事儿，嗯，能不能以后如果是咱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你别老局长局长，就叫老张。
0: 好的，老张。

0: 我跟这个外地的网红 DJ 已经通过电话了，他们说那天晚上周琦确实一直在枫林晚的 DJ 台附近照顾他们。
1: DJ 说的话就是实话啊，何况人还在外地。
2: 怎么了？
0: 既然是网红 DJ 在枫林晚表演，那网上应该有点水花吧？
3: 醋啊，蒜呢、啊，辣椒啊，啊，那干椰也不行，得喝点什么是吧？要有粥什么的就更好了。
4: 老郑、啊，
5: 哎，大哥，吃了吗？
4: 没呢，没呢，
3: 回去，
4: 回
3: 去，回去啊！哎，
6: 这一个爱
7: 老郑，嗯，就这样，我明天看着你，我实在没什么可疑的。哥、嗯。
3: 就是蔡徐坤看起来不可疑，他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他的不可疑。年轻的时候大家都坐过井上楼，现在手里都有俩钱，你看看，你看他是不是有点低调的过分了？啥见不得人的事怕被别人注意呢？溜溜达

0: 事儿。
1: 哎，师傅，
0: 咋的？
1: 别停门口啊，你往前点。
0: 边上能停啊。
1: 啊。

0: 抄手机干啥？
1: 你背着我跟谁打电话？
2: 我没跟谁打电话，谁背着？
1: 拿出来看看。
0: 你看，我就给我同事小田打的。你
3: 小田什么小妞？
0: 啊？
3: 他走了。
0: 嗯。

0: 小嘴巴巴吃挺香，你看仔细了吗？
1: 反正我嘴是没停，我眼睛一直没离开屏幕。
2: 嗯，红队，你也来点坚果。
0: 那几千张照片，什么时候看得过来啊？
3: 可真行，你一星期查我三回了，你能不能信任我一点？我能干这亏心事吗？
4: 你没干过，我倒要看看。
3: 你看呗，这都工作上的事，我能……哎呀，
4: 我倒要看看，你这工作上有什么事儿？
3: 我看吧，还能看出啥？查怎么样了？
4: 快进去了。
3: 神经兮兮的，指定有事儿
4: 啊。那要不咱们跟上去看看？哦。您电话。
0: 哎，张局，有重大发现，老叶那天晚上去过风林湾。
3: 你看，啊，我马上回去啊。
4: 我跟您一起。
3: 不，你在这盯着吧，这小子不对，肯定有事儿啊，我让宋军来替我。
5: 哪个是
0: 这个？
5: 这是叶队啊。
0: 一看就是老叶啊，这发型这身形就站我面前似的。
3: 咱们要就拿这么一张模模糊后脑勺照片再去趟风林湾不合适吧？周琦刚被我们带回来协助我们调查，陆一波正是警惕的时候，他就是不承认，咱拿这张照片没有用。
0: 意思是线索不够？
3: 你这不是什么线索，现在还有没有清晰点照片？
0: 我继续找。
3: 是不是该发动点警力了？

0: 翟哥，怎么得罪老大了咋的？错，听谁说我得罪老大了？
1: 那您如何到一线来？
0: 对呀，哎呀，一线这词用得好啊！啊，
1: 这是给您专业找到的对口的工作呗。哎，
0: 拉倒吧，我就跟你这几个讲，要是白讲。我跟你说，不是每个人都能明白老大的良苦用心的，知道不？是这车上？哎，
2: 对对对，这个
0: 还得我亲自动手吗？
1: 凯哥，你
3: 哎呦，牛神呐，凯哥，
4: 叔叔，
3: 哎呦，哎，
0: 叔叔，叔叔，
1: 慢点，
0: 别站了，站着，站着，站着，哎呀，好，好嘞，那个，别说当哥的没提醒你们几个啊。就这段时间把我伺候好了，这是改变你们前途命运的重要机会，知道不？
3: 那必须把改革伺候好。
1: 对啊，听改革的，
5: 大伙儿都注点意啊！最近又有人往路上撒钉子了，开车都注意点。
0: 来来来来来，我看一下。
1: 都查漏了，天哪！
0: 我天，怎么这么缺德呀？都注点意啊，注点意啊！谢谢哥，
1: 改革放心，
5: 大哥忙去吧。啊。

0: 如果郑永兵真是我们要找的人，他现在正在楼上干着什么，而我们只能坐在车上望窗兴叹。
1: 不过我现在上车，
2: 你不能一个人去，要许咱俩一起去。
1: 你在那盯着，我一个人可以。我是老警察了，有分寸。再说这种事儿也不能让一个女孩涉嫌。
2: 苏星，
1: 李倩，摆上自己位置。

0: 这么多张照片，我就不信找不到一张清晰的。在他的家里，天天都是盛宴，有大地的乳汁，森林的翠绿，海洋的眼泪。但是，我的朋友。 不要羡慕那恶人，总有一天，大地的乳汁，大地的乳汁，大地的，都这岁数了，记忆力下降正常。乳汁，
1: 啤酒，
0: 啊，
1: 啤酒。
2: 韦局长，
1: 你不是说郑永平减肥吗？他早饭、中饭都吃那么素，为什么晚饭买了这么多肉还买了啤酒？
2: 他屋里还有别人。
1: 你和宋星原地待命，我们马上过去。
2: 可是宋星，
1: 原地待命，明白吗？
2: 明白。

0: 哎，大刘，坐呀，来。
1: 饿了吧？没啥好菜啊，随便吃点。别客气啊，来。大刘，你这趟回来究竟是为了啥事儿啊？
2: 实话告诉你，这次。
1: 是有人特意请我回来做一笔大生意，大生意啊？什么东西啊？编钟，一套9个。
2: 我的天哪，那抓着我得枪毙！
1: 抓不着呢，抓不着，兄弟就能挣20个。大刘，我是想说。 你这趟回来，这风险也太大了，我听说警察悬赏50000抓你呢。哼，
2: 我是真缺钱啊，要不然我也不会为了百八十个这么拼命。这回我回三江口，交通工具我都不敢坐，我就怕被人把我认出来。你看见了，我是扒煤车回来的，宾馆我就更不敢去了。
1: 只能找你了，我这条命啊，就攥在哥哥你手里了。
2: 这个你放心，我这儿绝对安全。我信，我放下。事成之后，你就这么信了。
1: 哎，不说这个，不说这个。

0: 怎么回事？
1: 大刘，我这儿还有一个好处，从来都不会有人找。没事没事，我看看去。

0: 谁呀？不好意思啊，郑先生，楼下住户反映他家有些漏水，怀疑是您家卫生间的问题，所以我过来看看。
1: 好嘞，好嘞，我现在就到卫生间去检查一下啊。

0: 物业的？
1: 我也不太认识，要不我下去看看吧，万一真漏水呢？
0: 行，你去吧。
2: 哎呀，这卫生间就是漏水了，那个漏的水是不是蓝色的？
3: 啊，好像是有些蓝。
0: 啊，对不起啊，我们这就报修。
3: 您是？
0: 我是他的一个朋友。

0: 要不您把甄先生叫出来，咱们一起下楼看看。
1: 他在里面关水阀呢，里面正滴着水，要不然您先到我们这儿看看。您请进，请来。先去卫生间看看吧，这那边。

0: 我能问您个问题吗？
1: 咱们先解决漏水的问题，去卫生间看看。
0: 别着急嘛，您回答完我问题，让我去哪儿都行。
1: 你说。
0: 郑先生，他没有在卫生间吧？他在那间屋子里躺。
2: 娘的，要不是我刚才洗澡，真的是让你们给玩死了。玩
0: 您着急让我去卫生间，没有安好心吧？

0: 经济打算破格提拔，锻炼一年，把人给我看好了，不许出一点事儿。
1: 你电话响了，
2: 不是你
1: 电话？
2: 哎呀，我知道啊，赶紧去吧。谢军啊，情况怎么样？
3: 嫌疑人郑永兵脑袋上挨了一下，应该问题不大。
2: 我没问他李倩怎么样。
3: 跟我来吧。
1: 张军，电话又响。
4: 我知道。
1: 谁呀？接呀。
5: 就是华生，我们死人。
2: 他怎么还昏迷了呢？
5: 他的血压、心率、呼吸，所有检查结果都是正常的。
2: 到底咋回事？
3: 我们刚来的时候还好好的，出这么大的事儿，估计怕挨批，装的呗。
5: 是这样，如果是真的昏迷，眼球是不会动的。如果是假的，遇到光，眼球一定会避开。

0: 哎，师傅，
1: 展颖，怎么回事？你走之前我怎么跟你交代的？
0: 师傅，你消息好灵通啊！温高兴好啊！
1: 师傅，你放心啊，什么事儿也没有，李谦好了呢。
0: 我放什么心？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更不放心。少废话，打视频，眼见为实。
1: 你差不多就行了。哎，师傅，看啊，这怎么都不动了，这就没气儿吗？擅自
0: 行动的时候不追究了啊。
2: 高婷，
1: 哎哎哎，李健，怎么样？没事吗？
2: 我没事儿，没事儿。
0: 哎。
2: 嫌犯身份查到了吗？说监控看不清长相，刚想突审郑永兵，王八蛋庄昏迷了。
0: 李倩庄昏迷，我能忍；郑永兵庄昏迷，我能忍。齐军，李倩反正没事了，你早点回去。
3: 不是，你想怎么审郑永兵啊？
0: 那必须让他开口啊！
2: 你冷静一点，千万不能违反纪律。
0: 只要事实存在。 假面具就会被撕下，这您放心。
2: 那你们辛苦了，
0: 哎，
2: 好。

0: 动没？
1: 动了。
0: 我这没动啊。
1: 我这动了。
2: 把他眼皮扒开。
1: 那。
3: 我没走错吧？
2: 他这什么情况？
3: 啊，钝器伤，有破损，也缝了四针。
2: 那怎么也昏迷呢？
3: 他的血压、心率、呼吸，所有检查结果也是正常的。
2: 啊，所以我们直接跳到了这一步。
1: 就像他这种情况，我怎么让他立刻醒？
3: 那办法有很多呀，但
2: 出去。

0: 收。走。
1: 躲开。
0: 真敢。
1: 谁开的地瓢啊？
2: 不知道
3: 啊，不是，我不认识。
0: 不认识跑你家吃饭去？
3: 就是店里的一个客人，偶尔找我喝喝酒啥的，就这么认识。我管他叫大刘。这我就知道这么多。
0: 大刘全名？
3: 刘备，
1: 字玄德啊！你给我老实点啊！
0: 后背的背，
1: 是后背的背，
0: 背后的背。
1: 啊，这个
0: 大背啊，是那个盗墓的，专门骗骗子的骗子刘备吗？
3: 啊，
1: 你这都知道，张军？
0: 公安部督捕的逃犯，听里面这些年一直在追查。前些年这个刘备啊，弄了个庞氏骗局啊，很厉害。对外宣称，盗洞已经打到秦始皇陵的墓室里去了，好多人骗了一辈子的钱，被他一把骗光，家破人亡。有几个不服的上门找他，被他捅死俩。
1: 一肚子冤种啊你！
0: 哎，这算是窝藏公鸡吧？
1: 他必须算啊！
3: 不是，我也不

0: 想啊，他突然找上我了，那是个不要命的主，我哪敢不答应啊？
1: 我从同学那听，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管制，情节严重的3到10年。哎，
0: 不，领导，领导，我可不想坐牢啊！这政策我都懂，你们想问啥尽管问，只要我知道的，我一定交代。我真是被他威胁的。
2: 他人现在在哪儿？
0: 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扒煤车来的，在我家洗了个澡，弄得到处是黑水。
2: 他来三江口干啥？
0: 他说有人找他买套编钟。他手里有编钟，这次当个中间人，说是事成之后能拿到好处费。
2: 交易金额多大知道不？
0: 那我就不知道了。
2: 就这些
0: 啊？就这些啊？
2: 据我们所掌握的情报，你身上的事儿不止这些啊。
0: 啊，还有啥呀？
2: 我实话跟你说吧，那事儿已经查到你身上了。不然呢？你以为今天找你吃饭呢？我们今天找上门不是为了刘备，刘备只是个小插曲，我们是为了你。说呗。你说，我说，
0: 我说呗。我确实怀疑那俩人有问题。
2: 说完了，你说整个过程行不？
0: 哦，这前不久，有两个30多岁的男的，突然找上门来，问我要不要收点东西。他们给了我一些金饰品，还有一个假财神像。我当时就怀疑他这东西来路不正。可是他俩拿刀威胁我，警察同志，我也是受害者啊！
1: 你怎么总让人威胁啊？
0: 谁说不是呢？我是倒霉催的吗？
2: 然后呢？
0: 然后我为了及时止损，就把东西卖了。
2: 卖给谁呀？
0: 周琦，凤林晚夜总会的公关经理。还有那个假财神像，我卖给荣成集团的福建人了，卖了6万。
3: 卖给你的人呢？

0: 马上找人，按郑永兵的描述，把这两个嫌疑人的画像先做出来。
1: 好。
0: 宋星呢？
2: 啊，局长。
0: 宋星，哎，李倩是怕你有危险才进的屋，是吧？
2: 不是啊，我是不想让他涉险，才没让他上去。但是他后来为什么自己上去了，我也不知道。
1: 你少说话。
0: 现场发现什么没？
2: 哦，对。局长。这个是嫌疑人的背包，里面也就几件衣服。
3: 是草书。
1: 嗯。
3: 何可高？
2: 金水亭，应该念金水亭。
0: 金水亭。宋先生，你来一下。
4: 哎。

0: 门啊？
1: 哎，不用开，不用开，不用开，不用开，给你开，给你开。

0: 吃点小点心。哎，有话说有屁放。啊，小凯啊，我上次给你说那件事是真没给你开玩笑。
1: 别，什么说话？你慢着，我省个急性。走走走走走。这件事情对我特别重要，你也知道。 我这个人一向是刚直不阿的，
0: 你是蠢，那么好的位置不知道给自己捞钱，怪不得我姐跟你离婚。
1: 性格使然吧。现在有一批腐败分子想把我搞下台，调到省城去，然后他们利用管委会主任这个位子替他们自己捞钱，你说我能让他们得逞吗？
2: 捞钱嘛，大家一起合作
1: 不。 这种事情我坚决不做。我现在能想到唯一能阻止他们的办法就是让你，不，请你把我打上。如果你嫌我上次给你的钱少，家里的家具，这些老物件，你看上哪件，你随便拿。
2: 我又不是说不烂的。
1: 我祖上是有点钱的，嗯啊，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老物件儿啊。慢点，慢点啊！
2: 您这要真是黄花梨的，那它确实值钱。就您这破柴木的，
1: 那万一要真是黄花梨的，嗯。
3: 他如果真是黄花梨的，我姐就不至于跟你离婚了。好，这些家具你看不上，不值钱。我是个文化人，嗯，我挂在墙上这些字画，总该值点钱吧？小凯，家里这些字画，看上哪幅？拿。这不是，
1: 好眼力啊！
2: 郭斌的，你看字写的啊！哎，那幅又是谁的？啊，
1: 冰官鹏的。啊，我还有一幅文征明的，我去给你拿。
2: 哎，等会儿啊，这幅是假的，
1: 那是假的，不值钱。
2: 我看看，于月染啊，哎，这个人的名字我听说过，他的字儿很值钱的。
1: 对呀，真的值钱，这幅是假的，它不值钱。
2: 我叫他了，
1: 假的，
2: 我喜欢假的，成吗？
1: 成啊。
2: 这样，今天晚上管委会门口，我把你胳膊打断，伤筋动骨100天。这个时候，谁还逼着你搬去省城呢？一吊着胳膊也能上班，你觉得怎么样？
1: 你觉得合适，我肯定没问题。

0: 黑哥可以哎，黑
1: 哥，大货车给咱超过去了。

0: 怎么了哥？
1: 啊！

0: 可我现在想上去吻他一口。
1: 那是祸城，咱们吻他将是个致命的错误。
0: 哥，你说的对，咱这作案工具确实该升级一下了。
1: 不是说过磨刀不误砍柴工，可现在他擒不了，咱俩抬着他去升级吗？

0: 等停滞了，来追我呀！来啊！
1: 来，你下来，
2: 你上去。
3: 你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
4: 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
1: 毛哥，毛哥，
5: 毛哥。

0: 刚从农村出来，没文化也没能耐，啥活也找不着，眼瞅连饭都吃不上。是包哥你跟刚哥收留了我，
1: 来这儿呢就是稳定，一个月给你3500。
2: 对，还帮你吃住，
3: 帮个毛哥咋就行，你们就
0: 这改子小改子是好啊。你们不光是收留了我，还让我学会了这个城市里的生存法则。
1: 怎的，上哪吃点
0: 喝
2: 点呗，吃点烧烤。
0: 哥
1: 喝点。
4: 不，咋就400块钱呢？
1: 不是三，你吃我的住我的不全是钱呢？
4: 不哥，那活全是我自己干的。
2: 有没有心呢，改的啊？懂不懂什么叫感恩，知不知道？
0: 如果不是你们，我是不会走上我现在这条路的。
5: 改子，你饶了孙子吧。
0: 毛哥，说什么呢？我这是感恩呢。
6: 但是咱放下个人情感啊，你扎了我们公司的车，这还是得赔的。
2: 那是，我赔
6: 10万。
2: 多少？
1: 多了。
2: 账号。
5: 10万，
2: 改哥，
0: 改爷。
2: 我真是，我求你，别说10万，我这浑身上下500块钱都掏不出来。不是孙子不想孝敬你，这我出去借都没有人借给我呀，改爷。
6: 王哥。

0: 你帮我了啊！你的，这是干啥呀？你，那不都说好了吗？当你说这玩意儿，你该想拿我就拿去。不，你跟我私奔什么呀？挑起我呀？
1: 别私奔，这是我的。
0: 大哥，你这样的话，这……咋的？你再有这样缺钱的朋友，你随时介绍给我。多少钱我都借。哎，哈哈哈哈哈！这怎么把伤你呢？这早就有人家吧？
1: 那太好了。
0: 哦，大哥，看这么多年没见，我这也没啥好送你的。
1: 一路你，
0: 这女孩，这跟了我几天了，都有感情了。哪儿？哪儿？照顾好自己。哦，
1: 谢谢。

0: 外星文明搜索啊，这应该属于科幻吧？
1: 为什么只有地球上有这个生命？没有办法回答。我们认为有，我们就去观测。
0: 问题就在于他们在哪儿是吧？为什么他们还没有找到我们？
1: 你会发现成千上万个这种信号，在我们进行去除干扰，真正的信号需要不同的天文台、不同的科学家重复的进行交叉的验证，才能最终的确定。
2: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0: 冲上了吗？
1: 啊，
0: 多少分？
1: 六分。
2: 六分？
1: 啊？
0: 你确定没少看个零？
1: 没有，哥，就是六分。
2: 我蒙我也能蒙个十几分啊！你们差我六分？你对得起咱妈英语老师的身份吗？你
0: 哥，
2: 你过过过过过过过。
0: 爸，妈，对不起你们，我没有完成你们交给我的使命，我让你们失望了。哥，
2: 闭嘴！
0: 咱妈为什么给我们起名叫朗博文、朗博图？你忘了？
2: 我没忘啊，
0: 说出来。
1: Number one, number two，
2: 大点声。Number one, number two。
0: 咱妈那是对我们寄予了多么高的期望啊
1: ！Number one, number two。如果我们再有个妹妹叫 Number three，
2: 对，翻译过来就是朗博兔儿。
1: 我没出息，不是上学的料，愧对了 Number one 的称号。
2: 你怎么也基因突变了啊？
1: 六分，
2: 你好意思吗你？
1: 你还笑？
2: 你过来。
1: 为什么？
0: 妈，告诉您个好消息，我雅思考了六分，我能出国读研究生了。
2: 你骗鬼呢？
0: 妈，我不是那意思，我让他给我气的我。我告诉你 number two， 你蒙我行吗？你敢跟妈说瞎话，你信不信我踢死你？
2: 哥，我咋敢跟咱妈说瞎话呀？我真考过了。
0: 雅思这个考试满分就是九分，六分我就能出国读研究生了。你没蒙我，
2: 哥，我真没蒙你。
1: 你吓死我了，你！
2: 哥，你轻点，兄弟。
1: 谁设计的分啊？
2: 太缺德了！
0: 爸妈，杨洋可以申请国外大学了，你们在天有灵，可以安息了。

0: 发，一会儿回来了。
1: 英爱，我走了，英爱。

0: 老三，
1: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刚到啊。
0: 找我啊？
2: 啊？
0: 有事儿？
2: 有事儿啊？找你喝酒啊？
0: 你找我喝酒，打个电话不就完了吗？干嘛亲自来跑一趟呢？
2: 就亲自过来找你喝酒啊？就没打电话吗？
0: 你瞧你做贼心虚那样子，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2: 我呢，我就是必须要来一趟。
0: 为什么呢？不是咱们是兄弟，你有什么话不能直说吗？
2: 二哥，我呢，我把这个给你。
0: 出什么事儿了？
2: 我放了笔款子，这两天追债呢。对方是个硬茬儿，如果我这两天回来了呢，你就再把它还给我；如果这两天回不来呢，车就是你的了。
0: 什么人啊？我跟你一块儿去。

0: 老三，
1: 何文轩，
2: 真炸了你！

0: 经济学上有个理论啊，人的一生至少会遇到三次打击，只要抓住一次，就能翻身跨越阶层。大部分人空袭一生一次都没抓住，为什么？
1: 嗯，
0: 因为他们没有准备，机遇来了也不知道，回过头来才发现擦肩而过。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回顾我这几十年啊，第一次大机遇已经错过。我高考成绩不理想，打算去国外留学镀镀金。当时家里把房卖了，凑了几十万让我出国。这房要留到现在，我就是拆迁户，身价千万起，哪需要干这行？但世上没有后悔药啊，人总归只能往前看。现在这辈子的第二次机遇，周荣这条大鱼游过来了，我们必须做好安全准备，绝对不能再让这一次擦肩而过。
2: 哥，现在不是擦肩而过，他要真迎面而来，咱倒是能拦住的。现在的问题是他在咱头里，咱追不上人家。
0: 急什么？办法总会有的。得搞到一辆好车才行。

你眼睛聋了？黑黄八

让你多事儿，车上有枪，万一惹出事招来警察，不得直接进去？

0: 干。
1: 哥，咱全责。
2: 你倒是听懂交规啊！
0: 你们两个孙子，给我下车！
2: 疯了！你给我牢牢坐车里，不许下来，听话吧！
0: 给我滚下来！
2: 大哥，人没事吧？绿帽哥抽根烟消消。
0: 没事，你妹！你看你把我车给我撞的，少废话，赔钱。
2: 赔钱？啊！大哥，您看看，是您一路别我们的车。
0: 我去，你还有脸说？我一路按喇叭让你停车，你是聋了吗？再说，你车上那孙子要不是他冲我吐痰，我别你车干嘛？
2: 大哥，这事儿一码归一码，追尾是你别车的责任，吐痰是我兄弟的责任。最后结果是两辆车都有损失，我建议是不修车了。
0: 少他妈废话！回去，
1: 回去。

0: 你这不是欠我点钱吗？我这只有三千，都给你，我还有点毛病。
1: 不是，
0: 我确定你，行了吧？
1: 不是，你把我车撞成这样，三千，我这车全修理下来，没3万下不来。
0: 大哥，你看看我开这车，我现在有3万了吗？

0: 保险公司打个电话，钱也不用你自己掏。
1: 大哥，我跟你坦白说吧，我们这车没上保险，3000要么您拿走，要么您自认全责找保险公司。
2: 我认全责？你撞我的车让我认全责？你是这意思吗？
3: 那我这车牌给你要不要？

0: 要。唉，还是那些年行情好啊，
1: 在天桥上摆个残局，一天能挣好几百。
0: 啥叫残局？
1: 哎，人好呗，就象棋。
0: 哦，
1: 你也下不明白的吗？
0: 咱俩这不像大学生了，
1: 没懂啥，挺好呗。人家京大数学系那副教授就是咱这挂，
0: 那么帅吗？
1: 这笑。哎，家里还有吃的吗？
0: 还有点健胃消食片。
1: 哎呦，可别吃那玩意儿。
2: 哎，挺好呗，给咱8块钱呗。
0: 这附近是不是有个废品收购站？
3: 对，8块钱就带你去废品收购站。然后我们。
1: 我操！
2: 哇！
0: 哎，你往哪走？
1: 哎，
0: 往哪去啊？
1: 干什么？
0: 忙什么？
2: 宏伟，
0: 什么宏伟？
1: 干什么玩意儿啊？
0: 怎么了？
1: 你干啥呀？
0: 他欠我款子，我收债。
1: 不欠钱，你说欠钱的事儿呗。你动什么手啊你？
0: 怎么的？
1: 欠你多少钱啊？
0: 10万。
1: 10万？不，你管咱俩这样人要10万？你想钱想疯了？什么玩意儿？你写的啊？
0: 我写。
3: 你没有
1: 那么多钱。
0: 没钱呢？
1: 嗯。
0: 里边有废品收购站吗？哪里抵债？
1: 不行，那废品收购站是我的。对，那怎么能拿我收购站给他抵债呢？
0: 为啥不能啊？
1: 是没那道理呀。
0: 你看我像讲道理的吗？
3: 他不是讲道理那人儿。
1: 不行。啊，要不这么的得了，你直接给他掐死得了，债是不是一笔勾销了？
0: 你讲不讲道理啊？
1: 我怎么不讲道理？
0: 我把他掐死，不还得你抵债吗？
3: 对呀，那不还是
1: 凭啥我抵债啊？
0: 凭什么？
1: 凭什么呀？
0: 行了，
1: 别搞你刀了，
0: 不用，您辛苦了，辛苦了，
1: 心领了，辛苦了。那什么，那这不借条吗？钱是借的，是吧？10万，你给我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还你10万。
0: 一星期行吗？
3: 行，
0: 一星期啊。附近哪有上拉锁油的呀？
1: 那边上面，左拐过去。
0: 什么什么？
3: 你嘴太快了，你答应人家一个星期你能拿10万块钱啊？
0: 反正我是没有，怎么的？看，
3: 地上有钱是咋的？
0: 哎，别，哥，不是，别，
1: 还转借10万块钱？
4: 哎，哥，是李鹏凯讹我的。
1: 李鹏凯？
4: 对，李鹏凯说，只要拿了这10万块钱，就不为难咱俩了。
1: 他那是不为难你，关我什么事儿啊？
4: 我刚给你带进来吗？你不刚加入吗？
1: 别。我
0: 上哪弄10万块钱呢？
1: 不行就干票大的，
3: 弄多大的？
0: 不行就干个中国溜的，
3: 中国溜的就行。

0: 那舍不得。
1: 你被那个贪官传染，对破车有瘾。
0: 那倒不至于，咱25000买的，咱卖30000合适吗？格局小，卖50000。有人吗？有人吗？
1: 哎，行了，别喊了啊！你也知道这破车25000买，但20000花在了假证件上，本来它就值个5000。
0: 那你的意思，咱原价出？

0: 出事了吧？
1: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哎，这车咋到了三江口就跟着咱？现在卖了，还真有。

0: 不是，总不能按斤称吧？
1: 你刚刚说到格局，我反思了一下，咱们现在要干票大的，能为了这仨瓜俩枣的斤斤计较？万一因为这辆车暴露了咱俩的行踪，惊动了警察，咱们还干不干大事儿？
2: 那咱怎么办啊？
1: 车送人了。
0: 送人？送谁呀？这哪有人啊？
1: 就因为没有人，也就没有人看见了，扔这儿就行。

0: 第一次做好人好事，有个字儿给有缘人。
1: 话什么话？把老子新车逼着都晃坏了，我弄死你！
2: 打家劫舍你行吗？杀人放火你会吗？偷鸡摸狗你会？
3: 这我行。
2: 你行什么行？连个自行车都不敢偷，那十万块钱咱得偷个汽车，知道不？
4: 哥，
2: 别叫我哥，
4: 真有辆车。
2: 那有车那也不是你的，这谁车啊？谁车停这了？这不让停车啊？这谁停这的？
5: 白送，白送，
2: 还白送美的？
5: 不是，你看，
2: 不可能。
5: 你看，你看，我认这俩字啊，白送啊，就白送。
4: 这车门也能开？
2: 老天开眼了！还送半箱油。
6: 这会不会留疤？很小一道口子啊，放心吧，不会的。宋星啊，你可真行啊，自己乱来害得李倩受伤，这要真出什么问题你负得起责任吗？
7: 别说他了。
8: 张军，王队。
3: 哎，我也没办法，这个事儿咱们控制不了，那传出去是
8: 我说话都不好听。
3: 你咋来了？你休息两天啊？
6: 宿舍太闷了，你让我上班吧。
3: 不不，你先别参加了，我再让你带伤上班的话，高厅又得收拾我。哎，
9: 我收拾他。李倩，来，你来一下。来来来，在这儿，过来。知道局长为什么生气吗？
4: 因为我当众说局长认错字儿。
9: 你少废话，局长能是这个格局吗？我告诉你啊，听好了，是因为你的小姑娘受伤了。宋兴，你算是个老手了吧？人家李倩一个新人，你遇事冲动鲁莽，李倩遇事沉着冷静。你说你一个刑警，你被关电梯里了，你传出去是不是成笑话了？是不是？人李倩智斗悍匪，传出去谁不竖大拇指？你说你丢不丢人？
4: 我错了。
9: 你错了。专案组之后的工作啊，暂时不要参与了。
4: 别啊，我局长，我现在急需一个机会证明自己。这王队不让我参与调查了，那我不真。

0: 你已经是笑话本身了，
1: 你这是，那我干嘛呀？
0: 你将功补过，啊，照顾伤员，什么时候李倩伤好了，你的事儿再说。嗯，
1: 开会吧，啊，
0: 来吧，开会。

0: 我来吧。
1: 你真就专门照顾我呀？
0: 对不起啊，李倩，这两天喝凉水塞牙缝，咱是等热了吧？郑永兵家那个破电梯啊，
1: 我怪你了吗？
0: 没有，我是怪我自己。
1: 现在自责没用，咱们得想办法回到专职。
0: 所以我才来照顾你嘛，你的伤快点好才有希望。
1: 你在郑永兵家真的什么都没发现？
0: 完全没有，有现场照片。

0: 那么叶剑使用过的电脑、手机、应用软件、微信，他所用的这些电子设备有没有查？
1: 这部分工作我们也做完了。咱叶队走之前，最后一次在电脑上打的是淘宝。20块手表。局长，这会不会是一个突破口啊？
2: 不一样吧？购买链接？乐队浏览过这块表？

0: 我们现在唯一的线索。
1: 好。
0: 当务之急。
1: 找到他。啊，张局，这个发现非常及时啊，但是这个好像和叶队和卢局的案子关联不上啊。

0: 张军，是有什么新发现吗？
1: 我先捋一下思路啊。
0: 嗯，
1: 你稍等。
0: 嗯。

0: 谁出去？不，有什么想法站起来说。
1: 有想法吗？有想说的吗？有没有？没有，别说话，别吱声，好吧？谁也不许打扰张局思考，知不知道？
2: 走。
1: 张局，继续思考。
2: 没事。

0: 哎，这个表是
1: 在郑永兵家发现的，他说是刘备落下的。
0: 可是这个表是不是那个
2: 局长？
1: 局长，你俩进来干啥？
2: 看来我们来晚了，局长已经推断出来了。
3: 不可能啊，这我们刚发现的。
2: 局长，我们发现了一些线索。
0: 什么？不是，这还是有点区别，长得不太一样。哎，这是不是一样啊？这个一样。
3: 我老爷看的这块表，
4: 张局，你真是神探啊！您是开的全知视角吗？
3: 这表这么贵呢？
2: 我们是不是得查一下？
4: 张局，查表没危险，给我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吧。

0: 在这儿干嘛呀？三江口唯一一家名表店就在这里面，走吧。我跟你说，那几个新来的女孩，你就别。哎，是警察。
1: 限量款带编号，三江口就这一块，我有印象，有个客人拿来过。谁呀？你是要鉴定的还是要保养？这表是真的假的呀？
2: 那是鉴定，
1: 200。
2: 哎，我们这……
0: 那鉴定一下吧。 挺巧，啊，挺巧。既然都已经跟我们到这儿了，那进来吧。哎，陆总，经理。二位，这么巧啊，在这看表。嗯。看上哪块了？老板，我们熟，可以给你们打打折。
2: 啊。
0: 齐陆总还能打折呢，那太好了。我们鉴定呢。
2: 这什么？
0: 哎，这表不错。这表你们在哪儿买的？
3: 哎，陆总，这表不是那什么？
0: 什么什么？

0: 经理，您刚才说这表是谁拿来过？
1: 小姐，不好意思啊，这是顾客的隐私，我不方便透露。
0: 宋兴，拿出来吧。
1: 是真表，那我鉴定过了，真表。但是那个保养那个人呐，实在记不清了。

0: 那两个人肯定有问题。手表是刘备的，但陆一波怎么感觉像是认识的那号人？没道理。刘备是刚来三江口的。
1: 对啊，王队说郑永兵这么说的。
2: 启动干嘛？
3: 不回局里吗？
2: 不回。
3: 那个经理现在想不起来，不代表他一会儿想不起来。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呢？你们说那表已

0: 已经坐着火车离开三江口了吗？一波，你连我都不相信了？
1: 我当然相信你呀，但是那表，它不能自己张嘴回来吧？我知道了，是警察跟踪我。你在表行保养过这块表吗？是，那我给那个经理点封口费。
0: 不，越描越黑。
2: 这件事儿，迟早会被警察知道的。
0: 完了，完了！警察马上就抓住我们了。
2: 这阵子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刺激了。
0: 危险又刺激，就是你的兴奋点。
3: 一万，
0: 你可以了。

0: 你是血压飙升了吗？
1: 龙哥也不会放过我们。
0: 一波，现在做我们现在该做的事儿，以后的事情。

0: 就知道二位还得来找我呀。
1: 想起来保养的人是谁了吗？
0: 想起来了。
2: 谁呀？
0: 我不想说。
2: 你不说你上车干嘛来了？
0: 我那个我那
1: 配合公安机关调查案件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0: 我没说我不配合呀，但是我在这儿工作，我不想得罪不该得罪的人啊。
1: 明白了，那怎么样才能让您既不得罪人，我们又能确定呢？
0: 那得你们问我呀。
2: 为什么？
0: 问，
3: 标行没有保养记录吗？标行没有保养记录吗？

0: 局长，有线索了，
1: 表是谁的查清了吗？鲁一波的。你怎么知道？您跟踪我们了？我，
0: 每编号都一样，确认无误。宗兴这次表现不错。
2: 现在是时候再去一趟风铃晚了。哎，我们就往他的小心脏里头扔一颗石子，看能激起什么样的涟漪。什么样的涟漪？
3: 老王，走，咱俩去一趟，出发。
0: 好。

0: 哎，张局，
1: 卢总，在枫林晚吧，过5分钟我和王队就到你那儿啊。
0: 有事吗，张局？
1: 啊，就是想找你再聊聊。
0: 改天行不？

0: 我有东西丢了，我得回去找找。
1: 陆总东西丢了，你东西丢了应该找我们呀，这是我们的工作。或者这样，你去公安局把事情说清楚，我们再帮你找，你选一下都可以。
0: 在呢在呢，等您啊。
2: 好的。
3: 咋的，丢东西了？丢啥了？这表是不是你的？
0: 是我丢的，但这块表原本不是我的。

0: 两国文是啥时候把这表输给你的？
1: 一年前吧，记不清了。
0: 这表的信息对我们很重要，你想好了说话啊。有个问题，我再问一遍啊，叶剑出事那天晚上来过枫林晚不？ 罗总，罗总，
2: 哎，
0: 我给你提个醒啊，没有啥证据，我们是不可能三番五次来找你的。给你机会了，真的是最后一次机会啊。

0: 你怎么来了？
1: 老爷来找你干什么？
0: 那也是问那块表的事。
1: 上回没啥不说了，后来老爷就死了，我怕惹上麻烦。

0: 荣啊，
1: 等一下。哎，我问你个问题。哎，香菇遇到了橙子，香菇让橙子去死，橙子就去死了，为什么？
0: 我不知道。
1: 那你知道为什么最近我看笑话都不觉得好笑了吗？
0: 陆一波不会又有什么幺蛾子了吧？
1: 他敢，我就让他去死。然后风铃丸你去管。
0: 荣哥，我知道有一件能让您开心的事儿。朱一飞最近就会到三江口，咱们马上就能交易。
1: 赶紧去办。哎，
0: 荣哥您放心，朱一飞是道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卖假货这种跌份的事儿，这人不会干的。他不是那些臭鱼烂虾。先接个电话。喂，
2: 仁哥，那财神像能原价退给我吗？
0: 周永斌，你别给脸不要脸行吗？就你那个破玩意儿，我给了你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
3: 仁哥，你以为我想退啊？刑警队查到我头上了，必须退赃，
0: 关我屁事儿。就你那点破事儿，这个人刑警队出马？
3: 早知道，我就把东西全化了卖，不卖给风林晚那个娘们了。
0: 你等会儿，你是说警察是从风林晚查到你头上的？
2: 没错啊。
0: 你娘们谁？
2: 周琦，我把首饰卖给他了，他把我给点了。仁哥，我再加2万行吗？

0: 放住，预先。好啊，迪卡。
1: 女武兄弟，加油！
2: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3: 哥，你打算瞒我到啥时候？
4: 什么事儿啊？
3: 那天周峰来咱家，我在楼梯上都看见他要掏枪杀你了，我当时差点冲下来跟他们拼了。
4: 哎呀，这他们就叫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哥没白疼你啊。
3: 咱爸妈走得早，我是你一手养大的，咱家就能有今天这个成就，也是你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打拼出来的。我知道你不希望我跟你一样，你希望我学业有成，我所有的努力也是为了这个目标。
4: 哎呀，我这一片苦心啊没白费。洋洋，你学生归来啊，哥打拼下来的这些家产也都是你的，到时候你是又有学历又有财力啊，那小姑娘乌泱乌泱在你屁股后边追。
3: 哥，这些我都能不要，但是我不能没有你，你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那天龙哥来找你是因为警察正在查吴成的事情吗？他生日那天你们在酒窖里说的那些话我都听见了，我怕警察查到你哥。
4: 放心啊，三江口没有你哥我搞不定的事儿。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申请大学啊，然后呢去这个国外给我找个高智商的，改良改良咱们老朗家的基因，智商太低的可不行啊。

仁哥啊，这么早有事儿吗？你找一波啊？一波他没在我这儿啊？啊，好的好的。吴先生已经到楼下了，周荣要见我，让他亲自过来见我。

0: 如果我说这事儿我不知道，您去问一波吧，赶快报警。
1: 我太了解周荣了，你这么做太冒险。
0: 那还有别的办法吗？

他敢对你怎么样，我跟他鱼死网破。来了，仁哥，等着急了吧？

0: 龙哥，
1: 。
0: 一定是我二师兄吧？
1: 我听说警察又去找你问了，你仔细想想，他们都问了什么？不要遗漏任何细节。
2: 根据我们掌握的最新情况，叶队在出事前的确去过风舞馆。我们问过陆一波，他说叶队去找他的时候也问过这块手表的事。
0: 这么说叶队也发现了这块手表可能有问题，会不会和卢局的死有关？
2: 现在还无法考证。
3: 我解释清楚了陆氏的事儿，把他们反反复复的再问，叶队出事之前去没去过伏明啊？
4: 那你怎么说的？
3: 我也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呀，所以我在公安局的时候就没说他来过，我说我不知道。
1: 没有了，
4: 再想想呢。
3: 表，表的事
4: 儿。什么表啊？
3: 表的事
2: 儿，但是这块表并不是陆一波自己买的，而是朗博文在玩游戏的时候输给他的。
0: 那就可能和朗博文有关系。
5: 我跟王队也是这么推断的。可是陆一波告诉我们，朗博文是在一年前把这块表输给他的。
0: 一年前？那卢局还活着呢。
2: 对啊，

0: 所以现在这一切，我都回到了陆一波身上。这么重要的事情，现在才跟我说？
1: 荣哥，荣哥，一波其实是对您忠心耿耿的。既然忠心耿耿，为什么不早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几个一波吧？
0: 来，陆一波。喂，
2: 将军。
3: 我是陆一波，我要向你坦白。好啊，你要坦白什么？说，我向你坦白。我说，坦白什么？我在听。我什么都说，我知道。你慢慢说。卢正死的那天晚上，文哥就带的那块表，后来他送给了一波，一波怕被受牵连，就让我把那块表扔了，没敢跟您说。
4: 荣哥，我需要把陆一波带来，您要是下不去手，我来。哎，荣哥，你不能这样对一波，一波已经承认了那块表是卢正死之前文哥已经给他了。什么意思？一波知道之前对不起荣哥，所以就都一个人扛了。警察是查不到文哥，也查不到您的。
3: 就算查到您，他都替你抵罪了。
0: 跟那孙子核实一下这个事儿。
5: 是。
0: 喂。喂。什么意思？他是戏弄我们呀、啊？

0: 严哥，
1: 你怎么跑回来了？
0: 我不是一直想学摄影吗？来买点装备。
1: 啊，问你事
0: 儿。啊，您说。
1: 谁呀？
0: 没谁。
1: 拿出来。
0: 真没谁。

0: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给我打电话呀。我去跟踪我们过来的。仁哥，不是你想那样，真不是。
1: 陆总，你这什么意思？仁哥，你别这么说话呀，打我骂我都行，您这么客气，我害怕呀。
0: 陆总，陆总，仁哥，仁哥，您在这里边审我，进里边说，要是觉得我编瞎话，在里面弄死我也没人能看见，再进来说，仁哥，在里面说，来，你进，你别进来。
2: 琪琪今天过来，你知道荣哥想问他什么，所以就跟着。如果琪琪出事儿，你就打算报警，对吧？荣
0: 哥最恨对他不忠诚的人。荣哥，你只要不跟荣哥说，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0: 给荣哥请的财神像，不是那家吧？郑永斌可是风里晚的常客，这两年荣城大事小事都经您手，钱没少扔吧？荣哥可是最反对他不忠诚的人。
1: 危险！我哪敢呀，仁哥，
0: 警察早都知道这件事了。
1: 真的？
0: 还有件事，我一直没敢跟龙哥汇报。
1: 说。
0: 叶剑出事那天晚上，其实就来找过我。

0: 这个时候，陆一波的心理防线已经瓦解了。他如果再打过来，一定会全部交代的。
1: 电话还不来呢。

0: 喂，
1: 张宇，不好意思，刚刚喝多了。
0: 啊，喝多了，心里有事儿啊？
1: 最近你们来的太勤，压力太大，说错话了。
2: 没事了，张宇。

0: 陆一波，你别说话，你别说话，听我说。配合公安机关是你现在唯一的出路。我撂了。哎，
1: 你别不让他说话，他没交代呢，他你就挂了。
0: 个酒蒙子，满嘴胡言乱语。我不准备给他机会了，我们自己查。
2: 张局，霸气。
1: 这里面肯定有不可告人的勾当啊！这陆一波，你就说怎么查的？
3: 我就不信了。哎呀，这不是要你他妈也吃啊？
4: 他妈说谁呢？
1: 哦，说狗，荣哥，我说他，我骂的是狗，我是骂狗那荣哥。哦，
4: 这张喝点水。
1: 那陆一波说什么？夜间那天晚上找他，就问他有的事儿。啊，他
4: 是这么说的。你说这会不会跟老叶的死有关系啊？我
1: 第一反应肯定还是波纹。
4: 可也不像，
1: 如果真是他的话，他也没理由对着枪口发誓。
4: 那陆一波呢？
1: 看他那怂样，他哪敢啊？
4: 我是说，那陆一波该怎么办？
1: 警察现在在查他，那说明没查到我们什么事。如果我们动他，哎呀，等我们自找麻烦。
4: 荣哥，是我多句嘴啊！我怎么感觉，自从老叶死了之后，这事儿越来越复杂了呀？咱真得留个心眼儿啊！
0: 是得留个心眼儿。
2: 你说怎么办？我去办。
0: 你先去吧，叫波恩过来一趟。

0: 你逃跑记录不都重新翻过一遍了吗？你还找什么？我想知道叶队为什么查这块表。
1: 叶队跟他们是发小，说不定之前就见过这块表。
0: 那他为什么去风铃湾？上哪儿知道？为什么去风铃湾？为什么去？
2: 叶队昨天也来调阅过档案。
3: 对。

0: 卢局走的前一年参与过的案子，这不都在这儿吗？
1: 他为什么要调档案？
2: 因为他发现了什么？发现了什么？发现了什么？

0: 我记得乐队当时让我放大清晰了一张图片。
1: 小张，我给你发个图片，帮我放大清晰。好像就是这个，它在哪儿呢？我找找。
2: 真相就要大白，对不起。哥，别吵吵，我把这把打完。
3: Dear Mr. Bortolan, reply NHH University Admission.
2: 我知道你是好学生，别跟我这儿表演了。
3: The Senate of NHH University has offered you the opportunity to pursue.
2: 我知道你英语好，行了吧？哥，朗博文，我被国外大学研究生录取了。
4: 什么人？我被国外大学研究生录取了。什么学校？
2: 南新罕布什尔山地大学。
4: 你朗博图让美国大学录取了？
2: 啊？你不信啊？难不成我还能骗你啊，哥？

0: 没事，哥高兴。你呀，你真的没给咱老娘争气，我，哎呀，我也算没辜负咱爸妈的嘱托，没把你给栽跑偏了。你好，找一下郎伯文，郎总。
1: 郎总，有预约吗？
2: 他在是吧？
3: 在不在的，我们郎总没预约是不见客的。可以，哎，你好，我是三江口公安局副局长，啊，我们找郎总问点事儿，你帮我约一下呗。
2: 你说你都骂人了，哥高兴。去墓地，咱俩现在就去墓地，这好消息必须当面告诉爸妈。
3: 好，
2: 先听我说。
3: 让那个谁立刻把车开到门口，啊！什么？今天谁找我都让他滚蛋。
4: 郎总是公安。
3: 再打。对，那你这样，你再打一次，跟他说啊，如果实在忙，我们就约在公安局见啊。
2: 丽丽，那个，今天我自己换啊，然后你去帮我订两个花圈，要最漂亮的。
3: 然后挽联上写着 Number One，不辱使命，啊，Number Two，为家争光，多好啊！好的，
0: 郎总，我现在就去。
3: 要最漂亮的啊，像你一样漂亮。不是让他们滚蛋吗？我说话，
2: 那你怎么不早说啊？让他们上来吧。
3: 丽丽，你先别去买花圈，啊，先帮我去电梯口那接几个朋友。
5: 咋了，哥？
3: 没事儿，你也回家换一身，庄重点啊！一会儿去看爸妈，然后我这边处理完了回去接你。

0: 这边请，进来。啊，这边。
1: 张局好，两位警官好。
2: 啊，朗博文的弟弟朗博图是吧？啊，
1: 对，我哥在办公室等着各位呢。
2: 好，
3: 我们去找他。
2: 哎，前一阵子周荣过生日，你去了没？
1: 啊，荣哥的生日，我跟我哥一块儿过去的。
2: 第二天晚上，你哥在干啥，你知道吗？
1: 您是说叶大哥出事的那天晚上？
2: 对，你记得挺清楚啊。
1: 毕竟叶大哥也是我的好哥哥，我当然记得。
2: 那第二天晚上你哥在干啥？
1: 我想想啊。
2: 你想吧，应酬，加班，喝酒去了，回家了，还是出去玩了？
1: 张局，那天晚上您在干嘛呢？
3: 酒驾？
2: 全是酒驾大排场。对，那天。
1: 您看，过去这么久了，您不也得想一下吗？这是人之常情吧？
3: 想起来了吗？现在？
1: 啊，那天晚上我哥回来挺早的，喝多了，而且也没开车，要不然你们查酒驾肯定能查到他。
2: 嗯。
1: 洋洋，哎。
3: 谁呀？
1: 哦，我小名叫洋洋。
3: 好。
4: 张局啊，
2: 哎，
4: 你们不是来找我的吗？怎么站那儿聊上了？
2: 碰上了。
1: 哎，张局，您还有什么？
4: 回家吧，洋洋。
2: 没事。啊。
4: 张局啊。又见面了啊！
2: 是，
4: 早说要来，我下去迎接呀。
2: 没事儿，
4: 怠慢怠慢。
2: 没事儿。
4: 好的。
5: 王总，
4: 这位姐，
5: 这表演什么？
6: 是我那块儿，警察查这表干什么？
2: 我也想知道干什么，要不你告诉我。
6: 这个我。玩游戏的时候输给一波，这个兄弟之间输点东西不犯法吧？
2: 卢正死的那天，这表在你那儿吗？
6: 啊，荣哥，就算警察知道这表是我的，那也查不到卢正的案子跟你我有关系啊。
2: 那要看你怎么跟警察说呀，波儿。有些钱不是白拿的，
4: 这太熟了，这表限量款呢，我有一块一模一样的。
2: 嗯，
4: 不过我那块送人了。
2: 哦，
4: 坐下说，坐下说啊。
6: 这个就是我那块吧？
2: 啊，是吗？你送人了，送谁了？
4: 这表你们从哪儿来的？那就是送谁了呗。
2: 啊，这我们是从一个在逃犯手里拿到的。
5: 郎总和在逃犯有关系啊？
2: 哦，
6: 不是，各位警官，这玩笑我开不了。我是守法公民，怎么可能跟在逃犯有关系呢？哎，有没有可能是我送的那个人，他又把表送人了？即便他没送人，是不是有可能丢了？对吧？即便没丢，他有可能被偷了。这可能性还挺多，
2: 就是你可能是想不起来送给谁了，记性都不太好啊。
6: 是，
2: 啥时候送的还记得不？
6: 好几个月了，不对，快半年了。
2: 半年前有个卢局出车祸意外身亡了，这事儿你知道不？
6: 知道啊，真是可惜。怎么那个？意外身亡的卢局跟这表有关系？
2: 多少有关系。
6: 嗯，那卢局出车祸那晚上我确实在现场。对，当时那表就在我手上。
2: 这么巧，卢局出事的时候你就在现场。
6: 我在现场，三缄口不大，我那天晚上刚好路过。
4: 那条路上还有监控对吧？
2: 对，有。
6: 明白，你们一定是在监控里边看到了这块特殊的手表，然后查到了手表的拥有者是我，然后就问到我这儿来了对吧？

0: 卢局车祸你在现场，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报警啊？
1: 因为有人报警了呀。半年了，这肇事司机该判了吧？还是王队您查到了什么？司机跟我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吗？
2: 嗯，
1: 有关系吗？
2: 没有。
1: 那各位警官还有什么？

0: 哎，我问完了，那就到这儿，有事找你啊。
1: 好，我在做房。
0: 我松了，各位，
2: 不错，走，
0: 慢点吧。班长张杰。

0: 那我们该问的都问了没？
1: 问了。
0: 问出我们要的结果了吗？
1: 没有啊。
0: 没有回答的回答，为什么不能是一种回答？
1: 朗博文回答啥了？
2: 好的。
0: 嗯。
2: 市局查到朗博文的通话记录，梯队事发当天，他接过陆玉波的电话，通话时间是在当天晚上的9:53，时长是25秒。
1: 夜队一定是查出了卢局案子的线索。朗博文是凶手，他杀了卢局，然后又对夜队灭口。
2: 所以，朗博文的否认也是一种承认。
1: 老油条啊，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0: 啊，你就往棺材那边推一推。哎，你让局里头派车过来接咱们。亮亮，
1: 咱们开车来的，
0: 那个车没有那个效果。
3: 什么毛病啊？啊，是不是在门口偷听啊？
4: 我没有，
3: 没有不回家。
4: 哥，我都20多了，你不能总把我当成孩子看吧？不管出了什么事，咱哥俩一块面对成吗？
3: 你面对什么？你面对的是美好的未来，是新生活。三江口这点破事哥俩面对，
4: 我不可能让你一个人扛啊！现在警察都找上门来了，还有你之前跟荣哥那些事儿。
3: 瞎说什么？不是不让你掺和我们的事儿吗？
4: 你觉得可能吗，哥？我对你很重要，你对我更重要啊，哥。
3: 哎呀，洋洋长大了，哎呀，
5: 相信哥，
3: 你好好想想，你从小到大有没有见过你哥什么事儿是解决不了的？有吗？
5: 相不相信我？
3: 信不信？
4: 我信你哥，
5: 我给你准备了点礼物，
3: 早想给你了。
4: 什么呀，哥？
5: 哎呀，
6: 你一个人出门在外，尤其是外，这个直接关系到你的人身安全。
4: 钱老。
7: 不是哥，你给我买这干啥？
6: 兄弟啊，行，那哥就放心了，知道怎么用啊。
4: 这是我隐私。
3: 跟我还聊隐私？你那光腚照片还在我手机里呢啊。
6: 省着点用啊。
7: 走，告诉爸妈这好消息去。走走走走走。不是不是，这你别来
4: 啊。对了，
8: 出什么事了？
3: 不知道。
8: 为什么没抓那孙子？早晚的事儿，像他这种地痞流氓啊，就算当了大老板，有几个经得住查的？你怎么干净啊？
9: 也不能把人看死。咱朗博文就一定是坏人吗？人家现在那么有钱，就不能弃恶从善？万一是在帮警察破案呢？不好说。

0: 上午从银行那边得到的消息，卢局出事后三天，荣成公司曾经转给奥图公司3000万的工程款。
1: 那奥图公司跟荣成集团是上下游关系，一个拿地，一个拆迁，有金钱往来也是正常的。
2: 但是这个时间点会不会太巧了？
0: 那就是说这笔钱可能还有别的用途。
1: 有可能是，
0: 有可能不是。
3: 很快就知道了。
4: 宋警官，拖车已经到奥图公司了。
3: 你叫拖车干嘛？
0: 您不车坏了吗？
3: 李倩，你给他解释解释。
2: 我们刚刚向老公了解情况，他一句实话也没有，态度还十分嚣张。
0: 那肯定的，这种人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2: 所以就需要你喽。
0: 什么意思？
2: 你刚才那么大张旗鼓的过来接我们，朗博文知道，周荣也一定会知道，只要他们心里有鬼就会采取行动，这叫离间计。
3: 只要他们动，我们就有机会
0: 盯死他。
3: 明白。
0: 拖车不用了，谢谢。

0: 哎，你下次能不能找个不这么扛打的？
1: 好，下回我陪您打。哎，
0: 中了！哎呀，干嘛？我痒。
1: 张扬去见朗博文了。
2: 谁说的？
1: 李鹏凯从奥图门口路过，亲眼看见的。
0: 张扬，
2: 怎么回事啊？我给他名片了，跟他说有需要给我打电话，他没给我打呀。陆一波、朗博文，走那么勤快，想干什么呀？
1: 荣哥，我们要不要做点什么？
2: 你想做什么呀？啊，还想杀人啊？我猪都不会这么蠢吧？没必要这么兴师动众的。警察现在就想试一下我们，我们错了就错了，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就杀人去。
1: 我主要是担心呐、啊、博文他不老实，要是说出什么不利于您的话，咱们不就被动了吗？
2: 他不敢。
1: 荣哥，这回李鹏凯功夫可没，您看是不是让他回来？
2: 他哪儿去了？
1: 运沙子去了。
2: 他运沙子干啥？这孩子挺好的，让人回来
1: 啊。哎，那我先走走。哎，
2: 把我包拿过来。
1: 啊、哦，好。
2: 跑两步。
1: 哎哎哎！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你不止抢走了我的房间，你也抢走了我的父母。
2: 你还没见识过我坏起来是怎样的，
1: 不要给脸不要脸，滚！
2: 我要你这只小麻雀，假小姐，冒牌货，滚出这个家。
3: 命运是握在自己手中的，
1: 我的命上来就空。
2: 我不要决定别人的人生，我也不要别人来决定我的人生。
4: 小猪头张新娘，你听好了，我喜欢你，我要跟你在一起。你还有良心吗你？
5: 住口！
6: 何可杀我？
3: 你这个杀人凶手，我是个灾星，唯恐天下不乱的灾星。

0: 大结局突然不按套路出牌，全剧最大反转来了。
1: 越野车上面有朗博图的指纹。
0: 王潇回应悄悄话悬念，低智商犯罪会有续集吗？
2: 你怎么问呢？
3: 我非常非常喜欢你，我觉得周一围身上有很大的磁场，而且他是一个爆发力和张力特别强的演员。
0: 曾经在《演员的诞生》中凭实力出圈，如今的周一围连续担任北影节光幕计划导师，助力新人演员成长。
4: 何为表演？何为好的表演？何为正确的表演？何为更高级的表演？
5: 大家好，我是依依。
6: 各位好，我是百克利，这里是东方新娱乐。
5: 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电视剧《低智商犯罪》刚刚收官啊，我们专访了剧中张扬的扮演者王潇。
6: 那王潇这次演的神探呢，他是非常搞笑，又是料事如神。采访里面呢，他也聊到了不少花絮。
5: 是的，另外呢，他还透露了一些大结局背后隐藏的故事，以及有很多网友也在问啊，这部剧到底有没有续集？这个问题，我们也帮网友们问了王潇。
6: 要想知道这些背后的故事，咱们话不多说，赶紧来看。
7: 低智商犯罪大结局的紧张气氛从张扬抓捕周荣团伙开始拉满。
8: 把枪放下。
9: 你放下。
8: 放下。放下。
9: 放下。放下吧。
8: 放下。
7: 混战中张扬却被一颗跳弹击中，紧急送医。

0: 局长，局长，你再坚持一下，马上到医院了。
1: 张扬刚做完手术，杀手霍震就潜入医院，想趁机补刀，结果他万万没想到，却意外被硬生生扎了一针青霉素。更要命的是，霍震对青霉素过敏。 张扬刚做完手术，麻醉药劲还没过去，霍震因为青霉素过敏已经浑身发软，两人你掐我，我掐你，折腾了半天，最后霍震先撑不住倒下了。

0: 真是一只手搞定了。
1: 这大概是本剧最离谱的刺杀未遂了。这部剧让大家从开播一路笑到结局前，但最终凶手浮出水面，还是叫人又意外又震惊。
2: 张局，结果出来了。

1: 是老叶的血，凶械找到了？还没有。打捞队有同志说，很有可能碰到下游了，找到的希望不大。但陈法医和省厅的专家都认为，朗博文所说的手法就是叶队的死因。如果朗博文不是凶手，他不可能知道。而且越野车上只有朗博文和朗博图的指纹，所以凶手就是朗博文。
2: 洋洋。

0: 一昂，一昂，阳。叶剑在石头上写我的名字，不是指望让我破案，是拼音一昂，阳，阳，阳阳，朗国图。不管是不是朗国图，凶手有可能当时还在现场。叶剑是怕凶手看见他留下线索，所以做了一个文字和拼音的转换，一阳阳，阳阳，朗国图。越野车上面有朗伯图的指纹，他嫌疑很大。
1: 原来是朗伯图用非常残忍的手段杀害了本来是自己朋友的叶剑。
2: 娘呀，怎么是你啊？怎么是你啊？

0: 就这样，真凶落网，案子破了，张一昂也要离开三江口了。最后的离别戏，看得人鼻子一酸。
1: 在三江口的这些日子里，你们在工作上对我的支持，让我永生难忘，永记于心。同志们，后会有期。

0: 谢谢，保重。
1: 我们在拍最后一场分手的时候，结局要离开三江口了，张艺洋离开三江口，哦，那个握手啊拥抱还真是都是情真意切的，因为当时也是临近要杀青了，嗯，心里头有点小酸楚啊，很有意思，就是我们要散伙了，正好张艺洋也要散伙了，
2: 戏里戏外都是离别，让观众看得意难平，结尾不仅温情，还留了一个让全网抓狂的悬念，张艺洋离开前凑在齐军耳边说了几句神秘的悄悄话，他到底说了什么？
3: 没有比心中藏着一个未能说出的故事更痛苦的。
1: 张艺洋的这句话其实也是表现了这个人的顽皮淘气，他只告诉了齐局，那这句话是什么我不能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去理解吧，哪种解读都可以，这句话其实我整个在场的演员们也不会都知道，反正我不说。
2: 既然留了悬念，那是不是在给续集埋伏笔呢？节目组也给大家做了嘴替，帮你们问了这个问题。
1: 你这么问呢，你可以这么理解，我们也不知道有没有续集，反正现在网上是呼吁紫金陈老师赶紧写出来第二部，我们不知道啊，因为拍摄的时候我们就是纯属按照拍摄走。
2: 大结局这么燃，我们当然要抓住王笑好好复盘一下幕后故事。先说说这些念

0: 吃的出圈名场面。
1: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快乐的日子总会到来。
0: 王潇跟我们分享了这些诗句是怎么挑出来的过程。
2: 有的时候我到了现场以后，导演就会拿一张 A4 纸，啪一溜，说这是昨天晚上他挑出来的所有诗句。我们拿到这个 A4 纸之后，就会跟导演在现场讨论，用哪两句，哪个节选更符合我们下一场拍的那个语境。这个要感谢导演的用心。
0: 而在拍摄念诗的过程中，王潇也是非常注意细节，对发型的要求那叫一个高。
3: 我们在造型方面啊，发型方面啊，往这个我们理解的张一阳如果是个诗人，他的外形是什么样的，在我们上面靠。
4: 什么三人？

0: 剧中时不时出现的内心小剧场，更是让观众直呼张一阳就是我本人。表面波澜不惊，内心已经开派对，这种反差感是怎么演出来的呢？
1: 进组之后，我跟导演聊，我们决定要把他内心的一些喜悦，在碰见了有光的时候，看到了希望，发现了线索，兴奋的时候，但是不在现实的环境中表现出来，把他调到一个内心的世界里去，就和他现实那种呆萌的样子是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反差，又能表现他内心的语言，也不用说话，我们觉得很好玩。
0: 事实证明，这次大胆的尝试做对了。这部剧从头到尾都在低智商里玩出了高能反转，在荒诞里藏着真情实感，网友们纷纷催更，第二部赶紧出吧。告别了低智商犯罪的爆笑故事，接下来接档的电视剧重影也颇具看点。这部剧由高叶、陈静可、郑恺等人主演，剧情由一宗假死案开篇，引发出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故事。
2: 平常你别给我演啊，

0: 值得关注的是，演员郑恺一改以往大众眼光里清爽阳光的小猎豹形象，在新剧里饰演双面人反派马伟晨，这阴郁的造型让人感觉反差巨大。
1: 就是你知道吧，
2: 我抢了你喜欢的女人，
3: 真名叫秦红，是一名杀人犯。
4: 他是我见过这世界上最美好的人。
0: 郑恺是否能通过这个角色刷新屏幕形象？赶紧和我们一起追剧吧！记者杨丽报道。
5: 最近呢，有一部表演综艺十分亮眼啊！这部综艺呢，作为一档青年演员演技研习综艺，从超越转向成长，从比拼转向守护，给青年演员带来了很多的帮助。
6: 那曾经也参加过很多表演类综艺的周一围呢，其实是非常愿意帮助新人的资深演员。他连续第二年担任北影节光幕计划训练营的年度表演导师。
5: 是的，光幕计划呢一直致力于扶持新生代演员，为影视行业挖掘优秀的新人力量。那看来新人演员的机会真的会越来越多。
0: 演技类综艺节目《无限超越班》热度持续走高，节目诞生的诸多名场面频频出圈，全网话题讨论度居高不下。
7: 你在干什么？
8: 我妈哭了。
9: 哎，你给大月让他说。哇哦，
8: 咔！
0: 说到演技类综艺节目，就不得不提曾经火爆全网的标杆节目《演员的诞生》。当年周一围凭借极具张力的舞台演绎，斩获年度总冠军。
10: 我就是老姜，现在我命令你举报我。
11: 知道我是什么人，你也知道他们现在是我的什么人。
12: 我非常非常喜欢你，我觉得周一围身上有很大的磁场，而且他是一个爆发力和张力特别强的演员，所以就在我的那个演员的选择里面，周一围

0: 是前三名的，我特别希望跟周一围有交流的机会和探讨的机会。
1: 凭借节目中的亮眼表现，周一围后续受邀主演古装大剧《上阳赋》，让他再度出圈，国民度与观众认可度持续攀升。
2: 我们暂游京城，刚好路过这里，举手之劳，不足挂齿。
1: 今年周一围连续第二年以导师身份亮相北影节光幕计划，作为专注扶持青年演员的专业表演研习项目，和当下比拼竞技的演技综艺不同，本届光幕计划围绕经典 IP 新龙门客栈开展实景实战创作训练。
3: 我们不是综艺，我们不是跟镜头合作来呈现行业揭秘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因为得到了一个新的授权，我们再一次演绎新龙门客栈这部电影，让我们的青年演员们可以围绕这样的一个作品来展现他们自己，包括请到了银武堂的老师，请到了不同的领域的戏剧的导演来帮他们去排演其中的某一些片段。
1: 深耕演艺行业多年，周一围始终坚守初心，以作品立身。绣春刀里亦正亦邪的杀手丁修，
4: 贼就是贼，你这秘密啊我吃一辈子。
1: 我不是药神中冷静克制的警察曹兵，
5: 从你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搜出那种假药，你们配合还是不配合，案子都一样办。
1: 长安十二时辰中心思深沉的静安司主事徐冰，
6: 等追你的人到了再用。
7: 这些到底是什么东西？
8: 捐了好多呀。
1: 清明上河图密码中沉稳霸气的开封府巡使顾振，
9: 你做到了。
10: 做到了，
9: 你能做到，你能做到。
1: 周一围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风格鲜明，张力十足，沉淀出扎实的表演功底。
3: 这些角色对于我而言倒确实好像记住的人更多吧，他们也成为了我的一部分，有些是我的某种性格跟他们共鸣，拿出来被别人看见了，有些是他们的某些特点进入了我的肉体，我的灵魂变成了我的一部分。所以到底是谁塑造了谁，对于我这样年龄的人来说我已经说不清楚了。
1: 拥有丰富的拍戏经验和深厚的表演认知，担任光幕计划导师的周一围也把自己多年积累的表演心得与专业方法倾囊相授，助力新人演员稳步成长。
3: 何为表演？何为好的表演？何为正确的表演？何为更高级的表演？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过程如果大家作为旁观者在旁边记录的话会很有趣。
1: 在专访中，周一围也透露了2026年的待播剧集，全新角色令人期待。
3: 九状闪电里面是一个很厉害的物理学家，初次尝到寂寞，这类戏主要要看导演之后的剪辑，所以我现在并不知道他最终会呈现出来，我究竟是一个真实的人，还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梦，是田螺姑娘，还是意外重新闯入人生的一个从前的老相识，其实我不知道。
1: 这份连演员本人都倍感期待的角色，也让观众对他即将解锁的全新形象愈发期待。记者王莹庆报道。
11: 又到了帽子哥评短剧的精彩时刻了，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现在短剧圈大火的 AI 短剧。
12: 那如今的很多短剧都开始进行了 AI 辅助制作，省时又省力，也给行业带来了很多全新的创作思路。
11: AI 呢确实让短剧制作的创作效率大大的提升，创作门槛降低，也给到了更多创作者尝试和发挥的空间。
12: 但其实 AI 创作呢也会有自身的局限，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剧情表达会有一点点那么缺少细腻，然后也会少了一些灵气儿，还是需要用更好的内容去辅佐它。不过我们还是来听一听帽子哥是怎么说的吧。
13: 大屏看天下，小屏观人心。大家好，我是帽子哥莫胜，欢迎收看本期帽子哥砍短剧。如果有一天你在屏幕上看到你最喜欢的演员在深情流泪，但剧组告诉你这个演员啊压根儿就没来过片场，这脸这眼泪甚至连声音全是电脑 AI 做出来的，您还会为这滴眼泪感动而买单吗？大家注意啊， AI 替代人类表演，这早就不是科幻电影里的情节了。这个事

0: 二，不仅针对低成本快制作的微短剧赛道，更对整个影视行业都将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震动。 AI 啊，简直成了资本里稳赚不赔的降本神器。
1: 将军，前方30里发现敌军。传令全军，天亮前必须追上他们。
0: 就引出了今天帽子哥和大家探讨的核心焦虑 ：AI 到底会不会彻底替代真人表演？最近呢 ，AI 艺人库的事情大家都有所耳闻。他们呢，希望艺人们把脸和声音啊授权给平台和制作方，以后呢，只要 AI 一贴脸，一部剧很快就拍完了。面对这种新模式，业内也有人愿意先当小白鼠。
2: 我愿意当小白鼠。其实我觉得也有很多很多演员应该是觉得可以的，可能现在需要一个演员真的做出来，然后让大家看到他背后的一些有趣的空间和一些价值吧。
0: 虽然啊，有人觉得 AI 只要做好了也会觉得香，但那些靠着细腻表演和真实人生阅历吃饭的喜剧演员们，他们啊深深感受到了失落和危机感。
3: 那我这还想演到80岁呢，这就被替换了，就会觉得很痛苦很失落。
4: 可能真的你被取代了的时候，不是同行取代你的，你是被机器取代的，那个是冰冷，他甚至也不会请你吃顿饭。
0: 没错，沈腾这句看似幽默的玩笑恰恰戳中了要害，冰冷。
5: 楼上32住的是马冬梅家吧？
6: 马冬什么？
5: 马冬梅。
6: 什么冬梅啊？
5: 马冬梅啊。
6: 马什么梅啊？
5: 行，大爷你先凉快吧啊。
6: 好嘞。
0: 随着降本增效成为影视圈的主流，资本的算盘只会越打越响。 AI 演员不喊累，不要高片酬，难道将来人类真实的表演真的会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吗？
7: 无论是导演啊，哪怕是灯光师，现在都在说这个问题。
2: 对，大家都很有危机感。
7: 我们可能要失业了。那这一个我也有责任心了。现在我觉得我为了同行要奋斗。
8: 你看现在 AI 发展那么好，我都怕哪天完全取代人类的表演了。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听着很夸张的事儿，这个是很有可能发生的，而且有技术有能力发生的。
0: 你们看啊，从陈伟霆的较真死磕到年轻演员胡先煦的人间清醒，大家都意识到狼真的来了。而那些在长剧打磨细腻情感的演员们态度也非常坚决，那是必须要划清人与机器的边界。
9: 身上有没有其他地方不舒服的？
10: 若你为我杀了人，进了大狱，

0: 刚刚凭借竹玉破圈的人气年轻演员张凌赫就认为 AI 无法取代真人之间的情感交流，那是无法被预测的。
1: 不，应该不能替代演员，就是演戏就是一个情感交流的过程，它是一个不能够计划、不能被程序所左右的东西。
0: 那么身处降本增效最前线，面临 AI 冲击最大的微短剧演员，他们自己又是怎么看的呢？
2: 它 AI 的产品是人类所赋予的， AI 的这个所有的合成的那些技术也都是人类去给予的，永远都在变的是人。我们有可能会落后，也有可能会前进，但是我们永远在变。
0: 爆款短剧《盛夏芬德拉》的男主刘霄旭看得就相当透彻，技术的源头终究是人，技术在进步，人类更在进步。
3: 男人的面子不是靠女人的鞋子挣出来的，下次可以换一双舒服点的鞋子，不用勉强自己。
4: 是任何场合都可以穿拖鞋吗？
3: 所以你，如果你想的话，这一条也可以加进结婚协议里面。嗯，
4: 行，回去就加上，别忘了。

0: 其实啊，不仅是中国的从业者这么想，全球高级别的电影评奖机构也站了出来。奥斯卡最新宣布啊，从2027年起，角逐剧本奖必须是人类创作。不管时代怎么变，咱们老百姓看剧图的是荧幕里那些有血有肉的人。我们必须要清醒地记住，人类创造科技是为了利用它去拓展梦想的边界，是为了融入它去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而不是交出灵魂被它无情地取代。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2: 我是百克利，
1: 我是依依，
2: 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3: 他现在人在哪？
4: 不清楚，我没有杀人，他就是心脏病死。
5: 这事儿是你而起，
6: 你也走着，
5: 我们就当没认识。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尸体呢？
2: 我把他尸体抛海里去了。
1: 那既然是心脏病死的，你为什么要抛尸呢？
2: 我说不清楚他犯病跟我有没有关系，
3: 他死到底跟我有没有关系。
4: 这么说这个马伟成真是不简单啊，他肯定知道如果找不到尸体，就没办法佐证秦红到底是他杀还是病死，这对他之后的量刑也会有截然不同的影响。
1: 所以必须要找到尸体，真相才会水落石出。
5: 外星文明搜索啊，这应该属于科幻吧？
6: 为什么只有地球上有这个生命？没有办法回答。我们认为有，我们就去观测。
5: 问题就在于他们在哪儿，是吧？为什么他们还没有找到我们？
6: 你会发现成千上万个这种信号，在我们进行去除干扰。真正的信号需要不同的天文台、不同的科学家重复的进行交叉的验证，才能最终的确定。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7: 他要反抗爸爸妈妈的一个权威，但他其他的他反抗不了，他就能用不吃来拿捏你。
8: 凡是叶子菜他全不吃。
7: 如果他的体重越来越轻，越来越往下掉，那我们就是有问题了啊。
9: 平时喂的时候都是要在旁边玩，一边玩着一边再过来吃一口。
7: 我们对于这种比较严重的呢，我们就是称为这个进食障碍症了。

0: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1: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胜男。今天呢，我们快闪医院来到了田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一到现场，我就发现好多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是带着孩子的问题来的。我刚刚简单的问了一圈，发现啊，咱们十来个家长里头，八九个都在头疼一件事儿，就是咱们的孩子不爱吃饭。有的家是不爱吃菜，有的是不爱吃肉，还有的是什么都不愿意吃。好像让孩子顺顺利利吃顿饭啊，比辅导作业还难。在很多家庭里呢，饭桌都变成了战场，有的是追着喂的野战军，有的是看手机才吃的技术流，还有的是不吃就饿着的强硬派。但是啊，方法用尽，孩子依然是挑三拣四，甚至越养越瘦。到底是孩子天生挑嘴，还是我们大人做错什么了呢？今天呢，我们就从几位最具代表性的咨询者入手，跟专家一起破解育儿界最大的难题——挑食。主任您好，欢迎你来到快闪医院，请坐。郑主任您好，首先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啊，是聚焦现在所有的家长们很困惑的一个问题，家里的孩子这不爱吃饭，

0: 有的不爱吃肉，有的不爱吃菜，有的是这个给看着 iPad 或者是手机，这才能把这饭吃下去。为什么现在小朋友们吃饭这么困难？他们的现在是不是挑食这个比例很大了？
1: 确实我们很多家长的话呢，就是在喂养孩子这一块的话呢会特别的小心啊，然后呢这个喂的呢也是很仔细，但事实上的话呢，其实我们的孩子真的要相信他们，他们知道自己该吃多少的啊。那么挑食的话呢，有一些的确实是一个挑食，会非常挑剔对饮食，但也有很多的话呢，其实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的现象，孩子真的吃不下了，他不可能样样都吃的，对吧？
0: 前段时间有一种说法，就是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你冷，就是现在就是有一种挑食是家长觉得你挑食。
1: 对对对，它是有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因为我们比如说2到6岁的孩子，我们就会跟家长说，这个年龄段不挑食才怪，因为他这个年龄段的心理发育，他就来了一个围绕期，他要反抗爸爸妈妈的一个权威，但他其他的他反抗不了，他就能用不吃来拿捏你。
0: 所以说那就是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其实有的孩子是真的出现这种问题，有的其实不是，假的。
1: 对对的，
0: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吧。
1: 对，挑食的话我们一定要看程度啊，然后再去做一个判别。如果你这个挑食不算是很严重的，家长真的不要太担心啊，你越是担心孩子似乎就越不吃。
0: 所以说今天关于这个挑食的问题，您看外面的我们的咨询者里排起队了，咱们一个一个请进来看看他们家的孩子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们有请第一位咨询者。您好。
1: 你好。
0: 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这个时间已经不早了，您怎么这个时候还在我们这儿排队等候啊？
2: 看到主任在哦。
0: 是住在附近吗？
2: 是啊，我们就田林地区的。
1: 你们家孩子多大？
2: 我们2岁1个月。
1: 你担心的问题是什么？
2: 他是这样，他是敏宝。在6个月的时候查出是牛奶过敏啊。鸡蛋呢有一点，但是他确实一吃鸡蛋就过敏。然后我们一周岁的时候，医生说一切都很好，人长得也不错。后来又吃了喝了那个深度水解原来是喝深度水解，后来喝湿度，
1: 深度水解又转到湿度。
2: 3个月以后他又疹子又发出来了。
1: 其实你已经2岁了，奶对他来说并不那么重要了2岁的孩子的话呢，甚至我们如果你真的一直吃牛奶蛋白过敏，我们在正常的这个饮食调整下他可以不喝奶的。如果他实在喝不到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建议你补充一点钙啊之类的。因为对于一个2岁的孩子，我们一定要在饮食当中要有奶的话呢，它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提供足够的钙。你奶喝了少，他就可能会缺钙，所以你就补充点钙就行。但是反过来，你2岁的孩子一定要吃到足够的鸡蛋跟肉，他又鸡蛋过敏，所以鸡蛋又不能吃，那么你就是肉鱼虾蟹能吃的尽量吃。
2: 现在问题就是这样，他不肯吃肉。
1: 那不肯吃肉，那么这个鱼虾吃不吃啊？
2: 鱼虾吃，
1: 那就同样的呀。当然我们像你这种过敏的孩子呢，我们希望他吃的食物的种类越多，将来过敏的可能性是降低的，所以我们一定是鼓励呢，尽量的他不过敏的食物尽量的吃。那如果确实吃了有问题呢，暂时是回避。那么你鱼虾是可以吃的呢，那扩展种类，同时的话量要吃够就行了。
2: 现在问题是他深海鱼不吃他挑食挑得很厉害。
1: 对的，但是这个他已经有一部分的吃就可以。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凡是叶子菜他全不吃。
0: 他现在吃什么？你说您现在
2: 各种瓜，就是黄瓜、冬瓜、丝瓜
1: 那就按他喜好给他准备。不爱吃的东西呢，你可以让他一起去带他，已经2岁了嘛，可以带他一起去买菜啊，然后让他摸摸碰碰，他会慢慢的就会接受。那只要他能够放进嘴里，他迟早都会吃的。然后最终还有一点呢，你们家小朋友现在2周岁了，他的体重有多少？
2: 21斤才
1: 10.5公斤，那就稍微轻了一点点啊。然后他的身高有多少？
2: 85到86吧。
1: 那么我们平均的身高呢，2周岁是86厘米，你也就稍微偏低一点
2: 啊。
1: 差不多。
2: 我们23个月的时候是84.7。
1: 那差不多啊。那其实长得挺好的呀，所以你也不要太纠结他吃了多少呀。
0: 像咱们家这个宝宝，算不算是一个挑食的宝宝？
1: 他应该已经属于一个挑食的了，因为他不要吃的种类还是蛮多的啊。其实我们对于这个挑食的话呢，我们也有一些制品的啊，比如说我们一般的孩子，像你这么这个2周岁以上的孩子了，跟我们大人一起吃，那么我们建议呢，这。

0: 每天这个要吃十多种的食物，从总的小朋友能接受的食材呢，我们应该有30种以上。其实你们家小朋友呢，也没有把所有的食物都拒绝，就是说每一种类的食物，他总归吃几样的，不是说蔬菜他拒绝了所有的蔬菜，水果拒绝了所有的水果。然后呢，我们还看呢，就是这个宝宝这个孩子的吃饭，比如说他在幼儿园里都没办法吃饭了啊，然后这个老师非常抱怨说你们家孩子在幼儿园里啥都不吃，那也是个问题啊。然后我们当然在家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感觉还不深刻，但是也是家长为他很烦恼啊。那么最后一个呢，其实就是我们要看孩子的长得怎么样，如果他的体重越来越轻，越来越往下掉，那我们就是有问题了啊。比如说我们现在2周岁10.5公斤是偏轻一点，但如果你在1周岁的时候也只有8公斤的话，
1: 那就合理，
0: 那合理了呀，他一年已经长了2公斤多了啊。所以这个呢，我们要看整个一个生长的速度啊。你们家其实因为有一个就是小时候的这个过敏，造成了你们家里呢有点对他的一个这个食物添加的一个过度的紧张，这个不敢加，那个不敢加。但是我们还是强调一点，只要他长得好好的，你就别太紧张，好吧？
2: 未来会好的，
1: 哎呀，太感谢了。
2: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呀，宝宝 ，Hello， 您好，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哎呀，咱们小宝多大了？
3: 现在20个月啊。
0: 叫什么名字？
3: 叫九宝。啊，
0: 九宝。
2: 嗨，九宝。嗨，跟姨姨 say hi。哎呀呀，害羞的小宝。
0: 看到我们医生不哭，已经很不错了。
2: 很不错了。
0: 妈妈有什么问题啊？
3: 他就是现在这个月龄，他对于新的食物的接受程度比较差。他就是给他吃点新的东西，他就不愿意吃，然后就把它吐掉，然后就扔在地上。
0: 其实这个年龄段呢，我们牵涉到有一个名词叫恐心症啊。恐心症呢，其实跟我们这个挑食呢有点不太一样啊，它更多呢是一个心理层面的。也说这个年龄的孩子呢，就像自然界当中的小动物一样的，就是说，妈妈不吃的东西，他没见过的东西，
3: 他不想，
0: 他不愿意吃，因为他怕中毒。所以这种小朋友有的时候他会很明显的表现，看到新的食物先给你吃，你还觉得很开心，他把这个好吃的东西给
2: 我了，实际上让你试毒，
0: 是让你试一下他能不能吃。所以呢，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从辅食添加的开始起，就会建议家长呢，尽量的让小朋友跟着我们一起吃饭。有些小朋友可能这一个食物，他要反反复复练习8次，甚至到15次，
2: 还
0: 才能真正接受啊。所以说，如果我们小朋友第一次给他吃个某个像胡萝卜，第一次吃了他不要吃，那没关系，我们过2天再给他吃一次，
2: 让他消失一段时间再来一次。
0: 是的，有些家长觉得他胡萝卜不吃，我天天给他吃，他吃不。那还真有人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就说天天吃，或者3天给一回，或者9天给一回，哪个更容易吃？结果是9天给一回的是最快接受的，好吧？因为天天吃的话，就是让他反感，就反感再反感，他就不想吃了。
2: 你有没有试过新给他一样什么东西，他马上就接受的？
3: 有主食里面，他像吃馒头类的东西，他就是接受程度要比吃饭接受程度高，他喜欢吃这样一块块自己掰着吃的，反而米饭他就没有这么容易接受。
0: 那也看你们家的一个饮食习惯的。如果你们家大人一直吃米饭的，一直吃馒头，他一直看见的，
3: 他就
0: 能接受啊。然后有些小朋友可能说本来是蒸的，然后变成油炸的，他又觉得这个是个新的东西，他又会要看一下才吃。
2: 如果按您刚才给我们普及那个概念，我们家这个宝宝应该是不是挑食宝宝？
0: 他不是挑食宝宝，他就是一个有一些对新的食物的接受，我们是需要让他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慢慢的去接受就行了。
2: 那像这个过程，一般小朋友从几岁到几岁比较容易出现这样？
0: 我们一般在辅食添加期开始，然后在1-2岁之间表现明显，然后2岁以后呢，他见多识广了，可能恐心不表现，但是呢，他在心理上他就不想吃某些东西了啊，这个挑食就很明显出现了。其实对我们如果这种小朋友对这种新的食物不接受的话呢，其实我们一上来不用来说，就是一定要要求他把这个东西放进嘴里啊，我们就可以先让我们的孩子把这个食物玩玩，也可以就让他作为一个玩具一样的
2: 拿手里抓一抓，
0: 对，抓抓，然后呢他这个可以感触一下这个食物，随后的话呢他可以放到这个放到鼻子下闻闻也行哈，然后他只要能放进嘴里，其实他迟早都会吃的哈啊，但是这个也有很多小朋友放进嘴里

0: 里他又把它给吐出来了，这个也没关系，好吧，他慢慢的他最终还是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些食物的啊。
1: 谢谢医生。
0: 嗯，好的
2: 好的，拜拜拜拜，九宝拜拜。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嗨，你好宝贝。
3: 哎，嗨，打招呼。嗨
2: 嗨，
3: 盛主任你好。哎，
2: 您好，咱们宝宝多大了？
3: 啊，不怕不怕，没事没事。
0: 啊，小朋友多大了？
3: 22个月。
0: 哦，22个月，很棒啊。啊，叫什么名字啊？
3: 欢欢。
0: 啊，欢欢啊啊。那今天你这个主要担心他是什么问题啊？
3: 主要就是担心这个喂奶跟那个吃饭的饭量的大小啊，然后还有他那个吃饭习惯的一个培养。
0: 啊啊啊，他吃饭习惯怎么样啊？有什么你觉得让你觉得很特别的地方啊？
3: 就是平时喂的时候都是要在旁边玩，一边玩着一边再过来吃一口这样子。
0: 啊啊，这样的孩子现在真的是太多了啊。对，嗯，我们一般要放着这个视频 iPad 看着，然后他才张嘴。他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3: iPad 我们暂时没有看，
0: 没看，
3: 对，主要是玩玩具，然后可能要你比较凶一点的时候，他可能才愿意坐下来，
0: 愿意坐下来，
3: 有点坐不住。
0: 那其实的话呢，要我们看的话呢，这还是让你培养出来的。
2: 惯的是吧，惯的，
3: 因为也是家里老人带的比较多。
0: 其实还有一个呢，其实像这么大点的孩子呢，我们宁愿他真的他不太可能老老实实你就让他规规矩矩坐在那然后光张嘴，那是不可能的。帮助孩子这样纠正他这个吃饭到处走啊，不好好吃饭的话呢，我们呢其实要有方法，然后呢我们要有一个规则。规则的话呢，我们需要一步一步的来。第一个，明确要有时间界限，真的一餐饭对你这么小朋友来说，20分钟左右足够了。我们大概到了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呢，可能搞个30分钟慢一点，但一般的话我们建议20分钟，好吧。他真正认真吃的也就是5到8分钟，好吧。然后呢，我们不建议呢把所有的这个玩具带上餐桌，但是呢可以把跟吃饭有关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勺子啊、碗啊，或者一些食物，他现在这个鸡腿去剥去皮的鸡腿，然后馒头啊，这个完全是可以让他自己拿来啃的，让他玩玩食物。随后的话呢，如果他真的就不想吃，非得从餐桌上走开的，那就没得吃了。偶尔饿一次，真的饿不坏的。
3: 但是我们的情况就是，他早上喝完奶了，然后8到9点那个时间段，他可能是因为刚喝过奶，所以他就不会愿意吃早饭。
0: 那就可以再往后一点。然后呢，我们也是早餐的话呢，我们基本上这个年龄的小朋友呢是不建议这个一餐全是素的。我们可以给他早餐呢，给他一个蒸蛋羹啊，或者一个煮鸡蛋啊，这些也可以。
2: 其实就你这个孩子，其实他不挑食，他只是喂着困难，得追着喂，但是吃的东西还都吃。
3: 然后就是可能现在月龄大一点嘛，他这个自主的意识也上来，就是他会说不要不要。
4: 对。
3: 然后他可能也想模仿大人，就是说必须要自己去玩。
2: 这一点还挺好的，
0: 这个我们本身也是
2: 鼓励的。
0: 我们大概从7、8个月开始，就8、9个月的孩子其实就鼓励他自己去手抓着，能吃一点算一点。然后到1岁左右的话呢，是鼓励他用个小勺自己来试着吃。然后到18个月的时候，就像你们这么大的话呢，能把自己喂到半饱了，然后呢你在边上呢再帮忙喂一点就行
2: 啊。
0: 然后到了2岁的话呢，我们就开玩笑说饿死都不喂了，自己来，自己拿小勺吃饱就行。他现在吃一餐饭多长时间啊？
3: 他正常是半个多小时。
0: 半个多小时真的太长了。
2: 盛主任，你看现在咱们家这个宝宝感觉上他还是可以吃得下去的，但是这个战线拉得比较长，30多分钟。
0: 对的，
2: 那会不会说宝宝已经吃饱了，其实我们不用再强加追加，就是比如说妈妈觉得我还没够。
0: 那确实啊，我们对于每个小朋友应该吃什么的话呢，我们中国营养学会呢会有一个平衡膳食宝塔啊，那大家 作为家长可以去参考平衡膳食宝塔当中呢，比如说我们对于一到两岁的孩子的话呢，我们会推荐我们每天是需要吃到一个鸡蛋，50到75克的肉、鱼、虾、蟹这些荤的，那我们可能第一个强调的。然后对于蔬菜水果呢，我们有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啊，一到两岁的小朋友呢，我们可以吃到50克到150克，然后他的主食呢吃到50到100克啊，这个也是有比较大的跨度。所以说我们呢，第一个呢就是。

0: 但肉的量呢，我们是需要比较精准一点，保证它的量。那其他的蔬菜水果呢，我们可以稍微的放松一点，他愿意吃多少就吃多少，不要强求啊。然后呢，到了一岁以后的小朋友呢，他是可以吃啊盐啊、酱油啊一些调味料的，好吃他才愿意吃啊。但重点来说呢，我们是稍微放少一点啊，吃的尽量清淡一点啊。其实我们小朋友吃多少的话呢，家长也不用太担心啊。我们其实小朋友呢也有一个自我调控的一个能力的啊，不要认为他啥都不懂的啊。大多数我们小朋友像这种一两岁的孩子呢，他一餐大概吃到150到200毫升的量，就150克到200克，也就是说我们孩子的儿童碗大概一碗左右这个量，他吃下去了嘛也就够了啊，不用太讲求啊。
1: 谢谢主任。
2: 好的，拜拜宝贝。
0: 拜拜。
2: 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你好，
3: 打招呼，豆豆。
2: 宝宝你好，
3: 两个手打招呼。
2: 哎呀，好乖。
3: 哎呀，你好，
2: 你好，你好。
3: 张阿姨，
4: 阿姨，
2: 阿姨。宝宝好，你叫什么名字？
5: 叫什么？
4: 阿姨。
3: 你说我叫朵朵。啊，
2: 朵朵你好。
0: 阿布啊，哎呦，真棒！你多大啦？
3: 我们是纠正胎龄21个月，我们早产了3个月的。
0: 早产3个月啊。
3: 对，我们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因为可能是早产，早产的时候呢，他住院的期间呢，他大概住了3个月，然后发生了那个 NEC 的状况，但是保守治疗就好了。我们就是顺利出院了以后呢，医生也跟我们说我们是吃得很好的，回去好好喂养就可以了。也确实他在5、6个月之前确实吃得挺好的，能奶量能吃到1000多。后来就出现了所谓的夜奶期，他开始不要吃奶，就是家里各种哄，然后奶量也下去了。到了其实6、7个月的时候，我们也给他加辅食，他也不愿意吃。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应该出现小孩那种很相食，对吧？他也没有这种行为。大概到了8、9个月、90个月的时候，他才出现这样的行为，而且也不是很要吃的那种。
0: 我们对于这种比较严重的呢，我们就是称为这个进食障碍症了啊。那么可能就是一种属于回避性的或者限制性的进食障碍了。这种情况的话呢，一个呢跟你早产相关的，然后早产的小朋友的话呢，其实特别是像你有过 NEC， 就是我们所谓的坏死性小肠结肠炎，那他肯定当初是有过插管啊，或者是有没有啊？因为他这个有过插管的话呢，就相当于是一个创伤，所以他对进嘴巴的所有的东西他都会很抗拒的，特别是到了
1: 宝宝都有记忆了吗？
0: 当然啊，这种痛苦的记忆对他来说是很深刻的。然后早产而本身的话呢，他这个口腔功能的发育啊等等都本身也是比我们正常的宝宝来说呢会相对差一点啊。然后像你这样的小朋友的话呢，可能我们需要做一些口腔功能的训练。我们有专门的医生对这一些孩子做一些处理的。我们是需要对他的一个口腔就接受你这样的一些固体食物，我们需要给他做一些的训练，尽早的给他做一些口腔的清洁啊等等呢，本身也是对他的一个口腔功能的一个训练。
3: 我们也是看了你们的科室的，就消化科啊、科学喂养啊，包括连喉镜我们都给他做过了，很害怕他有生理性的这种发育不好，都没有，都是正常的，包括咀嚼。他心情好的时候他也能吃20颗蓝莓，但是大部分情况下99%的情况下他就嚼得非常碎，他让我吐出来，
0: 让他吐没关系的，没关系的，还是让他慢慢吐，能够咽下去就咽下去。我们尽量的就是提高他的一个口腔功能，对食物的一个接受程度。
1: 这个跟前几个孩子有很本质的区别，
0: 这个是本质的区别。他因为是一个早产，主要还是一个疾病因素引起的，这个是需要我们儿保科啊，包括结合我们其他的一些消化科还有外科，我们需要共同努力，不断的做出调整。
2: 主任您看，像今天我们来的这位家长是很明确的知道自己的宝宝可能是早产儿，他有过这么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导致的孩子现在吞咽困难，没有办法吃辅食。但现在很多家长正常生的宝宝，然后家里的孩子他就是不愿意吃，这种情况我们来怎么来判断呢？
0: 一个呢就是看他这个挑食，这个不愿吃到什么程度啊。因为我们这个跟家长开玩笑说饿了总归会吃的，但有一些小朋友真的饿他一顿两顿他真的啥都不吃，那就是这个就是有问题了啊。他就是说我们可以看他就是说这个食欲低下，有些孩子这个他给他爱吃的给他零食吃的飞快，那就可能他不是一个食欲特别差的，他只是要吃爱吃的。那如果给他平时爱吃的东西他都不吃了，那他肯定是有问题的啊。那么第二个的话呢，那么就是一个量，就其实跟

前面一样的，它这个量吃的特别少，都不能维持它的一个生长，它特别瘦，体重会还会再继续的往下降，就达不到我们一个预期的体重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还有的话呢，伴随着一些其他的这个我们生病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它有发烧，反复的发烧啊，然后有口腔溃疡啊等等的这些情况，那我们这种呢就是一个病理性的一个情况了。

0: 是真不错啊。
1: 嗯，主任，您看今天我们看了这么多个小朋友的吃饭难的问题，其实您都提到了一点，都是建议我们的家长把孩子抱到餐桌上跟他们一起来吃饭。嗯，所以说对于我们广大的家长朋友来说，咱们今天给他们一个喂养宝宝的指南，让大家一起全家人共同遵守。嗯，给咱们总结几点。
0: 其实我们要让我们孩子好好吃饭呢，就要从辅食添加刚开始起就要做好啊。我们在辅食添加期的话呢，就要让孩子尽可能的接触到不同食物的一个口味，这个呢可以减少他将来的一个这个挑食。那第二条的话呢，我们家长一定要做好榜样啊，你不好好吃饭，你的孩子就会看你的样，他也不好好吃啊。所以呢，我们一开始就让我们孩子上餐桌，然后呢你父母的表现，也就是说你孩子看的是一个榜样。我们在饭桌上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孩子要守规矩，我们家长也要守规矩啊。那另外一个呢，对我们孩子来说呢，一餐饭20分钟左右够了，就不要超过30分钟，时间不要太长。一些玩具啊、电子产品啊，我们是不允许上桌的。我们可以让孩子玩我们吃的饭，但是呢不能去玩玩具啊。那么第四条的话呢，就不要去过多的评价，不要孩子还没吃或者呢这个碰到人就会告诉别人我们家孩子不吃虾，我们家孩子不吃鱼等等的，这些东西的话就是在强调啊，可能会对孩子造成一个不太好的印象啊。最后的话呢，我们还是该放手的时候呢就是放手。那像有一些有特殊情况的孩子呢，那确实啊可以来看看我们的儿保科啊，或者呢消化科的医生，看一下他的这个挑食或者不吃饭是不是有一些病理的情况存在啊，我们可能是需要有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帮助的啊。
1: 一粥一饭呢，不仅仅是营养，更是一个孩子用独特的节奏来探索这个世界的过程。今天呢，我们一共接待了几十组家庭，其中一大半都是在问吃饭的问题。我们的家长还是要放下焦虑，看懂孩子不吃背后的真正的语言。快闪医院呢，让关爱随时在路上。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来了，来了，这里为你们去等你。
2: 小粉牛头，
3: 有运动鞋上帮去，必须赢。萨瓦迪卡，
4: 英雄兄弟，加油喽！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明同俄罗斯总统会谈，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并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国家统计局督查组进驻上海市开展统计督查，陈吉宁要求全力配合，确保中央关于统计工作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落实。商务部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涉及关税安排、农产品贸易、稀土出口管制等领域。国台办驳斥赖清德所谓五二零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无继承人逝者丧事谁来办？遗产如何处置？上海出台指引解决孤寡老人身后事难题。美伊持续博弈，伊朗试图扼住数字咽喉，威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收取管理费。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
1: 我是于飞，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了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要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有关普京访华的更多消息，有请于飞带来。于飞，
2: 好的，秦毅。在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前夕，俄罗斯外交部部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接受了东方卫视记者的专访。他表示，稳固的俄中关系正为动荡的国际形势注入稳定性。两国在全方位务实合作与多边国际舞台上紧密协作，是推动世界多极化和新

0: 并通过后续磋商进一步取消对华有关单边关税。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双方商定的彼此关注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中美是彼此重要的农产品贸易伙伴，经过磋商，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美方承诺解除自2008年起对中国输美乳制品和含乳食品实施的自动扣留设施，同意接受中国介质盆景试验性输美，推动解除中国输美三类水产品自动扣留措施。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中方恢复符合要求的美舒华牛肉企业注册，解除美国部分符合要求州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限制，恢复自美国相关州进口禽类产品等。目前部分承诺已如期落地。关于稀土出口管制，美白宫网站提及中国将解决美国关于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对此，中方表示，双方就有关问题进行了充分沟通交流，将共同研究解决彼此合理合法关切。中国政府依法依规对稀土等关键矿产实施出口管制，对合规民用的许可申请予以审核。飞机贸易方面，中国航空根据自身航空运输发展需要，将按照商业化原则引进200架波音飞机，同时美方将为中方提供充足的发动机零部件供应保障。去年10月，中美双方在吉隆坡就经贸问题达成联合安排，将部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暂停实施至今年11月10号，包括美方24%对等关税和中方相关反制措施、美方出口管制50%穿透性规则和中方相关出口管制等措施。本次磋商中，双方重申将继续落实好前期经贸磋商成果，同时推动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同时，双方同意成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将尽快就理事会的架构、职能、运行规模等形成具体安排，推动中美双方经贸磋商由危机式应对转向机制化管理，为双方经贸合作提供有效机制保障。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台湾问题是中美元首近期会晤的重要议题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对此，国台办今天重申，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务必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问题。
2: 美方了解中方的立场，重视中方的关切，同国际社会一样，不认同也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必将自食恶果。
0: 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声称举办双城论坛效益极低，没有效益的事情不要办。台北市政府予以反驳，表示双城论坛在各面向的成果都看得见。对此，国台办指出，沈伯阳的言论完全是罔顾事实，恶意污蔑。
2: 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已经连续举办了16年，围绕经济、文化、科技、社会、体育、城市管理等议题达成了诸多的共识，取得丰硕的成果，得到两市市民、两岸同胞的普遍肯定，成为两岸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沈伯阳惯于造谣污蔑、攻击破坏两岸交流合作，其恶劣行径必遭唾弃。
0: 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期引发两岸广泛关注。国台办表示，台湾民众喜爱这部电影，充分说明两岸同胞对中华文化有着共同的传承和强烈的共鸣。
2: 一声阿嬷是两岸同根同源的乡音，一句做人一定爱有情有义，做人一定要有情有义，做人一定要有情有义，是两岸同文同种的根魂。
0: 近期，东方航空等多家大陆航空公司计划从今年7月起分别恢复开通成都至台中、宁波至高雄、青岛至台中直航航线。对此，国台办表示大力支持，同时希望台湾方面顺应民意，尽快恢复乌鲁木齐、西安、哈尔滨、昆明、兰州等城市两岸航班，进而全面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北京报道。
1: 国台办发言人今天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及答记者问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表示，

0: 是赖清德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一次的坐实其实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他一边继续的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又假惺惺的宣称推动两岸的对话交流，这种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注定失败。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不管1949年以后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坚定意志，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打着任何幌子遂行台独分裂图谋。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潮滚滚向前，势不可挡。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赖清德520讲话内容提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用假民主包装真台独，再一次的暴露其和平破坏者、危机制造者、麻烦制造者的丑恶面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是台海真实的现状。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台独分裂势力是台海现状的最大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
2: 郭家坤指出，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台独分裂。事实证明，反对台独分裂，支持中国统一，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1: 无论台独分裂势力说什么，做什么，都欺骗不了岛内民意，改变不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的根本性质，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
2: 东方卫视记者李阳，北京报道。
0: 好，我们再来关注汛情。连日来，湖北、湖南、贵州、广西等地遭遇了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的降雨过程。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已经紧急的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受灾严重的地区的抢险救援和群众的安置工作。在湖南，此轮暴雨突破了历史极值，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湖南启动了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
2: 在湖南，这次强降雨主要影响湘西北地区，其中常德市石门县受灾最为严重。在石门县湖平山镇，暴雨引发山洪，多处道路被损毁，抢修救援工作正在争分夺秒地推进。在石门县所街乡，洪水给当地道路、桥梁和通信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今天下午，当地降雨停止，乡镇的主干道的清淤工作基本完成，不少居民陆续返回家中，开始清淤打扫房屋。这轮暴雨中，石门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已造成5人遇难、11人失联，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全县紧急转移安置19000多人，设置23个临时的集中安置点，保证群众的基本生活。当地不断组织运输车辆，紧急派送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包括大米、方便面、矿泉水、消毒液等等。道路抢修方面，截至目前，石门县3处之前管控的国道已经全部恢复通行，管控省道恢复5处，66个村恢复通信，供电也在逐步抢通中。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贵州、湖北等地近日呢，也是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引发了洪涝地质灾害险情。各地迅速行动，组织力量开展人员的转移、抢险救灾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本轮强降雨中，贵州南部多地受灾严重，黔南州的都匀市、贵定县等地遭遇特大暴雨。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暴雨引发了严重的山体滑坡，一度有群众失联。昨晚，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目前大型救援设备正通过这条道路进入村内。气象部门预报，强对流天气仍将持续到明天白天。贵州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已经对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启动地质灾害3级预警响应。在湖北恩施州宣恩县白水河村，从17号开始，上游普降大到暴雨，周边河水暴涨，当地紧急转移民众。山洪导致白水河村断路、断电、断网，这里一度成为孤岛。昨晚，当地集结救援力量，徒步3小时抵达现场。

0: 厂运送物资，继续转移受困群众。
1: 一个几个小时，让大部队的都很累的，我们就松口气，就感觉到有见到了今天有希望的。
0: 截至目前，白水河村应急通信已经恢复，被困群众已全部实现转移安置，搜救失联人员、道路疏通、供电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从17号开始的这轮强降雨范围广，多地雨量破奇值。中央气象台气象专家分析，本轮暴雨是三种天气系统叠加，形成了水汽充沛、动力充足的稳定降水环流形式，造成此次雨带稳定、持续时间长、局地强度大的持续性暴雨天气。今天，湖北、湖南、贵州三省多地的强降雨过程已经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也将暴雨预警降为蓝色预警，广西、广东、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明天开始，新一轮降雨又将开始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我们来看体育方面，在沙特进行的17岁以下男足亚洲杯，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结束了半决赛的争夺。中国队以2-0战胜了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一次的晋级这一赛事的决赛。
0: 比赛一开场，中国队便积极发起进攻，持续向澳大利亚队防线施压。上半场，中国队总共6次射门。经过短暂调整，在下半场第4分钟，中国队首先打破僵局。队长周雨诺完成抢断，帅维浩带球突入禁区，推射远角得分，中国队1-0领先。伤停补时阶段，替补帅维浩登场的谢晋用一脚低射将比分最终锁定在2-0。
3: 我们非常激动吧，然后全队都非常团结，拿着必胜的信念去对待这场比赛，我们全队都拼尽了全力。
0: 本届赛事从小组赛开局2连败，到最后连克强敌，一路闯关挺进决赛，中国队队员们的心态愈发放松，场上表现也越来越出色。
4: 其实一开始我们也是没想到，但现在我们很开心，我们可以高兴一晚上，然后去应对接下来的决赛了。
0: 另一场半决赛中，日本队以点球大战险胜上届冠军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在决赛中与中国队相遇。
5: 我们小组赛和日本队有过交手，对于对手的优势和劣势，以及我们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我们已经完全掌握了。虽然我是日本人，但我现在是中国队主教练，我要和中国队一起努力。
0: 决赛将于北京时间周6凌晨1点在沙特打响。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2: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7: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新闻。妙可蓝
8: 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9: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吧，
8: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0: 好好吃。
8: 妙可蓝多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国家统计局督查组进驻上海市开展统计督查，陈吉宁要求全力配合，确保中央关于统计工作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落实。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治边会在沪举行，四地再度携手共商“十五五”生态治理大计。无继承人逝者丧事谁来办？遗产如何处置？上海出台指引，解决孤寡老人身后事难题。美伊持续博弈，伊朗试图扼住数字咽喉，威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收取管理费。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授权，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查第二统计督查组近日进驻上海市开展统计督查，并于昨天与上海市委市政府进行对接沟通。督查组组长、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康毅通报统计督查事宜，提出工作要求。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参加对接沟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参加对接沟通。
1: 康毅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计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防治统计造假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持续巩固深化防治统计造假成效，统计数据质量不断提升。但统计违纪违法问题在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依然存在，

0: 要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抗疫强调，开展统计督查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特别是关于防治统计造假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重大行动，是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抓实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有力举措，是维护统计数据真实准确、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重要制度安排。督查组将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贯彻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各项要求，聚焦上海市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计工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防治统计造假责任、履行统计法定职责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坚持严的基调，切实发挥统计督查利器作用，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统计保障。陈吉宁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国家统计局对上海工作的关心支持。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刻认识统计督查的重大意义，以坚决态度和严实作风全力配合做好统计督查工作，确保中央关于统计工作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落实，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加强主动对接，如实反映情况，严守各项纪律，对督查组反馈的问题、提出的意见及时提出和落实整改措施，做到边督边改、厉行厉改。要把当下利和长久改结合起来，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推动上海统计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发展改革委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夏立忠、督查组有关负责同志、市领导吴伟参加对接沟通。记者施政报道。
1: 今年是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第八年，站在“十五五”开局的重要节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入向纵深推进、向更高能级跃升的关键阶段。详细内容有请于飞带来。于飞，
2: 好的，请你。今天一年一度的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作为我国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之一，长三角的空气质量关乎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底色。今天下午，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治边会举行，沪苏浙皖四地再度携手共商“十五五”生态治理大计。
3: 会议围绕长三角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谋划“十五五”治理重点展开深入讨论。从曾经的雾霾频发到如今蓝天白云成为常态，长三角大气联防联治走过十多年历程，交出了亮眼的生态答卷。但是当前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对比国家空气质量新标准和美丽中国先行区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急需统筹谋划。
4: 能源、产业、交通，这是三个核心的关键，通过组合拳去完成的话，它是有可能使我们实现更好的这样一个目标。
3: 会议明确，十五期间根据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行动方案，将聚焦产业提质增效等五大板块，部署20多项重点任务，力争使区域主要大气污染物浓度进一步下降，实现 PM2.5 和臭氧双达标。
5: 加强苏皖鲁豫交界区域 PM2.5 污染及环太武湖、环杭州湾臭氧联合应对，推动实施秋冬季分阶段差异化减排。
3: 去年长三角区域41个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30.6微克。根据长三角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行动方案，明年长三角 PM2.5 年均浓度要降至每立方米30微克。
2: 而过去一年，长三角三省一市高质量发展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经济总量达34.66万亿元，占全国比重近1/4。今年一季度经济总量8.5万亿元，三省一市的增速呢均高于全国，实现良好开局。而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来看啊，这样的体量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都位居前列。同时，长三角区域范围内的万亿城市也从2018年的6座提高到了2025年的10座，占全国比重超1/3。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压舱石，长三角世界级产业集群建设正在加快推进。据统计，在先导与战略领域，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占到全国约1/3，具有绝对的领先优势。而长三角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两大领域的产业规模均占全国超过1/3。同时，长三角独角兽企业138家，占全国约40%；科创板上市企业286家，占全国近50%。长三角已经成为了我国科技创新资源最密集、创新

0: 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建设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上海到上海长三角这样一个括号的变化呢，背后就意味深长。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不再只是上海这一座城市的任务，而是整个长三角共同参与的组队升级。而长三角科创的最大优势从来不是谁最强或一家独大，而是各有绝活。上海有策源能力，江苏有产业能力，浙江有数字生态，安徽有原始创新，四地拼在一起形成的不是简单叠加，而是一条完整的创新链条。而科技资源的打通也加速了科创成果的转化。
1: 在位于上海的国家转化医学科学中心实验室里，上海的 AI 诊断技术浙江的儿童医院在用，安徽的仪器在这儿江苏的企业也能共享。比如这里收录了7000多种罕见病，通过拍摄一段婴儿活动的视频，就能用 AI 提前判断儿童的脑瘫风险。
2: 我们的算法是在这个上海这边开发，然后呢具体的这个算力啊，还有那个工程师就是这个浙江啊，然后呢是在这个江苏那边，它是更多的是开发产品，所以呢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1: 来自长三角各地的高校研究团队也都能在这个公共平台上进行资源共享和研发交流。
3: 首先是联合开发一些就是在磁共振方面的一些仪器设备，另外一个他们也会把他们的一些最前端的产品放在我们实验室，然后作为一个提供给我们使用。
1: 而在安徽合肥的碳十三同位素产业化基地，全球首套多塔级连低温晶流碳十三同位素工业装置正在稳定运行。长期以来，碳十三作为幽门螺杆菌呼气检测等的核心原料，供应完全依赖进口。去年，上海化工研究院牵头，联合长三角科研院所、企业与医疗机构，组建了长三角同位素技术创新联合体，成功突破了相关工艺，实现碳十三同位素自主可控、规模化生产。如今，我国自主研发出幽门螺杆菌检测试剂盒等多款产品，部分已获批医疗器械注册证，将在长三角多家医院投入临床应用。
4: 长三角在中国目前是应该生产率最活跃，技术的整体的这种水平普遍最高的一个区域，国家就急需的，我们也会重点往前去布局。
1: 从基础研究到技术突破，从产业落地到生态构建，长三角三省一市打破地域壁垒，整合科研、产业、人才资源，构建协同创新联合体。去年，长三角联合攻关立项60项，带动社会投入超7亿元，为全国区域协同发展树立标杆。
5: 加快推进“十五五”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编制，与三省共同酝酿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加强资源统筹和工作协调，建立实体化联合工作专班，推动跨区域协同重点任务落实。
6: 一是呢，要共建上海长三角科技创新中心，让我们的创新集群科技策源功能更进一步的充分涌流。二是呢，共同实施好长三角十五的实施方案，聚焦重点领域，向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共建共享，让这些效应发挥得更大。第三呢，就是推进好长三角的实施项目，让长三角的市民百姓有更多的获得感。
0: 好，五 G 的情况就是这些，请。
7: 好的，于飞，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年智能眼镜被纳入到了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的范围，继线上补贴通道全面铺开之后呢，本月起上海率先打通了线下实体门店国补申领的通道，成为了全国首批开通这一业务的城市。
8: 你看一下现在屏幕上有没有显示中文彩蛋？
9: 有的。
1: 上午，南京路步行街上的这家眼镜门店迎来不少选购智能眼镜的顾客。打算去国外旅行的市民邹先生看中了一款售价4499元的智能眼镜，叠加国补和门店优惠后，3600元就可以拿下。
9: 准备去西班牙。
8: 然后呢？
9: 然后是那个我西班牙语是不太会的，购物的时候或者是点餐的时候，可以直接翻译。现在是那个趁着国补还有店补，相当于打了8折。
1: 今天来提货的市民徐先生最看重的则是智能眼镜拍照拍视频的功能。

0: 家里养了一条小狗，这种日常的一些记录上面，如果拿手机的话，他可能这个瞬间就没有了，第一人称那个机位比较显摆。对，已经准备好去拍照。
1: 针对近视群体，门店可以对接厂家个性化定制，
2: 最高度数是能做到1200，近视加散光都是可以的。
1: 智能眼镜线下果脯热潮持续升温，也带动家电卖场积极布局新业态，抢抓消费流量。
3: 我们为此也会引进像验光啊这类的整个的设备，果脯的加持呢，其实线下的整个的竞争力就会越来越强。
1: 截至四月中旬，已有16个智能国产眼镜品牌参与补贴，带动重点企业销售量、销售额都同比增长40%多，成为消费品以旧换新热点。今年上海持续扩容消费品换新购新补贴品类范围，自市级补贴政策落地后，五月智能类家电产品销售额环比增长已超150%。东方卫视记者何晓上海报道。
4: 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很快将如期而至，从今天起到7月20号，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在上海影城首次举办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免费公益特展，为双节预热，与影迷呢共同回望温暖的光影瞬间。
1: 特展通过开创、角色、烟火、有梦4个章节，串联起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数十年来的发展脉络。500多件展品首次集中亮相，既有历史文档、手稿和珍贵影像，也有沉浸式体验作品。
5: 这个展品是很特别的，平时的观众也看不到的。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的唱票，那么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得5票的是最后是最佳电影。
6: 这台老式电视机上面正在播放的是70-80年代非常风靡的一些电视剧、广告、球赛等等。那么说明当时的人们通过这个小小的电视，已经开始遥望外面大大的世界。
1: 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将于6月12号到26号举行，在上海影城外的旋转楼梯上，代表金爵奖的公仔绝绝子及电影元素已经装饰到位。户外广场上的电影节线下快闪店里，首批周边产品也已经开始销售。东方卫视记者周莹上海报道。
4: 扩充保租房筹措渠道，助力人才安居。今年初，上海启动了收购二手房用作保租房的试点工作，浦东、徐汇和静安3区积极的推进，目前呢已经累计收购超过520套，未来试点的范围还将继续的扩大到更多的中心城区。
1: 徐汇区的二手房收购重点聚焦辖区内租售比高、租赁需求旺盛、交通便捷的小区以及房源，面积以35到45平方米的一室户和45到60平方米的两室户为主，总价不超过400万元。房款采用房票机制，将收购二手住房的房款折算成房票金额，房款资金进监管账户。徐汇区房票机制的亮点是全市通用，一二手房通用，房票有效期为1年。
7: 那么我们徐汇区的新建楼盘相对比较少，而且呢价格也比较贵，所以我们对房票的设计的时候呢，还是从便民的角度出发，这个确保居民能够完成他的一个房屋置换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政府这个收购来给他解决他的后顾之忧。
1: 自此次收购试点工作启动以来，徐汇区通过保障房公司窗口咨询收集到的房源近300户，完成意向协议签订72户，另有45户有初步意向，正在做进一步洽谈。另外两个试点区，浦东新区结合轨交周边保租房需求，完成收购64套，其中使用房票完成置换2套；静安区完成1套收购和置换签约，打通了住房置换全流程。自今年2季度以来，包括黄埔、长宁、虹口、普陀、杨浦5个中心城区，都已启动收购二手住房用于保租房工作，丰富保租房结构，促进直住平衡。
8: 那么通过这个收购二手房呢，实际上既盘活了这个相应一些二手房的一些房源，同时呢也为我们新房市场呢导入了一些这个置换的一些需求，对于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置换链条的一个打通啊，应该说是有非常积极的一个作用的。
1: 当前相关部门也将进一步畅通信息渠道，增加962269市房地产交易热线受理咨询，联动线下受理，满足居民置换需求。东方卫视记者赵颖文、张宇飞上海报道。
4: 无继承人逝者的身后事怎么办？此前我们的节目曾经多次报道，虹口区46岁的蒋女士父母早逝，未婚无子女，因为突发脑溢血不幸的离世，引发了社会对于议定监护还有遗嘱等问题的关注。那么近日，上海市民政局等5个部门共同印发了工作指引，对无继承人逝者的丧事办理还有遗产的管理

0: 等做出了明确的规范。
1: 所谓无继承人逝世，就是逝者离世后既没有子女、父母等法定继承人，也没立遗嘱指定继承人。上海市民政部门解释，这类人的遗产将由其生前所住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委会来担任遗产管理人。按照新规，民政局不能直接接手，要由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经法院指定后才能履职。像长期照顾逝者的亲友、垫付丧葬费的人或者逝者的债主都属于利害关系人。
2: 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没有继承人的遗产是归国家所有的，也就是说，这些所谓的归国家所有的遗产不是归我们民政所有，是要纳入国库，归国家所有的。同时，这些财产应当用于公益事业。
1: 针对无继承人逝者的丧事办理，上海市民政部门解释，丧事承办人和遗产管理人是两类不同的民事主体。
3: 按照这个上海市殡葬管理条例的规定，以及我们这个工作指引的规定呢，就是他的这个近亲属是他的丧事承办人，或者是说愿意承办他丧事的这个亲属是他的丧事承办人。那死者如果是没有亲属的呢，那就是由他的生前单位或者是临终居住地的居村委会担任他的丧事承办人。
1: 办丧事免不了花钱，像联系殡仪馆、买丧葬用品、办理火化、寄存安葬等等。新规明确，如果逝者参加过上海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丧事承办人可以去逝者户籍地的社保中心申领丧葬补助金。要是丧葬费用超过了补助金，且逝者有遗产的，丧事承办人可以向遗产管理人申请从遗产里补齐超额费用。双方协商一致，遗产够支付的就优先从遗产里给钱，谈不拢的承办人可以向法院起诉，按判决结果结算。
2: 那么丧事承办人呢，可能就先需要垫付一些丧事必要的开销。那么事后呢，如果说超支的情况下，比如花的更多，补贴少一些，那是可以从已亡人的他的遗产当中进行一个划扣的。但是这些都需要走申报甚至法院诉讼的流程，才可以从遗产管理人那里领取到这笔钱。
1: 关于逝者生前欠下的债务，新规也特别明确，债主不得直接找民政局要钱，需得等法院正式指定民政局代管遗产，发布公告后，债主再走法律途径起诉。东方卫视记者潘瑶瑶、陈红秋，上海报道。
4: 今天是5月20日，520因为谐音我爱你成为了每年结婚登记的一个高峰日。那么今年呢，又恰逢婚姻登记的全国通办政策落地一周年，上海各个区的婚姻登记中心啊，都是迎来了一波登记的高峰。
1: 在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52层的这个特色婚姻登记点，一对对新人许下承诺，领取爱的证件。
5: 因为我们特地选了在520这个日子来到上海中心的第52层，然后领取我们的结婚证，作为新生活的开始，非常有意义。
1: 上海中心点每月特定日期向公众开放一次，今年520的20对登记名额提前一个月开放预约，30秒内就被一抢而空。
6: 今天呢，我们浦东也将近预约了大概有400多对的新人，通过这个提早开门，增加这个登记窗口、延长服务时间等措施，尽可能的满足当事人的这个婚姻登记的这个需求。
1: 婚登中心还联动了周边商圈和品牌，为新人们送上烤肉抵用券、赠送饮品，带动婚庆消费。上午10点，徐汇区婚登中心大厅里坐满了盛装打扮的新人，取号、登记、宣誓、领证，整个过程简单高效。
7: 我不漂亮，
8: 很开心呀，结婚肯定开心。
9: 对，我是浙江的，他是江苏的，现在方便很多，直接就，而且现在也只要身份证就好了，就很方便。
1: 据统计，今天全天徐汇区婚登中心150个预约名额全满，并接受现场直接办理。喜结连理的新人在现场还可以享受到多项消费专属优惠。在嘉定区汽车博览公园，15对新人在温馨氛围中完成领证仪式。除了新婚大礼包，嘉定区还联动多家车企为新人提供购车专属优惠。
10: 车子还没有，会考虑的，您会心动啊。
1: 金山区婚姻登记中心的山阳田园特约点今天正式启用，10对新人在诗意田园中举行了集体领证仪式。这里还有多处浪漫打卡点，像巨型婚戒、新型花草拱门等，新人领证后可以和前来见证的家人朋友一起留下幸福的合影。
11: 以后每年这个时间会和家人一起，或者是带着小朋友来重温曾经这个结婚的这个时间啊，这份甜蜜。
1: 据统计，今天共有3729对新人在上海登记结婚，其中双方均为外省市户籍的共有1735对。

0: 东方卫视记者上海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外交部确认，目前暂无中国公民疑似感染埃博拉病毒，非洲疾控中心正在加紧研制疫苗。美伊持续博弈，伊朗试图扼住数字咽喉，威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收取管理费。
2: 针对近日备受关注的非洲埃博拉疫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目前暂无中国公民疑似感染病例，中国驻有关国家使馆已发布了领事提醒，请在当地的中国公民加强防范。中方将同有关国家保持密切沟通，视疫情发展和对方需要，与国际社会一道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助力相关国家早日战胜疫情。刚果金卫生部长昨天宣布，目前已报告136例已死亡的疑似案例，另有543例疑似病例。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非洲疾控中心正在关注三种针对该病毒的候选疫苗，并将加快相关的研发和评估工作。美伊持续博弈，就在美国威胁恢复打击伊朗之际，伊朗打出了一张新牌，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取管理费，引发国际舆论高度关注。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日前表示，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要求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缴纳主权性费用。据悉，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海域至少汇集了七条关键光缆，其战略价值丝毫不逊色于海峡的航运价值。无论伊朗对光缆实施管控还是破坏，海湾国家的网络通信和数字经济都将首当其冲，欧亚间的金融和跨境交易也将受到影响，东非部分地区还可能陷入断网状态。分析认为，伊朗此时宣称有权对海底光缆收管理费，意在推出对美施压新抓手，进一步放大海峡牌的杠杆作用，同时也可开辟新的收入来源。不过，这一计划的实施面临多重障碍，短期内将停留在威慑层面。此时释放消息更多与美伊局势进入敏感节点有关。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喊话，称他希望非常迅速地结束伊朗战事，但美国也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美方也准备了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伊朗军方则警告称，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2: 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北约高级官员昨天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没能在七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0: 眼下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此前一直坚称，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不过，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长期受阻影响，北约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北约高级官员表示，若海峡封锁局面持续下去，反对开展联合行动的北约国家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
3: Each nation is considering their response. We all agree it's in our interest to ensure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and allies are moving out.
0: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有分析认为，美国近期缩减部署在欧洲的军事力量，目的正是为了报复北约盟友。继特朗普本月初宣布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后，美国国防部昨天发表声明说，已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四个缩减至三个，美军驻欧洲旅级战斗队规模回到2021年的水平。北约方面当天证实，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并称此举不会削弱北约在当地的防御能力。在欧洲常规防御方面，欧洲盟友和加拿大正在承担起更多责任。此外，针对美国最近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昨天回应称，这不是削减，而是一次例行轮换推迟。他认为，这对欧洲而言并非坏事。
4: That's encouraging Europe to take more ownership. The United States cannot be the policeman of the world, but Europe has to stand on its own two feet.
0: 同一天，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一项旨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的法案。法案旨在回应军队呼声，支持国防工业，并为未来战略挑战做准备。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0: 上海崇明小雨转阴，19到26度。北京多云，15到24度。广州大雨，24到28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天津多云，15到26度。南京阴转多云，19到27度。苏州阴，21到28度。重庆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香港中雨，25到27度。上海21号多云到阴，22到28度。
1: 外星文明搜索，这应该属于科幻吧？
2: 为什么只有地球上有这个生命？没有办法回答。我们认为有，我们就去观测。
1: 问题就在于他们在哪儿，是吧？为什么他们还没有找到我们？
2: 你会发现成千上万个这种信号，所以我们去进行去除干扰。真正的信号需要不同的天文台、不同的科学家重复的进行交叉的验证，才能最终的确定。
3: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4: 你去做一个球场，你为什么不去改变一个行业？
5: 真的感觉到自己在做喜欢做的事。
6: 通过应用水平的一些转变，改变传统的农业思维。
7: 选择了这条路，我就不会后悔。
8: 来来来，我一开始问你们去等你。
9: 小奔路口，
10: 有一路雪山风景，旅行。
11: 萨瓦迪卡，
12: 旅游兄弟，加油喽！
3: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0: 伊朗称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称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

0: 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 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平。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

0: 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5月20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

0: 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践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0: 得益于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我国服务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潜力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了11.7%，明显快于服务业整体增速。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算力需求快速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一至四月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5%。今年以来，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2位数增长。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今天，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最高检部署自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重点监督农业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城镇废水排放领域的工业水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以及固体废物处置领域的违法倾倒、堆放、填埋、排放等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与此同时，美方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军事

0: 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称，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过去24小时，以军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5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包括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装置等。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称将其摧毁。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约5000兵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装甲旅。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府近期称将从德国撤出部分美方驻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号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正向刚果金派遣专家提供防疫物资，驻乌干达联合国系统也在加强疫情防控等工作。据刚果金卫生部数据，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36人死亡。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国东北部及新英格兰地区遭遇高温天气，包括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约32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中。报道称，这是纽约市历史上第二次在5月份发布高温预警。受高温与湿度共同影响，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35至37摄氏度，预计有数十个地区气温将破历史同期纪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4: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剧场。妙可蓝
5: 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你好，你好，这个药有没有？帮我看一下。麻烦你快一点好不好？
1: 心康复啊？
0: 有没有？快一点。多少钱？
1: 啊，有啊。
0: 多少钱？
1: 47000。

警长，警长，需要了，来，警长，捡起来，药要吃了，吃完再说。警长，你别给我演啊！

0: 世行警队张潇潇，欢迎来到平潭。
1: 张警官，
0: 陈队临时去出任务了，让我来接您，全力配合您的工作。
1: 你们这儿每天都这么热吗？我们陈塘现在还在下雪呢。
0: 哦，我们这儿的冬天好像跟你们北方春天差不多。
1: 春天啊？
0: 啊，怎么啦？您跟春天有过节？
1: 没有，我有皮疹，一到春天就发。
0: 哎，这个

0: 好意思啊，空调坏了还没来得及修。
1: 没事没事。
0: 给。
1: 快快，没事没事。这个是秦工的照片，你看过了吧？
0: 看过。
1: 去年6月16号，秦工在陈仓犯下一起杀人案，人就消失了。我们追查了1年多，这期间零零碎碎也收到一些线索，但是都没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昨天我们接到银行的通知，秦红的这个银行卡在你平潭被使用了。
0: 这道消息我们立刻就派人去查了，但动银行卡的人不是秦红，是个男的。
1: 是个男的？
0: 是。

0: 陈队，陈仓的刘队。
1: 对呀，山队，你好，你好，
2: 添麻烦了
1: 啊，应该的。
2: 你好，你好，
1: 你好，来坐。

0: 你好。
1: 叫什么名字？
0: 毛伟晨。
1: 年龄？
0: 39。
1: 职业？
0: 自由职业。
1: 说详细一点。
0: 哦，我开了一个保健品店。
1: 知道叫你来干嘛吗？
0: 不知道。
1: 你前天去哪儿了？
0: 前天我记不清了。
1: 这是你吗？
0: 啊，应该是。
1: 去干嘛了？
0: 警察同志，我一天做这么多事情，有时候真的是记不清了。
1: 这是你取钱的那张卡、啊、这张卡是你的名字吗？
0: 应该不是。
1: 那是谁的？
0: 是我一个朋友的。
1: 是他吗？

0: 好像是。
1: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什么叫好像是？
0: 长得是有点像，但是发型不一样。
1: 他叫什么？
0: 林畅。
1: 他的卡为什么在你这儿？哦，
0: 他问我借的钱，还的时候就把卡给我了。
1: 你们什么关系啊？他为什么问你借钱？
0: 朋友啊。
1: 这个朋友做什么的？
0: 好像开了一家服装店。
1: 他现在人在哪儿？

0: 店叫什么名字？
1: 叫天彩。

0: 这家铺子是你的？
1: 其中一家，那几家也是我的。
2: 哎呦，地主啊！
1: 收租赚点零花钱。
3: 这家店有多久没营业了？
1: 哎呦，我有一个多星期没见过林小姐了。
2: 是这个林小姐吗？
1: 对，是她，林畅，林小姐。哦，你们找她什么事儿？
2: 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吗？
1: 不清楚，前两天我给她打过电话，手机一直关机。
3: 真是秦红。秦红在陈仓开的这个服装店啊，就叫天才，就这风格。看这个状态，不像是提前有准备了。
2: 那我现在给局里打电话，让他们开始排查周边。
1: 警官，林小姐她怎么了？您说的那个秦什么是谁啊？
3: 马伟成，你认识吗？
1: 认识啊，他那店就在那巷子里头。来，那保健品店就是他的。他店里的顾客啊，都是老头老太太，那老人吧，也不知道怎么被他洗的脑。哎呦，一见面那就是马老师，马老师。以前他巴结我，拿店里的保健品给我吃，我吃了没两天就拉肚子，就是骗人的。
3: 他跟林畅是什么关系呢？
1: 关系让我看就是害人和被害的关系。林小姐跟我说过，这个马伟成一直骚扰她。
3: 骚扰她？
1: 啊，马伟成喜欢林小姐，林小姐又不喜欢他。有一次我约林小姐吃饭，人家就敞开心扉了，说很焦虑啊，说这个马伟成一直纠缠他。哎，我跟你说，马伟成这个人心里不健康的，偷偷划我车让我发现过，让我给教训了一顿。
3: 林畅和你说这个干什么呢？
1: 可能林小姐比较喜欢我，我怕，毕竟我这个人啊，一般在女人那里很有安全感。
4: 我已经说过了呀，林畅问我借钱，还钱的时候他就把卡给我了。
2: 他这卡里有钱吗？那是一张被冻结的卡，你在里面取什么钱啊？
4: 对，冻结了。我去了银行才知道冻结了吗？
2: 你借了他多少钱？
4: 15万。
2: 打欠条了吗？
4: 没有。
2: 你之前说你们俩没什么关系，顶多是朋友。他问你借15万，你连欠条都不让他打。
4: 我现在知道了吗？那以后再有朋友借钱，必须得有借条。秦阳同志，我也是个受害者，你们能不能帮我把钱追回来？
2: 马伟成，我再问你最后一次。你跟林畅到底是什么关系？
4: 就是朋友。
2: 我们走访了周边店铺，他们说经常看到你去天才找他，也看到林畅去找你，还有人说你经常骚扰他。

0: 你胡说八道吗？我怎么可能骚扰他呢？
1: 我们俩的关系是比普通朋友稍微好一点，什么叫是比普通朋友稍微好一点？就是也没到男女朋友，懂吧？
2: 你知道林畅的店一周前就再也没开过了吗？
1: 啊，知道。 这期间你联系过他吗？
2: 联系过，但是没联系上。你了解你女朋友林畅吗？警察同志，首先她不是我女朋友，其次，我只知道她是陈仓来的，对吧？刚来不久，朋友也不多，就这些。

0: 自己看看吧。你女朋友林畅，真名叫秦红，是一名杀人犯。
1: 哎，这个我真不知道啊。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叫林畅。
0: 你刚才说你尝试过联系他，
1: 我还看过他身份证呢。
0: 我们查过你的电话记录，
1: 真的，
0: 从一周前你再也没跟他打过电话。我可不也这么想吗？你知道打电话是联系不上他的。

0: 我是过去找的他，然后没有找
1: 他去哪儿了。如果你知道他在哪儿，你不告诉我们，你也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0: 我知道，不是我不知道，我发誓，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

0: 陈队刘队，
1: 回来了。
0: 秦红的通缉令已经发下去了。
1: 辛苦了。你吃饭了吗？刚泡上的。
0: 不吃，谢谢。
1: 这么吃啊？刘队，你说这个马伟成知不知道秦红去哪儿了？
2: 我认为是知道的。虽然我们提了很多问题，他都一一回答了，但有很多的经不起推敲。这里面最大的一点是什么呢？ 如果他真的不知道秦红的真实身份，那最开始他为什么要隐瞒他和秦红的关系呢？直到我们走访到证词，推翻他的说辞，他才承认自己和秦红的关系。
3: 陈队、刘队，你们来看，马伟成因诈骗坐过3年牢。

0: 喂。
1: 有人来了，慢慢唠一下，慢慢唠一下，哎。
2: 陈队。
3: 啊？而且他们家买过东西嘞。
2: 这是马伟成的店，平时他就坐在后头。

0: 屋内的毛发和指纹已经送去检验了，明天应该能够出结果。这边我们在墙面的多处发现了细微的血液痕迹，血迹的周边有用工具刮过的痕迹，样本已经送去检验了。
1: 还有什么发现？

0: 我们对厨房、卧室、隔间内的毛发和指纹进行了检测，发现啊，除了有马伟成的之外，还有秦红的。这从侧面印证了马伟成的证词，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是比较亲密的。另外，现场卧室内的血液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是人血，并且和数据库里秦红的 DNA 是相吻合的。这个是案发地的环境，现场卧室内的墙面上有多处呈散射状的血液痕迹，但是墙皮的表面已经不破坏了。我们推测啊，秦红应该是在这个位置被利器刺伤，血液检查到了四周的墙面上。显影灯下的血液痕迹也印证了我们的推测，秦红在受伤倒地之后被拖行进了隔间，因为现场被擦拭过，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根据痕迹判断秦红在这个时候是否有过抵抗。但是根据隔间内的血液痕迹啊，我们推测失血量已经超过了1000cc。因此我们走访了全市大小的医疗机构，发现没有任何一家有相吻合的大出血病人的就医记录，血展也没有收到任何相关类型的用血申请。失血量如此之大，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和紧急输血的话，李支书，我们推测啊，这个人已经死亡了。
1: 凶器是什么？
0: 我们在保健品店内的工具箱里发现了一把螺丝刀，上面有秦红的血迹和马伟成的指纹。
2: 我们在你家发现大量的血迹，经过 DNA 证实，全是秦红，也就是林畅的。
3: 同志，我真的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2: 这把螺丝刀是在你店里的工具箱里找到的，上面也有秦红的血迹，还有你的指纹。
3: 这要是我的螺丝刀，肯定有我的指纹。但是为什么有他的血迹，我是真的不知道。
2: 11月27号晚上，有人看见林畅进了你家，你们干嘛了？
3: 吃饭。
2: 有邻居说听到你家传出吵架跟打斗的声音。
3: 不可能，听错了，应该不是我们家传出来的。
4: 别说了！
3: 说完话他就走了。
2: 好，我假设他走了，他走了以后你去哪儿了？
3: 我想不起来了。
2: 那我帮你回忆一下。这是你吧？大晚上一个人把箱子搬到车上，再开去海边，是干嘛？监控从来没有拍到林畅从你家出来过。11月28号开始，林畅再也没有。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是林少，他是林少的妻子，他是林少的妻子，他是林少的妻子，他是林少的妻子，他是林少的妻子，他是林少的妻子，他是林少的妻子，他是林少的妻子，他是林少的妻子，他是林少的妻子，他是林少的妻子，他是林少的妻子，他是林少的妻子，他是林少的妻子，他是林少的妻子，他是林少的妻子，他是林少的妻子，他是林少的妻子，他是林少的妻子，他是林少的妻子，他是林少的妻子，他是林少的妻子，他是林少的妻子，他是林少的妻子，他是林少的妻子，他是林少的妻子，他是林少的妻子，他是林少的妻子，他是林少的妻子，他是林少的妻子，他是林少的妻子，他是林少的妻子，他是林少的妻子，他是林少的妻子，他是林少的妻子，他是林少的妻子，他是林少的妻子，他是林少的妻子，他是林少的妻子，他是林少的妻子，他是林少 别以为不说话就拿你没办法。现在是在给你主动交代的机会，老实回答我。
1: 不是。

0: 他有先天性的心脏病，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犯过几次，但每次吃完药就好了。那天刚好没药了，
1: 等着，我给你买药，你等着。
0: 我就帮他去买。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1: 尸体呢？行，马伟成，咱们别浪费时间了。从我们审你到现在，你已经说了三个不同版本的证词，这些都是你对抗审讯的证据。我们在你家找到的东西足以说明一切，也足以定你的罪。咱们那个审讯就到这儿吧，好吧？走。
0: 同志，同志，同志。我说实话，你们会帮我吗？

0: 我把他尸体抛海里去了。那天我们确实吵架了，他把银行卡给我以后，就要跟我说分手。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喜欢别人了。我气不过，我就动手了。我的腰！
1: 我的腰，
0: 最后就是我跟你们说的，我去帮他买药。那既然是心脏病死的，你为什么要抛尸呢？因为我害怕，我说不清楚他犯病跟我有没有关系，
1: 他死到底跟我有没有关系？
0: 林畅跟我说过。 说他是为了摆脱过去，所以才一个人来平潭的。我就想赌一把。我觉得没人会花心思找他。但是他以前有没有杀过人，他是不是通缉犯，我这些真的不知道。还有这些你们给我看的这些照片，到底怎么回事？我真的不知道。我说的都是实话。
2: 马伟成的证词跟我们在现场勘测到的证据有很多相抵之处。虽然他承认了秦红是在他施暴后因突发心脏病而死，但是根据我们现在得到的证据推测，秦红更有可能是被马伟成暴力杀害。
3: 下面都是礁石，马伟成抛尸的寻觅下应该很好找。
4: 这下面都是火山岩，涨潮的时候它都是在水下的。
5: 尸体已经泡了十几天了，大概率已经形成巨人观，导致行李箱内外压力变化，有可能已经被洋流冲走了。
2: 被洋流冲走了。
5: 本来呢，我们这里晚上就人很少的，那天他来的特别着急，问我有没有新康复这个药。哦，对了，他这个位置好像有个伤口，好像是刚刚跟人摆过架。
2: 这里的洋流都是由自己流向的，尸体会随着流向飘到固定的位置。我们的专家已经在排查了，
5: 是不是这个人？我们也去了药店。就是他。
2: 案发当晚，马伟成确实有去买过心脏病药。我认为是不能轻信马伟成的证词的。我们审讯了马伟成几次了，他都把之前的证词给推翻了。直到我们把现有的证据摆在他面前，他觉得没法摆脱嫌疑了，他才承认了秦红的死。
4: 所以他是非常会避重就轻的。哎，你们有那个红霉素软膏吗？他那天就是买了这个新康复啊，没有买红霉素软膏。
2: 我知道，是我呀。多少钱一盒？
4: 哦，5块钱。
2: 给我拿2盒，谢谢啊。
4: 谢谢。我们之前调查了马伟成，他因为诈骗罪蹲了3年牢，那个时候他开了一家规模不小的公司，就靠售卖假医疗器械骗了不少老年人的钱。
6: 这么说，这个马伟成真是不简单啊！现在看来，不把他逼到墙角，他是不会跟我们讲实话的。他肯定知道，如果找不到尸体。

0: 就没办法佐证秦红到底是他杀还是病死，这对他之后的量刑也会有截然不同的影响。
1: 所以必须要找到尸体，真相才会水落石出。
2: 就你说了，哎，不好意思啊。
1: 老队那边有消息了吗？
2: 暂时还没有。但是杨流专家那边有消息了，说不出意外就是那几个坐标。我们也做了侦查实验，把相同重量的箱子从悬崖上扔下去，最后上浮都是那几个位置。
1: 那怎么就没找到装青龙尸体的行李箱呢？
2: 毕竟也只是实验嘛，也不是百分之百。那已经帮我们缩小范围了。
1: 你们以前遇到过类似的案子吗？
2: 一年前吧，也是海里抛尸。
1: 后来尸体找到了吗？
3: 找到了。案发一个月左右，是在南边的林审公安厅，他们在岸边发现的。
1: 笑笑啊，秦红在陈仓的这个杀人案，你了解多少呀？
2: 您来之前发的那些案件通报我都看了。
1: 这个案子，秦红杀人是为了复仇，死的那个人是陈仓的黑恶势力老大。杀完人之后呢，秦红又逃脱了警方一年的追捕。这样的一个人，他怎么可能死在马伟臣的手里呢？我这几天一直在想啊，这马伟臣嘴里描述的这个林畅，怎么也不是我能想象到我了解到的这个秦红。
2: 您不会是想说秦红没死吧？
1: 如果这个也是秦红逃脱警方追捕的一个方法呢？
2: 刘队，如果您换个思路呢？您觉得秦红没死？那马伟臣这样的人，他为什么要在审讯的时候认罪？他这样的人有什么理由要为了秦红脱罪去牺牲自己的生命自由？这是我想不明白的。那除非我们都想错了，他们俩就是真爱，那是有可能。我觉得您是不是一时间接受不了这个结果啊？毕竟您扑在这个案子上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一定想了无数的办法，推测了所有的可能性。但现在的结果出乎了您所有的预料，这个嫌疑犯他死了。
1: 我明天回一趟陈仓，见一个人。
2: 谁呀？
1: 秦红他妈。

0: 什么事儿？
1: 新搬来的。
0: 嗯。
1: 开门，出来登记一下。
2: 我们房子哈，租给外人，都要给警察说一声了啦。
1: 这个地方小，登记是为了你们的安全。

0: 就你一个？
1: 三个，还有他老婆和小孩。他们昨天到太晚了，还没起呢，就登记我一个人了。
0: 有几个就登记几个，实事求是嘛。没醒，你去把他们身份证找出来登记一下。

0: 方言。陈一曲。
1: 成了吗？哎，对对，我们做事哈要严谨哈。
0: 好了，那我们先走了。

0: 吕丹顺。
1: 刘警官，
0: 他是秦红的弟弟。
1: 我是他认的弟弟。
0: 他小时候跟秦红是邻居，两个人一起长大的。
2: 解开了。
3: 阿顺叔叔怎么没来？我们不等阿顺叔叔了吗？
4: 是他。
0: 能放大吗？
5: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果粒橙，100%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来，一起来吧！
9: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非法世界杯来了！来可口可乐吧，参与 T4 拼图，还有机会接金盖赢红包。
1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1: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剧场。

0: 我们先回家吧，
1: 我东西呢？

0: 你好。
1: 刘警官，您又过来了。
0: 在房间吗？
1: 哦，不在，在那个活动室，我带你去吧。
0: 好。

0: 刘警官，这秦红的案子都过去一年多了，你还经常来看我。
1: 我有时候真以为啊，你是可怜我这个老太太。其实我知道，你不就是想知道秦红和我联系了吗？
2: 有一方面这个原因吧，但毕竟你是他亲妈呀。
1: 秦红最不会联系的人就是我，他眼里只有他爸。
3: 爸，你不是出差了吗？
1: 事情一办完我就赶回来了，过来看看。来，过来一下，看看你爸带了什么好东西。啊，这可是现在最实行肉快啊，只能周末穿，别穿学校去，到时候你妈又给骂了。好。
0: 那是。哎呀，我闺女亲家秦红哪知道，爸，你太好了。他爸那时候都已经欠了一屁股债了。
1: 自己也知道，严重。
0: 说实话，秦红他爸是个好父亲，有什么好事都惦记着秦红。当初非要学着人家下海做生意，怕我知道，背着我就把工作给辞了。他哪是做生意？

0: 这是他打给我的欠条，你自个儿看吧。
1: 秦德胜呢，管我借了笔钱，说是把你们这房子抵给我了，但是现在他人找不着了。
0: 那不好意思，我只好麻烦你们帮我把这户给过
2: 了。不可能，不可能把房子给抵了。
0: 你妈都给你爸打老多电话了，我打不通。
3: 我带秦红搬了家，在郊区租了个老房子，条件很差。
4: 这留着干嘛？供着呀！
2: 这我不卖。
4: 放手！放手！
2: 我爸给我的。
3: 你爸给你的是吗？
4: 你去找你爸去啊！你知不知道你爸现在已经不要你了？是你爸给你的。
3: 我都知道。
4: 去啊！
3: 秦红跟他爸经常联
4: 系。怎么不去呀、啊？
3: 他爸还偷偷的给他寄了好多东西。所以他故意吵架，就嚷嚷着要去平台找他爸去。
5: 平台？他爸现在还在那儿吗？
3: 早就在平台的工地上出意外死了。后来他爸出事儿的时候，工地上的人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处理一下。我就跟秦红说了，我不去了。这个人在我心里早就死了。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秦红最不会联系的人就是我，他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恨我的。
5: 最后是怎么处理呢？
3: 秦红自己去的，他那个时候才16岁，我不知道他怎么处理的，我也没问。反正他回来就跟变了个人似的，从我那儿就搬出去了，退学了，后来去一个服装市场打工去了。
5: 那后来你们见过面吗？
3: 很少，逢年过节见一面。刘警官，要是你们哪天抓着他，能让我见他面。其实这两年呀，我也想明白了，秦红走到今天，我有很大的责任。他处理完他爸的事回来以后，我看见他这儿有一道疤，也挺大的。后来他又在上面纹了个花，可能是觉得难看，我也没问。
5: 秦红，我们找到了。
3: 在哪儿啊？
5: 平台。
3: 你看，我说什么，他到底还是去找他爸。
5: 秦红有先天性心脏病吗？
3: 没有。
5: 你确定吗？后天心脏有问题吗？
3: 我生的，我能不确定吗？反正先天的没有，后天的不知道。

0: 那刘警官，我能见他吗？
1: 他可能死了，
2: 留着供着他。出息玩意儿。
0: 那是死了还是没死？
1: 这个人，你见过吗？
0: 没有。
1: 他说他跟秦红交往了几个月，秦红被他家暴之后，心脏病并发，致死。
0: 他就是在说谎。我的孩子没有心脏病。
1: 他有可能是撒谎。我们在他家发现了大量的秦红的血迹，看上去更像是暴力致死。
0: 那尸体呢？
1: 还没找到呢。
0: 搞错了，我觉得你们这个案子可能是办错了。秦红都在外面逃了一年多了，他都能把那个黄叔全给杀了，他能让这个人渣给家暴了？不可能，我不信。你们肯定是搞错了。你还在这儿干嘛？秦红还没抓着呢，你赶紧办案去。

0: 您要走了？哎，
1: 小张。
0: 哎，
1: 那个快过节了，你帮我给那个薇阿姨买点她爱吃的。
0: 这个我可不能收，刘警官，我们院有规定，这个不让收。
1: 没事，你别跟别人说不就完了？
0: 不行不行，要不然这样，把这个钱给他存他账上，我们这儿有一个超市，什么都有，他想吃什么用什么，自己买就行。
1: 行行，
0: 好，好，好，好。十二床。
2: 好的，
0: 我看一下。
2: 哎，这刚刚续完款还续啊？上次一口气续了20万呢。
1: 多少？
2: 20万。
1: 你没搞错吧？
2: 没有。大概2个月前。
1: 从哪儿汇的？
2: 平潭市，汇款人叫张岩。
1: 潇潇，查到了吗？
3: 查到了，张岩的身份证信息前段时间在长安镇被登记，人应该就在那儿。
1: 刚才我回去问了秦红的母亲，她自己都不知道这笔钱什么时候汇进来的，而且她也不认识张岩这个人。
3: 这笔钱会不会就是秦红自己汇的？张岩会不会跟林畅一样，都只是秦红逃亡过程中套用的一个身份？
1: 很有这个可能性，但如果这个钱是张岩本人汇的，那就说明他跟秦红是认识的。
3: 那我去趟长安镇吧。
1: 你等我，我现在就回来，一起去。

0: 秦红的母亲是什么反应？
1: 她不相信秦红死了。
0: 那您觉得她是真的不相信，还是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1: 我也没判断出来，因为我也难以被说服。
0: 我其实一直有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刘队，您好像对秦红非常了解。

0: 丹顺。
1: 刘警官，
2: 你们认识？
0: 他是秦红的弟弟。
2: 亲弟弟啊？
1: 不是，我是他认的弟弟。
0: 他小时候跟秦红是邻居，两个人一起长大的。秦红出事后呢，我还找他谈过话。你那时候跟我说打算去南方打工，就是来这儿啊？
1: 我之前一直在别的地方，刚搬过来。
0: 别的哪儿啊？
1: 平潭。
0: 哪儿？
1: 平潭。
2: 张岩的身份证信息前段时间在长安镇被登记过，人应该就在那儿。
0: 方便进去待会儿吗？

0: 这一年多没见，你都当爸爸了？
1: 那是我女朋友和前夫的孩子。
0: 你跟你女朋友不一起睡？
1: 孩子太小，得妈妈陪着睡，床又不够大，我就睡这里。

0: 张扬吗？
1: 她就是我女朋友。
0: 她现在在哪儿啊？
1: 带孩子去镇上了。
0: 什么时候回来啊？
1: 估计还得有一会儿呢。
0: 那我们在这儿等会儿的。

0: 那我打个电话让他抓紧回来。
1: 没事没事，不用，不着急，我们也一年多没见了，正好聊会儿天，等他。

0: 你找张岩。
1: 你女朋友张岩2个月前给秦红他妈汇了一笔钱，你知道吗？
0: 那笔钱我汇的。红姐走了，阿姨也没人照顾，我想着能帮点就帮点。
1: 你为什么不用自己的账户呢？
0: 你们之前就一直觉得我红姐和我有联系，我不想因为这个再有麻烦。
1: 你知道你汇的多少钱吗？
0: 我把我去年挣的所有钱都汇过去了。
1: 你一年打工存了20万啊？什么工作这么好呀？你给我介绍介绍呗。
0: 刘警官，我不瞒你，但不是什么上得了台面的工作。
1: 为了挣钱，什么工作不丢人，但是绝对不能违法。

0: 刘警官，我承认我和红姐关系好，但我现在有新生活了，我跟她没关系了。你要实在不信，我打电话给张岩，让他回来，你问问他怎么回事。
1: 走啊。

0: 你知道秦红也在平潭吗？
1: 不知道。
0: 真的吗？他真的就没来找过你吗？
1: 没有。你们抓到他了？
0: 秦红死了。

0: 怎么死的？
1: 这个案子现在还没查清楚，具体情况呢也不方便透露。
0: 我给你们俩沏杯茶去。

0: 我刚跟张爷说了，让他赶紧回来。不好意思啊，刚刚情绪没控制住。
1: 理解。我来吧。
2: 我来。

0: 阿帅，今天又有一些新鲜的八爪鱼，送给你了。
1: 谢谢啊，我还是付你钱吧。
0: 啊，不用，丹爷呢，经常照顾我生意，不用客气啊，走了啊，
1: 谢谢啊。

0: 他去洗手间了。
1: 张岩快回来了，带着小孩还买那么多菜，一会儿接他一下去。
0: 我跟你去吧。
1: 没事，路不好走，我自己去吧。等我们回来就开饭。

0: 球队。
1: 老师，
0: 他去接张岩了。
1: 接张岩了。

0: 我不知道他会跑。
1: 通知这儿的派出所，把出镇的路都封起来。
0: 好。

0: 加个班吧，放心吧，刘队。
1: 阿顺叔叔怎么没来？我们不等阿顺叔叔了吗？
2: 我们关阿顺叔叔，阿顺叔叔一会儿来找我们啊。
3: 都已经安排妥当了，我们这里地方小，出口也少，都分散了，镇上呢也安排其他人员在查。
1: 赵总，
2: 我来已经找到了。
1: 刘队，张毅查到了。
2: 走。
1: 这里走，他买票时间应该是7点多，是他。
0: 停，往后倒一点，停，能放大吗？

0: 死。
1: 赶紧把那车拦下来，快快快！
2: 好，来，快快去。好。

0: 谢谢。刘队，秦红不在车上，司机说刚发车就有个女人抱着孩子下车了。
1: 赵总啊，镇上有消息吗？还是没消息啊？
2: 我们被耍了，
3: 红姐，红姐，红姐，阿顺叔叔，你们怎么没走啊？上车之前，萌萌哭闹得厉害，说非要跟你一起走。我估计刘旺已经发现我了。

0: 阿顺，阿顺，出来！阿顺，讲你听见没有？那个臭小子，你他妈耳朵聋啊你？啊？还愣着干什么？给老子倒杯水。
1: 废物，一万倍儿了！你他妈想烫死老子呀？啊！
2: 对不起，爸，我错了。
0: 啊！我跑！死！ 你他妈反了你了！赶紧老子锁门了啊！混蛋玩意儿，你跟你妈一样，都是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是不是不想活了你？啊！反了你了！开门！开门！打开！看我打死你啊！谁啊？啊！谁扔的？谁他妈敢砸我家玻璃啊？哪个王八蛋！ 想死啊！啊！别跑！别跑！给我站住！

有种咱没种认识吧？啊！给老子玩阴的，出来！人呢？

的，你咋啥都留啊？这叫证据，多危险啊！伤筋动骨一百天，你爸至少仨月打不了。告诉你爸，咱院黄鼠狼夹子多了去了，让他小心点儿。

0: 还记得那个黄树泉吗？
1: 记得，当年在我们市场交保护费，我也送你，
0: 蹲了几年牢，去年给放出来了，现在还是玩黑社会那一套，势力嘛有一点，我最近呢一直盯着他呢。
2: 我们这儿好几起案子他都有嫌疑，
0: 而且我还发现啊，他最近老往你们这个服装市场上跑，你小心点，我怕他对你还怀恨在心。
3: 嫂子，福哥，我觉得你们俩误会我了。我实话跟你们说啊，这些年呢，我挣到一些钱，我就想着把这边的店都给收了，统一规划，统一改造，给咱们小义乌来个大变样。
4: 那是好事儿啊。我给你支个招吧，你就免费把这儿都翻修了，这个钱肯定比盘这些店的钱要少，到时候管委会还能给你立个碑，来来往往的行人看到那个碑就拜你，有理有面还积德，多好。
3: 福哥，嫂子真厉害啊，你好好考虑考虑。
1: 都说了不卖。
0: 这个是在现场发现的，应该是福哥给你的。
5: 我答应他了。他还蛮小的。

0: 回事？
1: 为什么把他给放了？

0: 我还没个成。
1: 你猜他去哪儿了？
0: 那我哪知道？
1: 给人点提示啊！全是哥心心念念，
0: 真是天才啊，老板娘啊！
1: 我都不知道今天晚上接不接的。

0: 姐，我不高考了，我最近在学纹身，我毕业了就干这个。
1: 这么大的事情你不跟我商量一下？
0: 你的事也没跟我商量。
1: 那是一码事儿吗？你天天跟这儿混，能混出什么出息来？
0: 你们不也在这混吗？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我吃饱了，以后别碰我头。
2: 我抢了你喜欢的女人，你心里不痛快？
3: 你跟她认识多久啊？你凭什么呀？
2: 你知道你红姐最需要什么呀？她在你身边很坚强，她也需要一个能保护她的人。
3: 我现在能保护她，就因为你。
4: 我就抢了秦红了，啊？
5: 是他，
6: 能放大吗？秦红，
7: 由高叶、陈静可领衔主演的电视剧《重影》正在东方卫视播出中，剧情从一桩离奇罪案拉开序幕。
5: 老实回答我，
8: 不是你，不是我杀的。
5: 林畅是不是被你杀了？
8: 不是我杀的。真的不是我杀的啊！
6: 从我们审你到现在，你已经说了三个不同版本的证词，这些都是你对抗审讯的证据。我们在你家找到的东西足以说明一切，也足以定你的罪。
9: 那天我们确实吵架了，他把银行卡给我以后就要跟我说分手。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喜欢别人了。我气不过我就动手了。
10: 我的腰，
8: 我撞了
10: 我的腰。
9: 之后就是我跟你们说的，我去帮他买药。
6: 那既然是心脏病死的，你为什么要抛尸呢？
9: 因为我害怕。
7: 此时的马伟成并不知道自己向警察交代的女友林畅并不是他的真实身份。
6: 自己看看吧，你女朋友林畅真名叫秦红，是一名杀人犯。
7: 刑警刘旺正是为了追捕秦红才来到平潭。虽然马伟成的口供指向秦红已经死亡，可尸体并没有被找到。以刘旺对

0: 对秦红的了解，他觉得其中必有蹊跷。与他想法一致的还有秦红的妈妈。而就在刘旺探望完他后，一条关键线索却在不经意间出现了。
1: 你要走了？
2: 哎，小张。
1: 哎，
2: 那个快过节了，你帮我给那个薇阿姨买点她爱吃的。
1: 把这个钱给她存她账上。我们这儿有一个超市，什么都有，她想吃什么用什么，自己买就行。
2: 行行，
1: 好，好，好，好。十二床，
3: 好的，
1: 我看一下。
3: 哎，这刚刚续完款还续啊？上次一口气续了20万呢。
2: 从哪儿汇的？
3: 平潭市，汇款人叫张岩。
0: 按照这条线索，刘旺找到了张岩的住址，可敲开门之后，屋里出现的却是一个老熟人，
4: 吕丹顺。
5: 刘警官，
3: 你们认识？
4: 他是秦红的弟弟，方便进去待会儿吗？
5: 方便。
6: 雪碧香肠，

0: 效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来，一起来吧，
2: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非法世界杯来了，来 QQ 可乐吧参与 TIFO 拼图，还有机会接金盖赢红包。
3: 球队，
4: 老师，
3: 他去接张岩了。
4: 接张岩了？
5: 吕丹顺的突然逃跑证明了秦红还活着，一时疏忽的刘旺还能否亲手将他们抓获？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重影》。
6: 我来了，最后一块的人们就给你
7: 跳分入口，
8: 有移动协商帮助
9: 必须赢。
10: 好，我的卡
11: 女武兄弟感染了。
12: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为什么要见我？
1: 我们也不清楚，反正他是这么说的。
2: 为什么一定要见我？
3: 你为什么把手遮起来？
2: 跟案子有关系吗？
3: 我猜你是有恐惧，人害怕什么就会选择不看什么。不过呢，只有记住害怕的感觉，才会迫切的想要探寻真相。
2: 你想探寻什么？
3: 那我就和你讲讲我的恐惧吧。30年前，我爸妈去城里卖山货，他把车翻了。我爷爷带着我和叶阳，也就是我哥，现在的杨永昌，一起去辨认。回来的路上，是。

0: 年前，我永远忘不了那把鸟中枪，也忘不了那个人的脸。
1: 后来呢？
0: 我被他卖给一个姓沈的人家。
1: 他们对你不好？
0: 毁了我的家，再给我一个家，我不需要。
1: 我理解。
0: 我也没有想到，时隔这么多年，我还能再见到我哥。但是，我们的生活已经彻底不一样了。
1: 我和杨永昌过得很好。
0: 你不是想要知道林知晓死亡的真相吗？先帮我找找我的真相。我想知道是谁毁了我的家。
1: 我可以认为你是在和我们警方谈判吗？
0: 我没有资格谈条件。我是在真诚地求你。
1: 为什么是我？
0: 当时你义无反顾地救下林知晓的时候，我就知道你能帮我。
2: 如果决定了要去就去吧，一切就好像命中注定的，这一次也许会是另一种开始。
3: 我好像已经开始接受内心的宁静了。
2: 不过这次调查的是30年前的案子，调查取证估计会有些困难，但也许会有另外一种可能。
3: 如果有你的加入，这种可能也许会变成肯定。
4: 这个案件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之内，
5: 如果能找到整个案子的真相，我想试一试。
4: 戴宇，当年回山县并没有以人口失踪或者故意杀人的立过案，叶大柱的案件是一个失踪案，有可能他们遭遇了这一切，也有可能这一切是叶星捏造的。
5: 我们不就是要排除每一种可能吗？
4: 随你父亲一样的较真儿。

0: 不行，我没让你失望吧？
1: 速度比以前慢了一倍，还差得远呢。
0: 这得慢慢恢复吧。
1: 把真相给我带回来。

0: 你看见就在这儿。陈刚，陈刚，
1: 哎，你们是？
2: 我们是辖区派出所的，这三位是建雷市公安局的，来找你聊这里的情况。
3: 户口上显示你和叶星是父子关系。
1: 叶星他早都跑了，你们找我干什么？
3: 叶星是你从哪儿买的？
1: 哎，警官，你怎么这么说话呢？我是正常收养，我不是买来的。
3: 你怎么让他跟你姓？
1: 哎，这孩子就愿意叫自己叶星。那时候天天的跟我闹腾，就一个名字，他愿意叫就随他叫去。
4: 跑端端的为什么跑？哎，
1: 你是不知道，这不是自己的孩子就是养不起。我反正对他可够好的了，不信你到街坊四邻访听访听。
5: 陈医师，你这信息有误啊，人家明明是正常收养关系。
3: 我
5: 行了，别说了。叶星不也说了吗？他的养父啊，是把他当亲生儿子看的。
1: 就是，我是真把他当亲儿子。

0: 你儿子现在涉嫌一起命案，
1: 啊，命案？
2: 是这样，他后面啊可能还涉及到审判、赔偿等一系列问题，我们希望您跟我们去一趟江里，去见见他。
1: 别，他早就走了，跟我没什么关系。
0: 人走了，户口还在，法律上你们就是父子关系，这事儿你赖不了。
1: 您刚刚不也说了吗？您把他当亲儿子，作为他爸。 您跟受害人家属好好聊一聊，这将来这个赔偿金额定多少，还有什么额外的补偿之类的。
0: 我还赔钱，凭什么？
1: 那没办法呀，他的亲生父母我们也找不见在哪儿，在户口上你们的确是一家人。
0: 哪有这道理？那我冤不冤啊？
3: 反正人找不着，这笔赔偿金还是得你出。嗯，
0: 我是从我朋友那儿收养的叶星，但是他是从哪来的我是真不清楚，要不你问问他去。鲁贩子，鲁贩子，警察同志来找你了。
4: 谁？
0: 警察同志来找你了。
4: 来找我干啥？1987年，一对双胞胎小孩。
5: 叶星，你仔细看看，这是不是当年你爷爷手里那根拐杖？你们找到他了？
4: 这是嫌疑人照片，你要不要再确认一下？
5: 我不想再看到他的脸。
4: 行，尊重你的选择。
2: 那对双胞胎你卖给谁了？
4: 脑子好使的那个。
1: 卖给了沈刚，脑子不好使的那个。你看看是这个人吗？
4: 好像是。
1: 叶大柱的尸体，你是怎么处理的？
4: 烧了。
1: 你确定是这片林子吗？
4: 确定。
1: 究竟是在哪棵树旁边放的火？你再好好回忆回忆。
4: 检查同志，对不起，我的眼睛真的看不清了。对不起，我能不能蹲下想？
1: 这片林子到处长的都一样，他眼睛也看不清了。我们总不能把整片林子都刨了吧？

0: 这土看着都一样，颜色一样，估计摸着也一样，看出来什么区别啊？
1: 自然发生的和人为破坏的当然不一样。这放在人身上，自杀和他杀肯定能看出来。这放在土里，30年了还被火烧过，早就被吸收了吧。
0: 是吸收了，焚烧看似在毁灭，实则滋养了土地。一切焚烧过后的骨头、树木都转化成了肥料。
2: 这又不是庄稼地。
0: 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会拼命地吸收养分，肆意生长。不信，扒开看看。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外星文明搜索，这应该属于科幻吧？
2: 为什么只有地球上有这个生命？没有办法回答。我们认为有，我们就去观测。
1: 问题就在于他们在哪儿，是吧？为什么他们还没有找到我们？
2: 你会发现成千上万个这种信号，在我们去进行去除干扰。真正的信号需要不同的天文台、不同的科学家重复的进行交叉的验证，才能最终的确定。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3: 习近平同普京举行会谈，签署多领域合作文件，就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发表联合声明。中俄战略协作不断走深走实，彰显怎样的大国相处之道？耗药杨梅风波外溢，多地杨梅销售遇冷，漳州市成立专班整治，查处多个非法添加收购点，少数人违规殃及整条产业链，被损坏的食安信任该如何修补？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盛楠，
1: 我是于飞。
0: 国家主席习近平20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

0: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商务部今天就中美经贸团队上周在韩国磋商达成的初步成果作出解读。据介绍，两国经贸团队就有关双边关税作出安排。中方希望美方未来无论以何种理由加征关税，美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并通过后续磋商进一步取消对华有关单边关税。双方还原则同意将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的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者更多。在农产品贸易上，美方承诺解除对中美乳制品和含乳食品的自动扣留措施，推动解除中国3类输美水产品的自动输美措施。中方同意恢复对符合要求的美国牛肉和部分禽类产品的进口。围绕稀土出口管制，美白宫网站提及中国将解决美国关于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对此，中方表示双方就此进行了充分沟通交流，将共同研究解决彼此合理合法关切。在飞机贸易上，中方将按照商业化原则引进200架波音飞机，同时美方将为中方提供充足的发动机零部件供应保障。此外，双方还同意继续推动此前达成的部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暂停实施的安排，继续延期。南方多地近期遭遇到了今年第一轮强降雨，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今天通报，自17号以来，当地持续受到暴雨的影响，已经导致至少5人死亡，11人失联，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目前，当地应急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当中。
2: 进入焦点。

0: 对话，我们继续来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在今天上午的中俄元首会晤中，双方一致同意延续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效力。这一承载着两国世代友好、永不为敌初心的重大战略抉择，为两国关系与世界和平注入持久稳定动力。
1: 2001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正式签署，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两国相互尊重、平等信任、互利共赢、世代友好的相处准则，彻底打破了传统大国关系非敌即友、零和博弈的历史窠臼，开启了新型大国关系的探索之路。2021年6月，条约首次顺利延期，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化提供了坚实支撑。今年是该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在这一重要节点，双方再次商定延续条约效力，标志着中俄友好合作的制度框架进入长期稳定、持续深化的新阶段。
2: Они опираются на принципы взаимного уважения, взаимной выгоды, учета интересов друг друга. Это придает равновесие,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отношениям между двумя великими соседями, но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это придает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отношениям, учитывая ту турбулентность, которая сейчас буквально разрывает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все регионы мира, включая и наш евразийский континент.
1: 条约的持续延期更是中俄践行大国责任、维护世界和平的郑重宣誓。中俄始终坚守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核心原则，拒绝阵营对抗与强权逻辑，走出了一条结伴不结盟、合作不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道路。在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抬头、全球地缘冲突与经济复苏压力加剧的当下，条约的延续向世界清晰传递了中俄坚持和平发展、捍卫多边主义、推动共同繁荣的坚定决心。
0: 中俄相处之道引发国际社会广泛的关注和高度热议，普遍认为在两国元首的战略指引和推动下，中俄关系正展现出成熟、坚韧、稳定的特质。法新社解读称，普京对华访问绝非普通高层外事互动，而是标志着中俄双边关系迈入全新发展阶段的里程碑。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称，中俄领导人在关键历史节点会面会晤，将进一步助推双边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更广领域稳步迈进。德国之声指出，纵然当下全球地缘局势错综复杂，外部挑战层出不穷，中俄两国始终能清晰界定双边定位，倾力构建互信平等、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走出大国相处全新路径。半岛电视台等多家媒体也评价称，中俄跳出零和博弈陷阱的相处模式，为全球国家间交往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全新范式。相关话题，我们接下来马上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所的副所长陈宇。陈所长您好。相较于传统国家的这种同盟关系啊，我们看到中俄以睦邻友好条约为纽带的协作模式，这个优势它体现在哪里？
3: 其实像传统的这种同盟式的啊大国的这种关系啊，是来自于这个欧洲的这种政治的传统啊。18、19世纪，那么欧洲的国家呢普遍的结盟，那么来寻求自己的利益。那么这种传统呢，一直到一战、二战甚至冷战时期，一直在延续啊。那么实际上这种结盟式的啊这种和大国相处的这个模式啊，实际上不定期的啊都会导致国际局势的这样一个混乱。那么中俄这几十年的这个探索啊，实际上摸索出一条新路啊，也就是建立一种结伴不结盟的这样一种大国相处的这样一种方式啊。那么实际上就是打破了啊过去这种同盟式的大国外交的这种传统，那么构建起一种更灵活、更务实、更高效的合作的这种机制，也就是说双方的这个合作啊始终是基于相互的共同的这个利益共同的立场啊，对国际问题共同的这个认知的基础之上啊。那么我想呢，从这个时代意义上来讲呢，这种关系啊，那么显然是比过去的那种传统的大国结盟的这种外交的这种模式啊，更加具有现实的这个意义，那么也更有助于国家之间啊更加互利共赢的这样一种交往，那么逃脱出过去那种 这种大国博弈啊、大国竞争的啊这样的一种框架啊。那么从现实意义上来讲呢，这一次啊，中俄双方也是继续的延期了中俄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那么这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也就是说未来很多年啊，中俄之间还会继续沿着我们现在正确的道路继续发展可持续的这种中俄关系。
0: 就是双方不仅树立了一种新的范式，而且呢这

0: 种范式也在不断的延续，不断的优化和迭代啊。我们看到立足当前这个全球的国际形势啊，其实中俄携手打造这样一种大国的睦邻友好典范，您觉得它可以为国际社会去探索新的这种国与国的相处之道，是不是也可以提供一些新的参考？
1: 确实应该说中俄这些年的这个实践啊，确实是一种真正的新型大关系啊。我觉得可能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刚刚也说到结伴不结盟，具体的来说，就是不结盟不对抗啊，不针对第三方啊，那么这样的一种相处的模式，是非常符合时代潮流的，也有助于去跟现在还存在的一些同盟对抗的这种思维、零和博弈的思维来进行对抗，那么改善整个国际治理的体系。第二个呢，就是中俄的这种相处模式是一种平等的相处模式，是一种互相尊重的这样一种相处的模式，因为我们知道中俄之间呢，其实国家的体量不一样啊，发展的阶段不一样，社会制度不一样，包括历史文化传统也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始终是相互尊重，始终是平等的这个相处，摸索出了一条不同制度国家啊，那么来建设一种建设性关系，能够长期稳定关系的这样一个道路。第三个呢，中俄始终坚持的这种新型大国关系啊，也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啊这种新型的大国关系。中俄这些年啊，在经贸等等这些务实合作的这个领域啊，也是基于互利互惠的这个原则，开展了一系列的合作。那么连续三年，我们的这个贸易额都在2000亿美元以上，而且贸易的结构不断的优化，那么也为中俄两国民众啊创造了福祉啊，构建了中俄关系坚实的基础。最后呢，我觉得中俄这种新型大国关系也是民众之间相互交流的大国关系，
0: 是，
1: 也就是说中俄这些年组织了很多民间交流的各种的机制和活动，那么有力的巩固了两国民众之间的认知，也成为中俄这种新型大国关系很重要的基础。
0: 好，谢谢森叔长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啊。那么我们看到中俄关系进入到提质升级的全新发展阶段呢，合作也成为了双方这个关系的一个核心主线与发展引擎。我们也注意到呢，普京这次访华随行的代表团可以说阵容规格极高，覆盖面极广，代表团呢集结了5位副总理和8位部长，涵盖了外交、农业、文化、财政、建设等等多个政府的重要部门。俄总统府的核心幕僚也一同到访，包括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总统办公厅的副主任奥列什金以及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另外呢，根据俄媒披露，俄罗斯央行行长、大型银行的管理层以及俄石油、国家原子能、航天集团等等重量级的企业高层都在代表团之列，覆盖了能源、工业、交通、金融等等的核心领域。那么从顶层设计到各层级的对接，中俄全方位合作生动实践遍布两国各地，也渗透了各个领域和各行业。为了更加真切地感受这份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呢，东方卫视记者近日也是深入到俄罗斯的多个城市，用镜头记录下了经贸合作的鲜活场景。
2: Oh, me.
3: Oh.
2: And he doing our cleaning.I like him. I want to buy a much more higher variant.
4: 走进莫斯科市民维多利亚的家，从扫地机器人到丈夫拍摄电影的专业器材均来自中国。凭借着品质过硬、价格亲民的特点，中国产品正逐渐成为俄罗斯消费者的首选。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中国手机品牌占据俄罗斯市场份额已经达到
5: 66%。И думаю, да, скорее в положительную сторону развивается мнение.
6: Фабричный 10 баллов я бы дал. То, что мы пользуемся ежедневно ими, это 100%.
4: 在企业层面，俄罗斯公司也在加速对接中国技术。
7: Экранированный ящик, в который не поступают радиосигналы извне. Это шелбок, в котором, собственно, и происходит тестирование смартфона.
4: 这几年，俄罗斯梅加峰实验室的测试工作越来越忙碌。许多俄罗斯消费者熟悉的中国智能设备都出现在了这个实验室的测试名单上。
7: Все это тестирование происходит в тесно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с китайскими коллегами.
4: 手机网络适配测试只是中俄技术合作的一个缩影，更让俄企兴奋的是当下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带来的新机遇。
8: Думаю, что создание совместных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их разработок, совместных проектов по внедрению этих высоких технологий в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е поможет стимулировать многие новые идеи.
4: 中俄务实合作不断向纵深拓展，实现了量质提升。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今年前四个月，中俄双边贸易额达到852

0: 2.41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1: 好，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出陈宇所长。陈所长，普京这次访华，我刚才我们也讲了，带了多位副总理，包括部长级的官员等等啊。这个安排背后，我们应该怎么看？就是当下中俄之间的这种合作的逻辑是什么？另外，随着未来这个中俄双边的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两国的经贸合作上还有哪些空间和潜力？
2: 我想啊，普京这一次的代表团确实非常的强大啊，那么而且层级也很高。我想呢，体现出了现在这个俄罗斯确实对中俄关系非常的重视。那么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就是俄罗斯认识到，需要来继续的进一步的来加强中俄的这个经贸的务实合作啊，在现有的很好的这个基础上继续加强。那么而且他认为这是他应对西方的长期制裁的一个必要的这样一个路径啊，所以呢，要派出这么强大的代表团继续来强化这种合作。那么我想这些合作呢，首要的啊还是我们这个传统的合作领域，也就是能源资源方面的合作。那么这一次呢，我想这个双方的代表团也会继续深入的来探讨啊去年下半年签署合作备忘录的西伯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事宜。那么同时呢，中俄双方也在不断的寻找新的这种合作亮点啊，比如说现在中俄双方这些这个小微企业啊，包括跨境电商等等的合作开展的也是越来越蓬勃啊。那么包括一些高技术方面的这个合作啊，中俄双方也是探索了很多新的这样的一种合作的项目啊，包括双方之间这种绿色经济这个新能源现代农业等等这些方面的合作也都在不断的取得亮点，那么为中俄关系的行稳致远啊创造了很好的基础和未来发展的条件。
1: 好，谢谢陈所长的观点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中俄之间的相处之道不仅有顶层的设计，而且有非常具体的落地的一些项目和实践经验。
3: 是这样的，您看现在这个百年变局在加速演进，中俄两国也始终的紧密协作，同向发力。那么在此次会晤当中，中方也重申了两大核心立场，坚决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共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的大国，中俄近年来一直在推动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去年九月，中方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俄方表示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开展实质性讨论。俄罗斯胜利日庆典结束之后，普京也公开表态，俄中战略协作已经成为了遏制冲突、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关键支柱。眼下中东危机仍在持续，中俄均主张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当前危机，反对军事对抗。在遏制日本军国主义抬头这一问题上，中俄同样立场相通，步调一致，严防军国主义势力死灰复燃。好，我们继续来请出陈宇所长参与我们的讨论。陈所长，您看在今天的中俄元首会晤当中还提到了反对单边霸凌和反对否定二战胜利成果这两大核心的观点啊。那所以请您为我们分析一下，这诠释出了一种什么样的对外的态度和外交信号，另外对当前动荡的局势注入了一股什么样的力量？
2: 我想啊，确实现在世界啊是变乱交织啊，那么确实有很多，比如说中东啊等等这些地区热点长期得不到解决，那么整个世界呢应该说是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那么究其背后啊，其实深层的原因有一个就是一个单边主义啊盛行，那么一些国家呢用单边霸权的方式来追求自己的利益，另外一个呢就是历史虚无主义，也就是说开历史的倒车，否定二战的胜利的这样一个成果，以及二战后建立的这样一种战后的这种秩序啊，那么甚至是否认这样的一种战后秩序的这种合理性，那么试图来重新的调整这样的一种秩序，那么忘记了过去我们所受到的这样的战争的这种伤害啊，我想正是这些原因啊导致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处于一个混乱的状态当中。那么中俄呢现在旗帜鲜明的反对这种单边霸权啊，反对开历史倒车的这种行为啊，实际上就是要正本清源、正本溯源，那么来寻找一个真正让世界啊重新回到和平与发展的轨道的啊这样一个根源性的做出的这样的一些举措。
3: 好的，非常感谢陈所长提供您的观点。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抛摇杨梅风波外溢，多地杨梅销售遇冷，漳州市成立专班整治，查处多个非法添加收购点，少数人违规殃及整条产业链，被损坏的食安信任该如何修补？
1: 好，我们来关注风口浪尖上的杨梅。随着福建漳州炮药杨梅事件持续发酵啊，当地百年杨梅品牌的声誉受损，更波及到了整个杨梅产业链。
0: 漳州市陇海区杨梅协会会长今天向媒体介绍，受此风波影响，当地杨梅订单急剧减少，部分渠道直接下架福建杨梅，一些地方甚至对福建杨梅实施一刀切进入，以运抵货物被退回，导致严重滞销。而多个杨梅直播间的弹幕更是被相关舆论占满，为此一些带货账号不得不主动张贴不泡药水标语，公示检测报告，自证清白。杨梅零售市场同样受到事件波及。在杭州文辉果品市场，记者看到售卖杨梅的摊位迅速减少，只剩两三家摊位还有少量杨梅出售，产地均来自云南。批发业务相关负责人表示，以往同期批发量在100箱以上，这两天已锐减为40箱以下，且价格下跌约40%。受访的消费者对于采购杨梅也比较谨慎。
4: 反正我们就是相信要有检测的，不要有跟上个电视上放的有这个进过水的或者怎么样的。
0: 日前有媒体曝光漳州陇海区白水镇、福宫镇多家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操作，不法商贩违规添加脱氢乙酸钠防腐剂以及甜度达蔗糖8000倍，无生产日期和成分表的三无甜味剂浸泡加工杨梅。记者触目惊心的暗访视频发布后，旋即在多地引发杨梅的食品安全信任危机。
1: 根据记者报道，事发采购点的问题杨梅呢，多数是销往上海、浙江等地。目前多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已经行动起来，对流通环节的杨梅开展了专项抽查和监督检查。
0: 在湖州市农副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的水果交易区，记者今天看到，抽样人员对在售的多个水果摊位的杨梅进行了抽样封存，等待送往检测室进行快速检测和定量检测。
5: 我们目前快检的话是检测三个项目，分别是脱氢乙酸，然后糖精钠，还有就是那个甜蜜素啊，这三个项目。
0: 市场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对杨梅的抽检已覆盖每个批次，宁波也开展了杨梅专项筛查，当天抽取的所有杨梅鲜果样本将送至实验室进行添加物检测。
6: 具体的工作日的话，可能是我们回去会让公司里面加急，然后尽量让他赶快出结果反馈给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呢。
0: 在上海，盒马、叮咚买菜等电商平台表示，在售杨梅均不涉及涉事产地，
7: 所有的杨梅都是通过检验审核的，符合咱国家相关标准后才那个去销售的，是不涉及咱那个媒体报道中的那个相关产地的。
1: 好，相关的话题我们来连线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厉曙光，另外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也将在线参与讨论。厉教授，我们根据媒体的曝光来看啊，涉事的这个泡药杨梅当中呢，违规添加的主要是防腐剂脱氢乙酸钠和高甜度的这个三无甜蜜素。您能不能给我先科普一下啊，就是这两种东西浸泡过的杨梅我们吃了以后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消费者在买这些杨梅的时候，他自己有办法去识别吗？
8: 好的，主持人，我想我在解答以前呢，我想先把有两点，我先解读一下。就是首先，现在这个轰动全国的这个杨梅这个事件里边，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它是泡药杨梅、药水杨梅，甚至说是有毒杨梅。我认为这种说法好像是既不科学也不研究，所以我们现在要以正视听。其实我认为比较严谨的讲，应该是违法浸泡杨梅，或者是违规浸泡杨梅。因为在这个事件里边，它浸泡的既不是药，也不是农药，也不是什么其他的有毒有害物质，它仅仅是两个食品添加剂。所以在全国在报道过程，我想第一点主要就是它的，第二点就是说这个三无这个甜蜜素是甜什么8000倍，我认为这个也是夸大其词啊，危言耸听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老年人都知道，我们以前吃的糖精片的甜度是我们蔗糖，就是白砂糖、绵白糖的最高500倍。那么我们有这个经验，就是你去用舌头舔那个糖精片的话，那是苦的。所以他现在说这个什么三无甜蜜素里面的8000倍，这个简直是危言耸听了，就胡说八道，夸大其词，不可能的，对不对？就是一个本身是个三无产品，是有非法广告的，所以这个我认为我们应该纠正他，不能跟着他那里乱讲，我们跟着以讹传讹，这个我认为不对，所以这两点我纠正一下。我们不能说是药水杨梅或者有毒杨梅，这个不准敲。那么关于你后面说的这个对于那个人体带来影响的，我说是这样，我想这样来解答。我一个总的原则是，我说现在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很难说会对人体带来什么影响。有四点。第一，因为它现在所添加的浸泡的本身就是食品添加剂。第二，这个是可以吃的，
9: 第三，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没办法定量。我们看到视频，就那些农民，不是农民，就奸商嘛，就随手在里面撒，也不知道撒多少量。所以我们剂量决定毒性，他没有剂量告诉我们，没办法来确定它的毒性。第三点，第四点，这两个东西在食品中的应用范围都非常非常广。我用了两个非常。脱氢乙酸钠的现在已经好一点了，因为国家呢已经限制它的使用了，也就是在腌制的那个蔬菜发酵豆腐里面用。但是甜蜜素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我们在什么酱菜啊、酱油啊、糕点啊、饼干、面包啊、冰淇淋啊、冷饮饮料、蜜饯啊，特别是那个我们那个叫什么那个果脯，使用的都非常多，量也很大，范围很广。是吧？所以呢，因为这些原因呢，我们没办法来很确切的说它对人体带来什么影响。那么我们退一半步讲，就是说，只有这么两个前提条件：第一，我们经常说毒理性上经常人；第一个长期，第二个过量。那么这个怎么长期我不知道，反正四个十克八克，我们肯四克杨梅八克杨梅，我肯定不好说。假如你今天吃早饭吃晚饭吃，这个每天都吃这几十克几十克这样子，那么这样这个量下面，那么可能会产生什么危害呢？可能会刺激肠胃道，
1: 明白，
9: 引起恶心啊、呕吐啊、腹痛、腹泻啊等等这些症状，对不对？那么这个就是那个我想说的这个。另外呢，就是说自己没有办法来解释，
1: 对，
9: 自己没办法吃，这个最好，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搞杨梅的人，对不对？所以唯一能够设备的话，就是什么？就是用浸泡过、没有浸泡过的杨梅这两种来进行比较，但这个是不可能的。
1: 好的，李教授，您说的非常清楚，也非常及时啊，这个给我们把这个概念理得非常清楚，它不是泡药，泡的也不是药，也不是农药，也不是其他的药，而且它泡的其实就是一种食品添加剂。所以马教授，这个事儿也挺难办啊，因为现在经过媒体曝光以后呢，大家已经有点谈扬眉色变了。那刚才像厉教授说的，这个事儿呢它很难去定性啊，不包括定量的这个工作也不好做。您怎么看待消费者的这种担忧，怎么消除？这个时候我们相关的市场管理部门该做些什么？
10: 实际上消费者看到这样一些新闻报道之后感到担忧是非常正常的，虽然可能只是个别地区的个别不法企业在进行这样一种弄虚作假，但是每一个消费者都不敢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去冒险，所以消费者去做出这样一种风险厌恶的选择也是可以理解的。那我们现在其实非常关键的就是怎么样去通过这样一种科普宣传让消费者去树立信念，包括教会消费者怎么去识别在选购的时候避免上当受骗。你像这样一些不法分子，他们希望通过这种弄虚作假来蒙混过关，但是我们也要去引导消费者看到我们多数的企业生产的产品是合格和安全的，而不是要被我们经常讲的这个一颗老鼠坏了一锅粥。
1: 对，
10: 所以这个方面的引导是非常关键的。那同时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当地这样一种产品出现问题之后，可能不光是对福建，甚至可能对整个行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非常关键就是怎么样去加强引导，特别是这样一个风险处置的关键时期，我们讲的这种黄金期要抓住。那怎么样去在线下去加强市场监管，在线上去进行舆论战，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去争得这种主动权，让消费者能够重建信任。
1: 好，对，马教授说的这个特别关键。我们的节目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窗口，跟大家科普一下，就不要过度的恐慌。因为杨梅这个产业链它是很大的，刚才马教授也说了，遍布全国。
3: 是的，不光是这次被爆出来的福建漳州，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杨梅主产区一共有四个，分别是浙江、福建、云南和江西。那么当前正处于杨梅的上市的初期，现在市面上的主流货源呢是来自云南食品、福建漳州的。那么其中呢，福建漳州种植杨梅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呢，漳州市年产杨梅超9万吨，其中陇海区贡献超6万吨。陇海杨梅全产业链的产值约10亿元，产自陇海区扶公镇的扶公杨梅还是我们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那么此次事件被曝光之后呢，漳州市也是迅速成立了专班整治，多个非法添加收购点已经被查处了。就在昨天，当地还召开了食品安全工作会议，强调全程监管不容缺位，必须坚决守牢安全防线。对于流通环节的风险，要健全部门联动监管机制，确保食品从产地安全送到我们的餐桌上。那么少数人的投机取巧、利欲熏心，正让漳州的杨梅产业乃至更大范围内的杨梅市场遭遇到了危机。 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任一旦出现了裂痕，后续该如何去修补呢？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些他山之石，希望能够给涉事地区的杨梅产业的从业者以及监管者带来一些借鉴。
0: 围绕食品安全监管，一度爆出泡药沃柑事件的广西武鸣，其破

0: 局方式可供杨梅产业借鉴。2021年3月，有媒体对武鸣区部分果商席果厂进行暗访，发现部分果商擅自调高抑菌农药稀释浓度，且浸泡后的沃柑未经存储安全间隔期直接被送往市场销售。事件曝光后，当地近年来不断升级监管措施，加大沃柑收购批发环节的监管力度以及监督抽检力度。去年底，当地农业农村局再发通知，明确禁用停用农药，要求生产销售主体使用承诺达标合格证，一旦检出禁用或超标成分，严禁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并就地销毁。造出严重安全事故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除了严格监管、强化法律的威慑力外，具体到杨梅的销售流通、运输保鲜等环节，其实也有一些产区已经探索出更为绿色、精细化的办法。比如在浙江慈溪，当地建立了共享冷库系统，杨梅在2小时内完成预冷，保鲜期从不足24小时延长到72小时以上。仙居则推广应用了气调锁鲜技术，科学调配包装中氧气、氮气、二氧化碳的配比，减少运输过程中的损耗。
1: 好，我们继续和两位展开讨论。首先我们请教厉教授啊，您看实际上今天我们报道的是杨梅产业，实际上现在一些不法的商家通过刚才我们谈到的这种过量添加或者是违规添加的行为是时有发生的，所以说想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这到底暴露出了我们现阶段农产品的流通环节到底存在哪些监管的漏洞。如果说我们未来想做到从产地到餐桌的全链条的监管体系的话，现在我们还要做些什么？
2: 好的，实际上据我们本案的这个杨梅事件里面呢，这两个食品添加剂呢，我说它那个因为是一个农产品的流通环节里面，实际上还是存在着一些漏洞的。就我们这两个食品添加剂呢，实际上首先在市场上它是可以销售的，没办法禁止或者管制的，它是允许流通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很难监管。因此呢就是说只有什么呢，只有那个对那些那个叫什么那个农民们啊，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摊贩们啊，就那个销售上来进行一个法制教育，来宣传他们的这个食品安全法，来那个。所以当时我想一个比较宏观的，就是还是我发现这次杨梅事件还是没有严格的根据2015年习主席提出来的4个罪严，所以这个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那个处罚跟问责在后面还没出来，但前面这两个最严谨的标准肯定没有执行，对不对？然后呢，最严格的监管也没执行。我看了他们那个视频，我就感到很不以为然。这个漏洞很大的，就那个监管人员说啊，我们在的时候他们就不加了，我走了他们又加了，我也没办法。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监管人员所应该那个、所应该一个态度跟一个水平，对不对？更不要说他的能力，这个不是这样监管的。所以呢，我们怎么来覆盖全过程，确保监管没有死角？我看这个事件里面漏洞就很大，而且好像看起来还不是什么，这还不是一年两年，可能很长时间发生。所以我想一定要从这方面来加强，我们才能做到世界上的安全。
1: 好的，谢谢李教授。那么接下来请教一下马教授，在此次事件当中我们看到很遗憾，这个合规的果农成为了主要的受害者，所以想请您从政策的层面为我们介绍一下该如何建立产业风险的一个保障机制，避免这种一人违规全行业买单的情况出现。
3: 实际上可以看到个别的企业做出的这样一种不法的行为，对整个地区和全行业都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甚至让消费者的信任也受到了重创。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方面，这样一些不法分子之所以敢于去冒险，就在于他的这种违法成本是太低了。你像一个方面，他去添加这些不应该添加的添加剂这种成本极低，他被发现的概率也很低，他被查处和付出的代价也很低，所以这一系列都让他去愿意去铤而走险，去谋取暴利。而且他去真正抓住去让他罚款的时候，可能也只是说他销售的这个部分去进行赔偿。那我们现在非常关键的就是怎么样去探索建立这样一种集体性的失信追偿制，也就是说如果他违法，他不光是说要对他销售的这个部分去进行赔偿，而要对所有这个地区和全行业的这种损失去进行赔偿，让他不敢去违法。
1: 好，谢谢
3: 马教授
1: 的解读。
4: 这怎么办？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好，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7: 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1: 晚安。

上海21号多云到阴，22到28度。上海崇明小雨转阴，19到26度。北京多云，15到24度。广州大雨，24到28度。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外星文明搜索，这应该属于科幻吧？
2: 为什么只有地球上有这个生命？没有办法回答。搜寻第二文明，搜寻的就是这种智慧生命。我们认为有，我们就去去观测。
1: 问题就在于他们在哪儿，是吧？为什么他们还没有找到我们？
2: 你会发现成千上万个这种信号，在我们去进行去除干扰。真正的信号需要不同的天文台、不同的科学家重复的进行交叉的验证，才能最终的确定。

0: 如果有人说他在寻找外星人，你会怎么想？十有八九你会觉得他是在幻想，你很可能还会刷一通三题的梗，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然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外星文明搜索 SETI 是一个严肃的研究领域，从60年代以来一直有科学家和探测器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我们找到外星人了吗？显然还没有，但这种努力本身就有很大价值，既包括发展技术的实用价值，也包括思考我们在宇宙中是否孤独这种问题的哲学价值。而一旦真的有所发现，对全人类、全宇宙都将造成天翻地覆的影响。在中国，研究 SETI 的科学家很少，但刚好我就认识一位，他就是国际宇航大会搜索地外文明计划常设委员会成员，北京师范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张同杰教授。
1: 我们观测地外文明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寻找、不去观测，那么成功的可能性就是零。
0: 张老师，
1: 袁老师你好。
0: 哎呀，非常高兴见到您，
1: 欢迎啊！
0: 请您带我们参观一下吧。
1: 这是我们那个物理与天文学院的这个会议室，我简单介绍一下我这个团组近30年做的东西。这个宇宙加速膨胀暗能量可以说是宇宙之魂，因为它是从这个爱因斯坦的常方能直接得出来的这个哈勃碳量，这个理论表达式。第二个就是这个射电宇宙加速膨胀，那么第三个就是计算机数字模拟，第四个是黑暗时代，那么第五就是地外文明搜寻与系外行星研究。地外文明俗称外星人，在公众对它就是说很感兴趣。这个图片就是那个超时空切入，就是以现在的 SETI 研究所的前所长，叫 Jill Tutt 为原型，这个女的科学家，在这个电影里面，她用射电望远镜发现一个外星信号，然后引出的一些事情。关于这个电影呢，他们曾经有一句台词：如果宇宙中生物只有人类的话，那将是对空间极大浪费。
0: 哎，张老师啊，就是每当提到这个外星文明搜索啊，许多人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啊、哦，这应该属于科幻吧。可是对于你们来说，这其实是一个严肃的研究领域。所谓那个最基本问题就是啊，科学家和普通人对于外星人思考有什么区别呢？
1: 确实有些误解。科学家角度来看，外星人实际上它是一个地外文明的一个俗称。那么更确切一点，就是地外智慧生命。那么因为我们定义地外生命这个概念也比较广。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低级生命、高级生命，再低级的了就是这种氨基酸了、蛋白质了，这种就是说构成生命的这种物质成分。所以说在我们来看，就是要分这么三个层次。所以说在科学家的眼里面，搜寻地外文明搜寻的就是这种智慧生命。宇宙这么大，我们基于几个事实，你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宇宙学原理。宇宙学原理认为不光是我们地球了，整个的宇宙没有一个特殊的地方，整个宇宙都是平权的。那么在太阳系里面，在银河系里面有我们地球人类，那么在其他的核星系，在其他的遥远的宇宙，甚至不用太远，就是在我们的银河系里面就应该有其他的文明存在。另外呢，还有一个

0: 很重要的就是近几十年来系外行星的发现，当然了还不确切，不是完全和地球差不多的，也有可能存在的生命，就是从这几个角度很确切的可以说是存在着地外生命。有机分子我们上个世纪60年代已经找到了，就地外的有机分子。那么现在的氨基酸呢，就是日本的那个隼鸟二号，应该是它也找到了这个在地外的氨基酸。所以说我们人类探索这个地外生命已经前进了2步了。主要是观测的手段或者观测的技术对于这种智慧生命来说很困难。
1: 所以就是说这只是因为这个观测智慧生命的难度太高了，就是它没有信号。那您刚才提到那个哥白尼原理啊，就我一直很好奇，它是个严格的科学原理呢，还是个哲学观点啊？
0: 它是一个科学原理，不是爱因斯坦那时候发展广相对论以后，把广相对论用在了这个宇宙上，解宇宙动力学方程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要基于宇宙学原理。如果你不基于宇宙学原理，那么这个方程可能很难解。宇宙学原理告诉我们，宇宙是均匀的各项同性的，就说宇宙在哪个地方，那么你看到的这种星系或者密度都是差不多的，在哪个方向也都差不多，所以说这就是宇宙学原理，当然我们也称为哥白尼原理。为什么在我们的银河系太阳系的地球上只有这个地球上有这个生命，其他地方为什么没有，这句话也没有办法回答。当然这是我们的依据之一，并不是说这是唯一的依据。对，我们还有这个6000多颗的系外行星的发现，
1: 对，
0: 还有这个德雷克公式的这个预言，我们是基于这么几个原理来推断，就是说地外生命存在的这种可能性。
1: 你们这个领域啊，地外文明搜索那个英文缩写叫做 SETI。
0: 对 ，SETI。
1: 这个 SETI 的研究是怎么开始的？它经过什么历程？到现在取得什么成果了？
0: 1959年，康奈尔大学的两个天文学家发表了一篇文章，就在 Nature 发的文章。他是认为地外的这种高级生命有可能通过这个中性氢原子的21厘米线，就是它的频率是14420兆赫，来进行通讯。就是说这是最早的 SETI 的科学文章，因为中性氢在我们宇宙中是最丰富的。中性氢的21厘米线14420兆赫这个频段，再到羟基的1720兆赫这样一个频段，中间其实就是说一个氢，然后再加一个羟基，实际上就类似一个水，我们称为水洞。
1: 对对对。
0: 对这个区间，因为大气的这种吸收啊比较弱，有可能就是说外星人会利用这样一个窗口和我们地球进行交流，所以他那篇文章就论证有可能是用这个21厘米线来进行探索这个和地球交流。当然了，他那篇文章最后也说了，就是说他说探测到地外文明的这种概率是很小的，但是如果不去探测那就是零。从那之后到了1960年，德雷克就这个很著名的科学家，他就开始了一个项目，建造望远镜，真正的开始用射电望远镜来探测地外文明。到了80年代、90年代，上那个SETI研究所。
1: 哎呦，SETI研究所，这是个实际的单位吗？它是哪儿啊？
0: 它在那个湾区。到80、90年代，他们也开始，还有其他就是伯克利那个团队，也是我合作的，有一项非常著名的计划，就是叫 SETI 的后，
1: 就是实际上是带分布式的处理数据是吧？
0: 对，分布式，因为那个时代是计算机的资源，也就是算力不够，他是想让全世界的这种爱好者能给他算，那么一步一步的来算。
1: 实际上就是你下载一个程序，然后当计算机处于屏保的时候，就是偷偷的算。
0: 他那个项目就是从90年代开始，一直做到阿里希波望远镜坍塌。他们在阿里希波望远镜上进行搜寻，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重要的合作者。那么到了2015年，还有那个突破聆听。

0: 乌克兰厅他们就设置了这个十年的一个期限，资助这个天文学家应该是这个1亿美元吧，2015年开始到2025年十年，当然这十年成果也很多，当然是没有找到了。所以说这个 SETI 的开展主要还是从美国那边开始。那么咱们中国到了2016年中央天眼发射建成之后， SETI 作为中国天眼五大科学目标之一。
1: 是的，是的，因为2022年的时候，我是看到那个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发了一个报道，说我们正式开始了这个 SETI 的研究。
0: 对，
1: 我还经常在我的这个科普研究上把那个截图给大家放出来，说你看这个对于我们FAST来说 ，SETI 是一个严肃的科学目标。
0: 我们每年都申请这个FAST时间，从2020年开始，我们连续5年我们都获得时间，就是国际这种正规的申请获得的这种观测时间，时间不长，每年29个小时。这个评审都给我们评价也挺高，他说，这个值得去探测。
1: 那么我看到您的演讲里面说，你们这个是有个非常严格的一个分级的，说外星信号是分为5个等级，是吧？
0: 对，
1: 这个是怎么分的？
0: 你到底在什么情况下你算是发现信号？所以这个要特别严谨。所以说我们就把它分了5级。第一级就是我们根据设置一个这个阈值，就是一个信噪比，我们超过多少信噪比的，我就算是一个信号。这个是很多了，你会发现，成千上万个这种信号，我们观测一次，那么这信号里面它就会有很多的干扰，所以我们去进行去除这种干扰。那么到了第二级，说我们再去除之后，那么剩余的这些，这个时候还不能说是信号，这里面还会有其他的一些东西。说到第三级，我们就还会进行一些其他的一些判据，你比如说这种频率漂移的判据啦，这种偏振的判据等等。目前就是国际上包括我们，那么对信号类型的这种搜寻也就停留在第三级上。
1: 就目前发现最高的是第三级，
0: 我们当了一个候选者了，但是这个候选者它是不确定的。要到第四级就是兴趣信号，这个就是说我们再进一步筛选，那么再去除各种可能性，第四级就接近于这个了。这个目前我们还都没有到第五级，那就是真正的信号。那么要从第四级到第五级，需要不同望远镜重复观测，需要不同的天文台、不同的科学家进行重复的进行交叉的验证，才能最终来确认。所以这个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
1: 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思维的模式，让大家知道这个我们每当有新闻报道的时候，我们到底是看到一个什么级别的东西，
0: 对
1: 吧？
0: 就是在上年也出现一些这个误读嘛，就是出现一些热搜或者公众他不理解这个事情。从科学上我们也需要规范。
1: 那么寻找外星人的方法有哪些呢？
0: 目前来说，真正付诸实施的其实有两大类。第一类就是射电方法，大家对射电，对这个雷达射电掌握的特别熟练。
1: 有好多这个非常重要的科学发现就用这个射电望远镜。
0: 对，
1: 比方说那个宇宙的3K 背景辐射
0: 啊，对，
1: 是纯属意外的。
0: 对，那也是射电望远镜。那么另外一个是光学的，现在就是说美国那边也专门建造了望远镜，来用光学波段来探索地外文明。他们认为这个地外文明有可能是在光学波段。那么还有一类就是说，实际上是探索飞船的这种或者技术的这种痕迹，或者残骸一类的。当然，这也不是说不实际的一种办法。像哈佛大学的
1: 阿伯勒布，
0: 他们有一个计划叫伽利略计划，他们就是想探测这个，就是说这个外星文明他们的一些飞船或者类似残骸，大致分那么三大类。
1: 好像外星人应该挺多的，然后问题就在于他们在哪儿？
0: 我们认为有，我们就去观测 SETI 的观测。挑战就是消除干扰 ，FAST 有两路偏振，正好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期待着就是说，这个我们在有中国的这个我们的望远镜能够有些重要的进展。
2: 地外文明搜索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技术？让我们来听张同杰老师介绍。
1: 那么您在 SETI 研究当中有哪些成果呢？
0: 我们确实发展了一些这种搜索的手段，比如说这种 on off 的这种手段。

0: 当然了，其他的一些望远镜也会使用多波束，但是我们这个波束更多，19波束，多波束匹配进行这个高效率的搜寻。这种搜寻模式，我们对着一颗目标源，就是我们认为这个可能的一个恒星，它的系外行星上可能有生命，我们就对着它进行观测。所以说我们这种搜寻模式就是很高效，
1: 嗯，
0: 哪一波束上我们都可以进行这种匹配搜寻。
1: 那这个19波束是 FAST 的特点？
0: 对， FAST 特点。到了第四级，就是说我们把地球上的干扰也排除了，就类似一种兴趣信号。这时候，但是我

0: 又给它增加了一种排除方式，就是频率漂移。我们从理论上做了一个预测，假如说到了这个第四级，其他我都排除不掉了，那怎么办？我就全周期观测。如果看的间断的确实符合我们这个，
1: 就是它一会儿红一会儿蓝，也就是说明它是从一个形象发出来的，是吧？
0: 对，这是我们的一个策略，这个策略也是得到国际的公认。除了这个，我们还发展了一个偏振盘区。我们认为地外生命发射信号，它的偏振模式和这种干扰的这种模式是不太一样的。我们通过它的这种区别，最终来区分这个它到底是什么情况，是这个地外文明呢，还是说是干扰的？所以因为这个，咱们 FAST 有两路偏振，正好能够做这样的事情。
1: 我看您在这个论文里面都提到说，您在这个 FAST 的时候都看到了好多这种可疑的信号了，是吧？那到底是可疑到什么程度？
0: 过不了第三级，三级之下的这些信号，很快我们又排除了。
1: 啊，就是说这个 FAST 的五大科学目标当中，实际上这个 SETI 是要求最严苛的，是吧？
0: 对。
1: SETI 的探测器到底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那现在有哪些呢？
0: 国际上专门做 SETI 的这种，我觉得不多。就说你比如说我们 FAST， 我们只是说它是目标之一。
1: 就是大家其实全是兼职的，是吧？
0: 对。
1: 但是即使这个兼职的，它也得满足某些条件才行吧？
0: 对，主要是灵敏度和分辨率，其实这两个技术指标是要求比较高的。
1: 就是灵敏度不够的话就看不到，
0: 对。
1: 然后这个分辨率不够的话就看不清，
0: 对。但是灵敏度高了以后带来的就是我们看到的噪音很多，
1: 它把什么东西都看到了，
0: 对，什么东西都看到，对。
1: 实际上 FAST 的好处就是它是全世界灵敏度最高的单个的那射电望远镜，
0: 对。
1: 那么中国现在有哪些探测器在做 SETI？ 是不是只有 FAST 的这一个？
0: 嫦娥四号有一个着陆器，有一个低频射电频谱仪，它是在低于五十赫兹是低频的一个观测。
1: 嫦娥四号不是登陆月球？
0: 对，登陆月球背面。因为月球背面它没有地球上的干扰，所以说我省了很多的事儿。这个就是我们尝试在分析的数据。
1: 啊，那数据已经传回来了？
0: 早就传回来了，并且我们也想在这个月球背面来开展这个 SETI 的观测，因为 SETI 的观测挑战就是消除干扰，去除这个射电干扰，因为在月球背面它没有射电干扰。所以说我在这几年的时候实际上一直在提这个方案。那么近期了，美国、英国他们都提出这样的方案。像英国有一个方案，它那个科学目标就是做 SETI， 就在月球背面，所以说和我们的想法也都很类似。30年之后，月球背面探测器比较多了，多了以后这个干扰就会多。
1: 哦，大家互相干扰，
0: 对，互相干扰。所以说在30年之前是一个很好的窗口。我们其实也在加紧的来推进这样的事情。
1: 哇，这还真有意思，这是给我们这个登陆月球背面增加一个非常有趣的科学目标了。
0: 对，是这样的。
1: 就每当我们提到这个外星人啊，就会有一个这个非常著名的问题啊，叫做费米悖论。就是费米当初拿信封做了一个计算，说好这么算起来好像外星人应该挺多的，然后问题就在于他们在哪儿，是吧？为什么他们还没有找到我们？

0: 后对于费米悖论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解释，那您是怎么看的？
1: 这个费米悖论就是说它当时是50-60年代还没有真正开始这个 SET 的观测，当然它想得很超前，也许它推动了这个 SET 的进展。后来提出了确实很多解释，各种解释都有，就是我们从科学的角度，你说的各种解释如果不是真正的有理论支持的话，我一般都不会太去关注它，仅仅是一种解释而已。你比如说这个黑暗森林假设，它没有什么数学和物理的话，可能都不需要去评论它。是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我们认为有，我们就去观测，我们观测不到那是另外一个事儿。我们去做这样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在我们的望远镜能够工作的寿命里，在我们人类有限的生命里面，
0: 就是一个非常实用的这样一个态度啊，就是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1: 我们这一代人即使找不到，但是我们积攒了很多的经验，就是我们一步步往前推进。也有一些其他的科学家也做一些理论的在计算，包括一些概率的、贝叶斯的，很多的东西都在往里放，得出的结论可能也是对的，但是我现在没法验证它，我也不知道你是对的错的。
0: 这个就是实验家跟理论家的这个思维方式一个很大的区别。
1: 不如把精力放在怎么来改进观测，怎么来改进数据处理，怎么把 AI 用进去，让我们的数据处理更高效更准确。
0: 这个态度很有意思，就是渣渣

0: 实是提高自己的能力。
1: 对，
0: 那而且呢，我感觉您的态度叫做"工程不必在我"，是吧？这个但工程必定有我。
1: 是，
0: 记得我们把这个就是寻找外星文明当成一个非常长期的事业，就一代代人做下去。
1: 对，
0: 所以我感觉您的这个研究的这个基本的哲学啊，或者那个基本的方法论，就是说尽量去寻求那种更加可靠的观测数据。
1: 最近这几年，就是说这个我们一直谈这个"敬畏"这两个词，其实难的就是放在科学里面。就是我们要敬畏数据，我必须以事实说话，以数据来说话。
0: 观众对于一个做 SETI 寻找外星人，他可能会觉得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天马行空人，结果没想到正好相反，是吧？反而是一个极其脚踏实地的人，是吧？
1: 对。
0: 那么现在这个地外文明搜索就变成您的主业了，是吧？
1: 应该说是和宇宙学齐头并进。我有一半的学生是做宇宙学，哈勃常数现在非常火。
0: 对。
1: 现在又出现了哈勃常数危机。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么我们在国际上可以说是最早。把这批数据用在宇宙学，暗能量限制的这种，然后我们现在就马上把这批数据用在了这种哈勃常数危机的研究上。我们想能够用这批数据从第三方的角度，独立的来给出这个哈勃常数的值，再就是那个宇宙加速膨胀二十一厘米线，我们测量中性氢的二十一厘米线。我们今年测一次，明年测一次，测同样一个吸收线，每年测看它的红移变化。如果我们发现它的红移变化，那我们就可以测出它的加速度。所以我的这两项研究，一项是测量宇宙的速度，一项是测量宇宙的加速度。所以说我们想从速度和加速度两个方式来刻画宇宙的这种膨胀历史。所以测速度我现在也用 FAST 来测，就是说 FAST 我也很期待它，我们用十年二十年，我觉得应该能够测的这个加速度。那么近十年了，我又增加了那个 SETI 这个观测。 SETI 观测恰好和那个二十一厘米线又联系在一块。
0: 是的，是的。所以我想您从宇宙学然后来做 SETI， 肯定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对，所以说这些都有些联系，以二十一厘米线为这个契机，这一系列我都可以来做。所以说 SETI 可以说是宇宙学和它是这个并列的，就是说但未来可能是主业。我不知道 SETI 未来我能做到什么程度，期待着就是说这个我们在中国的这个我们的望远镜能够有一些重要的进展。
0: 那请问您对 SETI 研究的发展趋势有什么看法？
1: 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来说，那么国际上以美国和这个英国、意大利、法国为主。那么你像美国他们用这个格伦半克望远镜，当然还有澳大利亚他们联合用那个 PARKS 望远镜，他们继续在搜寻。你看意大利他们在一个岛上也专门建了一个射电望远镜，他们是专门做 SETI。
0: 哦，
1: 所以说国际上就说他们更自信 SETI 这件事情，不单是自信，他还为这个发现之后做准备。这个就是说他们2021年的时候在 Nature 上发了一篇文章， Perspective， 相当于这种观点性质的文章，是 NASA 总部科学家发的。他那个摘要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他说我们地球人类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可能会发现地外生命，我们应该呼吁国际上有一个框架，就是他们很相信这一点。那么咱中国发展得到了很多的科学家的支持，我们会继续这个射电望远镜推进。因为未来这个像 FAST 还是建一个阵列，未来像云南也有100米的望远镜，东北也有100多米的望远镜，新疆也有100多米的望远镜。未来咱中国的射电望远镜会很多，那个月球我们也希望推进。我们不考虑它就是结果是什么，就说我们从科学的路上往前走。
0: 那请问您觉得在地外文明搜索领域亟待攻克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也就是说下一个锚点是什么？
1: 射电干扰去除。
2: 寻觅加长。

0: 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果粒橙。百分百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

0: 干扰有什么办法去去除呢？
1: 肾耐干扰主要是地球上的人工的一些肾耐干扰，你比如说这个一些导航卫星啊，或者地面上的这个手机啊，或当然这个有些望远镜周围这些屏蔽的已经很多了，但是也不是那么干净，所以这些也都很重要。
0: 可见三体在舆论当中实际上就是跟各种误报就连在一块儿了，
1: 对，
0: 是吧？
1: 各种误报就是假阳性，
0: 是是，
1: 我们也称为假阳性，很多误报的东西，所以说这都是困难。所以说我写这个锚点，这个就是我们在做 CT 的时候，大量的时间实际上就花在这个去除这些干扰。嗯嗯。那么我们现在用的是 AI， 让它学习各种干扰的这种特点。嗯嗯。用 AI 首先给它去除很多，有些干扰了，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多波束拿来去除。
0: 那你们这个研究模式还真是很神奇啊！
1: 对对，其实就是去除。
0: 是。别的领域
1: 剩余的东西。
0: 对，别的领域都是这个信号越积累越多，你们这个还可能越来越少。
1: 对，越来越少。

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焦虑的人群，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

0: 彭磊你好，今年是十五规划的第一年，我们这规划纲要里讲到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脑机接口就在这个赛道里。那你今年一月一号成立的这个格式大科技呢，刚好也在这个风口上。其实这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风口，我觉得也是一个全球的风口啊。
1: 是。
0: 那 OpenAI 的创办人这个 Sam Altman 今年呢，也是在一月份也投了一家 Merge Lab， 而且有意思的是 ，Merge Lab 跟你创办的这个格式大科技，走的技术路线都是一种啊非侵入式的，而且是这个。
1: 超声波
0: 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
1: 整个脑机接口的行业其实时间很长了，可能有三十年、四十年。

0: 前二三十年大家用电学是因为在临床上它是最容易实现的有效手段，所以说电学脑机接口通过深部电极、通过表面电极、通过皮层电极等等不同形态的电极对大脑的神经元进行读写啊，比较代表性的就是 Neuralink， 帮助瘫痪的患者能够控制鼠标，帮助失语的患者能够有机会说出语言，甚至未来帮助残疾的患者能够控制外骨骼或者机械臂之类的。为什么技术发展到了去年今年交界的时候开始出现了超声波脑机接口的这么一个趋势呢？回到物理本质上，就是声光电磁四种手段。电学的特征就是我必须得把那种很细的电极是直接插进大脑，接触到神经元，那可以对局部的神经元进行有效的读写，它有效，但它也有一些局限性，就是比方说它不能有更大尺度层面上对大脑的整体的观察，而我们的大脑一定是一个有复杂网络产生的结果，啊，这也就诞生了为什么我新的超声波脑机接口的公司的名字叫格式塔了，
1: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0: 是的，这是100年前德国一个哲学家的概念，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我们认为大脑一定是一个

0: 局部信号拼起来之后，它还会涌现更高层面上的意识也好，更高能力的原因。科学界大概10年前发现用超声波可以写大脑，然后最近发现用超声波可以通过读血流信号反推出脑部的活动，也就是说也能够读大脑。所以说比电学来讲的话，可能整体起步晚了30年，
1: 所以是非常非常前沿的。那从侵入式到非侵入式，这个两者之间你是怎么权衡的？我过去的印象好像是说，非侵入式的好像只能解决一些相对比较容易的一些问题，但是要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啊，必须还是要这个侵入式的。
0: 我觉得非侵入跟侵入它其实没有上下之分，就是各种技术之间它也没有一个必然的互相替代的关系，各自的形态都有它各自的适应症的价值。在精细控制鼠标这件事情上讲，电学的 Neuralink 的路线一定比超声的效果要好啊，这是肯定的，因为它时间延迟更小，
1: 对，
0: 然后控制鼠标可以更精准。
1: 对，
0: 但是你说对更宏观的大脑的研究，记忆的调控、情绪啊、精神类的疾病，包括像啊老年痴呆、像 PD 等等一些疾病，它的选择空间，超声可能就机会更大。对患者来讲，就会看我有了这个疾病，我到底是吃药好，还是用这个器械好，还是我选择做一个手术可以一下子提高100%的效果？这个是一个患者根据自己的有效性跟承受结果来自己做选择的，最终还是交给市场来做决定。
1: 这次我看到你从侵入式换到了这个超声波的这个非侵入式呢，你有一个理由是这个赛道好像对于脑子里的情况的这个读的能力啊更全了。
0: 嗯，
1: 比如说我看到这样一个数据，说这个 Neuralink 它目前采用的是1024通道的这个电极呢，
0: 嗯，
1: 最多能记录数千个神经元的
2: 是
1: 啊这样的信号，那么只能覆盖大脑皮层1.3%的这样的一个面积。
0: 对，
1: 而超声波的路线呢，它是采集这个血流信号，间接解码这个神经的活动。那同等的设备呢，可以覆盖25%的这个全脑的体积。那这可是一个了不得的这个区别啊！
0: 是，我其实总结一下，我从电学脑机接口换到超声脑机接口，大概因为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说超声是4个物理属性里面我看到唯一有可能实现全脑读写的，对啊，这是第一个原因，它的天花板足够高。第二个原因是超声选择的适应症其实更广啊，比电学侵入式的时候呢，我们当时选择的主要是渐冻症跟高位截瘫，这两者患者确实人群是有很大的受益，但是毕竟总人口比较小。而超声之后，我们现在选择的第一个适应症是慢性疼痛，疼痛其实占全球成年人群的可能10%几的人群。然后第二个适应症是精神类疾病，包括焦虑、抑郁、自闭、强迫等等。第三个像 AD 啊，就是奥兹海默，然后包括像 PD 等等中风康复，就它的人群更大，适应症更宽，患者受益可能更快。第三个原因也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是超声这次的脑机接口跟 AI 跟 AI for Science 的结合更明确。 AI 在过去4年里面大量的发展，但大家觉得 AI 的想象空间最大的还是在 AI for Science 这件事情。
1: 对，
0: 我们相信 AI for Neuroscience 其实也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解码大脑。
1: AI 和这个神经科学最新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突破，可能是一枚硬币的这个两面啊。DeepMind 的啊，这个诺奖得主这个哈萨比斯，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通用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一个能展现出人类心智全部认知的系统，人脑是我们目前唯一已知的证明，通用人工智能是可能的。这样的一种存在。
0: 首先我觉得这个领域里面特别有意思的，也是被很多人忽视的一点，就是人工智能研究这么多年其实跟神经科学他们是相互支撑的，包括你刚刚讲的 Demis Hassabis， 包括像 Jeff Hinton 人工智能之父，他们都是神经科学的 PhD。说这个领域里面就是因为过去对大脑神经元工作机制的研究才有了神经网络，就是对于大脑对视觉脑区的研究才有了 computer vision， 是机器视觉。而现在所有做 AI 的人本质上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 AGI， 而目前这里就是宇宙中目前唯一可被证明的 AGI。那我们做脑机做 neuroscience 的就是想研究它到底怎么工作的。那这也是我觉得，那像 Demis Hassabis 最近采访的时候他讲过，AI 至少还有3个没有被解决的关键性的问题。第一个持续学习的问题，人脑是持续学习的，但 AI 每次你得预训练之后推理才能到后面去实现一个学习。第二个是长期记忆的问题，或者记忆它不光是长期，记忆有

0: 多种状态的记忆。像今天我跟秦老师沟通，我们有些事情是讲话的时候记住了，那可能只记在你的前额叶；有些是今天走了之后，晚上我们还能想得起来的，那明天睡了一觉起来，那记在海马。那这种多层次的记忆架构是非常复杂的，大脑跟 AI 的模型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长时间的 reasoning， 就是我研究一个课题可以研究40年，但是对于 AI 模型来讲，现在还比较难在某一个方向形成长期推理。说这几个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都有可能在神经科学找到答案。它就像一个桥墩，两边在朝中间长，长到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基点的预测是2035年到15年，我觉得这是人类突破到另一个阶段的一个关键指标，就是我们如何认识宇宙，如何认识为什么我们会诞生，这些终极问题的答案可能都会在未来15年到25年之内走向我们。
1: 那回到你这个格式塔本身，你觉得现在接下来可能会有哪些方面的一些挑战或者是一些瓶颈？是技术，是政策，是商业模式，还是哪些方面？
0: 当你技术要往上推进一个层次的时候，你都需要每一个水桶的板不能有短板，对吧？比方说科研问题，其实我们认为人类对现在大脑的理解是非常少的，可能5%、10%都不到。我们能理解的就是基本的一些客观的脑区做一些基础的功能，导致我们神经科学的很多研究其实是有限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脑机接口的公司的作用，我们也应该支持这个领域里面的神经科学家去对大脑做终极的问题这个研究层面上的东西。然后不管前面你的科学问题、工程问题，你最终还是得符合医疗器械，因为你用在人身上，那你的伦理、你的合规、你的安全性、有效性又得经得过中国的 NMPA、 美国的 FDA 这些审核的标准，一步一步在非常严肃合规的情况下推向临床。
1: 现在我们这个再回到你本人啊，这个因为你也是一个这个连续的创业者，而且我们今天讨论前沿的科技，你本身就是这个产业里的一个实践者啊。
0: 是，
1: 以及你大三就开始这个创业、
0: 啊。创业。
1: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这个学术跟创业过程中的一些这个体会呢？
0: 是，我觉得我人生的境遇就是这样的，有些时候你会发现，25年也好，30年的各种积累，最后就会把你推到某件事情上讲，一切都是这么水到渠成的。我从本科开始创业。
1: 你本科在科大学什么专业？
0: 机械电子工程。
1: 机械电子工程。
0: 然后研究生在香港领域去学 computer science。其实，在那个时代里面，都是最符合那个时代
1: 特征的
0: 专业，也赶上了那个时代。从 Web 1.0 到 Web 2.0 到移动互联网，到我第四次创业把公司卖给了阿里。然后再进到阿里，在杭州待了4年，再到第五次做老虎，现在格式塔是第六个公司了，第六次了。所以我觉得整个创业历史，我给自己在10年前就贴过一个标签，我说我是一个好奇心驱动的连续创业者，就是我确实是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我也希望去找到好奇背后的答案，我希望自己能亲手 build 一些事情来验证我的好奇心。是因为这种驱动方式，我从连续了4次互联网的创业，到进入阿里，到做脑机接口，也是因为好奇心。就是到那个阶段之后，人就会发现你可能好奇的很多这个世界所运作的规律背后其实都是大脑在控制，但是我一直没有系统的学过 neuroscience， 没有学过 biology， 那我就回到复旦去读我的 PhD， 所以我现在 PhD 还没有完全读完，还在做论文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人生就是个终身学习的过程，我就是这么一个例子。所以我觉得自己现在的标签算是一个懂硬科技的创业者，但我给自己的目标是希望未来5年我能成为一个懂创业的科学家。
1: 那过去的这些创业本身，现在已经是第六次了，这个创业本身对于你来讲有哪些特别的这个启发可以分享给今天的这个无论是硬科技还是这个未来产业方面的这些创业者呢？
0: 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创业者来讲，最大的一个点就是一定抓住 AI 带来的范式的变化，重构你自己的知识结构。我觉得现在的我跟5年前的我从阿里刚出来做脑机接口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人了，思维方式、逻辑、管理的风格，包括能够驾驭的资源，我觉得都有很大的变化。
1: 如果把现在假定说 我们说现在是一个100分啊，当然现在相当于你的理想，那可能也还差很远，
0: 差很远。
1: 但是如果假定说把现在我们作为100，你觉得5年前刚刚开始做脑机接口，那个时候你可以达到？
0: 我觉得就是个50分，
1: 五十分，因为那是已经 double 了。
0: 对，那个时候不懂医疗器械啊，不懂临床实验啊，我那个时候也没有进过手术室啊，没有看到过开颅的过程啊，没有看到各种不同的疾病，它的疾病的原因，它的治疗方案，以及它为什么要做这个手术，这个手术7个小时怎么做下来的，我全部在手术室里面盯了10几次啊。那这种让你的人的认知突破的这种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我甚至这5年产生了一个变化，是我比我5年前的头发变多了，就是我5年前其实有一点秃顶的顶上啊，但这5年因为不断的学新东西，不断的把人 push 在一个这种状态，放在我自己生理上的反应，其实就是我头发变多了。
1: 中美之间的现在所谓说科技的博弈也好，科技的这个竞争也好，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
0: 中美在这个领域里面可能起步的时间就差2年。我刚开始做电学脑机接口的时候，我们跟 Neuralink 之间大家差个8年左右吧。现在可能大家都花了4-5年的时间把差距压缩到了4-5年。但超声这个赛道里面，我觉得可能现在从一起步的差距就在2年之内啊。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看到有意义的这么一个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格式塔有信心花个2到3年的时间能够从一个快速的跟随者或者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跟随者变成并跑甚至领跑的可能性。中国真的是硬科技创业的热土。我在国外跟这些科学家也好，跟美国脑机构公司的人，我每年都会见一次面坐下来聊，我每次都说中国会是神经科学的 Wonderland， 会在未来10年来中国吧，对吧？然后这里这个环境好，工程健全，政府支持，然后产业链齐备，临床资源丰富，能做的事情在这里都能做，而且更快。
1: 就我们现在可能还只有20几个人，是吧？
0: 20多个人。
1: 但是他要做这么伟大的这个一件事儿，可能从传统的意义上来讲，这怎么可能？那你的信心又来自于哪里呢？
0: 对，我觉得这也是未来人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我们肯定也会从量取胜变成从质取胜。其实这也符合我们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包括最近15的规划里面提出的投资于人。
1: 对，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对吧？过去投资基础建设，投资于产能，但未来我们要投资人，特别是在 AI 领域，未来产业里面，他可能不追求需要20000人的公司，他可能200人，他就可以推动整个行业的增速。
1: 那你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是不是也在从这个工程师的红利慢慢会变成这个科学家的这个红利？
0: 是的，完全同意。而且我们现在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趋势，是企业内部里面做的基础研究同样会有机会产生重要的结果。原来我们认为科学研究是科研机构的事情，就像 AI 里面的 DeepSeek。 DeepSeek 真的就是用企业自己的能力做的基础研究，人家也能发到 Nature 的顶刊的封面的论文。那同样我觉得像我对格式塔的要求也是，我为什么有科学家有工程师在一个屋檐下？
1: 那可能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若干年肯定能看到中国不仅是世界的工厂，世界的市场，也可能变成世界的实验室。
0: 是的，
1: 是吧？
0: 一定是这样的。
1: 回到格式塔本身，就是你们我了解说要推的这个第一代产品，可能对于慢性的疼痛，会有一些这个功效啊。
0: 是，
1: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产品？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呢？
0: 我们第一代的产品现在还在研发中，它基本的构型会是一个头盔式的超声的，加上其他模态的一个多模态的闭环的脑机接口的产品。它选择疼痛的作为第一个拿针的适应症，原因很简单，是因为疼痛是相对比较客观的评价标准。就疼痛有各种原因导致疼痛，比方说像带状疱疹，其实非常疼，然后包括癌痛，包括像三叉神经痛、臂丛神经痛、肌纤维痛等等，这些疼痛它的患者都有明确的一个疼痛的量表，对于我们这样的产品，从拿针的角度来讲就很好衡量。治疗之前疼10分，治疗45分钟之后疼痛降低50%，而且效果可以维持2周。这是我们目前已经在美国做了一些临床研究的结论，这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符合商业规则，也比较能够快速拿针为目标的角度。但它一定不是唯一的适应症，我们以这个适应症做切入 入同时进行探索的，第二个就是精神类疾病。其实现代社会的压力之下，精神类抑郁、焦虑、自闭、失眠、强迫、成瘾等等都有巨大的市场空间，所以这方面我们也在探索，但它调控的是不同的大脑的位置，所以说我们用疼痛做切入，再渗透到精神类疾病，然后再慢慢渗透的像中风康复。中风又是中国致残率最高的疾病，巨大的社会负担跟家庭负担，那用超声能让中风康复的过程中这个神经元梗死的体积变小，或者术后康复的效率变得更高，这是有明确的科学依据做支撑的。然后像 AD， 随着中国老龄化，那对于 AD 的能够提供有效的干预方式也是一个巨大的空间，所以这是我们选择拿证的这么一个逻辑，一路展开，其实有五六个适应症等着
1: 开始。我觉得这五六个适应症如果都能够真正的有产品，而且能解决这个问题，已经够你
0: 巨大的
1: 忙活很多很多年了，我感觉啊，
0: 就绝对足够了，在全球范围，那一个一个拿证，再推向市场，再改善产品，那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 那从你的这个你们的这个研究，以及对全球这个病患情况的一些研究啊，是不是说现代人的这个压力、焦虑、抑郁这些带来的问题是非常突出的？
0: 关于精神类疾病，到底它现在在全球范围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我觉得，至少从数据上来看，是在持续增高的。
1: 增高，对。
0: 对，像我们去上海的精卫中心，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焦虑的人群，甚至这个比重开始年轻化，所以说我觉得这类型的问题本质上它其实不是大脑的结构性产生的病变，更多的是大脑的神经元的放电的环路上出现了异常。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觉得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它不需要侵入，而且它可以覆盖从稍微大一点的儿童到老年很大的人群。
1: 那么我以前接触过一些国外的一些大的药厂，他们说这个解决类似这样的问题啊，现在有很多的药本身都非常非常的有效，为什么一定要用到你这么前沿的一种这个技术呢？是因为过去的这个治疗方法很多覆盖不了吗？
0: 未来的趋势是药械结合。以西药为代表的精神类疾病，它的成药的机制是相对比较标准的一个方式，你要寻找 biomarker 的一些靶点来设计跟药物结合的特定的化合物，但实际就像我们讲的，人脑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复杂程度的，所以说单纯通过一个化合物对某一个表征的调控，看上去对某一个效果的这种成药的逻辑，它是不是覆盖于未来长期的，其实是还要有待验证的。
1: 那从那个械本身来讲啊，现在医院场景里都是一些抬架式的设备啊，那你们也提出来未来可能有一些可穿戴的。
0: 是的，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
0: 因为我们国内的核磁资源其实是非常宝贵的。
1: 对，
0: 那你如果一个患者治疗一个疼痛需要在核磁里面躺45分钟，那从医院的角度来讲是不一定算得回来这笔账的。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我们的第一代的产品会既能够在核磁下用，也能够在非核磁的环境下用，那这样对患者来讲费用也会更低，治疗的场所也会更自由，然后它也自然会演变，就甚至这个设备以后足够小型化了，成本足够低了，是有可能变成一个家用医疗设备的，就针对一些精神类疾病啊，针对一些像睡眠调控啊，睡不着，这是一个现代人的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
1: 那假定说我们在未来，你觉得今年底、明年或者后年，或者说大家可以开始去，比如说就在家用场景里都可以用到你们的这个产品，你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0: 我觉得3年之内可能还是比较难，3年之内肯定还是拿证，
1: 拿证，
0: 先在医院里面，
1: 医院
0: 在医生指导之下，在核磁辅助之下，先把这些病的规模做大，数据积累了，这也是我们后面要做的一些模型层面上的，我们自己的大模型都需要在临床上获得更多的数据，基于这些数据，我们自己的模型有突破了，才敢让这个设备用在更多的非医用的场景里面，所以这是一个持续累积的过程。3年之内，这样的脑机接口设备一定是在院内使用的。但7-8年之后，我觉得就有可能了啊，我们离那一天其实也不会太远。
1: 我发现很多科学家，当他们谈到人脑的时候，我觉得都有一种神奇的这种惊异感，
0: 是，
1: 或者说是一种敬畏感，而把它叫做这个内在宇宙。而且发现我们对于内在宇宙的了解， 甚至要远远的低于我们对于外部宇宙世界的一个了解。您在这方面的这个有没有这样的这种奇异的感觉？
0: 非常强烈的感觉。从我2021年开始从互联网行业转到做脑机接口之后，我就越来越对这个事情着迷。而且我发现很多时候每一个时代的伟人，他的思绪是连续的。400年前康德当时讲的那句话，

0: 就他认为有两件事情对于这样一个哲学家来讲弥足珍贵的，一个是头顶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力。我们在宇宙中的为什么产生，以及为什么我们人会产生意识，会有自我反思，会有道德力，这些领域里面，其他科学家像卡尔的，他也讲过类似的话，就是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觉醒实现自我，就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宇宙通过不断的相减熵减在地球上诞生了人类，人类通过几百万年的进化产生了意识，有了认知，通过人类的眼睛在寻找宇宙的规律，这两个事情很有可能到未来也会变成一个可以共同被解释的东西，所以这些都太让人着迷了。这是我觉得我们神经科学的工作者或者人工智能的工作者里面都在追求的一些终极答案，就我们为什么产生意识，我们人类为什么通过这么多年的这个进化到现在能够以自己的视角看待这个宇宙，我觉得这些答案可能就在不远的前面，说这种兴奋感是难以言表，每天早上都会很兴奋的，醒来之后就是属于被梦想叫醒的状态。
1: 作为一个这个连续创业者，当你这么多的这个积累，现在要聚焦到这样一个注定要付出更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赛道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以后就不再创业了，就是专注在这一个地方走下去了？
0: 很多人其实问过这个问题，特别是投资人会问，对吧？
1: 对，
0: 我觉得从我目前的角度来讲，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2: 好了，来了，最后一分钟，我去等你。
3: 上班路口，
4: 有一路协商帮助，旅行。สวัสดีค่ะ
5: หิวจริงดิกายานุ
6: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7: 这里是万里长江的故乡，没有哪个地方能像这里一样如此苍茫又如此丰富，为了探索生命的边界，为了守护生存的希望，为了亲近自然的美好，为了触摸古老的时光，这里是一些人的家园，也是许多人的远方，更是让我们凝视神往的国家公园。

0: 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最北部，巍巍昆仑屹立，冰雪覆盖了它原本的苍莽粗粝。山脉东段最高峰玉珠峰，在蒙语中被称作美丽而危险的少女，她是无数登山爱好者向往之地。
1: 当我没有来之前，我想象过无数次，但是当我今天终于站到这里，我发现我所有的想象都是苍白无力的。你看，他就在那里。
0: 梁爽是一名专业登山领队，因为对雪山的钟情，他的足迹已登上诸多国内外知名雪峰。即便经验丰富，但梁爽并没有贸然启程。他在玉珠峰脚下停留，观察等待出发攀登的时机。
1: 远远的看过去好像很平静，好像那边的时间都已经静止了。如果说每一座山峰都有它自己的性格，可能它会让你误以为它很温柔。即使我们做了最充足的准备，我们也应该放下自己的自大，放下自己的无知。
0: 玉珠峰南坡，冰川末端延伸至海拔5100米。出发前的凝望，是登山者发出的请求，等待自然的回复。

0: 冰川好像矗立了多少万年，无法撼动的那种磅礴壮观。但如果来过很多次，你就会发现每一次来都不一样。它随时可能崩塌消融，所以当下存在的真的要珍惜。
1: 雪山对凉爽的吸引不只在于攀登本身，
0: 自然它总能让我们汲取很多东西。登山是有挑战，但挑战的绝对不是自然，相反，我是来被征服的，被自然征服才是我每次出发的目的。

0: 昆仑山脉积累了一冬的冰雪，随着春天到来开始消融。大大小小的径流唤醒了雪山下的草原，也召唤着草原上的牧人。玉珠峰向南数十公里，卓玛家和他的牦牛一步步走向高原复苏的草场。
1: 我们崇拜雪山，因为雪水汇成江河，江河滋润土地，养育植物动物，这才有了能在这里生活的我们。
0: 经历了漫长的冬季，有清冽溪水滋润的地方必然有新鲜的嫩草。牦牛们依靠本能，一路沿河而上，便能找到这自然界新生的能量。
1: 其实动物比人更了解自然。人们常说的牧人跟着水草转场放牧，在我看来，是我们跟着这些牲畜才来到这片草原。
0: 卓玛家向孩子们传授放养牲畜的技能，生存的经验与智慧在这片草原上一代一代流传，其中最重要的是学会与自然打交道。

0: 沐浴在暖阳中，野生动物也纷纷活跃起来。山坡上长满了嫩草，足够牲畜和食草动物们啃食一个夏天。
1: 周围的那些小动物，就像我们的邻居，我们要照看好它们。草场里头又有一窝脏虎，我让孩子们放牧的时候不要去打扰它们。海拔超过6000米的玉珠峰，常年被不稳定气流环绕。 当雨雪向周边转移，暂时稳定的天气为攀登创造了条件。

0: 还是坚硬，才能判断能不能走，往哪走，怎么走。必须心怀敬畏，去接受他的指引。
1: 海拔在升高，气温在下降，越是接近峰顶，凉爽的前进就越是困难，速度也逐渐放缓。

0: 越是走，越是能感觉到自我在缩小，感官在放大。你会慢慢觉得你的呼吸不是自己的，而是雪山的。这时候你会丢掉那些渺小的意念和欲望，只是与天地间无限的存在一起，感受时间的流淌。
1: 片刻的休息之后，凉爽继续前行。能否登顶也许并不重要，雪山上的每一步攀登都在实现他出发的目的。
0: 也许不一定看得到山巅的风景，但你会越来越看到自己，看到天地，看到生命的壮阔，看到存在的伟大。

0: 玉珠峰以南有一片4.5万平方公里的极致荒野，被称为可可西里无人区。每年的5、6月雨季到来，上万只雌性藏羚羊从4面8方向可可西里北部迁徙，集中至卓乃湖、太阳湖一带产崽。掠食者们也会跟随而至。藏羚羊母亲为保护刚降生的羔羊，死亡伴随着新生同时上演。
1: 这些小伙子来到这里不到2个星期，他们年龄也还特别小，还不会吃草，不会喝水。
0: 今年可可西里保护站收留了11只失去母亲的小藏羚羊。27岁的多杰当起了羊爸爸，要照料这些还未断奶的小羊羔。
1: 每天给他们喂牛奶，1天3次，早上7点半1次，中午12点，下午7点半，跟我们人一样，1天3顿饭。最近他们胃口也越来越好了，特别能吃。
0: 小家伙们在呵护中度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
1: 这个小伙子是他们里最小的，也是我最心疼的。刚来的时候就这么一点点，晚上他们在羊舍里，我怕他被大羊欺负，就每天把他带到我的宿舍跟我一起睡。现在长大了不少了。
0: 逐步适应了新环境的小藏羚羊已经开始学着吃草了，过不了多久它们就要独立生存。
1: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他们早点断奶，能早点学会吃草喝水，这样他们才能长得更健康，我也更放心。如果长得太快了，心里还是有点失望。

0: 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建立，让牧人卓玛家又多了一个身份——生态管护员。新的身份带给他新的视角，去观察朝夕相处的河流。
1: 去年河水到这里，今年雨水比较多，河面变宽了。
0: 楚马尔河隶处长江的北缘，流量变化会直接影响长江的水量供给。卓玛家通过对比之前的标记，获取变化的信息。他的水文观察数据也许并不精准，却非常简单有效。
1: 成为生态管护员之前，我们也会关心下雨。发现河流的变化。现在作为生态管护员，这是我的责任。
0: 如此仔细地关注河水涨落，让卓玛家隐隐感受到这条河水连接着的更多生命。
1: 楚马尔河在藏语里意思是洪水河。红色的河水像自然的血液一样在大地上流动。河流孕育了生命，是生命之源。

0: 孕育生命的江源依然遵循着自然周期，这里有生命的诞生，也会有生命的终结。
1: 这是只野牦牛，应该死了有一段时间了。它的尸体会比狼、乌鸡等动物分尸。
0: 大自然原始的精气在荒野萦绕，生命以最直接的方式交替转换，严酷而真诚，并不在意人们的感受。

动物们要生存下去，必须不停地寻找食物，战斗和繁殖后代，最终融入自然之中，这才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世界。常年做生态监测，你会发觉国家公园里面自然万物联系得非常紧密。无论你走到哪里，你总能感觉到一种力量，这可能就是自然的力量。

自楚马尔河汇入后，通天河逶迤东流，继续与其他各路水系汇聚，成为了亚洲第一长河长江。千百年来，它滋润着这片高原的兴盛与繁荣。

历史学者姜才对通天河沿岸古人留下的印记深深着迷，因为他们隐藏着长江源地区文明的密码。

0: 语言化被称之为前文字时代的信息，那是远古先民们对大自然、对万事万物最淳朴、最直接的记录。只有深入了解这些遗产，我们才能将古老的自然启示传递给后人。
1: 测量一下低幅啊，105厘米，第一个幅面宽105厘米。
2: 这里是通天河南岸的绝色龙巴。龙巴意味山谷，岩画正是被先人凿刻在山谷的峭壁岩石之上。
1: 岩面大概的整体宽度是180，
3: 要吧？
1: 倾角90度。
0: 这个上下总共有两幅岩画，两个幅面，上面是跟畜牧有关系的，下面大概是跟农业有关系。上面这个就是后面有两三个人在行走，感觉是在赶畜，周围有三四个人在围着他，双手向上举，大概是在庆祝之类的吧。

0: 自远古时期，运用智慧改造、分享自然，就是人类文明的主题。但岩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记录或炫耀，而是在向天地宇宙、自然万物表达谦卑与尊敬。
1: 先民们来到这片土地，看到的是一片荒蛮，而面对山川森林，面对大自然的变幻莫测，自觉力量渺小的人类自然就有了敬畏之心。于是他们开始崇拜自然的力量，以此来与自然对话，

0: 道别玉珠峰，一路向东南约300公里，因为海拔的降低，气候植被发生明显的变化。登山爱好者梁爽要在这里上到悬崖的顶部。
1: 从冰川雪山一路下到山谷，你会感到非常穿越。不过从下面往上看，通天河两岸的特色好像不是很明显。只有站在山顶才能够发现高原河流的壮阔和它真正的个性。
0: 通天河两岸是一片沉积岩，选择徒手攀登，梁爽最大的挑战是随时会脱落的岩石表面。
1: 岩石不会主动拥抱你，徒手攀岩的时候你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姿态，身体紧贴岩石，动作必须迅速果断。上一个台阶你才能知道下一个抓手，一切都要顺其自然。
0: 梁爽不是唯一在岩壁上

0: 这里或许不是100%的荒野，但它仍是这个星球上最具野性、最为纯真的极地公园。
1: 无痕山林，这是指当我们离开大自然的时候，它尽量还是我们来之前的样子。

0: 在昼长夜短的夏季，万物勃勃生机。凉爽知道，夜晚才能感受到山川的宁静。
1: 人其实挺奇怪的，我们在密集的城市中感到疏离，在拥挤的人潮中感到孤独，但在陌生的荒野中，我们反而感到充盈，并不空虚。
0: 通天河沿岸，恣意横流的支流，切割塑造出大大小小的高原湿地。河北岸的德曲湿地，又迎来了它一年中最缤纷多彩的季节。每年这个时节，画家王芳芳都会来到这里。他是当地孩子们的义务美术老师，

0: 王芳芳并不想用课堂上的教条束缚住孩子们敏锐的创造力。
1: 那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的呀？
2: 紫色。
3: 颜色是不是一样？
2: 不一样。
1: 它让自己能够什么？暖起来。
2: 暖起来。
1: 然后它还会有什么？保护自己。再数一下。
4: 五个。
0: 他用引导观察的方法上课。孩子们对身边熟悉的一切又有了新的感知。
5: 倒影是不是？
2: 对。
5: 还有你对面的好朋友是不是？
2: 对。
5: 所以我们现在画画呢，你可以画很多种。
6: 高原上的植物呢，大部分长得都比较低矮一些，你得弯腰蹲下来，要放下身段去贴近地面。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不都是这个样子的吗？无论是我们看到一些长得比较奇奇怪怪的一些石头呀，还一些正在搬家的一些小蚂蚁，都能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惊喜与乐趣。
0: 王芳芳和孩子们一起探索这片原野，自然的生活在我们灵魂中刻下印记。他认为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对当今的人们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6: 长大以后呢，好像我们的个子长高了，能去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呢，我们的世界好像变得越来越小了。
0: 王芳芳也在孩子身上受到启发，重拾童年对自然的亲近与快乐，她也慢慢地学会了看风景。
6: 其实成长让我们失去的并不是自然，自然始终它还在那里啊。如果我们不忘记心里最纯粹的真正的向往，还能像儿时一样去探索呀，去发现呀，去观察，生活里又有了日月晨曦，又有了鸟飞虫鸣，那就好像我们重返了童年，并且呀，永远不会老去。
0: 随着天气转暖，通天河上游的可可西里终于焕发出短暂的绿意，这是一年中水草最充足的时节。保护站里，羊爸爸多杰远远地观察着几只大个头的藏羚羊。
7: 这几只是前年来的，刚被救出来的时候他们都太可怜了，谁看了都会心疼。那时候除了喂奶，他们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生存。你看现在多漂亮。
0: 雄性藏羚羊刚长出完整的犄角，不停地用它和伙伴打闹，而争斗中的胜利者才可以赢取雌性藏羚羊的欢心。这些行为意味着几个小家伙已经长大成年了。

0: 这只比较调皮，跟我小时候一样，喜欢跑，喜欢跳。我又给它取了跟我一样的名字，也叫多奇。
1: 小羊多杰闻到了羊爸爸熟悉的味道，跑过来要亲近，但羊爸爸却刻意保持着距离，避免触碰。因为野化训练就是要让藏羚羊逐步脱离人类的照顾，在成长中真正独立，恢复野性。

多杰知道，野化成功的藏羚羊已经不再需要围栏的保护，而需要更自由的生存空间。可可西里的夏末时节，小羊多杰就会踏上回家的路。

0: 较之于可可西里，下游的通天河流域相对湿润，这里不仅游牧历史悠久，人们还可以通过种植青稞定居下来。如今，这些通天河沿岸久远的古村落遗址，为历史学者姜才追寻当地人与自然的发展历史提供了线索。
1: 人类经历了无数次历史变迁，其实都是在不断改善生存环境，拓展生存空间。
0: 高原树木稀少，被冰川碾碎的石块成了筑墙建屋的主要材料，于是便形成了藏式碉楼独特的美学风格。
1: 我们在房顶上可以看到白石头，那么它是一种心理的一种敬畏的表达形式，这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一种对话。
0: 传统的藏式碉楼大多为三层结构，一楼圈养牲畜，二楼住人，三楼用于储藏和供奉神明。这是一种智慧的空间利用，甚至在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这被认为是神性的英雄所传授。
1: 即使到了英雄崇拜时期，人们依然没有脱离对大自然的敬畏。那些被神化了的英雄形象，它既保留了人格，也被赋予了自然的力量。
0: 建筑是空间的艺术，史诗是时间的艺术。在这两种时空的艺术中，人们都谦虚地承认，我们的智慧创造来自于对脚下的土地，对身边自然的了解。

则形成了自然伦理。但在永恒的强大的自然面前，人类的历史依然只是短暂而渺小的一个片段。自然是人类永恒的课题。

0: 时至八月，可可西里的卓乃湖畔渐渐恢复宁静。藏羚羊妈妈带着在这里出生的小羊，陆续踏上返回越冬栖息地的归途。动物保护站，羊爸爸多杰正在密切观察着迁徙的队伍，因为前年救助的小藏羚羊已经长大成年，需要尽快融入群体。
1: 他们热爱自由，属于草原，属于大自然，我们的帮助只能是暂时的。任何人都没有礼物剥夺藏羚羊自由生存的权利。
2: 危险的羊群已经到达西北角，西北角
0: 终于盼到了羊群的靠近，波杰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时机。被救助的藏羚羊似乎已经习惯了围栏里的生活，但多杰知道他们必须越过这扇铁门，

0: 过去的日子里，多杰曾陪伴着他们，像风一样自在地成长。此刻，小羊多杰终于可以回归羊群，回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
1: 哎，对对对，跟上啊，跟上啊！现在已经分不清哪个是多杰了。我们不进最好，都是多杰。
0: 这是夏日的离别，小羊多杰也许并不会记得他的羊爸爸，但羊爸爸多杰一定会记住另一个可爱的多杰。

0: 夏季湿润的气候让高原湿地充满了生机，荒野自然逐渐改变了画家王芳芳心中对美的认知。在观察动植物的过程中，他不断寻找着大自然的启示。
1: 我们对于美的追求无法停歇，这是人的天性，所以我们热衷于想象，热衷于创造。

0: 不断向更远的方向寻找。其实自然中有无限的存在，每一种存在都是一种美，这种无穷无尽并且无可代替的自然之美，原真之美，也值得我们去寻觅。
1: 作为先锋派画家，他尝试用越来越普通的材料，越来越质朴的形象，来领悟自然之美的奥秘。对他来说，这似乎已不再是一种创作，而是让内心回归自然，回归本真的一种方式。
0: 这也是我喜欢在自然中作画的原因。我们定格在一个角度，描摹一个瞬间，很努力地想把美留住。但最最打动人心的，还是自然的画笔。你在画画，同时你也在自然的画里，一切的一切都是自然的作品，包括我们自己。
1: 把美留住，把自然留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国家公园建立的目的。被无数雪山环绕着的长江源地区，数千条冰川主导着江河的脉搏，更影响着气候与生态的变化。沿着楚马尔河一路北上，生态管护员卓玛加要为周边的几座冰舍做定期的测量体检。
2: 在这么冷的地方，一眼看过去好像除了石头什么都没有，但如果你走上去蹲下来仔细看的话，十分钟钻出来的这些植物，跟旁边的石头的颜色很像，它们都很小，但是却比石头还要顽强。
1: 这些曾被冰川覆盖的云母岩，受极端气候的影响，被风化成叠加状的树叶，在遇到外力挤压后，便形成难以行走的流石滩。这是卓玛加接近冰川的必经之路。
2: 这些冰雪就是山下江河的水源，如果冰雪都没了，江河就干枯了。

0: 冰川延伸出的冰舌是冰川变化最活跃的区域。卓玛家在冰舌上部最窄的地方定下两端的标记，他用脚步丈量标记之间的距离。
1: 过一段时间我还会再来。标记能最直接的告诉我冰雪发生的变化。是多了还是少了，一看就知道。
0: 细致的观测冰川变化给了卓玛家另一种与自然交流的方式。雪山与河流仍然令他充满敬意，但现在更多的是亲切与美好。
1: 这里离我家不算太远，以前也经常路过。我以前就知道它们很美，但是现在才知道它们原来那么美。关注雪山冰川的变化，不仅仅因为关系着很多生命的生存，就为了保护这份美，我也觉得很值得。
0: 雨季的通天河以无以抵挡的速度与力量向前奔涌，天上的降雨，地上的河流，高原的地貌不断被水塑造。因为水的积聚，草甸上逐渐形成了迷宫般的洼地沼泽。
2: 在荒野中，你随时能见识到不可颠覆的自然之力。每种生物都有它最合适的生境，走向荒野其实就是走出我们人类熟悉的生境。在自然之力面前，人的力量很渺小。
0: 高原强烈的阳光融化了冰原冻土，雪水的注入积成一片巨大的泥潭，被挡住去路的凉爽只能穿行而过。
2: 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在野外与什么相遇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高原的野外，未知与危险会带来恐惧，但恐惧也会促使你学习，激发你的潜力。
0: 选择荒野骑行，让酷爱户外运动的凉爽懂得每一步都要格外谨慎。湿地沼泽提供的这份珍贵的体验，他希望日后能与队友们分享。
2: 所谓的生存挑战，其实是荒野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学习如何与自然相处，与自己的内心相处。学习这些很有必要，因为户外其实不是探险，人生才是。
0: 凉爽即将告别荒野，回到城市。都市与荒野之间的距离并不仅限于地理上的空间概念，更取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国家公园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
2: 可能因为人类本就诞生于荒野之中，我们始终需要荒野。拓荒时代结束，荒野早就不在文明的对立面，反而是文明更需要去守护的精神家园。
0: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多杰他们一直在探索如何与这片土地与动植物和谐共处。
3: 本来我想给他们取个名字，但是他们现在还小，我们藏族说法，小孩子太小不能起名字，不然容易生病，所以再等等吧，他们长大了再说。
0: 物种的多样性使青藏高原成为地球上独具特色的原野，同时江采也深信人类活动的存在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特别之处。
4: 究竟该如何面对自然，如何与自然相处？我们在思考现在和未来的时候，不妨看看过去。
0: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这里照料土地，饲养牲畜。然而今天，绿色原野不仅是物质的馈赠，也是心灵的抚慰。
5: 我们会休息身体。

0: 体，却很少想到要休息心灵。其实美的事物是心灵最好的栖息港湾，我们应该庆幸，应该感恩。如此之美的自然呢，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1: 冰川巍峨，江河缠绵，这个星球上最高的一片陆地，我们熟悉的、未知的、变幻的、永恒的，一切存在

0: 你不止抢走了我的房间，你也抢走了我的父母。你还没见识过我坏起来是怎样的。不要给脸不要脸，滚！
1: 我要你这只小麻雀，贾小姐，冒牌货，滚出这个家。
0: 命运是握在自己手中的，
2: 我的命，生来就苦。
3: 我不要决定别人的人生，我也不要别人来决定我的人生。
4: 小猪头张新娘，你听好了，
3: 我喜欢你，我要跟你在一起。
4: 你还有良心吗你？
5: 住口！
4: 你这个杀人凶手，
5: 我是个灾星，唯恐天下不乱的灾星。

喂，你怎么样？我没事，你放心。好，你说那个地址我记一下。 知道了，不见不散。

刚才是不是江兆国打的电话？这上面是不是江兆国的地址？

你的这台编号45A3-8是从军统缴获的，由于之前发报员的特殊习惯造成电线异常磨损，所以收报员可以通过这些特征辨别这份电文正是从这台45A3-8发出来的。

0: 安陆小姐，没想到吧？又重逢了，怎么抽这么多烟呀？啊，紧张啊？
1: 怎么，抽烟也不行？你们凭什么抓我？
0: 你勾结重庆政府的人，我凭什么不抓你？
1: 说我勾结重庆政府，那你们有证据吗？
0: 江兆国是你什么人？
1: 我们之前是朋友，但已经很久没见了。这也有罪吗？
0: 我们得到了确切的情报，江兆国已于近日抵达上海，找过你。
1: 没有。
2: 你帮他租了房子，你说他没找过你吗？哼，
1: 我租房子就代表他找过我吗？
0: 嘴硬啊，你的确比我们想象的要狡猾得多。你发现了我们的人跟踪你，所以你没有让江兆国来你租的房子，并且你为了干扰和误导我们的调查，找人冒充江兆国，你还假装在为谈判做准备，对吗？但是你没有想到吧，我们的人从重庆那边带回了真的江兆国照片。
1: 嗯，你说的这些啊，都是你们的猜测而已。
0: 嗯，猜测。那你看这个呢？眼熟吗？你写的吧，《福煦录》。我想江兆国现在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后面是什么呀？没有写啊。后面是什么呀？
2: 具体地址说。
1: 我是山下武夫的朋友，你们这样对我会后悔的。
2: 还山下武夫？山下武夫已经死了，就是他还活着也帮不了你。说不说？
0: 不说没有关系，福煦路就那么多幢楼。蒙奇，
3: 哎，
0: 一幢一幢的去找，直到找到江兆国为止。
3: 好嘞，我现在就去办。
0: 你保护江兆国，你觉得值得吗？你觉得他会保护你吗？我们有的是办法让他开口，并且让他指证你。一旦坐实你勾结重庆政府的罪名，我会一刀一刀割开你这张漂亮的脸蛋儿。真漂亮。

0: 我们赶紧去找左小姐。
1: 没事，她晕倒了。左小姐，
0: 你收到我发的电报了？
1: 对，我马上就过来了。你怎么了，左小姐？
0: 帮我把铁链弄断。
1: 好，好。
0: 去甲板上找有没有锤子什么的。
2: 小五，人呢？
3: 小五，
2: 起来。
3: 怎么了？这是？他好像睡着了吧？
2: 睡着了，船都开了，睡什么睡？来，起来，睡了，小五，别动。 双头一直在利用你，你看不出来吗？
4: 关你什么事？我乐意。
2: 蠢货，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吧？
0: 我当然知道。把钥匙给我。
2: 把钥匙给他。

0: 你这是在自毁前程，
1: 那可能我的前程和你背道而驰吧。
2: 后退，
1: 快走。

0: 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人不见的？
1: 大概10点左右，今天天冷，我跑去敲门，想问一下要不要加床被子，敲了半天也没有人应，我就打开门，发现已经没人了。
0: 行，去吧，谢谢啊。嗯，
2: 去他家看看。
0: 走。

0: 没想到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对待自己人，真是翻脸比翻书还快。经历了这两天的事情，让我觉得朋友和敌人的界限一下变得模糊了。你是说？
1: 之前我是你的敌人，现在你是朋友了。可如果我是你的朋友，那我们俩是不是再也没有可能性了？所以对我来说，恐怕还是当敌人好一些吧。
0: 之前我太小看陈家平了，昨天要不是他，我就成罪人了。你明明不是真心要害我。 可你为什么一次次的胁迫恐吓我？你知道为什么？喝口咖啡吧，暖暖身子。陈家平既然调换了密信，那你的身份，他是不是也知道了？他只是不想招揽找我麻烦。我觉得，你煮的咖啡。
1: 比那个什么秦卡咖啡店卖的好喝多了。那等战争结束后，我干脆开一家咖啡馆算了。生意一定很好。不过一个人开咖啡馆，还是太孤单了。今天，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你之前都恨不得把我给杀了吧？
0: 其实你并不坏，我很坏，我自私、孤僻、偏执，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我觉得你只是不太成熟，像一个大男孩，不知道该如何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1: 那是因为我知道，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我得不到。 所以才做了那些不好的行为。对了，这个发报机你要我把它搬回来。
0: 我要你帮我发一条电报，
1: 发给你们上级，所以必须用你们的发报机。对，但我没有密码本。这箱子里有些抄录过后的电文和翻译过后的铭文。 用交叉对比的方式，给我一晚上，我一定可以的。
0: 相信你，可以的。

0: 韩露应该是回来过，然后又被招安的人给抓走。
1: 已经再三警告过他了，为什么还要回来呢？
0: 应该是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吧。

0: 破译了，破译了！左小姐，对不起，我是不是找到你了？你们成功了是吗？
1: 对，这是一组乱数密码，就是在单表的基础上套了一种数学公式，实现同码不同字，达到干扰对手分析的这个目的。但它这个乱数呢，也不是无限的乱数，通常是加入一首古诗作为加码。
0: 这对于没有掌握密码规律的人来说，确实是有迷惑性。但是我在之前掌握了它的密电文和铭文的对比，我发现了它的这个规律，对我来说就迎刃而解了。你说的这些，我一知半解，但就是觉得你很厉害。现在好了，你可以给你的上级发报了。
1: 不过，
0: 啊，我明白。 这是机密，我不能再查。我去上班了。
1: 谢谢你。
0: 你之后还会再来上好吗？太好了，还能看见你。走了。

0: 你确定每一户都找遍了吗？
1: 我们几个假扮成租界捕房的巡捕，以追查通缉范围有，在福煦路挨家挨户都找了个遍，
2: 也没找到江兆国。
3: 福煦路这三个字，确定是韩露接电话的时候写下的吗？
2: 没错呀。
3: 我现在要去向穆森长官的汇报，我本以为今天能有所突破，现在却又得挨骂。你等我回来，我再去审这个韩露。
2: 是。
3: 他现在关在哪儿？
1: 还在后面停车场的仓库，没人会知道。
3: 韩露毕竟是个明星，影响力不小，让兄弟们看好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被关在那儿。
1: 明白，放心吧。

0: 福须根本不是江兆国的地址，
1: 我早就说过，我根本就不知道江兆国在什么地方，都是你们在那里胡乱猜测的。
0: 你干什么？你摸，
2: 你放开我！
1: 没摸到了吗？是不是有一个圆圆的印子？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0: 这是被枪管顶在额头，足足顶了5分钟。 才会出现这么深的冤印子。如果我再找不到江兆国，顶在我额头上的枪管就会射出子弹，砰，打破我的头，崩出脑浆。江兆国在哪儿啊？
1: 我不知道。
0: 你忘了我昨天说的吗？我会一刀一刀。

0: 我不知道，嘴硬，葛凯，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了，你真不说吗？啊！这臭娘们，你咬我！臭娘们，我让你永远演不了戏。走。
1: 赵恩，你简直就是胆大包天！你胆子包了几个天？
2: 这位是宪兵司令部警备处内田直树中佐。
1: 长官好。专门为韩露小姐的事情而来的，山下大佐在弥留之际，把他身后之事都交给了中佐先生。
2: 有请曲副让我关照好韩露小姐。李队长官，我们怀疑韩露小姐勾结重庆代表江兆国。你们有证据吗？
3: 有啊，
2: 我说的是确凿的证据，而不是你们一贯的捕风捉影。
1: 正在确凿啊。
2: 到底有还是没有？
1: 有，你个嘴硬。
2: 韩露小姐，你没事吧？
4: 她没事，我们才刚开始。
1: 快给韩露小姐解开！
2: 是，
1: 解开。

0: 中佐先生，来来来，这边请。赶到包厅，
1: 去太和商行。哎，好嘞。
2: 韩露小姐，你没事吧？没事，多谢您了，那天长官。嗯。
1: 队长，这个内天之术，他怎么知道我们抓了韩露的？还问我？肯定有人搞鬼。陈科长好。
3: 哎。
4: 田英子，哦，
5: 陈科长，哎，我订的杂志到了吗？
4: 什么杂志啊？星光呀。陈科长，你最近怎么有兴致看这种美女画报啊？
5: 还不是因为最近封面是大明星韩露小姐。哦，
4: 好，我给你找一找啊。哎，
5: 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陈科长。
4: 哎呦。
5: 千优子，你说说这韩露小姐是不是怎么看都好看呀？
4: 哎呦，我就一看门的，哪欣赏得了这种大明星啊？我的工作就是把门看好，不用看大明星。
5: 哦，走了。
4: 哎，
5: 哎，你说这封面活了啊？韩露小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哎哎哎，别添乱啊！
5: 你看看谁在？哎呦，内田长官，我是韩露小姐的影迷，不知道方不方便请韩露小姐帮我签个名啊？
1: 啊，没事儿，我帮她签一下吧，很快的。

0: 你说那个地址我记一下，
1: 亚尔培路72号。
0: 好，我知道了，不见不散。

0: 他一定很喜欢韩露小姐演的电影。
1: 谢谢你通知那天，然而赔了70万。喂，你怎么样？
2: 房子我已经找好了，你呢？那些人后来没有找你麻烦吧？
1: 我没事，你放心。

0: 谢谢韩露小姐。嗯，
1: 下午两点。
2: 你说什么了？韩露小姐很虚弱，不要给她找麻烦。
0: 是，扶韩露小姐稍后车，我送她去医院。
3: 是，
0: 来，快，慢着，小心。

0: 你快来我办公室找我，好吧？这两个日本人现在在上海，你有没有本事把他们找出来？这两个人是谁呀？ 这事儿背景极其复杂，赵安之所以逼供韩露，也跟这事儿有关系。现在赵安失利了，我们的机会来了。雅尔培路72号。
1: 请进。陈科长。
2: 哎呦，方杰兄弟，
1: 手受了点小伤，想去一趟医院。哎呦，
2: 我说兄弟，你这可不是小伤啊，得赶紧去啊！
1: 小伤小伤，我这不是找你来开一个伤情确认单，我才能领到公款，才能去医院吗？
2: 等等等，
1: 你就说这些臭官僚啊，弄这些莫名其妙的手续，你真是我们要是执行任务的时候中了枪，回来也要填个单子才能被救啊！
2: 可笑，这些个繁文缛节的确耽误事儿。你是怎么受的伤？
1: 韩露那个臭娘们咬的。
2: 啊，韩露。
1: 哎呦，对不起啊，陈科长。
2: 嗯，
1: 我忘了你是韩露的影迷了。
2: 哎呀，没关系，影迷归影迷，兄弟归兄弟嘛，是吧？哎，你说是怎么受的伤来着？
1: 韩露咬的。
2: 哦，
1: 对不起，我这臭嘴，抱歉啊，陈科长。
2: 哎呦。
3: 那怎么个意思呢？不着急，我给你翻一翻啊。第4条、第6条，来来来，看看第7条第3项规定啊。工伤是指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因工作职责而遭受的暴力、意外伤害等，可认定为工伤。
2: 没错啊，我这就是工伤。哎呀，可是冯局兄弟，抓捕韩露，那是你跟赵队长的私自行为。那天直属长官和罗经理都是不认同的，那自然就不能算是履行公务，更不能算是工伤啊，是不是？
1: 那听你这意思，我这就白被咬了。
2: 冯局兄弟，我就是秉公办事儿。
1: 陈科长，我觉得你这有点儿。
4: 公报私仇的嫌疑。
2: 哎呦，我说冯局兄弟啊，这公报私仇可不……哟，
1: 哎，赵队长，队长，
2: 钱错了。啊？
1: 赵队长，实在是对不起，这都怪我一时疏忽。你说还麻烦您亲自跑一趟，下回您给我打一电话，我给您送过去。
4: 没有下次。
2: 哎，
1: 哎，队长，你别走，你来了正好，你给评评理。陈科长他不认定这是工伤。 我说冯局兄弟，你要是真认为我是公报私仇，那你就去找罗经理，或者去县别司令部投诉我吧。赵队长，我就是秉公办事儿嘛。
4: 就这么点小伤，自己不是会包扎吗？他不给你认定工伤，自己包。
1: 好嘞，队长，我自己包就自己包。我会八字螺旋包扎法。我前女友小芳在日本留学。
2: 赵队长，
1: 你
2: 给我给您送过去啊。
1: 他教我的。
4: 我自己包的比医院强多了。

0: 陈嘉平，你是不是要跟我离婚？
1: 你要是跟我离婚的话，我就跳下去。有什么话咱们下来再说啊！
2: 你别过来，
3: 往后。
2: 好好好，我不过来啊！有什么话，咱们下来怎么都好说，好不好？
1: 要我下来可以，你先道歉。我为什么要道歉？ 我凭什么要道歉呢？你打我！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人打过我，而且你下手还特别的重，到现在这边脸还疼吗？你不道歉是吧？你道不道歉？
2: 哎哎哎，好，我道歉还不行吗？都是我不好，都是我错了，我千不该万不该给了你一巴掌，我错了啊！下来吧，来，
1: 这不行，光你一个人道歉这不行，
2: 这是咱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你还让谁给你道歉呢？我。
4: 我卑鄙，我拿钱要挟走小姐，所以才发生了这些事情。对不起，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因为这些事情离开商行，因为在这里有人需要你。我是说，陈科长。
2: 不过，该道歉的人都跟你道歉了。
1: 咱们就别闹了，快点下来。不行，还有一个人要道歉，就是我，是我错了，我不好，我好糊涂，伤害了你，伤害了咱们的感情，我不想失去你，你是我这辈子唯一可以依靠的人。 所以，老公，求求你原谅我吧，再给咱们的感情一次机会，好不好？每个人都会犯错的，你忘了你在婚礼上说的话了吗？你说，你不是完美的，我也不是完美的，但是。
2: 但是咱们两个在一起，就是完美的。
1: 还真记得呢。那，就让我们一起完美下去，好吗？

0: 但我还是不能原谅你，动不动就要死要活的，好歹是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怎么跟泼妇似的？
1: 你不原谅我，我还不原谅你呢。哎，你刚才门口为什么抱那个韩露？
0: 我没抱她，是她晕倒了，我扶着。
1: 嘿，真可笑，见别人不晕，见你晕呐。 还抱那么长时间不撒手，不撒手！
2: 哎，
3: 走，
2: 散了，平时开会吧。

见人看热闹，你们人最多，哎，散了，散了。你俩有啥事儿啊？关了门，慢慢聊啊。

0: 赶鸭子上架，演这么一出戏，让大家觉得咱们又重归于好，对吗？
1: 你也还不错。

1: 生逃回来了，
2: 不仅是回来了，还逼着我在商行跟他演了一出戏，把他为什么离开，又为什么回来这事儿给圆了。我在想，是不是军统又有什么紧急的任务啊？有可能，说不定这次准备长期潜伏了。
1: 哎，老陆，你这回别想着又让我撤离啊！我不干。
3: 这不是你能定的，也不是我能定的，这是组织决定的。现在情况出现变化，我得重新请示组织。那我来写申请啊，申请组织批准我留下来继续潜伏。我敢保证，不会因为左双桃影响我的身份安全还有任务。我现在就行，我就拿你的破印。
1: 哎，别着急嘛你，就算写了申请，组织要批复是不是需要一段时间？
3: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左双桃既然回来了，你怎么处理和他的关系？
2: 我是觉得吧，如果我再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反而显得我是在欲盖弥彰。那我倒不如直接质问他一番，反正他回来了，肯定想好了怎么跟我解释。那我顺坡下驴，假装相信他解释。
3: 这么应付一阵子嘛，应该也没问题。
2: 哎，老陆。
3: 上次给你的密信破译了吗？破译了，非常有价值，是一个潜伏在延安的代号叫大雁的军统特务发出的。
2: 延安有军统的特务，
3: 正在秘密排查，据说还没有结果。密电的内容是关于延安的经济和金融状况，不是什么绝密的内容。
2: 山下武夫既然这么重视这个密电，看中的应该不是内容，而是这个代号叫大雁的特务。
1: 大雁，
2: 翅膀能够硬的。
1: 什么时候学会做饭的？
4: 一直都会啊。
2: 为什么回来？
4: 我是你老婆，那两口子。我问你为什么回来？我之前在武汉的单位被行政裁撤了，那我在那边没有事情做，我还不如留在上海陪我老公。左双桃，我再问你一遍，你为什么回来？
2: 你对我真的一点感情都没有吗？老婆，咱们两个不是都说好了吗？这种方式对咱们两个都是最好的结果。你现在一回来，对我们彼此会带来多少麻烦，你不知道吗？我和我的组织失去联系了。什么组织？
4: 军统。
2: 怎么了？没见过军统啊？
4: 我这的确没见过。
2: 我逗你呢，怎么可能是军统啊？我的组织叫血魂团，是我在武汉的时候加入的。
4: 什么团？
2: 就是一些爱国青年，想做一些抗日救国的事情。
4: 你真不是军统吗？
2: 真不是。那军统都杀人如麻的，你看我，像吗？
4: 那你为什么？

0: 么不回武汉呢？
1: 我刚刚不是说了，我跟我组织失去联系了，我的上级失踪了，那我找不到他，我就联系不上我的组织啊。
0: 我不相信，一定是你们又有什么新的任务了吧？
1: 哪有什么新的任务？我们组织那都是小打小闹的，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做不成什么大事情。
0: 那再怎么说也是抗日组织吧？这要是让老罗还有赵安发现了，我成了抗日家属了，你不得连累我呀？
1: 你没毛病吧？像我们这种组织多了，那那么多中统、军统啊、中共，抓不过来，谁会搭理我们呀？我连累你什么呀？
0: 那高峰也知道你的身份，你走了他口说无凭，你现在回来了，他再威胁你怎么办？
1: 我保证，他不会威胁我。
0: 你凭什么？
1: 哎，我说怎么这么多问题啊？胆小怕事的，这不像你啊。
0: 怎么不像？
1: 你如果胆小怕事的话，那天会冒那么大的风险在咖啡馆帮我？
0: 我那是急中生智，我现在想想还出冷汗。
1: 哎，不知道你是真害怕还是在装害怕。
0: 我当然害怕了，就算你不连累我，那你组织要是知道我杀我灭口呢怎么办？
1: 我们组织到现在做过最大的案子就是烧了汪伟军的粮仓。
0: 那杀了我不就是更大的案子？
1: 所以你不会出卖我吧？
0: 我要是出卖了你，
1: 那我就闹啊。
2: 哎呦，那我更害怕。
1: 怕就对了。
0: 行，左商桃，我可以不出卖你，但你必须保证我的安全。
1: 只要你不出卖我，我不仅保证你的安全，我还乖乖当你老婆呀，天天给你做菜吃。说实话，看到我回来，你有没有一点点开心？
0: 没有。
1: 我知道，你现在对我是半真半假。
0: 哪真哪假？
1: 嘴是假的，心是真的。多吃点。
0: 你吃。
1: 怎么，怕我下毒？我也吃给你看。
0: 不是毒，是咸。
2: 这可怎么办啊？好不容易送走，现在又回来了。看他这架势，是准备长期潜伏了。老陆可能因为这件事情又要让我撤离。最要命的是明天还有任务。
1: 明天有事吗？
0: 明天商行有点事儿。
1: 星期天还有事啊？那看来当个汉奸也挺累的啊。
0: 我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汉奸。你呢？明天干嘛？
1: 啊，我姨夫找我有点事。
0: 那好吧，明天就你忙你的，我忙我的。
1: 明天下午2点，亚尔培路72号。

0: 在干嘛呢？
1: 思考。
0: 思考？
1: 思考为什么豆浆一定要配油条？
0: 也可以加个蛋啊。
1: 啊？
0: 我洗个脸。怎么了？
2: 没事儿，淡掉。

0: 哥，我们该查的也都查了，最后还是一无所获，只能说明我们运气不好。不要太过于苛责曾经努力过的自己。
1: 文，队长，要不然我再去查查。
0: 查个屁！
1: 那天中佐警告我，再敢靠近韩露半步，打折我们的腿。我就想不明白了。
2: 韩露那天明明写的就是“拂去露”三个字啊！
1: 会不会是韩露发现了你，然后写了个假地址迷惑我们？
0: 发现了？我倒是想起来，那天我躲在床底下，韩露的便签本掉到了地上。
1: 便签本还在吗？应该还在。
0: 什么叫应该？在。
1: 这事你别管了，我别管了。
0: 那天钟总说了，听你的职，从现在开始不用上班了。
1: 停职？凭什么听我职啊？队长，我可都是遵照你的命令行事的，你不能听我职啊！
0: 凭什么？你很优秀吗？
3: 我
0: 把便签本拿过来。
3: 几哥，黑锅嘛，贝贝就习惯了。
0: 哎，哥。
3: 先生，这身衣服太适合您了。
4: 嗯，我要了。
3: 好的，先生。

0: 先生，这是我们新到的口红，你可以看一下。
1: 哦，这些都是口红吗？
0: 嗯。
1: 哪一个最贵？
0: 嗯，我们最贵的是这款，您可以看一下。
1: 好。

0: 在中日双方即将举行和谈之前，作为重庆方的代表，先以
1: 金村、信本两位先生交流一下，一是表达我方的诚意，另一方面也是要声明我方的原则与立场。

0: ると一番重要な条件は満州国の独立を承認することだ。
1: 还有最重要的一项是，中国政府必须承认满洲国的独立。
2: 哎，小张，赶紧给客人换茶，刚不是说让你换茶吗？你还愣着干什么？
3: そして中国政府は南京和平政府と一緒に中国政府の再編成をしてもらいます。
1: 另外，重庆政府必须答应和南京和平政府合作，一同改组中国政府。
4: 茶叶在哪儿啊？
2: 这个问题，委员长还有其他的想法，想让我转达给二位。
5: 委员长からは一つだけ違う意見があるとのことで、その旨をお伝えします。

0: 聖戦兄弟が英米に不快感を与えてしまうかもしれないについて少々は今の心配だ。
1: 对于签订停战协议能否引起英美方的不悦，首相阁下认为不必如此顾虑。
2: 为了争取和平之诚，
3: 中国政府做出了重大的让步，除了以汪精卫政府共组政府之外，其他的事情都在我们考虑范围内，也请二位先生向首相呈祥。

0: 哎，
1: 带几个人包围别墅，一个人都不可以从别墅出来。
0: 明白。
1: 去，
0: 你跟我去那边，你们两个去那边。
1: 走，慢慢走。

0: 快啊，出事儿，快撤！
1: 江司长，我们暴露了。
0: 小段、杜春，你们护送两位代表先撤。
2: 好。
0: 你们俩去那边守着。
2: 好。

0: 怎么办？他们的人好像已经进来了，我们在这里肯定躲不了多久，很快就会被发现的。
1: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殊死一搏，我们去救姜司长。
0: 好，走。
2: 哎，慢点，
3: 快！

0: 江司长，可以啊，谈判带手雷。哼，没想到吧？刚才没炸死你小子，算你命大。但你别忘了，我是在跟日本人谈判。啊！你这么做，不怕违背了你的主子吗？
1: 你别以为我搞不清你们所谓谈判的滑头精。那两个日本谈判代表在哪儿？ 我知道你不会说，没关系，我们能找到他们。
2: 阿宝刀，把车开过来，先把江司长带回去。好，队长，我刚才看见我们有一辆车被炸了，不是还有一辆吗？
3: 我们山后有修女吗？她手里拿的啥啊？

扔的是啥？

0: 这么多雷，下次我们也带。哥，这是煮熟的鸭子，就这么飞了？那两个日本谈判代表应该还在。 这是幻觉吗？我看到了什么？
1: 好像是那两个日本谈判代表。
0: 那他们。

0: 好像跑了。
1: 那我们
0: 好像快死了。进别墅，每一个房间、每个角落仔细的搜，看看有没有遗留下来的证据。
2: 别气馁。
1: 刚才那个手雷滚到我脚边，我都吓傻了，幸亏你推了我一把，要不然我肯定被炸死了。所谓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哥还得是你。
3: 患难个屁，你挡住我逃跑的路，我不推你推谁？先别废话。
4: 我是来救你的人。
5: 你是我们的人？
4: 是。
5: 那你再帮我个忙。

0: 的。
1: 别开枪，我出来。
2: 别开枪，
3: 站起来。
2: 快，别开枪。
4: 举起来手。
2: 别开枪。
4: 冯家平。
5: 赵队长，吓死我了，我以为是中共分子。
2: 人抓着了吗？
4: 啊。你在这儿干嘛呢？
5: 那你们为什么会在这儿呢？
4: 我们在执行任务。
5: 我也在执行任务。
4: 你在执行什么任务？
5: 你们执行什么任务啊？
4: 我们执行的任务是机密。
5: 我执行的也是机密啊。还有，问你们抓到人了没有啊？
3: 当然，我
4: 跑了。
5: 不是，我说赵队长，行动队这么多人都能让几个人给跑了？
4: 他们跑了，你跑不了。你为什么会在这儿啊？你是来通风报信的，救走他们几个人是你的同伙，你是什么身份？回去跟我接受调查。
5: 我说赵队长，你要这么说那就是冤枉我了。再说了，凭什么调查我呀？
4: 大把刀搜的身。
5: 你敢？你凭什么搜我身啊？
4: 凭这个。这次行动不仅一无所获，死了我三个兄弟，一辆车被炸，一辆车被劫，所有的账算在你的头上。
5: 我赵队长，你全都赖在我身上，你这是害怕了呀？人没抓着，闹出一堆罗乱事儿来啊！一会儿法租界工部局一个电话打到宪兵司令部去，一定会义正言辞的抗议一番。哎，木村长官再保你，这回也得把你拉去当替罪羊了吧？
4: 你再说一遍。
5: 干嘛呀？欺负人是不是？
4: 你再说一遍。
5: 我好话不说第二遍，说的都是事实。
4: 陈家平，你不是说罗经理来了，你会接受审讯吗？来了，那你详说一下，你为什么出现在亚尔培路72号的别墅内呢？
6: 罗经理让我调查两方代表的下落，我顺着线索就找到了。
4: 我说罗经理，这是木村长官交给我的任务，你干嘛来横插一杠子？
7: 内田中佐让我参与调查，你有意见吗？还有，你要是办事得力，需要我插一手吗？
4: 就算是陈家平执行任务，那也是疑点重重。在我们行动之前，有人炸了我们停在路边上的车，通风报信。我凭什么相信这件事跟你陈家平没关系呢？
5: 赵队长，你们的车什么时候炸的？
4: 包围别墅的时候。
5: 你都把别墅包围。

0: 那是你们能力不行，还是我太厉害啊？啊，别墅包围了，我能出去炸了车，我再回到别墅内。
1: 你什么时候进去的？
0: 我早就进去了。
1: 怎么进去的？
0: 屋顶呀。
1: 那你为什么要趴在床底下？
0: 我上楼找重要的文件，我打开保险柜什么也没有，结果就在这时候外面又爆炸又枪声的，我害怕呀，我可不躲下去吗？我也不知道带人来的是你赵队长，要不然我才不往床底下钻呢。
1: 你这件衣服哪来的？
0: 买的呀，永隆百货，发票你看吗？
1: 你穿的跟重庆代表一模一样。
0: 是吗？
1: 是啊。
0: 巧了呗。
1: 更重要的一点，你怎么知道谈判地点是在亚尔培路72号的别墅？
0: 我查的呀。
1: 怎么查的？
0: 我干嘛告诉你呀？
1: 你不告诉我就证明你心里有鬼，也许你早就知道谈判地点是你的上级告诉你的。
2: 嘉宾，都这个时候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0: 老罗，每个人查案都有每个人的方式方法，我告诉他们，他们不就学会？行，我就教教你们这些饭桶是怎么查案的。罗经理让我调查两个日本人的线索，我想说这大上海这么大，日本人这么多，我上哪儿查去？可是巧了，我看报纸的时候发现前两天正好是他们日本人一个什么什么节，就是吃陆奥苹果那个节日。哎，我一想，那我找人去监视几家日本果子店不就好了吗？这么一查，的确这俩人去过。就这样。
1: 什么店？
0: 玉松果子店。
1: 玉松果子店。
3: 我们在别墅大厅确实找到了玉松果子店的包装纸袋，
0: 你看看有包装吗？
1: 就这么容易啊？
0: 就这么容易啊。我告诉你赵队长，要不是你，你手下这些猪头三两方代表一个跑不了。
1: 你不用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他们的身上，就算车不是你炸的，也有可能是你的私自行动让江兆国有所觉察，才导致我们围捕行动失败。
0: 我都解释清楚了，老罗，哎，这事儿没完没了了呀。
4: 你是不是私自行动？你没有通知我。
5: 老罗，好了好了好了，大家都是为了工作，这是个误会，对不对？行动没有成功就算了，我们都应该做检讨，而不是互相指责。

0: 行，要反思，要检讨。罗经理说的对，这是个误会。那放不放陈建平，罗经理说的算。我不跟你们在这耽误时间了。
1: 你可真够意思，我让你暗查秘密和解的事情，你全盘托出，你这不是把我给卖了吗？
2: 啊，我卖了你，你不够意思，我不够意思呀！我都被抓了，你连问都不问一声。
3: 那我人不是在这儿吗？现在
2: 我不到你能来？
3: 我发现你挺有趣的，这么重要的行动你一个人去也不通知我，现在招来这些瓜李之嫌，你不是活该吗？
2: 对，我活该。我本来有一个重要线索要告诉你，没门。
3: 什么情报？
2: 我不说。
3: 哎，
2: 哎也不好使。
0: 在哪里找到的？
4: 别墅外的草坪上。
0: 是这个人已经拍到了很重要的东西，比如说文件，然后他发现自己被包围了，已经无路可逃，相机不好藏，胶卷好藏，于是他就取出了胶卷，扔掉了相机。
5: 那当时在那个房间的也就陈家平啊，难道微型相机是陈家平？
0: 不是他还能是谁呢？
5: 那我就不明白了，如果陈家平只是通风报信，那他也许是军统的人，但他又为什么要翻拍他们自己人的文件呢？
0: 所以他不是军统的人，他就是我们一直要找的梅花寺。
5: 哇，哥你太厉害了，如果陈家平是梅花寺，那罗冠群
0: 凭他俩的关系扯着耳朵动了腮。

0: 罗冠群这回塔台了。
1: 那罗冠群要是一塔台，罗太太也就名正言顺成了我们嫂子了。
0: 你能不能低调点儿？哎，对了，在陈家平身上搜到的东西在哪儿？
2: 在呢，我现在去拿。

0: 赵安骗你的，日本代表跟江兆国的确是跑了，江兆国的手下被抓了呀。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看到的呀，赵安手下把两个人押走了。
1: 那人抓着了，他不给我带回来？别生气，消消气儿。
0: 那赵安多精啊！本来就是秘密任务，他要是老老实实把人交给木村，别说给他记一功，他名字木村都没准不给他往上报呢，所以他必须把人藏起来啊，作为邀功行赏的砝码。
1: 你分析的对，可这个情报有什么作用吗？
0: 不是老罗，你最近是不是云里雾里，这山山水水话多了呀？咱把人找出来，那砝码不就是咱的了吗？
2: 是吧？
1: 你是不是知道赵安把人藏哪儿了？
0: 我哪知道啊，这得你想办法。你想想，这身边有没有平时跟赵安走得比较近的，能知道他藏人地点的，是吧？哎，来，给你，我得去接我老婆去了。好好一个周末，搞成这样。你想想，
3: 在那身上就搜到了这些东西，
4: 就这些了，都搜遍了。
3: 你们觉得胶卷会藏在哪儿呢？
4: 这种微型相机的胶卷，一般只有小拇指指甲盖那么大，会不会藏在这口红里面？
5: 哥，如果他要在口红里面做了什么手脚，能让胶卷曝光，那岂不是又要死无对证了？
6: 拉窗帘，快！

0: 胶卷呢？
1: 让一下，让一下，出什么事了？
2: 发生了枪击案。
1: 枪击案里面的人呢？
2: 没有人了，就几具尸体。
1: 你让我进去。
3: 哎，
1: 你让我进去看一
3: 下。这里不允许进入，这里不允许进入的。
4: 把他交给我吧，我认识他。
2: 那你看好他。
4: 以为形象的人托我告诉你，他在婚礼喝酒吧和你见面。
1: 好，谢谢你。

0: 江先生是吧？我有个朋友想见你。
1: 对不起啊，没兴趣。
0: 我想你会有兴趣。

0: 知道你会来这里，我还知道韩露小姐一会儿也会来。你什么意思？我们的人正跟着韩露小姐。
1: 要干什么？
0: 江先生，请放心，我们只是想法延误一下韩露小姐来这儿的时间，绝不会伤害她。你一会儿就可以见到她。 请坐。趁这个时间，我们谈一谈。
1: 你要谈什么？

0: 我是日本人。
1: 您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
0: 我不光

0: 路。
1: 好了啊，不哭了。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2: 流那么多血，说好好的，
1: 一点小伤，没事的。来，坐。
2: 我刚刚到了亚尔培路那边，路旁是烧毁的车，有很多巡捕在那里进进出出的。其中一个巡捕跟我说，里面有几具尸体。
1: 没事儿。出了一点小差错，还好我们的人救了我。哎，后来我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一直没有接呢？
2: 啊，那天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有个特务藏在我家，我被绑架了。
1: 什么？那他们把你怎么样了吗？
2: 他们想要获得你给我的那个地址，不过我什么都没说。
1: 那他们后来怎么把你放了？
2: 我之前在满洲时认识一个日本军官，叫山下武夫，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我之前在满洲时认识一个日本军官叫山下武夫，是他的手下内田直树救了我。我东西都准备好了，你们什么时候走？
1: 你先别着急，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2: 杨先生，
1: 哎，嘿，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一位朋友，丁秋阳。
3: 韩露小姐你好。
0: 你好。
3: 久仰大名。韩露小姐的电影我看过很多部，如今一见本人，那些电影把您拍的可是黯然失色呀。可惜可惜啊。
0: 谢谢。
1: 啊，他也是一位导演，
3: 期待有机会能跟韩露小姐合作。我那边还有个朋友，就先不打扰你了。
1: 好。
0: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走啊？
1: 你先别着急吧，来，先坐下。这次来上海，事情办得特别不顺利，我再回到重庆，恐怕一时都难以安身。眼下

0: 路艰难，兵连火箭，而我又有重任在身。你说，我怎么可能让你跟着我东奔西跑、颠沛流离？所以，这次我不能带你走。
1: 所以又跟之前一样，对吗？所有的山盟海誓不过是哄我一时开心。
0: 最终还是要抛下我而去。我又何尝不想跟你过上形影不离、安居乐业的生活吗？但国仇家恨当前，我又岂敢奢望？嫁给我好吗？这次我是认真的。 再给我一点时间，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回来接你，娶你做我的新娘。

0: 真的。
1: 哎，对了，你们今天执行任务，我跟去现场了。我就想，我枪虽然被收了，但是我跟过去看看总行吧？结果你猜我看见谁了？
2: 谁啊？
1: 左双桃。啊？我就在想，他怎么会出现在那儿呢？他还跟一个修女聊了半天。
2: 修女？
1: 怎么，感兴趣啊？我知道你有收集女人衣服的习惯，还缺个修女服。
3: 你的吧。
2: 我这个毛病早改了，我就是突然想起来，今天下午救走京兆国的，好像就是一个修女，
1: 不是吗？那你们怎么不去查查呢？
2: 查个屁呀！我查，那修女遮着面，那根本看不见脸，而且那个地方是法租界，今天又是爆炸又是开枪的，我们跑都来不及呢，还查什么修女呀？
1: 那你说？会不会那个修女就是左双桃假扮的？

0: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丁秋阳会替我照顾你的生活，另外他也会帮你规划一下你未来事业的发展。
1: 以前怎么没听你提起有这么个朋友？
0: 他也是这两年才当了导演。还有，如果有特务再找你麻烦，你可以找他帮忙。
1: 他不是导演吗？
0: 是，但他路子挺多的。
1: 你这次要怎么去重庆？啊，这也是机密是吗？那你到了重庆会打电话给我吗？
0: 当然，我当然会联系你。
1: 那就好，即使不在身边，能经常听到你的电话也是好的。
0: 好了，那你

0: 你这次真的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

0: 哎呦，快走快走！
1: 我砸死你个抗日分子！你哎，停！停！哎哎哎哎哎！
2: 怎么回事？
3: 怎么回事？哎，
1: 他喝多了，拿了我的刀去捅人。
3: 这人是你杀的？
2: 他是抗日分子。
4: 这是骂了你，你就杀人，骂我就是骂汪主席，就是骂。
2: 打日本帝国，他跟不敢死。
4: 哎，小姐，小姐，小姐，
2: 大家伙点同志吧，这打我，
4: 小姐，干嘛打我？
2: 小姐，小姐，我带他走，我带他醒酒啊，走啊，
4: 冲哥，
2: 走啊，
4: 外边都打我，
2: 行了，
4: 甭管你什么东西，
2: 打我，行了，
4: 总该给你
2: 打我，行了，
4: 总该给你
2: 打我，行了，算了，哎呀，够了，算了，打我吧，哥，算了，你跟那一般见识干嘛？这样，这样。
4: 回头我抽他去，怎么样？我抽陈家彪啊！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好不好？
2: 打我，
4: 哥，消气消气啊！来，擦擦。这是什么呀？
2: 女人的东西。
4: 你不是都改了吗？你怎么还偷女人东西呢？
2: 我是改了，我以前都是偷女人内衣什么的，现在你看。 这相当也算是风雅之物了。哎，我是不是有进步？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我不是偷的，我是捡的。
4: 哪个女人的呀？
2: 祖成陶的。
4: 在哪儿捡的？
2: 你还记不记得前段时间，当时山下五福茂中中部来指认陈家平，赵王还把他吊在树上，就是那个时候捡到的。
4: 等我要了陈家平的命。
2: 他的女人就归你。耶，那个女人我可驾驭不了，我闻闻她的香囊，我就已经很知足了。你看，还是云锦的呢。哎，真没想到，这火车站还能买到这么好的东西。
4: 你怎么知道是在火车站买的？
2: 他自己说的呀。就他刚来上海那天，赵安审讯他的时候。
4: 你行，哪里来的？
3: 火车站买的。
4: 他不是从武汉来的上海吗？
2: 对。
3: 不是这种云锦工艺的香囊，是南京才有的技艺，也只有南京浦口站才有的卖啊。那又能说明什么？说明左双桃他撒谎了。你知道吗？庄安要完蛋了。
5: 什么？我说，赵安要完蛋了。赵安要完了，关我什么事？
3: 你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5: 嗯，老罗。
3: 公司那些谣言都是他们乱说的，你千万别信啊！
5: 我什么都没有问你呢，你就说有谣言。什么谣言？说，到底什么是谣言？赵安那个畜生逼我的，他势力那么大，我怎么敢反抗？求求你原谅我，看在我们夫妻多年。
3: 你怎么做了这么多的份上，求你了！你觉得一般的男人会原谅这样的事情吗？你说我是一般的男人吗？
5: 知道。

0: 自己争取被原谅的机会。
1: 还疼吗？
2: 吃完好多了。
1: 你说你也是的，你就不怕赵安以后找你麻烦呀？
2: 我怕他干嘛呀？
1: 不像你啊，以前你不是挺胆小怕事的？
2: 那也不能随便乱杀人吧。哎，我发现一件事儿。
1: 嗯。
2: 自从咱们两个结婚了之后，我正义感十足，你说这是不是爱情的力量？
3: 我倒是觉得，自从咱们两个结婚以后，你是越来越油嘴滑舌。
2: 不过呢，冯七这个人是招安手下最残暴、最野心勃勃的人，以后你可千万不要招惹他。
3: 嗯。对了，你今天去山行干什么了？有什么新任务？
2: 嗯，秘密任务。不过告诉你也无妨，只要你是我老婆，是吧？
3: 嗯。
2: 重庆方面正在和日本政府进行秘密和谈。
3: 和谈？要停战了？
2: 怎么可能啊？双方都派了代表到上海来进行这个意向交换，可是日本军方却极力反对，并且把双方代表都列为了暗杀对象。木村长官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赵安，而老罗想强攻啊，就派我去调查这开会的时间还有地点。哼，还真让我给查着了。
3: 在哪里啊？
2: 在亚尔培路的一栋别墅里。我本来就想弄点边角料，对付对付老罗算了，没想到赵安去了，带了一帮人把别墅都给包围。
3: 那谈判代表都被抓了？
2: 嗯，抓了两个吧，其他的都跑了。
3: 那被抓那两个人后来怎么样了？
2: 后来那肯定就是……你怎么对这事这么感兴趣？嗯？
1: 哎呀，我这不是太担心你了吗？
2: 担心我？行，那我就给你讲讲我陈家平是怎么临危不惧、绝处逢生。
1: 嗯，
2: 话说那陈家平身轻如燕，翻墙越瓦，一跃就跳到了别墅里。但是老罗交代过我呀，不能让赵安也知道我们插手这件事，所以我不能让赵安发现我呀。哎呀，当时那个情况啊，真是万分紧急。赵安把别墅的前门还有后门都给包围了，我被困在了二楼，真是插翅难飞。
4: 原来今天我看见别墅里多出来的那个人就是陈家平。
1: 然后呢？
2: 然后哎呀，睡一觉再跟你说。
1: 哎，不行，你还没说完呢。
2: 这么想知道？
1: 嗯，
2: 那也行。不过我今天这踏墙翻瓦跑来跑去的，你瞅瞅，我这脚都肿。要是能泡泡脚呢，兴许我还能再跟你说上一段。
1: 想让我给你洗脚？想什么呢？
2: 跟你开玩笑的。怎么样，力度可以吗？
1: 你说不说？
2: 我说说说说说。就在这时，走廊里传来了一串脚步声，我一想这是赵安上来了呀，我该怎么办？我跳楼都不行，我跳下去要不是就摔死，要不就摔残。所以就在这生死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我尽显英雄本色，我当机立断，纵身一跃。
1: 怎么样？
2: 钻床底下去了。
1: 我是说，赵安抓了那两个人之后。
2: 老婆你别急，我不得从头回忆吗？是不是？
1: 说说说吧。
2: 可是上来的不是赵安，竟然是重庆代表江少国。我给你加点水。
1: 哦，没事没事啊，接着说就行。
2: 接着说啊。
1: 嗯，
2: 行。这江少国说起来也挺奇怪，就跟变戏法似的，不知道。

0: 从哪儿掏出一手煤来？一声爆炸声之后，别墅内恢复了一片寂静。我马上从床底下钻出来，哎，跑到窗边往外一看，哈，一辆轿车，开车的竟然是一个修女。修女呀，
1: 你见过修女开车吗？
0: 我也没见过。只见这个修女左手拿着枪，右手握着手雷。
2: 那她怎么开车呀？
0: 这不重要，就看这修女举起手枪，啪啪啪几枪打的那是赵安抱头鼠窜。紧接着她拉开了车门，一把就把江兆国给拉进车里去了。哎，不瞒你说，我那会儿都在怀疑这修女是不是男的假扮的，哪有那么大劲儿的女的呀？哎呀，未及赵安反应过来啊，他们就开车走了，真是来无影，去无返。
2: 然后呢？
0: 然后呢？就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老公，你是不是累了？
0: 我不累。
2: 别写了，我泡着就行。我给你捏捏，你接着说。
0: 你给我捏捏，我还有这待遇？啊？
2: 你接着说，就赵安抓走的那两个人怎么样了？
0: 赵安
2: 啊，
0: 那俩人
2: 啊，
0: 那就带走了呗。
2: 那关在商行是免不了严刑拷打吧？
0: 我没听说赵安带人回商行啊，估计藏在什么地方了吧？
2: 什么地方啊？
0: 那我哪知道？哎，不对呀，左上导，你怎么关心这两个人比关心我还多呀？啊？
2: 什么呀，我这不叫关心，是好奇心强。那听评书总得听到结局吧。
0: 哎，行行行行，我回头打听打听行吗？打听明白了告诉你。
2: 行。
3: 果然是想来套我的话，如果我没猜错，果果肯定想救那两个被捕的人。这姑娘太不要命了。
2: 罗太太好。去哪儿啊，赵队长？
4: 我出去办点事儿。
5: 正好。捎我一段。
4: 你去哪儿啊？
5: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啊。
4: 今天呀。
5: 怎么了？
4: 算了。
5: 不行了。

0: 喂，
1: 陈先生，我是韩露。
2: 这个是上个月的财务报表，经理已经签过字了。
3: 行，我一会儿去一趟财务局。
4: 小姐，送你一束百合花。欢迎光临我们新开业的金蔷薇花店。

0: 我不喜欢百合花，你会喜欢的。而且之后你会经常来城里买花。
1: 我以为你们去重庆了。
0: 是你救了江兆国。你还想继续指责我违抗命令吗？你误会我了。我之前之所以拒绝这项行动，是因为我觉得根本没有把握完成，但是你超出了我的预料。
1: 可詹安还是抓走了两个人，所以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又成了我们的任务了。对啊，你要做好长期潜伏在太和上方的准备。
0: 军统二处的关永山处长已经同意了这个提案。长期潜伏，
1: 这不正合你意吗？对吧？
0: 你看看这两张，能分辨出哪张是伪造的吗？最近重庆出现了这种大量的伪造法币。据我所知，法币的水银技术是由英国提供的，极难被伪造。而且大部分的法币都是美国人为我们印制的，他们的印刷技术世界一流。日本的陆军花了近两年的时间研究。
1: 也没有研制出可以以假乱真的伪造法币。那这种法币怎么来的？德国的潜艇在太平洋击溃了一艘美国的军舰，缴获了大量的伪成品法币。他们把这些卖给了日本政府，给日本人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所以我们的任务是调查，并摧毁这个伪钞计划。伪钞的研制是一个庞大而专业的工程，可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线索。
0: 但你所在的太和商行竟然直属于日本宪兵部，而且它和日本陆军在经济上又有着脱不开的干系，一定可以成为我们调查的突破口。
1: 我可以接受你的命令，但我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不许你再动陈家平。
0: 他现在是你绝佳的掩护对象，我不会动他的。
2: 不知道韩陆小姐想要组建一个什么样的影迷协会啊？
3: 要能像你这样为明星出生入死的。哎呦，
2: 江先生安全了吗？是你救了他。
3: 我只是帮了点小忙，救江先生的另有其人。
2: 是你认识的人吗？
3: 算认识，也不算认识。
2: 我懂了，他也没懂。
3: 江先生就这么走了，没。
2: 留下点什么给你，
3: 算是留了一个承诺吧。那为什么韩陆小姐不和江先生一起离开呢？这个问题得问你们男人。哎，想必江先生有自己的苦衷吧。
0: 还有江兆国的翻译杜淳一定要救出来，他在为我们做事之前。
3: 曾经为日本陆军守军事科的研判做过翻译，而主导这次伪钞的研究和印制的，就是这个军事科。可被抓的是两个人，
0: 另一个人就看他的造化了。
2: 你还真是一点没变。
3: 你知道赵安把人关哪儿了吗？
2: 只知道肯定不在商行。
0: 那个陈家平不是负责总务的吗？他经手的事情多，你从他身上找找线索啊。怎么？舍不得把他拉下水？我会想到办法的。
2: 好，另外还有你的档案，我已经送到军统局本部了。给自己想一个代号，关处长，还有戴老板，他们要随时知道你的动向。
0: 就叫红桃五吧。为什么？
2: 我听说商行内有一名代号为梅花寺的中共卧底，我这个红桃五刚好压他一头。
0: 梅花寺红桃五，就看这副牌，到底最后谁会赢。

0: 我还没有决定要不要戴上他送我的戒指。
1: 哦，原来江先生留下的承诺是一枚戒指。冒昧地问一句，这枚戒指是钻戒吗？啊，韩伦小姐，您别误会，是这样，我跟左少涛结婚的时候，又装修又买家具，又订酒宴又买婚纱，我的积蓄啊基本上都用光了，所以在买戒指的时候就没有给左少涛买带钻的，因此他一直埋怨我，所以我也想看看让女人梦回萦绕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我还真戴了。
1: 这个盒子呀，看起来就比我的精致。哇，这么大的钻戒，这得多少钱啊？
0: 这是两克拉的，法币的话差不多1000多块吧。
1: 1000多块，哎呦，那我还是告诉他再梦两年吧。
0: 其实啊，这钻石小一些或者没有钻石都无所谓，重要的是心意，女人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1: 说得太对了。哎，韩露小姐，
0: 嗯，
1: 江先生还会和你再联系吗？
0: 他说他会再打电话给我。
1: 如果方便的话，我想请江先生帮我一个忙。
2: 又昏死过去了，泼水。
3: 算了，
2: 赵队长，就这么算了吧。
3: 这两个人确实不知道江兆国的下落啊，再折腾下去，命就没了。
2: 听说木村长官明天就回来了，我们要不然直接把这两个人交给宪兵司令部，让他们去审。二把刀说的有道理，蚊子也是肉，这样好歹能交个差。
3: 木村长官为什么把这件事交给我们干？就是为了让宪兵司令部撇清与这件事的关系。其实江兆国和这两个谈判代表已经猜到这次遇袭幕后的真相，但是他们没有证据。如果我们让这两个人知道这次的行动就是宪兵司令部主使的，就是他们干的，然后把他们放了，让他们到处散布消息，结果会是怎么样？
2: 队长，您的意思是用这两个人去威胁木村长官，咱不要命了？
3: 不要命？太要命了，现在这两个人就是我们保命的筹码。
2: 那是不是继续把他们两个关在这里？
3: 不仅要关着，而且还要严防死守。如果他们两个跑了，咱们就彻底完蛋了。
2: 是。
4: 来来来来来，怎么样？
5: 我好想知道这个把人藏在哪儿。
4: 藏在哪儿？
5: 冯玉的旅馆。
4: 你怎么知道的？
5: 我已经告诉你了，我先去忙。
4: 哎，别！你要告诉我实情，我又不会对你怎么样。
5: 他带我去了哪儿？
4: 这是你们以前幽会的地方，是吧？
5: 以前。
4: 谁说？什么？
5: 以前他都带我去剧院旅馆，这次他带我去了。
4: 然后呢？
5: 他跟后院旅馆的伙伴
4: 说。说什么？还有什么？
5: 我怎么知道他依然留在那儿？好像有很重要的事情，一切都会告诉你。你很喜欢

0: 等谁呢？
1: 吓死了！不是说好一起下班吗？你上哪里去了？
0: 我呀，出去办了点事，走吧，回家吧。
1: 什么事啊？
0: 我呀，跟踪大马上去。
1: 跟他干嘛？
0: 他总报假账，说是执行任务，实则啊就是带人逛逛马路，结果搞出一堆乱七八糟的开销了，上头怪我审查不力。哎，我今天看他又鬼鬼祟祟的出去了，我就想抓他的现行。
1: 那结果呢？
0: 把昨天咱们俩没说完的评书给续上新篇。
1: 有新篇了？那你快啊，说给我听听。
0: 上回说到，他赵安不是抓了两个人，没给押回到这商行吗？但是又不知道藏到哪去。你猜？我跟他到了哪儿？
1: 哪儿啊？
0: 鸿运旅馆。
1: 鸿运旅馆。
0: 哎，我一想，我说这大马上去鸿运旅馆干嘛呢？我，哎，老婆，我正好饿，咱们边吃边聊怎么样？
1: 行，是是是。
0: 老板，
2: 哎，
0: 两个油墩子，两个鸡蛋。
2: 好嘞，
1: 快
0: 来。
2: 好，哎呀，就继续说，
0: 他赵安为什么要去鸿运旅馆？我就找了一个隐蔽的角度，视目清凉。我想查查他到底是搞什么名堂，结果他大马勺没进去，反而是找了几个外面帮他干活的兄弟进去了。哎，我一想，你大马勺请别人住旅馆，这回头这账不还得算在我头上？我当机立断，我也跟进去了。结果，你猜我在里面碰到谁了？
1: 谁？
0: 我碰见赵安的手下，什么二把刀啊、陈树干啊，全都在里面。
1: 但是，老公，你说大马勺，怎么跟赵安手下混在一起？
0: 哎，那你就搞错了。大马勺是老罗的手下，跟赵安的手下那都是死对头，所以大马勺不是跟他们混在一起的，而是老罗安排的。
1: 老罗安排他干什么？
2: 先生，鸡蛋、油墩子，哎，您慢用啊。
0: 谢谢。老罗安排他，自然是黄雀在后了。你想想，赵安抓那两个人，不但没上报，还私藏了起来。万一这两个人要是跑了，还让木村长官给知道了，你想想，赵安得什么下场？但是老罗要是神通广大的话，把这两个人再给抓回来，哼，那老罗不就咸鱼翻身了吗？
3: 这个香囊是你卖的吗？
2: 好像是我卖的吧。
3: 这个女人你见过吗？
2: 那我哪记得。
3: 你再仔细想想，是不是她在你这儿买的香囊？
2: 是，确实来过。
3: 她什么时候买的香囊？
2: 一个多月以前了。
3: 再具体点呢？
2: 我想想啊，应该是，对了，农历的4月16，我是4月15小满那天进的货，来火车站卖的，他是第一个来买的，所以我记得清楚。
3: 农历4月16，
2: 黄历要不？

0: 5角，5角啊，不是，1块钱。农历四月16，农历的5月22吧。现在咱上海的日子，哎，我问你，这个女人买香囊的时候大概是几点钟？时间挺早的，大概7点还不到。
1: 山下大佐乘坐的5145号车是7:45开车，我太好了，全对上了。哎，你别说了，
0: 怎么？你要赖账？这钱我不退了啊！
1: 我问你，这个香囊你卖多少钱？
0: 8角，啊不是，1块8角。
1: 我给你50倍的价钱，但你要跟我去一个地方，把你刚才所说的话再说一遍。
0: 去哪儿啊？
1: 上海。
0: 那么远。
1: 那我这生意怎么办？我保证你到大上海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100倍，100倍的钱我就去。
0: 好，行，就100倍。嗨，我这人倒霉惯了，这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怎么就会轮到我呀？你口说无凭，得写个保证书给我。
1: 你他妈怎么这么麻烦？
0: 你不行，我不去的。
1: 写，
0: 我来说，你来写啊。对了，你叫什么？冯七，你就写我冯七，保证李有田，我叫李有田。
1: 嗯，往下说。
0: 保证李有田到上海以后，人身平安，还有。
1: 往下说呀。
0: 你急什么？我难得去趟上海，不得给老婆孩子带点特产。嗯，你再写，保证帮李有田。
1: 买到红祥记的三黄鸡，红祥记的啊，还有福运斋的豆沙糕，另外还要保证报销所有差旅费用，还有吃馆子的费用。写好了没有？你他妈都催上我了。好了，一催我这旅馆的馆子都写错了，
0: 错个字不怕，意思对就行。 来，再给我2块钱。
1: 什么2块钱？
0: 这纸和笔的钱。
1: 给你。

0: 好了。
1: 哼，好玩，看看你。你干嘛去？
0: 扔黄瓜片。怎么了？紧张兮兮。

0: 睡吧。
1: 嗯，你先睡吧，我看会儿书。
0: 你也早点睡吧，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嗯。晚安。
0: 晚安。
2: 今天夜里，他们的人肯定会去鸿运旅馆救人。看他这样，似乎不像是要参加行动了。不过也说不准。总之，我这一晚上都不能睡，得盯着他。

0: 你还记得那个黄寿全吗？
1: 记得，当年在我们市场交保护费，我也送你了。

0: 蹲了几年牢，去年给放出来了，现在还是玩黑社会那一套，势力嘛有一点，我最近呢一直盯着他呢。我们这儿好几起案子他都有嫌疑，而且我还发现啊，他最近老往你们这个服装市场上跑，你小心点，我怕他对你还怀恨在心呢。
1: 嫂子，福哥，我觉得你们俩误会我了，我实话跟你们说啊，这些年呢。
2: 挣到一些钱，我就想着把这边的店都给收了，统一规划，统一改造，给咱们小义乌来个大变样。
1: 那是好事儿啊！我给你支个招吧，你就免费把这儿都翻修了，这个钱肯定比盘这些店的钱要少。到时候管委会还能给你立个碑，来来往往的行人看到那个碑就拜你，有理有面还积德，多好！
3: 福哥，嫂子真厉害啊！
4: 好好考虑考虑，都说了，不卖，嫁给我。
5: 这个是在现场发现的。
6: 应该是福哥给你的。我答应他了，他还蛮小的，这咋回事？
7: 为什么把他给放了？他杀了人了。
8: 先别着急，听我跟你解释。我不
7: 听解释，你抓他呀！你跟我说你有把握的。
8: 对不起，你再给我点时间。
7: 别跟我说对不起，你跟福哥说。
8: 强哥晚上不去玫瑰城，你猜他去哪儿了吧？
7: 那我哪知道？
8: 给人点提示啊！全二哥心心念念，
7: 真是天才啊，老板娘啊！
8: 我都不知道今天晚上接不接他。

0: 老婆，
1: 你怎么了？
0: 啊，你这是怎么了？
2: 起风了，我关窗户去了。
0: 你关窗户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2: 我看你睡着了。你到底怎么了？刚才那一声可太吓人了。
0: 我怕你关窗户的时候掉下去。
2: 我又不是纸片做的，怎么会掉下去啊？
0: 宝宝，你答应我，以后关窗户千万不要掉下去。
2: 嗯，好，我答应你，关窗户的时候保证不掉下去。

0: 我们是没想到的人。今天下午，马老板说来了几个客人，看起来像混码头的。当时我们也没太在意。
1: 所以现在看来，那伙人一定是提前踩好了点，他们直接就冲进了咱们关押人的。

0: 直接那伙人的增援，心想肯定完蛋了，但没想到这连伙人并不认识，还各自向对方开枪。我们这枪也没停啊，结果就是一通乱战呀。
1: 你们他妈为什么不趁乱把这他妈带走？
2: 哥，我们都逃到门口了，那没想到这里又埋伏一伙人。我这回我们真的是猝不及防，子弹都打光了，弟兄们打死好几个，最后人也被抢走了。
0: 门口那伙人是第一伙的还是第二伙的？
1: 我怎么也不太清楚。你刚才说第一伙的人像是换马头的。
0: 对，
1: 我记得大茂时候曾经跟吴松的那个。
0: 小次郎混过，他们是罗冠群的人。那另外两伙人都是谁呢？不是中宫就是军统的。可他们到底是怎么知道咱们把人藏在这儿的呢？
1: 梅花寺，梅花寺传出的情报，我现在更加确定，梅花寺就是罗冠群的手下。如果梅花寺先知道人藏在这儿， 梅花寺想来救他，怎么可能让罗冠群来搅和呢？所以说，先知道人藏在这的是罗冠群，他要来抢人，他是为了要坏我的事夺我的功。但是他万万没想到，梅花寺给他来个黄雀在后。
3: 花寺，陈家票。陈家票。这段时间你把我的马照顾得不错。
4: 洪村长官，都是进口的马饲料，过段时间我给您请一位驯马师。
3: 这么说，我应该谢谢你。
4: 应该的，应该的。
3: 我的职责，吴村长官，最近我的工作让您失望了。我
5: 今天的天气非常的不错，
3: 对，不错不错。
5: 这样的天气应该多多饱和和茶找个地方坐一下。
3: 岂不美哉？
4: 美哉！呜呼啊！哈哈哈！
5: 别看，我把报纸都给你带来了。
4: 哎。
3: 小心，小心！
4: 哎，谢谢大哥。
3: 你为什么不砍？哎，
4: 谢大哥。
3: 江兆国，江兆国，中日和谈，子虚乌有，子虚乌有。
4: 蠢货！官方怎么可能会公开承认？他们私底下已经达成了初步的一致，下一步会派高层人员深入接触。你，
3: 让卢金部的颜面，今日，
4: 吴村长官，这件事儿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3: 这。
4: 你听我解释，穆村长官，
3: 你还解释什么？为什么要放走江大狗？
4: 梅花寺啊，是梅花寺，什么梅花寺？每次都是梅花寺。穆村长官，你听我解释，你慢点，穆村长官，我查出梅花寺是谁了。我查出梅花寺是谁了。
6: 吴村长官，罗经理，哼，都在呢。吴村长官，不知道您叫我过来，有什么事情？

0: 想听你说故事。
1: 什么故事呀？
0: 梅花寺的故事。
1: 梅花，这梅花寺不是传说中的中共卧底吗？
0: 是啊。
1: 啊，
0: 嗯，
1: 我明白了。之前不就怀疑我是这梅花寺吗？可是我的误会已经成。

取情报，霍家威国罪不可赦，我们曾多次排查，但是却一无所获，闹得我们商行上上下下人心惶惶，互相猜疑，恨之切齿啊。这一次梅花寺获知了中日秘密和谈的时间和地点，他抢在我们之前行动了。他先是悄悄进入到别墅，打开保险柜，拿出微型相机翻拍上面的内容。与此同时，他的同伙在他附近给他放风，发现我们的人到了，制造爆炸来提醒他，但同时也提醒了谈判代表们，让他们有所警觉，所以我们抓捕行动失败了。木村长官，这是我们在别墅外草坪上找到的微型相机，这上面一定有梅花寺的指纹，并且我们已经提及了指纹。为了公平，在场的所有人都要采集指纹。

小队长，人的人呢是有限度的，你要是再找不到梅花寺，你就是梅花寺。

0: 你就在这儿等着，我没叫你，你哪儿也不能去，要不然你一分钱都不得。
1: 明白，明白。
0: 哎，田静，帮我个忙，帮我看着这小子，他好，
2: 出去。

0: 穆村长官，不是让你停职反省吗？出去！我有事情要向穆村长官汇报。什么时候轮到你汇报？出去！让他汇报。我刚才在门口听了半天，我认为赵队长的调查可谓是谬之千里。你说什么？赵队长只顾着查陈家平，但却忘了一个重要的人物。
1: 继续说。
2: 那就是那天开车闯进别墅救走江兆国的修女。
1: 你以为我没查吗？穆村长官，你也知道我们这件事儿涉及到租界还有教堂。
0: 你相信我？
1: 但是赵队长，你有没有想过，那个人可能不是真正的修女，只是穿了修女的衣服。
0: 你怎么知道？ 穆村长官，我请求您逮捕商行的一个员工，我有证据证明，此人就是军统的特工，而且他假扮成修女，救走了江兆国。

0: 还嫌自己手伤的不够重吗？离我太太远一点。其实行动那天，我也去了亚尔培路72号，并且在那儿看见了一副熟悉的面孔。刚才仔细确认之后，我更加坚信，此人正是陈太太，左双桃。我那天刚好去我姨父家，那路过百货公司，不正常吗？
1: 去姨父家，路过百货公司，当然正常了。
2: 但是你假。

0: 扮修女就是你的错。
1: 你是跟赵队长得了一样的毛病吧？你有什么证据说左上桃假扮修女呢？
0: 我还看见有一名修女经过，陈太太还跟她聊了几句。
2: 她跟我说附近爆炸了，让我注意安全。怎么了？
1: 这就是你的证据吗？
3: 木村长官，我想阐述一下我推断出的那天的真实情形。
0: 这次行动，赵队长以为是万无一失，
3: 但其实已经被一名潜伏的军统特工掌握了情报。
0: 这名军统特工先是借着永隆百货的有利地形观察谈判地点周围的情况，当他发现赵队长等人向别墅靠近，他便立即炸了轿车来向江兆国等人发出警报。可是江兆国等人还是没能来得及撤离，他们还是被包围了。但是这名军统特工借了路过这里修女的衣服，伪装完成后便驾车强行闯入别墅，救走了江兆国。
4: 所以你怀疑军统特工就是陈太太？
3: 正是。
1: 穆村长官，左双桃是我的太太，我们每晚都住在一起，如果她是军统特工的话，我一定会有所察觉。
0: 陈科长，那说明你要么是蠢，要么是装作很蠢，依我看后一种的可能性更大。
1: 好，不管我是真蠢还是假蠢，这些都是你的推测，证据呢？
2: 就是你证据呢？
4: 陈科长说的也没有错，你有证据吗？
0: 修女是否是左双桃假扮，我确实没有直接证据，但我有另一项证据可以证明左双桃确为军统特工。
4: 好，你说我听。
0: 山下大佐在火车站遇刺一案，大家都还记得吧？左双桃曾经说他是在武汉上的火车，但其实他撒谎了，他是在南京同山下大佐一同上的火车。作为一名军统特工，他的任务就是刺杀山下大佐。陈太太，这个香囊是你的吗？
2: 是我的，怎么会在你那里？
0: 你刚来上海的时候，赵队长审问你，你说这个香囊是在火车站买的，对吗？赵队长，你应该也记得吧？
5: 是的，我记得。
0: 火车站买的，那按照陈太太之前所说，这个香囊应该是在武汉火车站买，但这种云锦工艺的香囊在武汉火车站是买不到的，但是在南京浦口站却有的卖。陈太太，你还不承认你撒谎吗？
3: 之后山下大佐在婚礼上再度遇刺，赵队长也多次提起，陈太太当时的行为十分可疑。
2: 曹队长，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6: 遇刺了。
2: 那你快找人来帮忙啊，我帮他止着血，快去啊。
0: 那么现在一切都很清楚明白了，陈太太与刺客阿坤本就是一伙的，火车站遇刺不成，你不惜以你自己的婚礼来设局，再度行刺。陈太太对军统可谓是赤胆忠心呢。
1: 风七啊，风七，你真是立功心切呀！可这些还是你的推测呀？你有什么直接的证据表明左双桃就是从南京上的车呢？
3: 在南京浦口站售卖香囊的小贩，我已经找到了。
0: 并且把他带到了上海，他可以当面指认。

0: 哎，你不要撒尿吗？那，
1: 快点呀！
2: 你这么看着我，我尿不出来。
1: 你咋那么多事啊你啊？
2: 你转过去点。再转过去点。
1: 别耍花样啊。
3: 说的那个小商贩，他在哪里？
4: 他就在外面。怎么回事？

0: 跟他在一起的人呢？往那边跑了。田鸡死了，李有田就是那个小贩跑了。
1: 什么跑了？
0: 这个田鸡真他妈没用啊！陆村长官，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些奇怪。 一个小贩怎么有本事抢了田鸡的枪，并且打死他？就算有这个本事，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2: 你什么意思？
0: 穆村长官，其实我非常同意赵队长还有冯七的观点。我们这里面一定有潜伏者泄露了信息，不然谈判代表怎么会被救走呢？可是这个潜伏者又是谁呢？赵队长说是我，那绝对不可能。 我的误会早就已经解释清楚了，可是冯七又怀疑是我太太，那更是无中生有。不过，穆村长官，我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线索，想向您汇报。
3: 嗯，李兄，
0: 哎，
1: 一直想把这个线索给您呈上，但是没来得及。您看，这是江兆国离开上海之后所拍摄的照片。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江兆国的右臂上受伤了。抓捕当天，他的右臂确实受伤了，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0: 赵队长，受伤不是关键，重点在于他包扎的手法。一般大家都会选择转折式的包扎方法，而这上面的包扎方法呈八字螺旋形。这八字螺旋包扎法，好像在哪儿听过。
1: 但是今天正好见到了。对吧，赵队长？
4: 我会八字螺旋包扎法。我前女友小芳之前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她学过护理，她教过我。
0: 我想起来了，冯七
1: 啊，你不是说你女朋友教过你八字螺旋包扎法吗？
0: 我是说过。
1: 那对了，
0: 穆村长官，在中国会八字螺旋包扎法的人非常的稀少，
1: 对吧？
0: 冯七，
1: 你什么意思啊？我替江兆国包扎的呗，这怎么可能？那我问你，明明案发当天你已经被停职了，为什么你还会出现在案发现场呢？
0: 我就是觉得，为了这次调查，我也付出了不少，那赵队长他们去抓人却不带我，我委屈，我就是想去现场看看。
1: 你是想搅黄行动的，对吗？
0: 我怎么可能去搅黄呢？
1: 你的确不是搅黄行动的，穆村长官，冯七在被停职的时候就已经投靠了军统，炸毁汽车，警示谈判代表的就是你吧？还有那个修女，也是你的同伙吧？哦，你们救走了江兆国之后，就是你。

0: 帮他包扎的右臂吧。
1: 陈家平，你他妈血口喷人！木村长官，我冯七对大日本帝国忠心耿耿，
2: 那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呀。
1: 我怎么可能去救蒋尚国？我怎么可能是军统？
3: 哎，冯七，你还没回答我刚刚的问题呢。一个商贩为什么会抢了田鸡的枪还打死了他？就算他有这个本事，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呀？
1: 那个李有田他就是个小贩啊，我哪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么大本事呢？
3: 你不承认是吧？那我来替你回答。木村长官，这个李有田就是他的同伙，他来到这儿的目的就是为了陷害我太太，可是在门外等候的这段时间露出了破绽，被田鸡发现了，所以他抢了田鸡的枪，击毙了田鸡。作为一名军统特工来讲，这不算什么吧。
1: 朝队长，你是最了解我的，你倒是替我说说话呀。
4: 陈科长，
3: 哎，
4: 你的分析有道理啊。
1: 木村长官，你要相信我呀，我怎么可能是军统呢？我对帝国的忠心那都是在每次任务上都可以体现出来的啊。
5: 报告木村长官，我有重要的事情汇报。
6: 哎，小

0: 昨天晚上赵队长关押在鸿运旅馆的两名谈判代表啊被人劫走了，罗经理啊就命我来暗中调查此事。功夫不负有心人啊，根据我们的调查判断，这伙人是收到了情报才行动的，但是他们疏忽了，因为他们把情报留在了现场。木村长官，您手上的这张纸条就是我们在旅馆内找到的。
1: 贾队长，
2: 哎，
1: 你看看这个字迹你认识吗？
3: 冯谦
0: 啊，
3: 这不是你的字吗？
4: 啊，对对对，没错，好像还真是冯谦的字。之前他好多报告都是我签字的。
0: 不是，
3: 原来你才是梅花四啊。
0: 不是，是有人陷害我。
3: 铁证如山，还敢狡辩？
0: 这个不是我写的。
3: 不是你写的，这字迹明明就是你的，你说不是你写的。
0: 不是，这是我写的，但是是那个李有田他让我写的。
3: 他让你写的？他是你的上级吗？
0: 不是，我哪有什么上级啊，是那个李有田。队长你听我说啊，是那个李有田他骗我写下的。他骗我写什么？他要吃馆子啊，红墙鸡的豆沙糕啊，福运斋的三黄鸡。对对，不对不对不对，那个福运斋的豆沙糕啊，红墙鸡的三黄鸡。
3: 你嘴很馋呀、啊，我买好了供你的坟头上。
0: 队长我不馋，我不馋。哥你听我解释，我真的是被陷害的。
3: 谁他妈是你哥？
0: 这个字条上的字是我的，但是有人临摹了我的字。
3: 梅花丝，你可把我们坑惨了。
0: 我真的不是梅花丝哥。你看这个字条上这个旅馆的馆字，
5: 你写错了，我的馆字写错了。
3: 妈的，你写错字不正常吗？你能写字就不错了。啊，
6: 哥都别动。哎，
0: 给我闪开。
7: 冯谦，
0: 不动。闪开，
7: 起来，冷静。冯谦，
0: 不对，给我靠拢。别动，把枪给我扔了。赵安，我就知道你不会放过我。你查不出梅花寺，你现在好了，你全可以偷在我头上，对吗？
3: 冯谦，你劫持木村长官解决

0: 解不了任何问题，你想，如果你原来没有罪，你这么做的话，你给自己揽上了罪名；如果你原来有罪，你这么做的话，就是罪上加罪。婉清，你冷静，你要什么话跟我说？赵安不相信你，我相信你是被冤枉的。你出去了都是宪兵队，你死路一条，你冷静，什么事儿可以谈嘛？
1: 好，让我放了木村长官也行，但我需要一个人质作为交换。谁？左双桃。
2: 我当你人质。
1: 哼，你是下一个。我现在这种情况没办法同时带两个人走，诬陷栽赃我，你们两个都有份儿吧？没关系，只要左双桃在我手上。
2: 我有一百种方法让他说出真相，你们都记得，我有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着我发明的各种酷刑和拷打的办法。只要左双桃在我手上，我肯定有办法让他招供。然后，你再来交换他。
3: 冯七，只要左双桃做你的人质，你就放了木村长官是吗？
1: 我保证。
2: 那我没意见。
4: 罗经理，你呢？
5: 木村长官，为了你的安全，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2: 双桃，委屈你了。
6: 你们凭什么让我老婆当人质？
7: 你不想救木村长官吗？
8: 夏平，大局为重。
7: 夏平，只要能救出木村长官，我愿意当人质。

0: 你们都给我等着，我冯七一定可以查明真相，洗清我的冤屈。哎，
1: 等等等等，
0: 你干什么？别想过搞事情啊！
1: 口红，口红，口红。这是我给我老婆买的口红，不过我以为让赵队长给拿走了，我又给你买了一支。这真的是口红，什么都没有，我身上也没有枪，啊，安全。我就是想把口红给到我老婆，可以吗？
0: 别再往前走了。
1: 好，不过结束。

0: 把他拖出去！吴司长官，多谢了您的枪。
1: 你很勇敢，多亏我老婆愿意当人质，我才有机会毙了那个梅花寺。
2: 你觉得凤七是梅花寺吗？
3: 他就是梅花寺。
2: 你当然希望他是。

0: 孟村长官，我的错啊，我后悔，我当初就应该一枪给他毙了。
1: 冯起如果是梅花寺，那他为什么三番五次的帮助江教国这些人？
0: 那梅花寺会不会是军统和中共的双重间谍啊？
1: 有可能。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冯起是军统的人，梅花寺另有其人。
2: 孟村长官，
1: 多给我一些时日，我一定能查出梅花寺到底是谁。
2: 好，孟村长官，谢谢你给我这次机会，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信任。
1: 你每天就在这里，把我的马好好的养，好好的训练。
0: 我很爱武田信玄，照顾好武田信玄，是我应该做的。
1: 你每天都要把我的马喂好、洗刷好、缠粪、护体、运动。你能做到吗？
0: 孟村长官，
1: 我问你能做到吗？
0: 再给我一次机会，最后一次机会，孟村长官。
1: 赵队长，冯起是你的手下。
0: 是不是？
1: 那支枪顶着我的脑袋是你的枪。我能留你枪柄在这里养我的马，是给你最后的机会。

0: 杜老板，
1: 嗯，
0: 这支紫竹狼毫笔我用着是相当顺手，只是您看这笔杆子有些开裂，麻烦您帮我修复一下。
1: 裂的不严重啊，用蜡线缠绕固定一下就行了。
2: 这笔杆子里有微型的胶卷，还说了核弹的文件，你怎么得到的？

0: 你找我来有事吗？
1: 小安完蛋了，完蛋了！
0: 我已经帮了你了，你饶了我吧。
1: 我想看你笑。

0: 胶卷，但是我无处可逃。赵安的人又马上出现了，如果我把胶卷藏在我身上，那一定被他们搜查出来，所以我只能藏在其他的地方。
1: 你藏在房间里了？
0: 没有，那栋别墅之后一定会被查，而且赵安会派手下在那儿做监视，我还怎么进去呢？
1: 那你藏在什么地方？
2: 哟，还学会卖关子了。
0: 我本来以为韩露和江兆国会一同离开上海，那如果我想再拿到这戒指盒里的胶卷，又要费一番功夫。可是没成想，韩露并没有离开，给我省了不少麻烦。
1: 左双桃没有对你怀疑吗？
0: 没有，他们几

0: 奇，任务频繁。本来呢，我还是有些担心的，但是据我所了解，是我多虑。
1: 你上次的申请组织还没有批复，如果组织不同意你继续潜伏，
0: 老陆，我想在申请里再加上一条，争取左上岛，从协助我工作开始。这样既保证了我身份安全的问题，也可以助我一臂之力啊，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1: 组织有非常严格的纪律和制度，就算发展一个外围的工作人员，也是不容易的。
0: 我明白。但是左上桃在这次任务行动中，毫发未损的情况下，救出了江兆国，又成功的把嫌疑嫁祸在了冯七的头上。他的勇敢还有才智都是超乎我想象的，老陆，他是最好的特工。
1: 他的能力也许是没有问题的，可他的思想呢？信仰呢？他愿意脱离军统组织吗？他能从内心深处否定现在的信仰吗？他了解共产主义吗？
0: 可是思想的改造还有信仰的建立，我都可以帮他一起完成。
1: 你现在身份是保密的，你怎么帮助他？
0: 我会想到办法呀。
1: 最近军统的反共行动越来越明目张胆，斗争的形势越来越复杂，就算他从思想上完成了学习和改造，谁敢保证他是不是怀着企图想打入我党内部？甄别和审查的过程是漫长而严苛的。
0: 可是老陆，我们每一次行动中哪一次不是在困难中前行啊？哦，现在说出一堆困难，然后被困难吓得畏手畏脚，这不像你啊，老陆。

你现在已经如履薄冰了。如果你想发展的，又被军统察觉到你的动机，他们就会立即对你下手，同时也会对他下手。

0: 这只是我个人的态度，你的想法我会向上级汇报。谢谢你，老罗。在等待批复的这段时间，你还有一个任务。
1: 他联系到了组织，说有重要的情报要给咱们。是。哎呀，我当时这脑子里啊就闪过了一个念头：我手里这把枪，如果一旦打不出，那我可就成了千古罪人了。这时，我手中的枪仿佛变沉了，变重了，但它又变稳。
2: 我举起枪对准了冯七的心脏，我在想这一枪我必须要打中，不然的话，我该怎么救出我心爱的国国，还有我心爱的人呢？行行行，知道，你那一枪确实很勇敢，开的时候也特别帅，
1: 是吧？
2: 你绝对是我如假包换的秦老公，世上没有第二个。
1: 只不过啊，我还真有点担心。你这评书会不会絮絮叨叨讲一个月？太过分了，一个月，一个月能讲完吗？这个故事足足在我脑子里构思了60回，我现在一回都没讲完，你就打断我，过分，太过分。你说，真是冯七替江兆国包扎的吗？
2: 那我就不知道了。会不会有谁知道冯七的包扎方式，

0: 你说，真是冯七替江兆国包扎的吗？
1: 那我就不知道。
0: 会不会有谁知道冯七的包扎方式，然后与江兆国合谋，一起陷害的他？
2: 我想请江先生帮我一个忙。
3: 你说，我想他肯定会答应的。啊，
2: 是这样。可不可以在江先生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用八字螺旋的方式包扎他手上的右臂？这个是包扎过程，而且在照片登报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他包扎好的右臂。
3: 真是奇怪的要求，不过对你来说，似乎也并不奇怪。
1: 我吧，你这野史看多了，哪有那么多合谋啊？最多就是老天爷开眼，因为冯七罪恶多端，加上你这，我这个慧根啊，一下被点醒了，发现了他这个细节。反正总之一句话吧，就是冯七活该倒霉。
4: 我觉得也是。
5: 哎，大棒回来啦！
2: 哎，你说这个大马勺拿到的这张纸条，真的是冯七给军统传的情报？
0: 都是冯七的笔迹，肯定假不了。
2: 那会不会是有人陷害他呀？
0: 他那么聪明，谁陷害得了他呀？
6: 那个怀疑你的冯七，我找人跟踪了他，他去了南京浦口站，在寻找一个卖香囊的小贩。
7: 难道我丢的香囊在冯七手上？
6: 怎么了？有麻烦？
7: 跟踪他的人是谁？
6: 叫李有田。
7: 够机灵吗？
6: 没问题。
7: 我要他帮我做一件事。
2: 那会不会是这个李有田骗冯七写下一些完全意思不一样的字，然后再选几个字截出来，诬陷冯七？
8: 我来说，你来写啊！保证李有田到上海以后，人身平安，保证帮李。

0: 六天，买到红祥记的三黄鸡，福运斋的豆沙糕，报销所有差旅费用，还有吃馆子的费用。
1: 我说你是侦探小说看多了吧？谁会费那么大心思栽赃他呀？
2: 说的也有道理，反正啊，就是逢七，
1: 活该倒霉。哎，
3: 走吧。
1: 我还真是挺不了解你的。嗯。说你是个混日子的汉奸。嗯。有时你还挺勇敢的，不光勇敢，还有思想。我都不知道你的信仰到底是什么。
2: 我的信仰，那就是我爱的，还有我热爱的。
1: 你热爱什么？
3: 钱。还有家，走了，回家吧。老罗，你找我？
4: 来来来来来，
3: 你这什么味儿啊？
4: 招安来过了，
3: 走。
4: 他现在负责养马，所以啊，一股马粪味儿。
3: 这么大味道，你还有心情画画？
4: 就因为这个马粪味儿，我来了灵感。你看，巨马图，
3: 变态。招安来干嘛呀？
4: 交接工作，他以后的贸易三组工作就归我了，你要负责其中一部分。
3: 那不行，那我那总务科怎么办啊？
5: 总务科科长你照当，他现在只是暂时把工作交接给我，但是我非常讨厌暂时这两个字，你明白吗？
3: 明白。
4: 你呢，我给你薪水涨一倍。嚯，至于外快油水什么的，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招安的人呢，基本上都坐冷板凳了，能用的我都交给大马勺了。
3: 哎呀，你终于混出头了，我这个当弟弟的呢，有口汤喝了。
4: 给你配了一辆车，以后载你老婆上班。
3: 不用，我有摩托。
4: 拿着。
3: 谢谢大哥。
4: 对了，问你个事儿啊。嗯。左双桃是坐火车来的吗？
3: 什么意思呀，老罗？
4: 你看看你，冯七绑了木村，这么大的事儿，我得写检查、做报告、说疑点，要不然能理解我吗？
3: 我昨天晚上就问他了，他说他在武汉上班的时候有一个男的喜欢他，知道他在南京上的学，就给他买了一个云锦的香囊。他虽然不喜欢那男的，但是他挺喜欢这香囊的，就给留下了。就这么个事儿。
6: 那招安问他的时候，他怎么没老实交代呢？
3: 他不是怕我知道吗？我要知道我不得跟他急吗？所以他就说在火车站买的，没想到能闹出这么大事儿啊。
6: 你信吗？啊，我说他不喜欢那男的，你信吗？
3: 我信。
4: 你犹豫了。现在这个时代，我告诉你啊，女人可野得很。
3: 你切身体会啊。哼，
4: 反正女人呢，我是不会相信的。
3: 我反正信我老婆。
7: 我这二把刀行走江湖数十载，刀下不斩无名之辈，真没想到居然有一天会用它来割草喂马。
8: 我招安岂能在这儿甘受欺辱？天要亡我，我必要逆天。你们两个跟我辛苦了。
9: 要死啊？
10: 干什么呢？
11: 队长，
9: 怎么了？对，
11: 这马性子太烈了，一脚踹我屁股上。
9: 被踢了。你怎么笨成这样？你能干点啥？
10: 我来吧。

0: 哥，你怎么了？啊，哥，你怎么也那么不小心啊？
1: 滚！说的倒轻松，有本事你去给马擦身子。哎，
0: 我去就我去，看好了。
1: 哎，你等等，把刀放下。这马要是掉一根毛，我就要了，要你命！
0: 靠！队长，不用他嘚瑟，喝水。等他出来，踢哪儿了？你踢他？踢哪儿了？别忍着！哎呦，
2: 好马！
0: 真是一匹好马！你说他是不是马蹄傻了？踢头上踢太阳穴了。
1: 小豆子，
0: 小豆子，
1: 就是我给他起的名字，
0: 有用吗？木村长官给他起名叫武田信玄，你起叫小豆子，大豆子。
1: 哥，你叫他武田信玄，你看他答不答应？
0: 武田信玄，哎，小豆子，行吧，行吧。
1: 既然马给你这么好，从今天开始，你给马洗澡，行吗？
2: 没问题。
1: 主干，
3: 哎，
1: 我们有
3: 新的任务。
4: 队长，咱们有什么新任务啊？
1: 运饲料啊。

0: 有意思，十个小印第安人呛死一个剩九个，
1: 九个小印第安人睡一头，一个醒了剩八个。
0: 你好，朱先生。
1: 你好。
0: 不知道朱先生有什么重要的情报要告诉我？
1: 是这样的，我曾在美国摩根银行研究印钞技术，我有位同事是铜雕师，后来我们一起回了国。三个多月前的一天，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怀疑自己被人跟踪了。之后我们便失去了联络，直到不久前有一天他突然找到了我，说他自己遭遇了绑架，被囚禁在一个地下工厂里，被迫参与伪造法币的工作。后来他突发急性阑尾炎，被送往医院救治，才找到了机会得以逃脱。他让我帮他离开上海，并告诫我说，那些人也在打听我的下落，要我加强防备。我帮他买好了票，回到家，他却不见了。家中是一片狼藉，显然，那伙人又找到了他，并把他绑走了。之后我发现我被人跟踪了，还差点被人绑架，我就搬到了法租界。
0: 抓捕他的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1: 日本陆军省军事科的特务。
0: 那个地下工厂在什么地方？
1: 不知道，他说他被绑架以及被送到医院的途中被蒙着眼睛，那车子也是故意兜来兜去，他无法判断地点的远近，只知道是在地下，终日不见阳光，工作吃住全在那里。
0: 那这个工厂里总共有多少人？
1: 好几十人吧，有做印刷的，做制版的，做铜雕的，做技术的，设备也很齐全。这些人大多是被绑架去的，只要工作上不配合，或者是工作上不能胜任，就会被处决。他目睹了三个人当场被处死。其实我那个同事是懂一点日语的，有一次他偷听到他们的谈话，说这个印制伪钞的行动叫做山计划。
0: 山计划。
1: 听说除了法

0: 日本人还在设法伪造中共边区发行的边币，伪造法币一旦泛滥，不仅是重庆政府的经济会受到严重的打击，就连国统区的百姓生活也会是雪上加霜。奇了怪了，你说他怎么不提二把刀呢？哎呀，关系好呗。哎呦！
1: 赵队长，您还疼吗？
2: 我踢你一脚，你试试。啊。

0: 别开枪啊，哥！哎，别开枪啊，哥！你干嘛？
1: 没事，哥，没事。
0: 哥，冷静啊，哥！
1: 站着！
0: 哎，
1: 你们是干什么的？
0: 我们是马场的，过来拉饲料。他为什么叫你赵队长？
1: 马场分好几个队的。我是饲料队的队长。
2: 继续干你们的活，有任何人来问，不许告诉我在这儿。
1: 是，我们就是来干活的，你放心。
2: 行。

0: 兄弟啊，
1: 哎，
0: 有没有看到一个穿咖啡色外套、手上有伤的人？
1: 没有，我们一直在工作，没看见有人经过啊。
0: 谢谢，

0: 哥，他妈的，你出卖我！我没有，我刚才说没看见人。客家，把枪放下。
1: 枪放下！放下！追了我大半个月了，我平恨铁路的时候，差点死在你手里。
2: 你这个叛徒！
1: 你们这帮人，就是他心慈手软。
2: 撑不了大事，开枪吧！杀了我，你也逃不掉。他们是什么人啊？抗日分子，一会把他们抓回去。

0: 对不起，差点连累你们。我们没事儿，你这伤的不轻，还在流血啊！这子弹还在里面，这得去医院啊！
1: 我不能去医院。你是中枪的还是？

0: 我只是个中国人，
1: 是我问的有点多，我们也是中国人。
0: 树哥，你表哥不是在私人诊所吗？
2: 啊，对，我表哥医术高明，能帮您把子弹取出来。
0: 不用麻烦了。哎，
3: 快快拿凳子。
4: 哥，
3: 快快快，
0: 哥，你救了我们的命，我们得知恩图报啊！你现在伤得重不重？你要是不做手术，命就没了。
1: 真的？远吗？
2: 远倒是不远，但是我是不是先跟我表哥说一声啊？
0: 不还行，你先到你表哥那儿，让他把其他的病人先打发走。哎，哥，你怎么称呼？
1: 叫我老田吧。
0: 田大哥，你叫我小郑，他叫树干。你现在行动不方便，坐我板车，我拉着你缓缓过去。树干，你现在去到你哥那儿安排好了，过来迎我们。哎，行吗，田大哥？相信我。
5: 可是会有比我还要爱他的人吗？你们在一起多久了？你很爱他吗？
6: 韩露小姐，
5: 我你可你不是已经……
6: 很抱歉，不该以这样的方式出现。
5: 不，应该抱歉的人是我。山下先生还活着，我很高兴。可我刚刚表现的却那么不礼貌。
6: 你知道吗？人在濒死的时候，会脱离身体看见自己。那一刻，我真的看见了我自己。如果我能活下来，我一定要重新开始我的人生。
5: 您当时一定伤得很重吧？
6: 我的肺被切除了2/3，已经无法再成为一名军人。
5: 那山下先生现在是在？
6: 我现在是一名普通的商人，我热爱电影，这部《花月加时》就是我投资的第一部电影，由韩露小姐的鼎力加盟，我相信必会大获成功。
5: 原来这部电影是您投资的，难怪像杨柳、陈娟娟这样的大明星都愿意来演一些小角色。
6: 和韩露小姐相比，他们只适合演些小角色。
5: 哪里啊，我的事业停滞了大半，观众都快忘记我了。
6: 但我永远也不会忘了你。
5: 但是我……山下先生，山下先生，我想你应该也清楚，我早已心有所属了。
6: 你是说江先生？

虽然我这么做并非君子所为，但是我实在不忍心再看到韩露小姐再被欺骗，再被辜负了真心。我相信明天的戏会更精彩。那我先告辞了。

0: 伤的怎么样？
1: 还好没伤到动脉，尽快安排手术。
0: 田大哥，这有韩医生，放心。

0: 中共的。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记不记得穿咖啡外套的那个人对老田说，经过平安铁路的时候差点死在老田手上。也许他们是从延安过来的，平安铁路是必经之路。
1: 有道理。那老田说咖啡外套是叛徒是怎么回事？
0: 我猜是中共内部出现，一路追捕到这儿。
1: 咱们为什么不直接把他抓回去审审啊？
2: 你能不能有点脑子？
0: 中共在上海有极为隐蔽的交通线，老田现在受伤了，他又让叛徒跑了，他肯定会联络他们的人。我们绝对不能打草惊蛇，张机射警，方能大虎牢笼。
1: 明白了，
0: 走。
3: 哇塞！哎，队长，慢点啊！
4: 这位名叫喜鹊，是我们安插在延安的一位潜伏者，最近到了上海，但是下落不明了，你得找到他。
5: 我们为什么会在延安安插潜伏人员？
4: 不要问那么多。
5: 什么都不让问，一定有很多不可告人的阴谋吧？
4: 你说什么？
5: 没什么。
4: 还有啊，就一条线索，他在上海有个情人叫蔡红玲，是仙月孙武庭的舞女。你得想办法接近他。
5: 寻找喜鹊的目的是什么？
4: 他手上有一个重要的东西。
5: 什么东西？
6: 喂，
7: 陈先生，你好。
6: 啊，韩露小姐，你好啊。
7: 打电话来是想问一下，陈先生明天上午有空吗？
6: 嗯，应该有的。什么事儿？
7: 有些事情想拜托一下陈先生。
6: 好，又是影迷协会的事儿吗？
7: 差不多吧。
6: 好的，那我们在哪儿见面呢？
7: 你直接来我家吧。
6: 去韩露小姐家不会被小报记者给拍到吧？那我可没法和我老婆交代。
7: 你能来我就放心了，有些事情我不想让我讨厌的人来做。
6: 韩露小姐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沙哑呀。
7: 啊，可能最近太累了吧。那说定了，明天上午我一定会在家的。
6: 好，不见不散。

0: 有些事情我不想让我讨厌的人来做。明天上午我一定会在家。
1: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0: 老子都不想干了。
1: 嘘，
0: 当个闲人得了。

0: 我下班了，不知道老子是76号的人吗？跟我说下班，哼！啊，嘘。对了，最近你们这儿有什么可疑分子吗？
1: 没有。
0: 现在有价值的情报，赏钱可是双倍，就你们现在这些线人最挣钱了。

0: 天好像起疑心了。
1: 怎么回事？他现在人在哪儿？
0: 啊，还在楼上。
1: 你先把他稳住，我一会儿就过来。
0: 哎，好。
1: 你等等，
0: 通知宪兵队。为什么？
1: 你别管，我让你通知宪兵队。

0: 谁呀？
1: 高放。
0: 高放，这么晚了有事吗？
1: 我来给你道个别。
0: 道别？进来说吧。之前来过？
1: 第一次来。你是想问我怎么知道你们住在这儿的？我也是等你来了才知道的。陈家平呢？没在家吗？
0: 下班呢，快回来了。你坐，我们家没咖啡粉，给你倒杯茶吧。
1: 不用不用，我跟你说几句话就走。我要离开太和商行了。
0: 为什么？
1: 在上海有一名隐居的英国通信专家叫艾森迈尔，我前段时间去拜访了他，他还挺欣赏我的，而且他答应说如果我不再为日本人做事的话，他就收我为徒，薪资水平什么的都挺好的，我还挺感兴趣。
0: 可我们这个商行不是你想离开就能离开的吧？
1: 我递交了申请，想回去照顾我病重的奶奶，而且我故意在最近的工作中表现得毫无建树，频频犯错，他们估计觉得我是个废物，没什么用。
0: 就凭这个理由，他们能轻易放你吗？
1: 我这个工作性质按理说没那么容易，但你知道的，人要走谁留得住？而且我上下打点了一番，出了点血，这年头啊，就没有不花钱能办成的事儿。
0: 其实啊，我早觉得那地方不适合你，挺好的，跟英国专家学学技术，替你高兴，也期待看到一个更优秀的你。
1: 谢谢。要不然，我当你弟弟吧。
0: 行啊，这么优秀的弟弟，谁不喜欢？
1: 行。那咱们说定了。
0: 嗯，
1: 姐，我走了。
0: 以后怎么联系你？
1: 放心，我不会走太远的，我还要保护你呢。对了，姐。

0: 거기다 상세
1: 신민대 다가다 잡아 신민대 你杀了他们的人，他们不会放过你的。你快走，不要管我。田大哥，是我把你带到这儿了，差点要了你的命。我要是自己走了，我还算是中国人吗？走。

0: 나가세!
1: 現場を他の部門にやってもらおう。行こう。
2: はい。

天堂哥，今晚去我家住吧。不了，我不能再连累你。我知道出了这样的事儿，你肯定不会相信我了。我就是担心你现在身体很虚弱。你的这里比较熟，能不能帮我先找个旅店住下来再说？没问题。

嘉宾，你醒了。你在这陪了我一夜。我在想，如果你醒来之后，发现一个人都没有，在这空荡荡的房间里，那就真不知道是天堂还是人间了。我倒希望这里是天堂。 但又不想你在这里。那你不觉得，不管是我，还是你，都不应该在这儿吗？你一定觉得我很蠢，对吧？其实呢，人生有很多个坎儿，有些坎儿真的很难度过。可是你以这种方式，切身体会的度过了这个坎儿。 虽然惨烈一点吧，但也知道了。你还不快回去？要是我爱的男人丢下我，却一整夜在外面陪着别的女人，我非杀了他不可。那你以为他不会这么做吗？你嘴上虽然这么说。 但其实我知道你们很相爱，真羡慕你们啊！现在好安静，就像大战爆发前那种安静。接下来，我要面对蜂拥而至的记者。

0: 拿我试问的导演、制片人、电影厂老板，一想到这些，还不如继续待在这儿。
1: 那，你就再多想一件事儿，我还得面对我那位可爱的太太。
0: 我有预感你们不会有事儿的，我快回去吧。我不会再做傻事了。

0: 赵队长，正如你所料，老田一早就换了一家旅馆。
1: 跟踪上了吗？
0: 跟了，他换到了三条街之外的昌来旅馆。队长，你说你昨天费了那么大的劲救他，他为什么还是不信任你？
1: 我救他并不是为了让他相信我，即使他相信我，也不会让我知道他的落脚之处。中共的人我太清楚了，狡猾得很。
0: 那咱们还救他是为什么呀？
1: 顺藤摸瓜，现在韩医生死了，查他的线索断了，那他就会认为危险已经解除，就会伺机而动。
0: 那我安排人寸步不离地跟着他，
1: 记住，跟踪他要每半小时就换个人，不能重复。
0: 明白。
2: 经过这两天的观察和研究，我发现小豆子不能吃豆科类的草。
3: 你看这粪便，严重的消化不良啊！
2: 哎，我了解小豆子的，只要胃不舒服，心情就烦闷，心情一烦闷，生活就不美好了。看来以后还是得吃苜蓿草为好。
0: 啊，我说你还真拿自己当马夫了。
3: 我这叫干一行爱一行，你懂个屁。
0: 队长，
4: 队长，
1: 怎么样了？
0: 有进展了，老田去了报社。
1: 去报社干嘛？
0: 登了一则寻人启事。
1: 东林镇女37号，这是他们联络的暗号啊。
0: 对，可是咱们看不懂。
1: 看不懂没有关系，说明老天开始联络他们的人了。好事，准备两身衣服，明天我亲自跟踪。
0: 是。
5: 哎，哥哥，我刚才听你们说什么甜不甜的，如果能让小豆子在田野上撒个欢跑两步，我相信一定大有益处啊。
6: 滚！

0: 先生，有火吗？
1: 走。您抽的什么烟？
0: 啊，老道牌，英国产的。您这个打火机是？
1: 哦，朗森柴油打火机，美国人造的。
0: 同志你好。
1: 你好。
2: 不遥远。
3: 追踪考古发现，记录华夏足迹。中国考古报道，与您一起在广阔的山川大地搜集时间密码，深情回眸寻脉络，文明探源看东方。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你是个打火机是？哦，朗森柴油打火机，美国人造的。同志你好，
1: 你好。
2: 别往那边看，他们已经接头了。
0: 队长，这里听不见他们说什么，要不要再靠近一点？
2: 不用听到他们说什么，我们不要轻举妄动。
3: 等他们分开了以后，我们也分头行动。你跟阿川、跟老田，我和小赖子，跟接头的人。明白。你去吧。
0: 是。
3: 边区政府在停止了法币的流通，改用边币取而代之以后，边区的金融工作扭转了局面。 边区的社会稳定性和老百姓的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嗯，只是没有想到，在边壁的设计和印刷队伍里，潜伏了两个军统的特务。这两个潜伏特务是不是有一个叫大雁的？是的，还有一个，代号喜鹊。
0: 喜鹊。
3: 我和专案组的同事们侦查了很久，才锁定他们两个。 没想到抓捕前遭漏了风声，让他们连夜逃了，还带走了两块边壁的铜板和印钞用纸的配方。我们一路追查，找到了他们在济南的踪迹。没想到是虚晃一枪，又被他们分头逃了。我追踪喜鹊，就这么一路来到了上海。
0: 这是喜鹊，还有他的资料。
3: 后来抓到他了吗？差一点儿，还是被他逃了。我也受了伤，只能怪我自己太没用了。你们能查到潜伏特务，已经很不简单了。情况紧急，我对上海也不了解，所以只能启用上级之前交代的紧急联络程序，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
0: 不会尽快。
3: 召集几个情报站的负责同志，一起上到此事。喜鹊的左臂和腹部都中了枪，我想，他一定躲在某处养伤。
0: 后面你有什么安排？
3: 等我伤养好了，我要加入你们的行动。
0: 不着急，先好好养伤。

0: 这个龙尾砚它是细料成泥所制，可谓泥笔时间片起生绢，一定是您使用不当，才会弄出这条裂纹的。
1: 不是我说，陆老板，我用它磨磨写字，又不是当刀切板，怎么会使用不当呢？再说了，您这个维修费实在是太贵了点吧？
2: 为了修补这条裂纹，我用石粉调成胶泥，打磨润滑之后，又用黄蜡或者墨着上色。啊，你看，完好如初吧？还能看到那条裂纹吗？
0: 是看不到了。但是陆老板，当初您给我吹的可是天花乱坠啊，什么敲之有声，断之无孔。

0: 后没用几回就裂纹了。我说您不会卖我的这个是赝品吧？
1: 不是，您怎么说话呢？
0: 哎，卢老板，我照顾您这么多回生意了啊，您要是再卖我赝品，那太不厚道。
2: 二位，二位，
3: 不是你还让不让我做生意了？哎，
0: 老罗，上回向祖师提交的申请，祖师有回复吗？
3: 说我的砚台是赝品，嗯，
0: 别生气啊，快告诉我。啊，
4: 你的申请组织上批准了，你可以继续潜伏了。
0: 哎，轻点啊！
5: 别给我震坏了，我这可是花了大价钱修复的。
6: 那争取左双桃。组织怎么说呀？
0: 不是你卖什么关子呀？你快告诉我呀！嗯，
4: 组织的意思呢是，你一定要慎重。你可以不动声色的做一些试探，观察他的反应，不要急于求成，一定不让他察觉到你的意图。
0: 明白。
4: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啊。组织要求你控制好夫妻关系的距离和分寸，既不要过于疏远，也不要过于亲密。远则生疑，近则生嫌，这八个字你一定要牢记。
6: 我记住了。我们两个呢，最近正在闹别扭，正好我就可以借风起事。就他那倔脾气，我有数。
4: 对了，嗯，我给你看看东西。
0: 嗯，啊，这什么呀？
4: 你拍摄的文件中记录了大量重庆政府的卖国行径，啊，比如准备接受日本提出的签订防共军事协定，接受日方在中国国土驻兵，甚至承认伪满洲国改组中国政府。新闻刊出后，国内国际舆论一片哗然，一致谴责蒋介石的卖国主义政策。
6: 哎，老陆，这个报纸你能给我吗？我有用。
4: 行，你留着吧。对了，还有一个情况呢，我觉得有必要向你透露。我今天和延安来的一位同志碰了面，他跟我讲，有两个潜伏在延安的军统特务偷走了边壁的铜板和印刷纸的配方。
6: 朱玉环也告诉我了，说山计划也有要伪造边壁的企图。那你说这两个特务会不会和山计划有什么关联？
4: 还不敢断定。明天上午呢，我会和情报站的几位负责人在海办鲜茶馆开会商讨此事。你明天要密切关注商行还有宪兵司令部的动态，做好外围安全保卫工作。
6: 是。还有件事啊，都急眼了就别瞅了。
4: 眼还挺尖啊。这个呀，是今天延来的同志送我的。
7: 田大哥，
8: 田大哥，你来上海的任务是什么？除了在外滩跟你接头的那个联络人，还有其他联络人吗？
9: 不在。
8: 是。
9: 什么？
8: 是抗日警官。
9: 不在。联络人是中国人。
8: 我知道你什么都不会说了。没有关系，我们已经跟踪你之前的那个联络人，顺着他这根藤就会查出很多的瓜。现在有没有你无所谓了。
9: 你们不会得逞，
8: 那你就看看。不对，你也看不到了。
10: 都死到临头了，嘴还这么硬，
8: 你就把它扔在这儿吧。 明天让二把刀来收尸。
2: 是。
9: 我有个请求。
8: 说。
9: 我想抽支烟。不用，我口袋里有。

0: 还是家乡的烟香啊。
1: 我真是搞不懂这些中共分子，你都快死了还不抽一根好烟。

0: 山下先生，安陆小姐，你的身体怎么样了？啊，好多了，谢谢。
1: 知道你经历了痛苦，一直没有来打扰你。今天知道你住院，我特地前来为你庆贺。
0: 是啊，安陆小姐，山下先生还专门为你准备了香槟呢。
1: 谢谢山下先生的好意，不过我最近还是想一个人静一静。安陆小姐。
2: 我也是经历过死亡的人，是死亡让我开始了新的人生。我希望安陆小姐也能从此迎来新生。都查清楚了，跟老天接头的那个中共，名叫陆有生，认识他的人都叫他老陆，是东浦石路一家名为雨墨书画店的老板。
3: 雨墨书画店，
2: 啊，我们还有更重大的收获。今天我们在书画店周围蹲守的时候，陈科长刚刚好也来了。
3: 陈家平，
2: 啊，他去干什么？
3: 好像修了一个什么砚台。
2: 砚台？ 我们又问了书画店周围的人，陈科长是那家店的常客，经常来。
4: 怪不得在外滩的时候，我觉得老陆眼熟，他肯定在我们沙发附近出现过。
5: 队长，看来你之前的怀疑都是对的。陈家平就是潜伏的中共，这回总算是板上钉钉了。
2: 那如果陈家平说，他去老陆店里就是为了买笔墨纸砚，并不知道老陆的真实身份，怎么办呀？
4: 那就直接把老陆抓起来，逼他指认陈家平。对付共产党，你这招行不通，要有耐心。虾米钓小鱼，小鱼钓大鱼。我反思我之前犯下的错误，就是因为太没有耐心。
2: 那之后还是继续监视吗？
4: 继续监视，要万分谨慎，万般耐心。心坚，铁杵磨成针。

0: 你醒了，
1: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安陆小姐，你先别生气。
1: 你这个禽兽，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我对你是真心的，绝无半点虚情假意，我可以发誓。

0: 你以为你这样做，我就能接受你吗？韩露小姐，我希望今天会是我们两个人新生的开始。
1: 你侮辱了我，却跟我说什么新生。韩露小姐，你看，这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礼物，一座专门为你修建的电影院。《花月家事》完成以后，会在这儿进行首映，而且这家影院就只会循环放映。 所有你主演的电影，因为我知道，你热爱电影，电影是你的生命，是你的全部，而我不奢望能拥有你的全部，我只希望在你的背后，默默地帮你完成你的梦想，这就是我对你的爱。

心。

0: 你这挺好看的，这个颜色我喜欢啊。
1: 出去。走走走。怎么着，红玲小姐，这都已经三天了，上个月的赌债什么时候结啊？
2: 再给我两天时间，我马上就要发薪水了。
1: 薪水？你一天能跳几个钟啊？就你那些薪水，再扣除点老板的差账，还剩多少？
2: 有几个

0: 还欠我好几笔小费呢，就你还有小费呢？马上连冷板凳都没得做了吧？相信我，我肯定还。你再给我几天时间，我肯定还。我再给你三天，你要是再还不上，我就把你卖到烟花间。听清楚了吗？
1: 走，就我三天啊。

深多深，从此眼神就不

0: 小姐，先来的吗？嗯，那可不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呢？我只会最简单的慢三。不要紧的，我教你。哎呦，这不是姚先生吗？好久不见了，要跳舞啊！我陪你跳好吧？哎呀，走啦走啦走啦！好好好。哎呀，好久都没来了。姑娘，想来这儿跳舞挣钱呢？嗯，怎么了？你乡下来的吧？当这儿是菜市场啊，摆个摊就能做生意。
1: 我还就要在这边摆摊了，你哪里来的？懂不懂规矩啊？滚出去！我就不管，凭什么让我滚出去？
2: 还是得看到你嘴！
3: 没事吧？肯定受伤。
0: 要死了要死了！还愣着干什么？

0: 对不起啊，刚才弄脏你衣服了。你就是那个多少钱？我赔你。赔我？你赔得起吗？我有钱的，我这身旗袍可是红富记定做的，真丝的，50多块钱呢，洗都不能洗。给你这么一弄，全完了。你看，真有钱。
1: 60。哎呦，姑娘，你怎么随身带这么多钱呢？老不安全了。我住那个地方啊，楼上楼下十几户人家，有卖大饼的，做差夫的，剃头的，算命的，什么人都有。好像还有两个扒手，那这钱放家里，哪里敢啊？只好带在身上。
0: 你怎么想当舞女？
1: 又什么都不懂啊！我看你这穿着打扮，也不像乡下来的。你哪里来的？老家宜兴的。哦，来上海做什么？不久前，我爹病逝了，我妈在我3岁的时候就没了，我一个人无依无靠的。自从这日本人来了以后，那我家里酱园生意也没得做了，我只。

0: 好，变卖了家当，说投奔一个上海的远房表姐，可谁知道她早搬家了。我这找了她两个月都没有找到，房租吃喝都要钱的吧？是，我是有这些钱，总这样下去也不行啊。我看电影里面说做舞女很挣钱，我就想跑来试试，可没想到这里有这个规矩那个讲究的，我哪里懂啊，我还被人家这样推了下脑袋。从小到大我可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委屈。
1: 这舞女也不是想当就能当的。多大了？
0: 二十。
1: 条子还不错，脸蛋儿也挺漂亮。那你会跳什么舞啊？
0: 慢三。
1: 还有呢？
0: 没了。
1: 只会慢三啊？华尔兹、布鲁斯、胡布、探戈、恰恰恰，一样都不会啊？那没搞头了。
0: 别啊，姐姐，我看你是个好人，你要不教教我？
1: 教你？
0: 嗯，
1: 那我可是要收学费的。
0: 那没问题啊，有钱的。你要收多少学费啊？
1: 你真想学呀？
0: 嗯，
1: 那就跟我们上班一样，一个钟两块。
0: 两块？行，不贵的。
1: 嗯，那你想在哪儿学？
0: 嗯，去我家，不过地方有点小，不到五平吧，还摆了张床和桌子。
1: 那你怎么跳舞啊？打麻将都不够地方的。
0: 那怎么办？
1: 这样吧，到我家吧，不过就得按出街钟算了啊，一个钟五块。
0: 一下翻了一倍多呢。
1: 你有搞清楚啊？我蔡红林以前在百乐门可是跳头场的，排队买舞票的人都排到马路对面去了，都是来捧我场的。你想啊，你现在花这些钱，等你学会了也跳上头场了，到时候舞票有提成，钟点费有抽头，最了不得的是客人的小费呀，塞到你包里装都装不下的。
0: 那可太好了，姐姐，我今天就想学。
1: 小桃妹妹，我跟你说啊，我以前可是住租界公寓的，那个时候啊，我每个月能赚200多块呢。
2: 红玲姐，一个人住啊？
1: 哦，你看我这早上着急忙慌的，灯都忘了关了。一会儿咱们就在这儿学，有音乐才有感觉呀。
3: 哇，留声机，很贵吧？
4: 不贵，毛毛雨了。嗯，一会儿你想先学什么舞蹈？
3: 嗯，慢三已经会了，那就快三吧。
4: 没问题。三步呢，顾名思义就是每个小节有三拍，节奏是强弱弱，不过快三的节奏会比你慢三要快很多。这是维也纳华尔兹经典的快三舞步，一会儿我跳南步，你跟着我跳快三呢，男女舞伴的距离会挨得更近。开始了，一二三，二二三，一二三，二二三。跳快三的时候呢，大部分时间都在快速的旋转。一二三，哎，没事吧？
3: 姐姐，可能是我太笨了，脚步太快，我一下乱了。
4: 稳住节奏，脚步别乱。我们继续吧。一二三，这种舞蹈呢，就是要往男伴掌控你的旋转，所以说快三又是最让男人有掌控快感的舞蹈。
3: 晕了，实在是太晕了，我可能得缓缓。
4: 那你先歇会儿，咱们一会儿再练。
3: 今天的学费，这快三啊，可比慢三累多了。
4: 明天还是这个时间？
3: 嗯，我比较笨，黄玲姐，你就多费心。
4: 你放心。

0: 那没有我教不会的，而且你条件这么好，不出3个月肯定能成为全上海滩最红的舞女。
1: 那等到了那个时候，我一定不会忘记你。走了，
0: 送你。
2: 慢点。

0: 那个女人是什么人？
1: 你不都听到了？跟我学跳舞的。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带任何人来家里吗？
1: 每天给你买药买吃的，不花钱啊。再说马上下个月又要交房租了，钱都不知道从哪里来。
0: 你要是安安心心的当舞女，不去赌牌九，何至于会这样？你还怪我了？
1: 你不要小看那个姑娘啊，钞票老多嘞。
0: 等我谈成了这桩生意，咱俩不愁吃喝，还在乎那点钱？
1: 你说了这么半天，也不说谈什么生意，也不说跟谁谈，我能指望你什么呀？
0: 我让你把垃圾桶的东西扔了，你扔了吗？
1: 我今天累都累死了，明天再扔不一样吗？
0: 万一被那个女的看见怎么办？
1: 看见就看见了呗。
0: 说什么你都不听，万一她不是来学跳舞的，你知不知道现在中共和军统都在追杀我？
1: 他怎么可能是？
0: 我问你，他明天还来吗？
1: 说好的是要来的。
0: 明天晚上把他干掉。
1: 你疯了，杀人这种事情我干不来的。
0: 那你还想不想过呢？
1: 那我也不能杀人呢。
0: 拿着，明天晚上你就跟他说，你想先吃点宵夜，然后找一条僻静的路，趁他不注意，朝他背后开一枪。
1: 就算没有人看到，那枪声也会被听到的。
0: 那你就走旧厂区的那条路，那边没人，在路上动手。

你知不知道我手里的这个东西是多么的价值连城？所以我们现在必须万分小心，不能有丝毫差错。

0: 你穿成这样干嘛去了啊？哎，你干嘛去了？这么晚才回来，还穿成这样，还这么香？怎么，就允许你彻夜不归？哎，没回答我问题呢。好，那我如实回答。嗯。一，舞厅跳舞，开心高兴，忘了时间，所以晚回来了。二。 穿成这样，那肯定是想让人邀请我跳舞了。三是什么来着？为什么这么香？好闻吗？法国的。好闻，但是舞厅这种地方吧，你是不是不太适合去？我怎么不能去啊？ 你是觉得我脸不行还是身材不行？
1: 但是身份不行啊！你看，你是我老婆，是已婚的少妇。嗯，你要是下次想去，你可以告诉我呀，我陪你去。嗯

0: 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就说啊，这有的人呢，心里面小辫子还没剪干净，说的就是你吧？还陪我去舞厅，我可听说你陪那个大明星一晚上没回来。
1: 啊，你先别生气，是不是？我那个就是朋友之间的关心。那你告诉告诉我，你跟谁去的？男的还是女的？
0: 你猜。
1: 你看，你看，你这不就是生气了吗？你一定是在报复我昨天喊路是吧？
0: 我根本不在意那件事。我就是觉得吧，即使是夫妻呢，那结了婚也要享有绝对自由，谁也不要管谁，是不是？
1: 是。哎，等等等，我还没问你呢，为什么把门锁也给换了呀？
0: 从今往后，我睡床，你睡沙发。
1: 为什么呀？
0: 那我睡沙发。
1: 哎，别，你睡床，你睡床，我睡沙发啊，我睡沙发。这拿把钥匙是啊，这个吗？

0: 哎呀，上海的夜生活可真丰富，以前我可白活了。你说，明天我穿哪身旗袍呀？
1: 哎，你明天还去啊？啊！我哥，你这就是报复我，故意让我生气，对不对？那你也别怪我，说实话啊，就你这身旗袍呢，在上海早就过时了。你穿成这样去舞厅，人家就会认为你只是个卖花的乡下小妹。还有呢，我告诉你香水该怎么喷啊，撒一滴那是淑女，两滴那叫性感。像你这样把一瓶都倒在身上了，人家肯定认为你是卖花露水的。还有最重要的，在上海的舞厅，11点是黄金场。哎，那些亮绝全场的美女呢，跳完黄金场之后，人家就撤了。像这个点才回来的，一定是之前没有人邀请，太可怜了。
2: 陈佳平，我告诉你，我就是生气了，生气你那跟那个韩露一晚上不回来，讨厌，不要脸。
3: 好了，这下一闹，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能保持距离了。但愿他不要真的生我的气吧。
1: 还有啊，别乱放我东西啊。
2: 什么东西？
1: 放在床底下的，那些可都是和平政府重点防范的危险思想，你千万不许乱看啊。
2: 谁要看啊？我睡觉了。
4: 以为我看不见。
3: 晚安。

0: 喂，羽毛绣花店。
1: 好。
0: 那几位老友都来吗？

1: 哎，你这是干什么呢？
2: 差不多。哟，陈科长，你这拉的什么呀？甘草。这甘草里边怎么还淌出来了呢？
1: 昨天，赵队长他们抓了一名中共分子，死了，让我运出去扔了，惨哟。
3: 记得那个王处全吗？
4: 是啊，当年在我们市场交保护费，我也送去了。
3: 蹲了几年牢，去年给放出来了，现在还是玩黑社会那一套，势力嘛有一点，我最近呢一直盯着他呢。
4: 我们这儿好几起案子他都有嫌疑，
3: 而且我还发现啊，他最近老往你们这个服装市场上跑，你小心点。
5: 我怕他对你还怀恨在心呢。嫂子，福哥，我觉得你们俩误会我了。我实话跟你们说啊，这些年呢，挣到一些钱，我就想着把这边的店都给收了，统一规划，统一改造，给咱们小义乌来个大变样。
6: 那是好事啊。我给你支个招吧。 你就免费把这儿都翻修了，这个钱肯定比盘这些店的钱要少。到时候管委会还能给你立个碑，来来往往的行人看到那个碑就拜你，有礼有面还积德，多好！
7: 福哥，嫂子真厉害啊！你好好考虑考虑。
1: 都说了，不卖。
8: 是在现场发现的，应该是福哥给你的。我答应他了，他还蛮小。
6: 这咋回事？为什么把他给放了？他杀了人啊！
1: 先别着急，听我给你解释。
6: 我不听解释，你抓他呀！你跟我说你有把握的。
1: 对不起，你再给我点时间。
6: 别跟我说对不起。 你跟福哥说，
9: 全哥晚上不去玫瑰城，你猜他去哪儿了？
10: 那我哪知道？
9: 给人点提示啊！全哥心心念念，
10: 真是天才啊，老板娘啊！
9: 我都不知道今天晚上接不接的。

0: 赵队长他们抓了一名中共分子，死了，让我运出去扔了，惨哟。哎，
1: 大把头，
2: 又怎么了？
1: 等等，你知不知道烈日当下阳气盛行，鬼魂会找不到去阴间的路的？
2: 他找不着路关我什么事儿？
1: 当然和你有关系。

0: 他找不到路，就会缠着办事的人，尤其是这种惨死的冤魂，到时候你想甩都甩不掉。
1: 真的？哎，那我应该怎么办啊？
0: 你给他嘴里塞个钱币，有钱就能问路了。
1: 有道理，有道理。

乐。

0: 明天上午呢，我会和情报站的几名负责人在海办仙茶馆开会商讨此事。你明天要密切关注商行还有宪兵司令部的动态，做好外围安全保卫工作。
1: 包间约了朋友谈事儿。好嘞，
2: 您里边请。
3: 陆老板，
2: 我可算是找着你了啊！
1: 郑队长，你们怎么在这儿？
2: 过来。
1: 王亮，在石化店碰到陈家平了，然后就跟踪他来这儿了。
4: 队长，要不要现在直接冲进去，让老陆和团长抓起来？
5: 老陆是工党。
4: 但是跟他会面喝茶的不一定是共党分子，贸然行事的话，来忙活一场不说，线索也就断了。
0: 你卖我的砚台居然是赝品，还把店给关了，怎么着？怕我找你啊？啊？陈先生，我为了个砚台至于吗？哎，我今天有事儿，我约了几个朋友在上面谈，好吧，我先上去吧。
1: 谈事儿可以。
0: 你干什么？
4: 老陆那边好像出状况了，我们要不要撤离？
1: 门口有特务，立即把文件销毁。
4: 赵小亮子，一会儿你们先进茶馆，看好老陆具体在什么位置，还有会面的是几个人。队长，出来了！
1: 不，陈先生，我现在身上也没带这么多钱。
4: 没问题啊，你坐我的车去，去你店里拿钱去。
0: 不，这你的车？
4: 不，陈先生，你又是我老主顾了啊！咱俩之间连点基本的信任，
1: 我们在吵架。陈家平知道老陆暴露了，他是来救老陆。
4: 现在你就是一老滑头啊！赶紧什么也别说，上车拿钱。
1: 这样，队长，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也许是调虎离山，想把我们引开。别忘了，茶楼里面有共党分子，他们是想让共党分子有机会脱身。树干，你带几个人跟着陈家平和老陆。
6: 是。
1: 小亮子，跟我走。

0: 你确定那个牺牲的同志抽脂打爷爷？没错，你在街头，倒在招安的监视上。你现在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之所以没马上抓你，是想靠你引出更多的同志。
1: 抓的那个吗？对，先把他们引开。
2: 再快点跟住他。 跟住跟住。

0: 我走了你的身份就暴露了。我只是你书画店的常客，买到了假烟袋，恰好碰到你找你理论，要你退钱给我。这出戏我还能演下去。可你没有跟我回书画店，我突然消失了，你怎么解释？你到了沙楼。 发现有人跟踪你，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我出现了。你借机和我离开了茶楼，我最多是被你利用了而已。牵强，太牵强。罗冠群恐怕以后会对你不信任了。
1: 哎呀，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好吧，过了这个路口，前面有一家包子铺，我认识那儿的老板，他可以为我做证。我在那儿把你放下。
2: 刚才吵架那个人在哪个包间？我也不知道，他刚上楼梯就被另一位客人叫住了，两个人说了一会儿就吵起来了。你们包间都在楼上吗？
3: 是。
4: 哎，我说陆老板，你让我停这儿干嘛呀？怎么不去你店里呢？
2: 陈先生，
4: 你发这么大脾气，你要到我店里面，我这生意怎么做呀？
2: 你现在考虑你生意了，你卖我假砚台的时候，你怎么不想呢？哎，大老板，我问你，如果有人在你这吃坏肚子了，你赔不赔钱？
4: 那肯定得赔啊！
2: 看没看着？赔钱，来。
4: 陈先生，先生，帮帮忙，别去我店里。哎，我保证，我立刻去店里把钱取来给您送来。
2: 你上哪儿找我去？
4: 你工作的地方，我知道，我去过。
2: 我说陆老板。
5: 别再跟我耍花样了，我保证，保证啊！放心。陈先生，什么事儿？
6: 嗨，没什么事儿，卖我假砚台，
5: 生意好吗？
6: 马马虎虎。
5: 哎，一共多少个包间？
6: 大小共12个包间。
5: 都坐满了吗？
6: 8间都有客人了，两边都有包间。嘘。

0: 有烟味儿啊，
1: 有客人抽烟，很正常。
0: 不是抽烟的烟味儿。
2: 测试吗？收到了吗？喜欢吗？
3: 苏锦的。
4: 小姐，您能快一点吗？我有急事儿。
3: 你有急事儿，我还有急事儿呢。
2: 好，行啊，那我先挂了，今天还有事儿。哎。
4: 啊，谢谢。家里的事情你拜托了，请务必联系一下四弟。

再见。

0: 你跑不掉了，
1: 站走。
2: 同一个方向站一起，
3: 站好了，站好了。
4: 队长，
5: 老陆呢？
4: 抓了，也没抓。
5: 什么意思啊？
4: 抓了，但不是咱们的人抓。
5: 谁抓的？
4: 大马勺。
5: 大马勺？
4: 本来眼看就要带走人了，结果大马勺突然半路杀出，把老陆给抓走了。
5: 他为什么抓老陆？
4: 他说他查明了老陆是共党。
5: 他怎么会知道老陆的事儿？
4: 这我也不知道。
5: 陈家平呢？
6: 中间跟丢一段，后来再碰到老陆的时候，陈家平已经不见了。
7: 哎呀，真是没想到，我这些笔墨纸砚，竟然是一个共党分子提供的。
8: 都是些好东西，只是到了你的手上，画出的却是些矫揉造作、阿谀取用的垃圾，真是滑如其人。可惜啊。别浪费时间了，把你们那些把戏、拷打、酷刑都使出来，开始吧。
9: 陆先生是个文化人，我不会那么对你的。
5: 炖了这么多天的肉，炖烂了，肉香味都闻到了，肉没了。
6: 队长，现在怎么办？

0: 老陆在罗国群手上，一旦招供，茶馆内的共党分子就会被他们一锅端走。我们要在招供之前揪出这几个共党，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
1: 是。
2: 哎，你叫他什么了？好，我知道了。我们去了云墨书画店了。
3: 随便翻随便找，有喜欢的我送你。
2: 我还真找到喜欢的了。
3: 哦，那是我的浣花剑指呢，还是龙翔榆木啊？
2: 谈不上，这些都谈不上是我喜欢的。
4: 这我们大伙都是来喝茶的，这怎么喝着喝着还给喝犯法了？
5: 就是啊，
6: 没他妈让你说话就把嘴闭上，再不闭嘴，就让你罪上加罪。
7: 赵队长，二楼八个包间的茶客都在这儿了。
0: 都查过了吗？
7: 查过了。也挨个搜过身了，没找出什么线索。
8: 共党就在你们当中，我跟你们说句实话，老陆已经被我们逮捕了，谁是他的同党主动站出来，我再给你们自己认罪的机会。主动认罪，我们就会既往不咎。你们想清楚，就算现在不承认，老陆马上就会招供，并且过来指认你们。
9: 站出来！
8: 你刚才查过了，你觉得谁的嫌疑最大？
7: 这两个。刚才想跳窗逃走，
8: 为什么要逃走？
10: 我们，
8: 你们在等老陆，你是共党？
10: 不是，什么老陆？我们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
9: 为什么逃走？
11: 小刘，小刘，
12: 长官，我就跟您说实话了，我是有妇之夫。他是有夫之妇，我们是偷着出来见面的。至于您在查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呀。我们就怕被别人发现，所以我们要跳窗逃走的。
11: 撒谎，你就是共党。
12: 我发誓，我真的不是。长官，您不能冤枉我呀。
13: 张队长，有线索。
9: 说。
13: 我刚才发现海月厅有三名茶客，但他们却要了四副茶具。
8: 海月厅？
13: 是的。
8: 海月厅的人，
9: 谁是海月厅包间的人？
14: 谁是海月厅的？
8: 我再最后问一句，谁是海月厅的客人？
9: 站出来！
12: 我们几个是？
8: 你是共党，你们在等老陆？
12: 我们在等一个朋友，他叫关大强，是个皮货商人。
9: 关你吗？
8: 你们就是在等老陆，
9: 你就是共党。
12: 他们真的不是共党，长官，你说话要有证据啊！
9: 就是他，他就是关大强。你是什么人？
12: 我是做皮货生意的，今天约了几个同行过来喝茶聊天，因为有事临时耽搁了，来晚一步。我看外头挂着打烊的牌子，我就说进来看看怎么回事。
8: 说谎。你是共党？
12: 我是做皮货生意的。
8: 你们都在说谎，你们都是共党。
12: 长官，我的店在大西路355号，不信你可以去查呀。
9: 妈个屁！我们都是他妈共党。
15: 哥，你冷静点。
9: 他们干嘛？我问荀子那跟我赛跑，我不能输。

0: 哥，想到办法了，我有办法。陆先生做事真是严谨，没有给我们半点的线索。可是百密一疏网，这些单据泄露了你的秘密。我们调查过，你是一个人居住，吃住都在店里。可是，你把一些生活用品寄到这个地址。你想说什么？
1: 你有家人，因为你的工作和任务，你怕连累到你的家人，你又默默地关心他们，所以你把这些东西都会寄给他们。我没有家人。
2: 旅班路78号，很好找的。
1: 你想干什么？桂虎头棉鞋一双，桂花糖糕半斤。哟。
0: 还有一辆玩具小汽车，这些都是给小孩的吧？啊，孩子多大了？可爱吗？你别碰他！他们是无辜的。好，那我们回到之前那个话题，你还是什么都不说吗？你想清楚了吗？
3: 把手都伸出来。

0: 你手指上为什么有焦黄色？我抽烟抽了20年，这手指熏黄了，很正常吧？
1: 不对，不是抽烟的味道。你是不是烧毁文件了？
0: 没有，我一直在喝茶。
1: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是不是共党？
0: 这位长官，你无凭无据见谁都说是共党，你哪个单位的？
1: 这就是你的主意啊！真好。
2: 哪个单位的，我们是宪兵司令部，专门抓你们这些共党。好啊，
3: 带我去宪兵司令部好了。你认为我不敢是吗？带回去，严刑拷打。
2: 是。
3: 哟，赵队长，忙着呢。
2: 卢经理怎么来了？哼，
3: 听说你抓到了共党，我来看看。
2: 对，正在查，马上查出来了，有线索了。他都有嫌疑。你怀疑这位先生？
4: 我有证据。你知道他是谁吗？陈老板，于老板的莫逆之交，掌握着上海滩一半的棉纱生意，宪兵司令部。
3: 都奉为上宾，平时行事低调。你说他是中共？这个长官也太不讲道理了，被又丰收的就要打陈老板。哼，
2: 不眼拙，我这是为了查共党分子。
3: 这样吧，你当着陈老板的面扇自己10个耳光。哎，
2: 算了算了。
3: 怎么，不想打？那我叫木村来给陈老板评评理。

0: 满意吗？
1: 陈老板，满意吗？
2: 我和朋友谈点私事，不便表明身份，也怪不得这位兄弟。
1: 陈老板，您大人大量。
2: 那我们可以走了吗？
1: 当然，来，
3: 陈老板，送我一句了吗？

0: 开门！
1: 把这些人都给放了吧。
2: 放不了，继续查。不用你查了，哪两个是东篱厅的？
0: 掌柜，
3: 这两位，
0: 大门朝。
4: 哎，
0: 把这两个人给我带走，他们是中共。
2: 我们不是共党，不是我们呀！
3: 你搞错了，真的是，不是我们，不是共党，
2: 抓谁？
3: 你就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告诉
0: 么？
1: 赵队长啊，
0: 你始终有个毛病，总是碰那些你不该碰的东西。什么臭毛病？
2: 队长，剩下的这些人还……
1: 都找了，
0: 都找了，一个叫陈少雄，一个叫白耀，一开始还死咬着说自己是犯烟土的，然后给他们弄点刑，哎，就招了嘛。我还以为共产党多厉害呢，这不也是肉长的，也知道疼。嗯，
1: 断气没？
0: 没断气啊，应该昏过去了吧？这个还行的，
1: 你问问他。
3: 陈少雄，你们是不是共产党？
4: 我是共产党，我是共产党。
1: 认识老陆吗？
4: 认识。
1: 你在海白仙茶楼干什么？
4: 开会。
0: 开什么会？什么内容？
4: 开会。
0: 大点声！
3: 下手有点狠，让他缓缓吧。反正人在我们手上，哎，也都抄了，慢慢审。
5: 我总觉得那两个中共有问题。
6: 哎呀，不会的，老陆亲口交代的，他们是在那个东篱厅见面，而且他很清楚啊，如果骗了我，他家就死路一条了。
0: 罗经理，我下去看看啊。
7: 走，走开。
8: 大爷，求求你，给点钱，让我抽一口吧，给点钱。让我抽一口，大爷，求求你了，大爷，给点钱让我抽一口，就一口啊！
7: 上车，
8: 给点钱吧，大爷，一口就行。大爷，
0: 来，
8: 先解释，
0: 好，
8: 让我抽一口，一口。
3: 过了这个路口，前面有一家包子铺，我认识那儿的老板，他可以为我作证，我在那儿把你放下。你在想什么？
9: 有没有想过，张安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他是绝不可能放过那几个要跟我见面的同志的。
3: 我在茶馆把你拦下的时候，你还没有和他们见面，所以张安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是哪个包厢。
9: 以你对张安的了解，他会怎么做？
3: 搜查二楼全部包厢，但是刚刚我们在楼梯口吵闹得很大声，也是在给同志们发出警告。我相信他们。

0: 会有所行动，并且把重要文件一并销毁。
1: 赵安绝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会要死不放，甚至不惜伤及无辜。
0: 那种情况下，我能救的人就只有你。
1: 更重要的是，就算你以刚才的理由为自己开脱，罗冠群也不会相信，因为特工一旦被怀疑，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0: 那你让我怎么办？你难道让我见死不救吗？
1: 我没有责怪你，我是想说。 我不能这么一走了之。那你有什么办法？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你单凭枪声的不同就能判断出那几个特务手里拿的是什么型号的枪，还剩几发子弹，然后逐个歼灭。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同志太厉害了，比我厉害100倍。如果那几个同志能得救，如果你能成功的潜伏下去完成任务。 我愿意牺牲一切，包括我的生命。你必须配合我，这是命令，一定要让赵安的人抓到我。
2: 芊芊，
3: 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2: 是狗下头，狗下头，
3: 到底干什么的？
2: 狗下头。

0: 这不是我所料，是烟土。
1: 你他妈的真的是卖烟土的？不是，去老陆家把老陆家家人给我带过来。
0: 不是少安，是陆冠群。冠群，故事是这样的，我去茶馆。
1: 在去到各种各种恰好碰到了赵安在跟踪你，而赵安之前刚抓了老田这个中共分子，所以他又在跟踪你。我怀疑你跟老田都是中共分子，但是我不想让你落在赵安的手里。
2: 所以你带我离开茶馆，就是为了摆脱赵安，而陆冠群找到我。
1: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极力想要摆脱陈树干的原因。
2: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把我抓起来交给陆冠群？
1: 我怕你有枪呢。
2: 我不敢轻举妄动，把你放走之后，我联系了罗冠群，让他来支援我。等大宝上出现了之后，再把你一并抓获。那我，您得在什么地方给你们抓到？
1: 大光明电影院。
2: 我会让大宝上出现在那儿附近，而你也恰好出现在电影院门口，
1: 大宝上很轻易就能抓到你。
2: 但是你切记，不要让陈树干发现你。
1: 我知道，我就像是为两只老鹰盯着的小鸡儿，只能捞到你的嘴里。
2: 对，
1: 但是老陆，被抓到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你要叛变。
2: 叛变？
1: 你只有叛变了，才能救那几位同志。关键
2: 怎么会相信我叛变呢？
1: 他不会轻易相信你的，所以要让他以为他找到了。
2: 你最致命的弱点，
3: 什么弱点？
1: 家人。
2: 你知道我会家。
1: 我知道。在大宝上把你抓走的同时，我会伪造一些信件，还有单据的。你放心。
3: 哎，
2: 被人抓着没有？
3: 老陆家里什么人都没有啊，他老婆孩子熊心凯已经死了。
2: 什么？死了？
3: 是啊，他屋子虽然收拾得很干净，但我感觉像是好多年都没有人住了。我还找到一张照片，是老陆和他老婆孩子的合影，然后照片边上还放了一个香炉，还有一些贡品。这老陆买这些东西，看来不是真的送给他家人，是拿来祭奠的。

一旦罗冠群认为你叛变了，他会就让你出面指认其他几位同志。这个时候，你只有指认了其他人，才能保证我们的同志安全撤离。

0: 那怎么可以？不就伤及无辜了吗？
1: 不会伤及无辜，我有一个朋友，在租界是探长，我在那儿看到过一些有前科的人的档案。我到了茶馆，找不到你四处找你的时候，恰好在二楼的东篱亭。你记住了，是二楼的东篱亭有两个人，这两个人之前为大刀政府上海公卖处倒卖烟毒，可是后来烟毒被日本人垄断了之后。
0: 他们又做起了贩卖人口的交易，而且手上有数条人命，罪大恶极。
1: 可那两个毒贩不可能承认自己是中共啊！你放心吧，罗冠群有的是办法让他们承认。
0: 那罗冠群迟早会发现破绽的。
1: 对，这是关键。当罗冠群发现了你在欺骗他，他必将对你恨之入骨。他会用最残忍的手段摧残你，折磨你。
0: 让你生不如死，
2: 哼，吓唬我。行，就这么办吧。共产党人是不怕吓唬的。

0: 宇波说地板下找到的，有价值吗？我不知道啊，得你看啊。哎，我们都让这个老陆给欺骗了。哎，那些查克还能抓回来吗？重新审一审呢？
1: 住址是留了，你觉得那几个中共会给我们真实的信息吗？
0: 都怪我，被这几个伪造的信件啊、单据给骗了。我真以为他有家人在上海，
1: 是我们大意了。我早就应该派人去他家里边。

0: 你骗谁不该骗我吧？我跟罗经理照顾了你多少生意啊？这个人途径丝毫，还有吗？陆老板，
1: 罗经理。
0: 花鸟闻米盒，好用吗？刘老板，你这是何必呢？开你的书画店，过你的小日子不好吗？好，当然好。把日本侵略者赶走。 把你们这些汉奸走狗都铲除，这样的好日子，我一百年都过不够。我也审不出什么了，我先走了。
2: 等等，什么意思？杀了他。
0: 这货可不在行。

0: 不在身上了。
1: 我信你的，他是不会说什么了。
0: 我叫瓦格布。

0: 小桃妹妹，他们家糖粥和煎馄饨最好吃了，赶紧尝一尝。
1: 嗯，我呀还真有点饿了。
2: 二位慢用。
0: 怎么样？嗯，我以前每天晚上下了夜班都会跟我阿迪来吃的。
1: 你还有个弟弟呢。啊、哦。
0: 不过他没活过18岁就死了。
1: 怎么死的？
0: 2年前一个晚上，他来接我下班，遇到了一伙喝醉酒的日本兵，调戏我吃我豆腐。我弟年轻啊，气不过，非要找他们理论，被他们用刺刀戳破了肚子。嘟嘟嘟，麦糖粥，3斤葡萄4斤壳。我阿弟小时候最喜欢念这首歌谣了。
1: 你一定痛恨日本人吧？
0: 恨有什么用啊？我能拼得过他们吗？
1: 如果有一天你上战场了，你会愿意为你阿迪付出生命吗？
3: 红明姐姐，我们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啊？黑漆漆的，这条路近啊，穿过去前面就到我家了。我们今天学什么舞啊？今天我教你上海滩最流行的胡步舞，好不好？
4: 胡步舞？
1: 嗯，我之前看过一篇小说，叫《上海的胡步舞》，讲的是在僻静的小路发生凶杀案的事情，怪吓人的。
3: 哪有那么多凶杀案呢？不过这条路上经常有老鼠。小桃妹妹，嗯，我最怕老鼠了，能不能走我前面啊？嗯，那你跟着我。

0: 红玲姐姐，你。你为什么要这样？
1: 没想到吧，我在你堂这里下了药。

0: 怎么样？
1: 把他杀了。
0: 怎么下的手？
1: 就像你说的，走那条小路，朝他背后开了两枪。
0: 你没骗我。
1: 你应该听到枪声了吧？
0: 可是我听到枪声很久了，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1: 处理尸体不需要时间吗？
0: 好，做得好。
1: 你吃药了吗？
0: 吃过了。
1: 伤口纱布换了吗？
0: 啊，还没呢。
1: 我帮你吧。
0: 嗯。

0: 受到重庆军统委托，要长期潜伏。他拿到一份至关重要的情报，可他并没有递交，而是私自潜逃，并要挟总部以重金赎回那份情报。
1: 他拿到的什么情报？
0: 日本陆军省伪造法币计划。如果失去这份情报，法币伪钞将会在国统区泛滥，金融系统面临崩溃，抗战物资雪上加霜，我们的胜利更加遥遥无期。这就是你锦衣玉食美好未来的代价。
1: 我只是不想滥杀无辜，至于他做了什么，怎么拿到钱，我才不在意呢。
0: 你在意？你跟石良不是一样的人。良知、正义在你心中没有泯灭，你会帮我的。

0: 你为什么偷我的吊坠？
1: 我错了，我错了。你为什么偷我的吊坠？那是那个女人骗我的。
0: 我没有杀她，你为什么没有杀她？
1: 那个女人跟我说，只要我把你的吊坠给她，她会把拿到的钱分我一半。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0: 臭物精！我
1: 居然在背后陷害我！我错了，我欠了赌债，我还不上，他们会杀了我的。求求你，求求你，我错了，别杀我！
0: 人在哪儿？
1: 酒厂房，在酒厂房。
0: 带我去找他。
1: 我带你去找他。他在等我。 你可以杀了他！
0: 你要是敢再耍花招，老子一枪崩了你！

0: 他又在前面那间旧厂房，二楼等我。别忘了，我的枪口就在你身后，明白吗？
1: 他很警觉，我先去稳住他。
0: 别耍花样。

0: 小桃，我被发现了，沈阳现在就在外面。要知道里面有情报，他是骗我的。我来是要告诉你，还有另一个线索能找到他。沈阳心脏病，他每周四会去慈安医院找一名医生，去一种叫硝酸甘油的药。
1: 慈安医院，
0: 快走快走！
1: 那你怎么办呀？
0: 不用管我。 我知道是为了我阿丽吧，可是我不能丢下你啊！你放心，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你快走，快走啊！
2: 臭婊子，背叛！

0: 勇而上。
1: 你乖不乖？
2: 乖。爸爸，你为什么又这么晚才回来？
1: 爸爸有很多事情要做，那你为什么这么晚不睡觉？
3: 他说啊，非要等你回来给他讲完故事，他才睡。
1: 好啊，爸爸给你讲故事。想听什么？嗯，
2: 锡兵的故事。
1: 哦，那个坚定的锡兵，那个小锡兵是吧？
2: 是的。
1: 爸爸讲给你听。从前啊，有一个小锡兵，他的肩上永远扛着一杆毛瑟枪，勇敢又帅气。
2: 爸爸，我将来也要扛一支毛瑟枪。
1: 好啊，我们家芳芳将来竟然也扛着毛瑟枪，勇敢又帅气。在桌子上呢，还有很多其他的玩具，有一个用纸做的美丽的舞蹈家，他的身上别着一颗漂亮的玫瑰胸针，这个小锡兵很喜欢他，天天望着他，梦想着有一天能成为他的新娘。但是有个小妖怪很讨厌小锡兵，趁他不留神把他扔到了火炉里。
2: 那小锡兵疼不疼啊？
1: 当然疼，但小锡兵很勇敢，虽然烈火吞噬了他的身体，将他的身体慢慢融化，但他依然坚定地扛着那杆毛瑟枪。这时候突然刮起了一阵风，接着风那个美丽的舞蹈家飞了起来，飞呀飞呀，就飞到了小锡兵的身边。

0: 为什么玫瑰胸针？难道是什么重要的情报？他终于招供了。是我在这个屋子里，他们就永远在一起。是没有在一起了啊？你还和那个公道分子在一起？啊，说，是不是你的上线？ 说呀，
1: 三郎，
0: 他妈的，刚开口，什么都没说就咽气，走。

0: 好像看起来有些紧张啊！你看，钱都输光了，回家没法跟老婆孩子交代。
1: 我想是在哪里见过？
2: 我想起来了，那天在海湾县茶馆。
0: 是二楼包间的扎格而已。对，但当时你怀疑到他，后来就都放了。
2: 宪兵队要找的人一定是他。
0: 要不我们把他给举报了，还能立个功。
2: 猪脑子，人要是被宪兵队带走了，咱们还立个屁股？
0: 那怎么办？

0: 它存在的，就像这世界上许多伟大的永恒的事物一样，即使它消失了，但它依然在那里。
1: 我能感觉到你今天很悲伤。
0: 是吗？那说明你的心里也同样悲伤。
1: 今天我们不

0: 陈科长，今天这么早上班啊？
1: 报纸呢？到了吗？
0: 到了。
1: 来，你这《新生报》和《新闻报》。
0: 好，嗯，谢谢啊。
1: 哎，不客气。

0: 这是军统的人，
1: 果果这两天总去舞厅，会不会跟这件事情有关？
2: 最近不是问我有没有发生跟舞厅有关系的案子吗？我真想起来了，前两天发生了一起命案，死者就是一个舞女。案发地点呢，在一个废弃的工厂。死者的名字叫蔡红玲，仙乐斯舞厅的舞女。死亡原因是枪杀，中了三枪，又从二楼掉了下来，当场就死亡了。
3: 哎，这个男人找到了吗？
2: 没有，在他家里面的确看到过男人生活的痕迹，但是问了附近的人，都说不知道这个男人是否是住在他家里的。
1: 怪不得这两天果果要去舞厅呢，原来是想通过蔡红玲来接近喜鹊。

0: 但军统为什么要寻找他们自己的人呢？
1: 怎么对这个案子这么感兴趣啊？啊！
2: 我怀疑这个案子和我老婆有关系。
1: 你老婆？怎么跟舞女扯上关系了？
0: 前几天晚上那么悲伤，难道蔡红玲是为了帮他而被杀害的？也许果果知道喜鹊的下落，这样的话，倒是可以通过果果来找到这个喜鹊。
1: 哎，你愁眉苦脸的想什么呢？你老婆怎么了？不会移情别恋了吧？哎呦，
3: 哎呀，我当初就不应该送绿沙发呀！
2: 我跟你说说去，
1: 结婚不易啊！
2: 滚蛋！
1: 还是单身好啊！

0: 是安全的信号。你把黄鸡换成紫鸡，代表出了状况。
1: 我明明已经把黄鸡换成了紫鸡，是谁又把黄鸡摆了回去？
2: 哎！
3: 怎么了？干什么呢？
2: 我啊，
3: 来买东西的。
2: 买东西？这家店已经关门了。
3: 这不还开着呢吗？
2: 等会儿。这家店的老板陆老板，那是中共分子，已经被抓走了，明白了吗？

一定是有人想假冒老陆，在这里埋伏，还不知道老陆已经牺牲的同志。但这个人是怎么会知道安全接头的暗号呢？

0: 你是新来的医生？
1: 嗯。
2: 你口红颜色真好看，哪里买的？
0: 永安商场打折的时候买的，我还觉得它颜色太艳了呢。
2: 怎么会啊，跟你肤色特别配。
0: 是吗？
2: 嗯。
0: 啊，对了，你要的阿司匹林在5号柜。
2: 啊、哦，谢谢。
0: 你们的取药袋。
2: 嗯，谢谢。

0: 我也想买口红，过两天我们一起去商场。
1: 好呀。
0: 你眼光这么好，到时候多帮我参谋参谋。
1: 你长得这么好看，用什么都好看的。
0: 签好了。
2: 好，再见。

0: 小姐，你等一等。
1: 怎么了？
0: 小姐，你的丝巾掉了。
1: 谢谢。

0: 难道慈安医院有喜鹊的线索？这个医生又是什么人？
1: 走，
2: 嘉平。
3: 哟，卢芳芳，好久没见了啊！
2: 我被抽调到宪兵司令部计划处档案室了。哦，最近忙得不可开交。
3: 那可是要职啊！
2: 什么要职啊？临时的，就因为我会说几句日语，害得我宪兵司令部和商行两边跑，累都累死了。哎，你呢？过来办事儿啊？啊，
3: 哎。你知不知道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2: 啊？啊，中共分子。这两天宪兵队抓捕了不少人。
3: 那他们都被押到哪儿去啊？
2: 我听说是要送到留置所关押，八成是有去无回了，好吓人啊。嗯，
3: 那个。替日本人干活还是得多加小心啊。
2: 嗯，你也是。
3: 那我先进去了啊。长官好了吗？嗯。哎，谢谢。
2: 那行，你先忙，我聊。哎，
3: 再见啊。
4: 老关群抓到了老卢，你抓到了黄金明，最近你们的战功显赫。
5: 老陆那是罗冠群夺我的功，这他欺人太甚啊！
4: 罗冠群有罗冠群的能耐，你有你的本事。
5: 我最大的本事就是对木村长官忠心不二啊！
4: 你最大的本事就是，无论是让你为马还是为主，你都能把你的生意带子捂得严严实实的。罗冠群。一个手指头都插不进去，
5: 我是在为您看家护院。嗯，
4: 哎，山计划进展得很顺利，现在规模在逐步扩大。现在的问题就是缺少钞票。你之前的资金筹集计划虽然没有被采用，但是我一直挺看好。
5: 木村长官，我保证，只要按照我的计划进行，必定为山计划提供用不完的钞票。相信我。嗯，来了。嗯，哎呀，哎。木村长官，我最近想明白一个道理。
4: 什么道理？
5: 其实这人啊，跟马是一回事儿。什么样算是一匹好马呢？远看一张皮，近看四肢蹄，前看胸膛宽，后看屁股齐。您看，我像不像是您的武田信玄二啊？
4: 有戏。

0: 优秀，
1: 你果然是个人才。
2: 早啊，钱先生。
3: 早啊，陈会长。
2: 报纸呢？
4: 来了。哎呀，
3: 你的《新生报》和《新闻报》。
2: 好嘞。
3: 哎，陈会长。我记得你以前不爱看《新生报》的呀，还经常扔我这给忘了。
2: 还不是最近这《新生报》上连载了王杜鲁的武侠小说《鹤惊昆仑》。哎，我看的是上瘾啊。哎呦，
3: 那下次我也看看。
2: 你不看你那《东周列国志》了？可是你怎么看来看去都是这几页啊？
3: 我呀，最喜欢那个窃符救赵的故事。
2: 哦，你这说的是魏国的侯嬴吧？
3: 啊，对对对对，就是那侯嬴，他以前啊就是个看门小吏，跟我一样，可后来呢却成了这个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的门客。
2: 没想到钱秀才也有同样的抱负。
3: 哎呦，我哪有什么抱负呀，我就是瞎看瞎看。
2: 行，走吧。哎哎，
5: 丁导，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6: 那可不行，山下先生专门嘱咐，一定要把你安全送到家才可以。

0: 你还记得那个黄寿全吗？
1: 记得，当年在我们市场交保护费，我也送你，
0: 蹲了几年牢，去年给放出来了，现在还是玩黑社会那一套，势力嘛有一点，我最近呢一直盯着他呢。
2: 我们这儿好几起案子他都有嫌疑，
0: 而且我还发现啊，他最近老往你们这个服装市场上跑，你小心点，我怕他对你还怀恨在心呢。
3: 嫂子，福哥，我觉得你们俩误会我了。我实话跟你们说啊，这些年呢，我挣到一些钱，我就想着把这边的店都给收了，统一规划，统一改造，给咱们小义乌来个大变样。
4: 那是好事儿啊！我给你支个招吧，你就免费把这儿都翻修了，这个钱肯定比盘这些店的钱要少。到时候管委会还能给你立个碑，来来往往的行人看到那个碑就拜你，有礼有面还积德，多好。
3: 福哥，嫂子真厉害啊，你好好考虑考虑。
1: 都说了不卖。
5: 嫁给我。
0: 这个是在现场发现的，应该是福哥给你的。
6: 我答应他了。还蛮小的，这咋回事儿？
4: 为什么把他给放了？他杀了人了。
0: 先别着急，听我给你解释。
4: 我不听解释，你抓他呀！你跟我说你有把握的。
0: 对不起，你再给我点时间。
4: 别跟我说对不起，你跟福哥说。
7: 强哥晚上不去玫瑰城，你和他去哪儿了？
6: 那我哪知道。

尸体处理掉！你还愣着干什么？啊！快点啊！快点啊！

0: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哎呀，你没听说吗？最近咱们商行出大事儿了，老罗抓了一个中共地下党，还是个交通站的站长，那级别可不低呢。但我没想到的是，这个中共地下党就是雨墨书画店的老板陆老板。
1: 陆老板是中共地下党？
0: 真没想到，中共的地下党，中共的特务无处不在。
1: 既然是个头头，手上情报应该不少吧？那罗冠群岂不是又立大功一桩了？
0: 什么情报啊？立什么功啊？这个陆老板为了保护自己的同党，一个字儿都没说，宁死不屈。我以前就听说，中共的人都很英勇。看着了吧？这些都是陆老板的资料，还有审讯记录，我全都得给整理出来，明天还得给老罗呢。
2: 哎呀，这怎么弄啊？这，
0: 我先睡一会儿吧，一会儿再说。你早点睡吧，啊。

0: 你为什么把电话号码换了？我一直找不到你。
1: 我不想再见到你。
0: 为什么？
1: 你问我为什么？你做了什么事情？难道你不清楚吗？你还打算骗我多久？
0: 你都知道了，我跟那个女人一点感情都没有。她是刘总长的女儿，我只是需要她帮我完成一些事情。
1: 你居然可以说得这么理直气壮。
0: 我现在身处在这个位置，我必须要。

0: 要利用好身边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我无能为力。你不懂政治，你太单纯了。不过，这也是我爱你的原因。
1: 爱我？你现在还说这样的话，不觉得很讽刺吗？
0: 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行吗？丁秋阳是山下武夫的人，我这次来上海有绝密任务，如果要是被他发现了，山下武夫就知道我来上海了，知道吗？

0: 这里应该差不多了。等等，你怎么知道丁秋阳是帮山下做事的？当初你介绍我跟他认识的时候，只跟我说他是名导演。
1: 我们先把尸体处理完再说，好吗？
0: 不好，我让你现在就告诉我。
1: 好，那我告诉你，那天在河里活酒吧，我见过山下。你为什么会见山下？
0: 我是被逼的呀，当时我手里有一份很重要的文件，他说如果我把你带走，就把我送到宪兵司令部。所以，其实是你把我给卖了，对吗？你说什么呢？我怎么能把你给卖了呢？
1: 我以为当初你真的是迫于无奈才无法带我走的，没想到是你们商量好的阴谋。什么阴谋啊？你说什么呢？我知道，我知道你不可能放弃自己的事业，山下又说能在你的事业上帮到你，所以我就想你暂时留在上海不是挺好的一件事吗？
0: 你无耻！
1: 韩露，韩露，韩露。
0: 你要干什么？
1: 你放开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么伤害我？你冷静一点好不好？我们先把尸体处理完，我再跟你说这件事，行不行？你知道吗？如果日本人知道了我来上海，我就死定了，明白吗？
0: 别太让我伤心了。

0: 陆有生，
1: 对，光明道路的陆。
0: 公元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
1: 为了信仰。你懂得什么是信仰吗？
0: 我当然不懂。他们的名字。
1: 你觉得我会说吗？我当然有家人，谁会没有家人？只是我没能保护好他们。我的任务，我有很多的任务。既然信仰和主义你都听不懂，那我就说些你能听得懂的吧。我的任务就是要让每一个中国人，当他们回到家的时候，看见的不是恐惧，不是绝望，也不是老婆孩子冰冷的尸体，他看见的是家人的笑脸，是幸福，是希望。这就是我的任务，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的任务。你听懂了吗？你记下来了吗？是，我没能等到那一天的到来，但有人会等到的，4万万中国同胞都

0: 会不会是有人偷走了尸体？丁秋阳根本就没有死，是我太大意了。为什么一定要杀丁秋阳？这次我来上海，是要跟一个代号为喜鹊的人谈判。他手上有我想要的东西，但这样东西，日本人也想得到。日本人在重庆安插了很多特务，所以他们已经知道。 重庆派人来到了上海，但是他们不知道，重庆派来的人就是我。如果这个丁秋阳把我的身份告诉了日本人，甚至说日本人在我之前找到了喜鹊，那我这次的任务就彻底失败了。
1: 那我可以去找山下试探。
0: 试探什么？
1: 丁秋阳有没有找到山下？山下有没有知道这一切？
0: 你不能去，这样太危险了。不会的。为什么？因为山下爱我。
1: 说什么？
0: 他爱我，或许比你更加爱我。

0: 谁又来
1: 啊？报纸，报纸。哦，来来来，新生报，新闻报。
0: 得嘞，哎，好嘞。哎，不对啊，啊，这怎么缺一页呢？啊，
1: 怎么会少一页呢？
0: 这缺的就是连载那一页，快，你帮我找找看。哦，
1: 那我找找。
0: 这故事正讲到紧要关头呢，振飞想要杀江小鹤，江小鹤全然不知道他有杀人之心。
1: 没有啊？
0: 没有。哎，
1: 要不这样，赵队长和罗经理的报纸呢，我都给他们送到门口了，你跟他们借一下。
2: 你报了。
3: 终于回来了，
2: 队长，办公室已经打扫干净了，正所谓回归新气象，开门迎远方。
3: 陈科长，干嘛呢？
4: 赵队长，回来了，
3: 惊喜吗？
4: 哎呀，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我在这儿找找报纸。
3: 跑我这儿找什么报纸啊？
4: 这新生报上连载了武侠小说《鹤颈昆仑》，我订的那份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钱秀才说把报纸都放在这儿了，我就过来找找。
3: 找到了吗？
4: 找到了。嗯，哎，《鹤颈昆仑》。哎呀，那赵队长都回来了，您报纸我还是不动了，我就放在这儿。您看完之后告诉我一声，我过来拿。那我先走了，先走了。

0: 老罗，老罗，你还坐得住啊？
1: 怎么了？
0: 赵安啊，复职了，你不知道？
2: 我当然知道。
0: 哎，明明是我们抓的中共的重要人物，我们没有任何奖励，赵安复职了，凭什么？

0: 之中啊，你以为穆春会一直让他养马呀？哼，凭你这意思是想好了怎么对付赵安了是吧？哼，
1: 静观其变，不欲其乱。老狐狸，老狐狸。
0: 哎，你找什么？
2: 哎，
3: 找到了，找到了！
2: 哎呀，
3: 又有连载可以看了。
0: 什么？
2: 这振飞啊，还是下不去手啊，悬念即将揭晓。
4: 我还是觉得这里的味道不对。昨天特地开窗通了一天的风，哪里味道不对了？
5: 总之就是不对。
0: 不对，这味道就是不对，没有马粪味了，不习惯了吧？
4: 哥，我们这一走，以后小豆子哥怎么办呀？
0: 你就别惦记小豆子了，木村长官要把他骑走，以后他就是日本马了，可比我们命好啊！
4: 那怎么能行呢？那日本人哪知道小豆子的习性啊？这小豆子喜欢吃苜蓿草，他不爱吃豆角，他喜欢橡胶马刷，不喜欢铁梳子。
0: 那你跟他们去吧，别在这叨叨叨叨叨，养马养的都丧志了，你说我还能用你干点什么？树干，
4: 哎，
0: 这次阿川和小赖子他们几个人表现得不错，把他们正式招进来，我要重整人马。
4: 是，
0: 十个耳光。我赵安从小到大没受过这样的屈辱，还是我自己打自己。罗冠群，你给我记着。
4: 想要削弱罗冠群，得从陈家平下手。到茶馆带走老陆的是他，到书画店搅黄埋伏的又是他，还有上次抓捕谈判代表的行动。但凡每次没好事的时候，都必定有他。
0: 哎，对了，上次老田的寻人启事登在哪份报纸上？
4: 《新申报》。
2: 这《新申报》上连载了武侠小说《鹤颈昆仑》，我订的那份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前秀才说把报纸都放在这儿了，我就过来找找。
0: 那则寻人启事是中宫的街头暗号。所以为什么陈家平急着要找这个新申报呢？
4: 阿川跟小赖子说，他们蹲守雨墨书画店的时候，陈家平也来过，他当时搬走了一些文房四宝。您说他会不会另有所图呢？
0: 把钱秀才叫来。
4: 是。
0: 把钱秀才叫来。
4: 是。

0: 赵队长，说来也奇怪，这陈科长以前都不爱看新生报的，说都是一些陈词滥调，可最近不知道怎么的特别关注新生报，每天一来就问我报知道了没有。
1: 我知道了，出去吧。
0: 哦，
1: 等等。
0: 啊，
1: 我问你的这件事儿不能告诉任何人，明白吗？
0: 明白明白。赵队长，您觉得我这观察力是不是还不错啊？
2: 太不错了。
0: 赵队长，我呢虽然只是个门房，但是我还是能干点其他的别的事情什么的。
2: 你还想干什么呀？你当这个经理吧。
0: 说笑了，说笑了。赵队长，你要有什么事尽管叫我，我走了啊。
1: 陈家平这两天为什么急着看新申报啊？是因为老陆是他的上级，老陆死了以后会有新的上级要跟他接头，而这个接头暗号

0: 就登在新申报上。
1: 但是这些启事、讣告、声明什么的，具体哪一则是接头暗号，咱们也看不懂啊。
0: 我们看不懂，有人能看懂吗？

0: 一定。我在这儿也住了好几天了，咱们当时可是说好的，宪兵司令部的木村长官要来见我，到现在还没有见到人。
1: 我已经跟木村长官说过了，只是……
0: 只是什么？
1: 黄兴，我实不相瞒，你的礼不够厚重啊。
0: 5号交通站的名单我全给你们了，这里还不够重？
1: 虽说抓了几个人，但都是小角色。宪兵司令部现在胃口大着呢。
0: 雨墨书画店的安全接头暗号我也给你们了，没有抓到人，这总不能怪我吧？
1: 梅花寺这个名字，黄兄听说过吗？
0: 梅花寺，我们的人吗？
1: 这个代号为梅花寺的中共啊，潜伏在我们太和商行已经很久了。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只要你帮我找到证据，我保证不但安排你跟木村长官见面，之前承诺你的条件我会一一兑现，绝不食言。
0: 可是我不认识他呀，我怎么帮你？
1: 帮我读报纸。
0: 什么意思？
1: 启示栏。

0: 这个寻龙启事是你们要找的，为什么？寻家兄傅大年这几个字，是我们的暗号。继续。第一抵户数日，这是要接头的意思。到你原住址220号寻你不见，这是时间。今天下午2:20。
1: 家中二弟周建，三弟山明甚为挂念。周山，上海有没有带"周"和"山"两个字的地方？周山公园，
2: 接头地点是周山公园。
1: 没错，我现在暂住浦江旅馆5楼。浦江是跟水有关的地方。周山公园有没有池塘什么的？
0: 周山公园，我去过池塘。没有，要是说有水的地方，有一个喷泉，那就是喷泉旁。5楼就是第5张长椅。也就是说，今年下午2:20，在周山公园喷泉旁边第5张长椅上坐着的人，一定是中公。
1: 祝你好运，
3: 切尔斯。
4: 撒由那拉！哎，谢谢。再来啊！嗯。为什么要停止任务？你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 可我已经有线索了，再给我1天的时间。这是命令。好，那你可以告诉我，喜鹊手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5: 告诉你个方法，这个配方。中共准备逐渐在陕甘宁边区的银行发行边币。
6: 往脱逐渐取代法币，从而建立起他们自己的金融体系。而且他们还研发出了特殊的印钞纸张，使得他们的边币极难被伪造。于是军统内部便派出了2名特工潜伏在延安，用来调查边币的印刷还有发行方面的情报。那个喜鹊就是其中之一，但是没想到这个人拿到了神秘的情报之后，便以此为要挟。
5: 让我们出天价收买。军统内部怎么还会有这样的败类？重庆那边已经等不及了，他们必须尽快拿到配方，所以戴老板已经答应了他开出的天价。他派出的人已经到了上海，他们会尽快进行交易的。
4: 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边币的印钞纸？

0: 配方，我们一旦伪造出可以假乱真的边鄙，并使其大量投入到边区，那么中共刚刚建立起来的金融体系将会瞬间土崩瓦解。我们不消费一枪一弹，就可以让共产党的老巢摧毁殆尽。
1: 可是这么做，岂不是彻底违背了国共合作宣言？
0: 你也太天真了吧！国共什么时候真正合作过？
1: 之前是现共荣共，现在是真正的反共了。共产党里面有很多英勇无畏的战士，他们为了抗日救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现在让自己的战友腹背受敌，这么做与那些汪逆分子又有何异？
0: 你这么想法很可怕，你想当叛徒吗？
1: 究竟谁才是叛徒？

0: 你确认一下，那就是第五张长椅吗？咱们俩假装在这聊天，等陈家平和接头的人一出现，立刻抓捕。
1: 陈家平这次一定逃不掉了。

0: 怎么办？接头的人还没出现。
1: 陈家平好像要走了。不对呀，刚刚他的手伸向了长椅下面，可能不是来接头的，他一定是已经交换完情报了。立刻抓捕，抓他个人赃俱获。
2: 走走，快点快点，快，别动别动，
1: 把手举起来。陈家平，这回还想抵赖吗？你哦，
3: 赵队长，怎么哪儿哪儿都是你呀？
1: 你来干嘛呀？
3: 我来干嘛？我还问你来干嘛呢？拿枪指着我干嘛呀？进法租界办持枪证了吗？你
1: 刚才在长椅下拿了什么东西啊？
3: 长椅？什么都没有啊。
1: 搜身。
0: 队长，这里是他们的地盘，确定要这么做吗？
1: 我们有这个能力啊。
4: 搜身
5: 去，
1: 搜长椅。
0: 没有。
6: 你在这里啊？
3: 哎呦，克莱蒙警长。
6: 啊，你们呢，在这边干什么呢？
3: 哦，警长，我们刚才发生了一场误会。
1: 对，
3: 对吧？是这样的，可莱蒙警长呢要回法国一段时间，托我照顾他的狗。可莱蒙警长每天都会在这里遛狗，所以我就索性在这里跟他交接。怎么，赵队长，你有意见？
1: 没意见，没意见啊，
3: 没有意见。你刚才用枪指着我干嘛呀？要枪毙我呀？
1: 弄错了吧？
0: 把枪都收起来。
3: 那既然弄错了，该干嘛干嘛。
1: 可莱蒙警长回法国一路平安。
6: 谢谢，
1: 再见。
6: 拜。

0: 第五交通站站长黄金明被捕后叛变，多名同志遭其出卖，或被捕或牺牲，损失惨痛，请务必查出黄金明下落，并尽快向组织汇报，如有紧急情况拨打此号码65422，响一声后挂断，再拨打鹦鹉。以黄金明的级别，他是能破解接头暗号的，但他不知道的是，老陆在被捕前联系了组织，启动了紧急预案，所以鹦鹉联络我的暗号已更换为二级暗号，他是无法破解的。但或许可以利用这一点来锁定黄金明到底在罗冠群还是赵安的手上。这第一件事，你找一个人去一趟新申报，把纸条上的内容登一则启事，但是务必是明天刊发的。这第二件事，
1: 干嘛呀？看着我。
0: 你应该可以。
1: 啊？
0: 明天下午2点，你装扮成我的样子，去一趟舟山公园。
1: 干嘛？
0: 不过如果有人发现那个人是你的话，你一定要想清楚一个理由，告诉他们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

0: 服务员。
1: 你好。
0: 612房间的客人呢？
1: 那位先生刚才出去了。
2: 这小子会不会骗我啊？什么集团啊，根本就不对啊。
0: 他没那么大胆子，一定是中间有什么差错，等他回来问清楚。胆子也挺大呀，还敢出去。

0: 你新来的？以前没见过
1: 啊，新来的，第一天上班，那个刚来，大哥多关照啊。
0: 你来拿什么呀？
1: 哦，那个612的客人要香皂啊，
0: 就在这儿吗？
1: 这是吧？
0: 啊，
1: 哎哎哎。

0: 这香皂好像受潮了，是吧？大哥，我送去了啊。
1: 哎，我知道这不能抽烟啊，出去别给我乱说。
0: 哎哎哎。

0: 队长，刚刚有个人进了612房间。谁啊？服务员。
1: 服务员就没必要大惊小怪了。有人吗？ 先生您好。

0: 喂，
1: 哎，大哥，我刚才看到总管好像往不草间去了，你注意点啊。
2: 哎呀，好。

0: 队长，
1: 队长，
2: 走，
3: 江方侠，是我。
4: 你怎么弄成这样啊？去哪儿了？
3: 这个酒店的饭菜太难吃了，我出去吃了点好吃的。
5: 你就不怕你们的人到处找你吗？
6: 连你都认不出我来，我怕什么？
5: 我们今天没有抓到人。
6: 没抓到人？不应该啊，我破译的暗号没有错啊。
5: 进去说吧。
4: 大哥，没被发现吧？
7: 哎呦，刚刚谢谢啊。
4: 哎，别客气了。哎，
8: 我这儿啊有包烟，是朋友送的，说是挺好的，但我不抽烟，要不送给你吧，大哥。
7: 哎呦，这哈德门好烟呢！哎呀，我都买不起啊。
8: 是吧？要不这样，领班啊总在这儿转悠，大哥你要抽烟去外面抽，过过烟瘾，我帮你在这儿看着。
7: 兄弟上道。哎，谢谢啊。哎，
3: 要么就是我们的人知道了我跟你们合作，先是发布了接头暗号，又临时取消了接头。
5: 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黄兄。为了你的事儿，我和木村长官四处奔走，上头也已经答应了，把你安排到新政府建设部担任要职。
3: 所以你要是还有所保留，枉费了我们一番心意啊。今天晚上我要跟木村长官面谈，请你转达。
6: 定有重礼，先生。
5: 跟我说也一样。
3: 我要见木村。
5: 好，我现在就去向木村长官汇报。
9: 来不及向上级汇报，必须立即出见。
7: 哎呀，兄弟，哎，刚才这些，
1: 嘘，刚刚领班刚过来，领班说不让大声闲话，小点声。
7: 这烟真好，谢谢。一会儿什么事啊？
1: 好，好，好，那我，那我，
7: 啊，去，
1: 收拾屋子，
7: 行行行，我。

第五交通站站长黄金明被捕后叛变，多名同志遭其出卖，或被捕或牺牲，损失惨痛，请务必查出黄金明下落，并尽快向组织汇报，如有紧急情况拨打此号码65422，响一声后挂断再拨打，鹦鹉。

是谁救了我？又是谁杀了黄金明？是组织的人吗？还是英国？还是果果？

0: 这么巧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刚去教堂做完弥撒。你这是？
0: 啊，刚游完泳，路过这儿就看到你在这儿了。哎，什么时候开始信教了？
1: 嗨，我这不是没人爱我吗？找个心灵寄托。
0: 嘿，这话说的。
1: 别动。
0: 怎么了？
1: 这里有我秘密。
0: 哎呦呦，那我不动了。我本来我还迷糊着呢，想说翻问他，也许还能找到答案。
1: 迷糊什么呀？
0: 哎，没什么。
1: 对了，你跟你太太怎么样了？
0: 特别好，都分居了。他睡床上，我睡沙发上。
1: 小两口闹个别扭很正常。
0: 是。
1: 我想看看什么时候请你跟你太太一起吃个饭。
0: 哎呦，别了，你就别闹了，卢芳芳，你还嫌我麻烦不够大呀？
1: 什么叫别闹了？你以为我还要跟你表白呀？以前说我喜欢你什么的，跟你瞎胡闹。不过我看双瞳还真是挺在意的，我想当面跟他解释澄清一下。我呢，想得很明白，我想找一个比自己年纪稍微大一些的，成熟稳重点的。
0: 嗯，
1: 像你这种小青年啊，不靠谱。
0: 嘿，但是我告诉你，你终于成熟了一把，
1: 是吧？
0: 嗯。

0: 韩露小姐看起来有些憔悴啊，是吗？昨晚没有睡好吧？最近天天拍戏，可能工作压力太大了。都怪我不好啊！为了电影能够尽快上映，我压缩了拍摄周期，让你辛苦了。不会。
1: 我也想让自己尽快适应这种节奏的。韩露小姐来找我有什么事吗？我刚刚去了片场，一直等到中午，丁导都没有来。打电话去他家里也没有人接，所以想来问问您有没有看见他。
0: 其实，你不来找我，我也正想和你说这件事。是吗？丁导他怎么了？他死了。他昨天晚上还送我回家呢。可能，就是送你回家以后发生的事情吧。 他被人捅了一刀，失血过多而亡，他的车和身上的钱物都不见了，可能是遭遇了抢劫犯。

0: 他的尸体被扔在了荒郊，一早才发现。
1: 那凶犯抓到了吗？
0: 没有。现在世道啊，太乱了。可惜啊，丁秋阳还年轻，本来应该大有前途的。
1: 是啊，丁导很有才华。那他现在……啊，我是说，他尸体在哪里啊？
0: 韩露小姐想见他的尸体。
1: 毕竟，我也跟丁导合作了蛮长一段时间了，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心里也很难过。
0: 嗯，
1: 也算是送他一程吧。
0: 韩露小姐，你的心地真是善良。我正要去医院，丁秋阳无依无靠的，医院让我过去确认一下尸体的身份。韩露小姐要是不害怕的话，就跟我一起去吧。

0: 是，他是我们的朋友林秋阳。盛晓先生，我想一个人静一静。我很难相信昨天还活生生的一个人，今天就不在了。好，
1: 那我们赶快离开这儿吧。
0: 韩露小姐，虽然丁秋阳遭遇了意外，但电影肯定还是要拍下去。我会安排新的导演，这段时间你就好好休整一下。我让腾天送你回家。啊，不用了，我心里还是有点乱，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一个人待一会儿。
1: 哦，那这样吧，我就不打搅你了，你自己要多注意安全。

0: 丁秋阳已经死了。
1: 确定吗？
2: 确定，我见到尸体了。
0: 死因是失血过多，尸体是在荒郊被发现的，就离昨天晚上他逃走的地方没多远。就像你说的，他没能撑多久，根本就没见到山下。
1: 那就好。
2: 所以你不用担心了。
0: 你的任务也可以按原计划进行。
1: 是。
2: 还有，这次你什么时候走？
1: 今天晚上吧，等一切事情都结束了，我就离开这里。
0: 我还可以再见你一面吗？好吗？
2: 等你回重庆以后，
0: 你会有你的生活，我也会有我的生活。也许以后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2: 就当是告别好吗？

0: 我正准备杀我灭口，你绝对就是江昭国，千真万确。韩露小姐也帮了他，我这一刀就是韩露小姐捅的。他们以为我死了，把我放在后备箱里，准备开到荒野里埋尸。我趁着他们吵架的时候逃了出来，好在路上。 遇到了一辆拉煤车，我这才逃到市里。我连医院都没来得及去，就来看你了。山下先生，千万不要相信韩露小姐，她还跟江昭国在一起。
1: 你伤得不轻，喝杯酒镇定一下。我一会儿送你去医院。
2: 谢谢。

0: 喂，
1: 老大，七日房间没有人，
0: 怎么会？就是没有人啊，怎么办？
1: 给我搜！
2: 是。
3: 喂，刚才是不是有人打过电话？好像有，在您来这儿之前不到一分钟，有位先生刚打来电话。
0: 得回司礼貌。
3: 是。打到哪个房间？好像是九楼。哪个房间？快！哦，我想起来了，902房间。
0: 902，稀缺在902，快！
4: 有人吗？没有。
0: 走。

0: 林科长，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哦，研究的啊。这喷泉在那儿呢吗？这不洗车又不花钱又干净吗？
0: 在这洗啊？嗯，行，那我上班去了哈。哎，再见。哎。

重庆来人和喜鹊约定于大华饭店交易，但两人行踪被日特掌握，遭围捕后各自逃散，下落不明。木村已发出通缉令，务必要在日本人之前找到喜鹊。鹦鹉

0: 你好。
1: 啊。
0: 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1: 你是？我不太记得了。
0: 当时在医院的走廊，你的丝巾掉了，还记得吗？
1: 啊，我想起来了。
2: 你今天是来看病？
1: 是啊。我一大早上过来挂号，结果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排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我。
0: 你挂的什么科？
1: 心内科。
0: 怎么，你的心脏不舒服吗？
1: 对，我经常会感到心慌、气短。
0: 别担心，巧了。我就是心内科的大夫，而且今天刚好是我坐诊。
1: 是吗？那你能不能先帮我看看？
0: 一句闲话的事情。
1: 太好了。那请问怎么称呼您呢？
0: 我姓乔，乔雨峰。你呢？
1: 我姓关。乔医生，那我过会儿来找您。
0: 关小姐，不用过会儿，就现在，你直接跟我进去吧。
2: 我们这边走。
3: 查队呀！
1: 查队呀！
4: 就是
1: 啊。乔医生，这样会不会不太好？
2: 哦，没事儿。不用管他们，你请坐。关小姐，我给你倒点水喝。
1: 嗯。
2: 来，喝水，说说你的情况吧。
1: 我最近总是胸闷。心悸，有时候心慌得我都要晕倒了。
2: 别担心，我给你做个心脏听诊。

0: 心率正常，也没有杂音，没有大问题，更多是心阴性造成的。
1: 什么是心阴性？
0: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些症状啊，更多是心理上的症状。

0: 这在医学上也很常见的，关小姐，恕我冒昧，你最近在生活或者情感上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儿？哦，你的心事可以说给我听，我学过心理学，可以帮助开导。
1: 没什么病，我还是先走吧。关小姐，我知道你有很多心事儿，身边的人太熟了，反而不好倾诉。而我是可以既为你保守秘密，也可以帮助你的陌生人。谢谢。
0: 乔医生，今天几点下班呀？哦，我平时都是6点下班，今天有病人7点会过来看诊，所以下班会晚一点。
1: 那我再想想，想好了我再过来找你。
0: 好呀，我今天晚上都在办公室，你随时来都可以。
2: 哎呀，老婆，哟，回来了。啊，哎，你要出去啊？
1: 我不出去。
2: 不出去，你打扮的这么好，
3: 一般。
1: 夸我就会死啊？
2: 好看吗？
1: 只要你不跟我闹别扭啊，不打扮的好看。哎，不许喝我汽水。哦。
2: 讨厌。嗯。哎，这新出的口味吗？怎么没喝过？
1: 嗯，
2: 下班路上刚买的。还挺好喝。
1: 你不会往里放什么药吧？我也喝了啊。也是，
2: 我是你老公，干嘛要我呢？上午跟踪我去医院，以为我不知道啊？ 对不起了，有重要任务，你就好好睡一觉吧。

0: 你怎么才来？没被人发现吧？放心吧，我从后面翻墙进来的。拿药，再给我灌瓶水。
1: 最近医院查了很严啊，我给你撕开药品的事儿，要是被人知道了，我就完了。
0: 哎，不对呀，这钱数不够啊！
2: 哎呀，
0: 今天倒了大霉了，丢了一大笔钱，下次给你补上。
2: 我们才倒大霉呢。
0: 乔医生，你说，
3: 你这有没有消炎药？
0: 你怎么了？我的伤口有点发炎了，
3: 在哪儿？我看看。
0: 你这伤口好久了吧？
3: 对。
0: 怎么还反复发炎呢？我也不知道。
2: 你吃这锭药，一天3次，每次1片，饭后服用。
3: 哎，谢谢。
2: 我给你伤口再包扎处理一下。

0: 乔医生，乔医生，哎，关小姐，你来了，哎，快坐，你坐。哎呀，不好意思啊，这么晚还打扰你。
1: 没关系，我这不也没下班吗？乔医生，我回去想了想，这些天。 我这心里面郁郁难解，却又苦于没有懂我的人。可是我一见到你，我觉得你踏实又可靠，加上又懂心理学，我觉得也许你就是那个可以以身相托之人。当然。
0: 可以放心把你的事件交给我。哎呀，怎么了？我丝巾不见了，
1: 会不会在来的路上给丢了？
0: 嗯，不会不会，我进大门的时候还整理了一下，哎呦，肯定是走廊风太大了，一下给我吹掉了。我去找找。
2: 别，外面风大，你别着凉了，我去找，你在这等我。
0: 那谢谢你了，
2: 我去找，你千万等我，千万等我啊！

伤口有严重发炎现象，缝合的线也像是新的。难道伤口又被割开过，然后重新缝合？

0: 关小姐，你怎么在这儿？
1: 乔医生，我看到了有个人影子走过去了，他怎么死了？啊，他
0: 死了有一会儿。哦，关小姐，不要害怕，他是我的一个病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刚才突然病发死了，我还没来得及叫人把他的尸体抬走，你就来了，我怕吓着你，所以就没告诉你。
1: 乔医生，你这里可真可怕。
0: 我还是走吧。哎，关小姐，你要是害怕，我们换一个地方。那，
1: 我们去哪儿？
0: 我带你去一个安静的、没有人能打扰我们的地方。哎，这是干什么呀？
1: 你把东西藏哪儿了？
0: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
1: 你病人的东西。
0: 什么对病人的东西啊？
1: 他伤口里的东西是不是被你拿走了？
0: 冷静点，伤口。 他是受了伤，可是伤口里的藏什么东西啊？
1: 撒谎！

你要不信，你搜我身啊！哎，你搜，我真的不知道啊，我只是私下给他开药，帮他挂水，我连他叫什么都不知道。至于你说那什么东西，哎，我更是闻所未闻啊！

0: 是木村长官吗？我是乔宇峰，有重要情报给您提供。
1: 乔宇峰，啊是，哎，您忘了，我是您的线人，哎，我给你提供过很多线索呀。
0: 那个医生，
1: 我是自然医院心内科的医生，我看到了你们的海报通缉令，通缉令上这个代号齐全、化名是阳的这个人，我一下想起来了，他正好是我的病人。
0: 病人？人在哪里？
1: 他在我这里，
0: 但是出了点意外，他死了。
1: 死了？怎么死的？
0: 他来我这里看病，我想控制他，就给他注射了一些药物，有可能是药物注射过量，结果他猝死了。陈浩，尸体在哪里？尸体在我这里。你要保护好现场，我现在马上就过去，我要亲自检查。
2: 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各位早，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欢迎大家在早上7点锁定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吴胜男。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并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上海收购二手住房用于保租房试点取得阶段性进展，浦东等三个试点区共收购房源523套，二季度以来试点扩围至全部中心城区。2026第10届世界无人机大会今天开幕，深圳夜空上演视觉盛宴，大规模无人机灯光秀点亮城市天际线。南方暴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各地积极抢险救灾。今天起，新一轮降雨开始影响中东部。美伊关系进入政治对抗与博弈阶段，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一方消息，不会为了即将到来。

0: 中期选举急于达成协议。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古巴方面称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发动军事侵略找借口。
1: 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

0: 以及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昨晚，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上海。昨天下午，由上海振华重工为中波轮船建造的38000吨多用途重吊船一号船顺利下水，而在4天前，同系列二号船也已下水。如此密集的下水节奏，彰显了上海航运企业加快扩充运力，为以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为代表的中国新三样出口提供坚实支撑。
2: 我现在在振华海工的船舶建造现场，在我身后呢，中波公司38000吨多用途重吊船一号船的集水工作呢，已经是准备就绪。
3: 随着礼花绽放、汽笛鸣响，这艘总长182米、行宽30米、行深17米的巨轮平稳滑入长江水域，标志着船舶建造进入关键节点。该系列船设计吃水9.8米、航速14.5节，是当前国际市场主流的高端重吊船型，主要服务风电设备、大型工程机械、特种构件等重型货物运输，精准匹配新三样出海。
4: 我们这个船是只有2个货舱是大舱口的，最大货舱76.几米，我们后面包括后面那个连续的可以装了150几米，甚至160米。
3: 该船配备了3台由上海振华重工自主研发的350吨客令吊，吊装效率与承载能力位居全球同类船型前列。
5: 自主研发了这个350吨的重型吊机，连吊能力2台可以达到700吨。精准地满足国际现在的重、超重、超大货物的吊装需求。
3: 这艘巨轮的下水也是上海航运企业为保障中国新三样出海的一个缩影。最新数据显示，今年4月，上海新三样合计出口280.4亿元，同比增长96.3%，产品远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记者沈春春报道。
6: 扩充保租房筹措渠道，助力人才安居。今年初，上海启动收购二手房用作保租房试点工作，浦东、徐汇和静安三区积极推进，目前已经累计收购超过520套，未来试点范围还将继续扩大到更多中心城区。徐汇区的二手房收购重点聚焦辖区内租售比高、租赁需求旺盛、交通便捷的小区以及房源，面积以35到45平方米的一室户和45到60平方米的两室户为主，总价不超过400万元。房款采用房票机制，将收购二手住房的房款折算成房票金额，房款资金进监管账户。徐汇区房票机制的亮点是全市通用，一二手房通用，房票有效期为1年。
7: 那么我们徐汇区的新建楼盘相对比较少，而且呢价格也比较贵，所以我们对房票的设计的时候呢，还是从便民的角度出发，这个确保居民能够完成他的一个房屋置换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政府这个收购来给他解决他的后顾之忧。
6: 自此次收购试点工作启动以来，徐汇区通过保障房公司窗口咨询收集到的房源近300户，完成意向协议签订72户，另有45户有初步意向，正在做进一步洽谈。另外两个试点区，浦东新区结合轨交周边保租房需求，完成收购64套，其中使用房票完成置换2套；静安区完成1套收购和置换签约，打通了住房置换全流程。自今年2季度以来，包括黄埔、长宁、虹口、普陀、杨浦5个中心城区，都已启动收购二手住房用于保租房工作，丰富保租房结构，促进直住平衡。
8: 那么通过这个收购二手房呢，实际上既排活了这个相应一些二手房的一些房源，同时呢也为

0: 我们新房市场呢导入了一些这个置换的一些需求，对于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置换链条的一个打通啊，应该说是有非常积极的一个作用的。
1: 当前相关部门也将进一步畅通信息渠道，增加962269市房地产交易热线受理咨询，联动线下受理，满足居民置换需求。东方卫视记者赵颖文、张宇飞上海报道。
2: 智能眼镜今年被纳入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畴，继线上补贴通道全面铺开之后，这个月开始，上海率先打通智能眼镜线下实体门店国补申领通道，成为了全国首批开通智能眼镜线下国补的城市。消费者可以在门店实地体验，现场选购，享受官方补贴。
3: 你看一下现在屏幕上有没有显示中文菜单？
4: 有的。
5: 上午，茂昌眼镜总店，市民邹先生特意来体验新款智能眼镜，为西班牙之行做准备。这款智能眼镜售价4499元，叠加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和门店专属优惠后，实际只需付3600元。
4: 我西班牙语是不太会的，试一下，是购物的时候或者是点餐的时候，可以直接翻译。现在是那个趁着国补还有店补嘛，相当于打了8折。
5: 同样是智能产品爱好者的徐先生来提货，他最看重的是智能眼镜拍照拍视频的功能。
6: 家里养了一条小狗啊，所以就比方说像这个宠物记录，如果拿手机的话，这个瞬间就没有了，已经准备好去拍照，然后导出来，然后发朋友圈了，听歌还有接电话，其实都很方便。
5: 店方介绍，如果眼睛近视，也可以购买带屏幕显示功能的智能眼镜，
3: 最高度数是能做到1200。带屏显的，它厂家定做的话，目前只支持做看远的度数，老花目前不支持，近视加散光都是可以的。
5: 作为上海首个开通的线下渠道，三联旗下10余家无良才和茂昌门店目前已开通智能眼镜国补。以茂昌眼镜总店为例，近一个月智能眼镜销售额环比增长30%左右。智能眼镜线下国补热潮持续升温，也带动家电卖场积极布局新业态，抢抓消费流量。
7: 我们为此也会引进像验光啊这类的整个的设备，国补的加持呢，其实线下的整个的竞争力就会越来越强。
5: 截至4月中旬，16个智能眼镜国产品牌已参与购新补贴政策，带动重点企业销售量、销售额均同比增长超40%。千问、夸克等主流品牌相继开通了线下补贴。
8: 每个省份都在逐渐的去接入这个国补政策，然后现在我们一直在提升我们整个的这个产能，然后把这个发货的周期压缩到10到15天，这样子去压缩到1周以内。
9: 目前智能眼镜上海呢有7个品牌，然后就开通了像是线下的这个补贴，还有很多品牌陆续在申请。我们就拿5月份的环比来看，环比的话已经超过了150%。
5: 记者何晓报道。
2: 昨晚深圳夜空上演了一场视觉盛宴，大规模无人机灯光秀点亮了城市的天际线，为今天开幕的2026第10届世界无人机大会拉开了序幕。作为全球无人机之都，深圳再次成为了世界低空经济的焦点。
1: 夜幕降临，深圳的夜空瞬间化作璀璨的画布，数千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空中变换出凤凰造型，舒展的翅膀划过夜空，栩栩如生。现场市民纷纷举起手机，记录着壮观的瞬间。随着编队变化，空中依次呈现出人像、海豚、骏马等立体造型，科技与艺术的融合令人叹为观止。表演的高潮时刻，空中浮现大会官方标识，无人机与手的互动造型传递着人与科技的共生理念。今天，2026世界无人机大会将在深圳会展中心正式开幕。本届大会迎来10周年盛典，展览面积达11万平方米，吸引全球1200多家企业参展，展出无人机及相关产品超1000架。2025年，全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5万亿元，深圳正加速打造全球低空经济第一城。这场为期3天的盛会将为全球低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10: 我们再来看一下全国各地的天气。当前呢，我国正在经历今年入汛以来最强的降雨过程，贵州、湖北、湖南等地遭遇持续性的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险情。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我国强降雨集中在江南、华南地区，今天开始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都将会有明显的降雨。
1: 昨天华南强降雨仍然较多，江南强降雨向南缩减，但雨势仍然较强，局地有大暴雨，其中江西将进入一段降雨集中期。19号至21号、22号至23号，两轮降水过程接踵而至，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影响范围广。

0: 雷雨来临时，部分地区将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新一轮降雨即将来袭，预计21号至23号，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 在湖南，此轮暴雨突破了历史极值，造成。

0: 常德市石门县受灾最为严重。在石门县湖平山镇，暴雨引发山洪，多处道路被损毁，抢修救援工作正在争分夺秒地推进。在石门县所街乡，洪水给当地道路、桥梁和通信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当地降雨停止，乡镇的主干道的清淤工作基本完成，不少居民陆续返回家中，开始清淤打扫房屋。这轮暴雨中，石门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已造成5人遇难、11人失联，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全县紧急转移安置19000多人，设置23个临时的集中安置点，保证群众的基本生活。当地不断组织运输车辆，紧急派送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包括大米、方便面、矿泉水、消毒液等等。道路抢修方面，截至目前，石门县3处之前管控的国道已经全部恢复通行，管控省道恢复5处，66个村恢复通信，供电也在逐步抢通中。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18号夜间到19号的凌晨，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了强降雨天气过程，清水江狮饼段、凯里下司古镇段出现了大幅涨水，当地迅速集结力量开展群众疏散和物资转移工作。
2: 在贵州省黔东南州狮饼县境内的清水江水位上涨迅速，19号清晨，洪峰相继过境双井、马号等沿河乡镇，低洼地带的民房、农田被淹，防汛形势严峻。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各方力量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马号镇六河村，由于洪水上涨迅猛，沿河的一楼被淹没，
3: 10米半左右，在这个路灯下面，它现在都有一个。
2: 当地党员干部、网格员、驻村工作队与周边村镇的救援力量迅速集结，挨家挨户动员群众转移，保障群众安全。凯里市下司古镇地处低洼，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投入应急、消防、公安等抢险人员400余人，对临江区域全面封闭管控，逐户排查，有序疏散。目前，清水江凯里下司古镇段洪峰已顺利过境，水位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
4: 5月19号以来，粤西沿海、粤北和珠三角地区出现了强降雨过程。其中，19日17时到20日17时，阳江阳春市河口镇下双村出现了24小时943毫米的极端强降雨。当前，广东省已经进入到了龙舟水时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已经启动水利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另外，昨天广东深圳珠江口和宝安区遭遇到了强降雨，深圳市气象台昨天晚上在上述区域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同时将分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扩展至深圳全市。受广东省部分地区暴雨的影响，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计划5月20号到21号对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查询。
1: 今天早晨的5点15分，香港天文台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此前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维持了约2个半小时。
5: 在香港粉景公路部分路段出现积水，汽车经过溅起水花，在水深没过轮胎顶部的区域，汽车缓慢行驶通过，有私家车因此抛锚。在香港高尔夫球会附近，有小巴一度被水围困，车上有13名乘客，无人受伤。香港天文台指出，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已发出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新界北部，尤其是巴乡及锦田、上水、打鼓岭和沙头角一带，受大雨影响，粉岭区曾录得超过100毫米雨量。天文台预测，今日华南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香港特区政府渠务署指出，已确认7宗道路积水个案。截至今天凌晨3时许，已完成处理6宗，其中一个位于上水彩园路宝石湖行人隧道，署方派出强力排水机器人龙溪水到场协助处理。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4: 美伊关系进入政治对抗与博弈阶段，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一方消息，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急于达成协议。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古巴方面称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发动军事侵略找借口。
6: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秀。
1: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美伊关系进入到政治对抗与博弈的阶段。在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着急，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
2: 特朗普从康涅狄格州返回首都华盛顿后，在机场对媒体说，事情可能会进展得非常迅速，也可能需要几天时间，希望一方领导人能促成一份对各方都有利的协议。他称，如果仅仅通过多等待几天就能避免一场战争，那么这是一件极其有意义的事情。特朗普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他的指示处理伊朗问题。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沙特、土耳其和埃及等地区斡旋方协助下，起草了一份新版和平备忘录，试图缩小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分歧。该方案正值特朗普在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与继续推动谈判之间摇摆之际提出，而内塔尼亚胡对谈判高度怀疑，希望恢复战争。针对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巴加埃表示，伊朗当前通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停止针对伊朗航运的海上劫掠行为。他称，尽管美方过去一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
3: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反对派施压执政联盟尽快推动解散议会法案，若该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报道称，以色列主要反对党拥有未来党议员梅拉夫·本阿里、致信执政联盟主席奥菲尔·卡茨，要求议会委员会立即召开会议，加快推动解散议会法案，称应尽快实现议会的解散。稍早前，以色列议会以初步表决形式通过一项由执政联盟支持的解散议会法案。根据以色列立法程序，相关法案仍需经过后续审议及多轮表决，方能正式生效。
4: להתפזרות הכנסת ה-25 התשפ"ו 2026 של חבר הכנסת אופיר כץ וקבוצת חברי כנסת התקבלה ותעבור לוועדת הכנסת לצורך הכנתה לקריאה הראשונה.
2: 媒体分析认为，执政联盟正试图在议会可能解散、提前选举启动之前加快推动关键立法议程，而反对派则寻求借政治窗口期加速推动政府更替。当前围绕提前选举、司法改革及征兵等议题的分歧，正进一步加剧以色列国内政治博弈。
1: 阿联酋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昨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了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声明对相关恐怖袭击行为予以了谴责。阿联酋国防部19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成功拦截了6架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巴拉卡核电站外的一台发电机，袭击引发火灾，但是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辐射安全水平。
3: 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昨天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五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
2: 美国联邦检方指控劳尔·卡斯特罗等人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中涉嫌谋杀四人和破坏飞机等罪行。劳尔·卡斯特罗在上述事件发生时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随即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政府针对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此举毫无法律依据，唯一目的就是为美方炮制的案卷再添内容，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这一荒唐行径寻找借口。1996年2月，乔居在美国佛罗

0: 里达州的古巴流亡分子组织兄弟救援会派出两架飞机侵入古巴领空，古巴空军在多次警告无效后将其击落，机上四人死亡。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美国今年年初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包括实施新一轮石油限制措施。针对劳尔·卡斯特罗的诉讼被认为既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也是美共和党人在今年中期选举前争取佛罗里达州部分选民的竞选策略。劳尔·卡斯特罗出生于1931年，在2011年和2016年两次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记，2021年四月卸任。
1: 北约秘书长吕特昨天在北约外长会议前夕召开新闻发布会时表示，美国从欧洲逐步撤军将以结构化方式进行，不会影响北约的防御计划。美国此前宣布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人的装甲旅，引发欧洲对北约东翼防御能力的担忧。
0: 吕特将美国撤军描述为对欧洲盟友和加拿大增加防务开支合乎逻辑的回应，并透露说，关于美国在危机情况下将为北约贡献多少力量的讨论早在一年多前已开始。
2: Yes, the US will stay involved in Europe also over time, of course when it comes to nuclear but also when it comes to the conventional。
0: 吕特强调，美国从欧洲撤军将以结构化方式逐步进行。他说，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此前已说明，此次撤军涉及的是轮换部队，不会影响北约的防御计划。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本月1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随即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
3: 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近日持续下跌，昨天一度触及96.965卢比兑换一美元的历史最低点。美国彭博社以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印度央行已经实施了外汇干预，以遏制卢比汇率进一步下挫。
0: 据知情交易员透露，印度中央银行、印度储备银行昨天在国内货币市场卖出少量美元。今年以来，受国际油价上涨等因素影响，印度卢比已贬值超过7%，为亚洲地区表现最差的货币之一。一些业内人士预计，如果卢比继续快速贬值，印度央行可能被迫进行更多干预。此外，印度政府还可能出台吸引外资流入等措施。按彭博社说法，国际资本持续流出印度股市，进一步加大卢比贬值压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球投资者已从印度股市总计撤出约230亿美元。据路透社报道，这一数字超过去年全年印度股市的外资流出总量。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3: 无继承人逝者丧事谁来办？遗产如何处置？上海出台指引解决孤寡老人身后事难题。虹桥机场一外籍旅客晕厥倒地，疑似呼吸骤停，民警和旅客火速施救，患病旅客转危为安。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时间来到了7:3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看，我是子龙。
3: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南，我们来关注上海及长三角的新闻。
1: 昨天呢是5月20号，谐音我爱你，每年的这一天都是结婚登记的高峰日。昨天上海各区的婚姻登记中心新人爆棚，一些特别颁证典的启用啊，也给新人们带来了不一样的甜蜜回忆。
5: 在上海中心大厦的52层云端，一对对新人在这里许下承诺，而他们领证后的第一件事是夸夸另一半。
6: 每天回家，我都能吃到你烧的鱼香肉丝和螺蛳粉。
5: 今年520的活动是鼓励新人在新婚第一天就练习赞美，让彼此欣赏，成为家庭相处的起点。上海中心婚登点每月特定日期向公众开放一次，新人可通过浦东婚登微信公众号预约。今年520的20对登记名额提前一个月开放预约，在30秒内就被一抢而空。
7: 今天呢，我们浦东也将近预约了大概有400多对的新人，浦东也通过这个提早开门，增加这个登记窗口、延长服务时间等措施，尽可能的满足当事人的这个婚姻登记的这个需求。
6: 恭喜恭喜！
5: 在这个浪漫的日子里，金山山羊田园特约领证点正式启用，十对新人在风光如画的山羊田园集体宣誓，共同见证甜蜜的爱情。

0: 结成幸福的婚姻。
1: 以后每年这个时间会和家人一起，或者是带着小朋友来重温曾经这个结婚的这个时间啊，这份甜蜜。
0: 巨型婚戒象征海誓山盟，新型的花草拱门让新人携手走过幸福路，大片的绿色草坪可供各类大片场景，新人们领证后可以直接和家人朋友一起在这里留下幸福合影。
2: 我个漂亮
0: 520，全市婚灯中心都新人扎堆，幸福指数爆棚。99年的小陈与相爱6年的先生来徐汇领证，在上海这个他们奋斗的城市开启人生新一程。
3: 我是浙江的，他是江苏的。我们最早的一个新人可能在7点多已经是在现场进行排队了，我们尽力让今天来的当事人全部能够满足他们的婚姻登记需求。
0: 全天徐汇区婚灯中心150个预约名额全满，也接受现场直接办理。今年现场还首次引进多家甜蜜品牌进驻，当天登记的新人可免费领取喜糖礼盒，也有车企黄金等消费活动推出专属优惠。
4: 觉得意味着就是一生吧，一生的陪伴，从就是现在到以后，到包括以后的就是白头吧，就到终老
5: 啊，带女朋友购物去。
0: 记者赵一凡报道。
6: 只要提供征信社保，帮忙做个背调，贷款就跟你没关系了。在一些社交平台和微信群当中啊，这类兼职信息是层出不穷。近年来 AB 贷这种以借名贷款为核心的骗局，从熟人之间蔓延到了网络上的陌生人。记者呢，是以求职者身份深入暗访，揭开了其中的层层套路。
0: 在某社交平台上，有人主动联系记者，声称银行的贷款批下来了，需要帮忙做一个紧急联系人，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就能拿到5000元的报酬。记者按照约定来到了虹口浦江国际金融广场。
7: 紧急联系人，然后要留一个电话。
8: 就我不用贷款的。
7: 对对。
8: 那你自己贷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找个人生？
7: 他让我找一个人，说我这个收入不稳定，需要就是上海最好有稳定关系的来证明一下。
0: 记者被带进了一家贷款中介公司，此时工作人员却说不是做紧急联系人，而是做背景调查人。
9: 信贷的背调的话是当面的，但是我们对背调的人的话是要求的，就比方说我是黑户，或者说我没有工作的，你可以打开一下你的支付宝，搜索一下三金账单，我看一下有没有那个工作痕迹。
10: 如果他征信很干净的话，那就不需要做背调了。
8: 他征信不好的，
10: 他自己可能有用部分网贷之类的。
0: 记者表示要考虑一下，离开了。在楼下，记者遇到另一名贷款中介，他说这是一种叫做 AB 贷的套路，借款人 A 的征信不过关，就找 B 来帮忙，其实就是让征信良好的人来背债。
8: 一开始跟我说紧急联系人，后面又跟我说是什么背景调查人，
11: 都是借口，都是一个铺垫。前提这个 B 必须有条件嘛，比如说征信良好呀，社保公积金呀这种的。就是比如让你去扫二维码，然后帮你去身份证码过程链识别，然后后面一放款呀，
8: 就放到我的账户里了，
11: 啊，
8: 我成主贷人啊。
0: 法律界人士也表示，这种所谓的背景调查人背后往往是陷阱，
12: 通过这个话术让我们说 AB 当中的 B 过来上门，那这种情况下肯定是一个虚假的，不存在说我们这个有贷款需求的人他通过朋友来帮他把本来一笔不能做出的贷款变成能做出，这是不存在的。
0: 其实 AB 贷骗局已存在多年，近日松江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典型的 AB 贷诈骗案，被害人沈先生以自己的名义帮昔日同事吴某贷款，结果背上了70多万元的债务，吴某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这是骗子寻找熟人来为自己背债，而像记者遇到的这类骗局，除了行骗的 A 角要面临法律严惩，贷款中介也难逃干系。
12: 如果是刑事责任他涉及的话，那么他就跟这个我们 AB 贷中的 A 是一个责任，就是也是诈骗，他就是伙同 A 一起诈骗 B 嘛。
0: 法官提醒市民，天降好处费往往是诱饵，要警惕骗局，保护好自己的征信。
13: 危害性的确很大，首先它不仅导致我们被害人直接遭受财务损失，其次的话它是影响我们被害人的征信的，跟你后面的话再次你比方说购房工作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话都影响特别大。
0: 记者赵庆兰报道。
6: 无继承人逝者的身后事应该怎么办呢？此前呢，我们节目当中曾经报道过，上海市虹口区46岁的蒋女士，父母早逝，未婚无子女，因突发脑溢血不幸离世，引发了社会对于议定监护、遗嘱等等问题的关注。近日，上海市民政局等5部门共同印发工作指引，对无继承人逝者丧事办理、遗产管理等等

0: 都做出了明确的规范。
1: 所谓无继承人逝世，就是逝者离世后既没有子女、父母等法定继承人，也没立遗嘱指定继承人。上海市民政部门解释，这类人的遗产将由其生前所住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委会来担任遗产管理人。按照新规，民政局不能直接接手，要由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经法院指定后才能履职。像长期照顾逝者的亲友、垫付丧葬费的人或者逝者的债主，都属于利害关系人。
2: 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没有继承人的遗产是归国家所有的，也就是说，这些所谓的归国家所有的遗产，不是归我们民政所有，是要纳入国库，归国家所有的。同时，这些财产应当用于公益事业。
1: 针对无继承人逝者的丧事办理，上海市民政部门解释，丧事承办人和遗产管理人是两类不同的民事主体。
3: 按照这个上海市殡葬管理条例的规定，以及我们这个工作指引的规定呢，就是他的这个近亲属是他的丧事承办人，或者是说愿意承办他丧事的这个亲属是他的丧事承办人。那死者如果是没有亲属的呢，那就是由他的生前单位或者是临终居住地的居村委会担任他的丧事承办人。
1: 办丧事免不了花钱，像联系殡仪馆、买丧葬用品、办理火化、寄存安葬等等。新规明确，如果逝者参加过上海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丧事承办人可以去逝者户籍地的社保中心申领丧葬补助金。要是丧葬费用超过了补助金，且逝者有遗产的，丧事承办人可以向遗产管理人申请从遗产里补齐超额费用。双方协商一致，遗产够支付的就优先从遗产里给钱，谈不拢的承办人可以向法院起诉，按判决结果结算。
2: 那么丧事承办人呢，可能就先需要垫付一些丧事必要的开销。那么事后呢，如果说超支的情况下，比如说花的更多，补贴少一些，那是可以从已亡人的他的遗产当中进行一个划扣的。但是这些都需要走申报甚至法院诉讼的流程，才可以从遗产管理人那里领取到这笔钱。
1: 关于逝者生前欠下的债务，新规也特别明确，债主不得直接找民政局要钱，需得等法院正式指定民政局代管遗产发布公告后，债主再走法律途径起诉。东方卫视记者潘瑶瑶、陈红秋，上海报道。
4: 第28届中国国际备考展昨天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妙可兰多秀出了国产奶酪的硬核技术，明星产品源自马苏里拉成为现场专业观众争相品尝的人气王。
5: 作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备考专业展会，也是新品首发的超级秀场，烘焙必不可少的原料奶酪自然也是兵家必争之地。这款妙可兰多的原制马苏里拉奶酪是国产原制奶酪的代表作，奶香自然，拉丝绵密，融化性能卓越。中国首批米其林获得者邵德龙大厨使用妙可兰多原制马苏里拉现场烹制了招牌港式番茄芝士焗猪扒饭，浓郁的芝士拉丝绵长柔韧，瞬间成为全场焦点。
6: 这个非常好吃，你看这奶酪拉丝这么长，一看就美味的不得了。
7: 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单体独立冷冻的这个效果，它更快地锁住了水分和油脂，让奶酪在烘烤的过程中呢，充分地融入到这个食物里去。
5: 此次展会，妙可兰多特别打造了400平米的超大展台，厨师现场制作白奶酪、红烩牛肉披萨、软法面包等爆款，让观众们大饱口福。东方卫视记者梁卫浩报道。
4: 好，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5: 2026年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治编会在沪召开，来自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的相关部门齐聚一堂，共话15-5美丽蓝天建设。会议明确，15-5期间，根据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行动方案，将聚焦产业提质增效等5大板块，部署20多项重点任务，力争使区域主要大气污染物浓度进一步下降，实现 PM2.5 和臭氧双达标。2026上海国际碳中和技术产品与成果博览会将于6月10日至12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本届碳博会聚焦零碳变革、要素赋能主题，由主题展览、系列活动、贸易对接3大板块构成，展会规模4万平方米，汇聚近300家企业。上海东站预计2027年7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项目建成运营后将接入新建沪杭高铁等线路。杭州西站是杭州重要交通枢纽，新建沪杭高铁直接连通杭州西站与在建的上海东站。 线路正式投用后，从杭州西站出发，最快约40分钟可抵达上海东站，并快速连通直达上海的机场，实现高铁与航空出行。

0: 高效串联。今年一季度，南京都市圈经济发展开局良好，十个城市共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超1.42万亿元，约占全国的4.3%。十五五期间，南京将更好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快推进南京北站、禄口国际机场3期等枢纽工程，推进北沿江高铁、宁淮城际等骨干铁路，加快形成1小时通勤圈。韩国以跃升为江苏第一大单一贸易伙伴。统计显示，2025年江苏对韩国进出口863.3亿美元，同比增长7.5%。今年1到4月，江苏对韩国进出口455.5亿美元，同比增长75.5%，占全国对韩贸易比重近1/3。截至今年4月底，韩国在江苏累计投资设立企业6900家，实际使用韩资金额220.7亿美元。江苏省在建最大规模的桥梁顶升工程苏州北站快速联络道东连接线高架桥梁顶升工程迎来关键节点。本次顶升段为三连连续梁桥，总长353米，最大顶升高度达6.683米，顶升总面积9239平方米，总顶升重量高达1.67万吨，约等于1.1万辆家用轿车的重量。
1: 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报天下的环节，请盛楠带来。盛楠。
2: 好的，子龙，进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就在昨天呢，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上海拉开了帷幕。今年一季度，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四地 GDP 增速不仅全部跑赢了全国大盘，更在数十万亿元经济总体量上实现了稳健的齐头并进。新民晚报的评论就说了，我们拆解这份成绩单会发现，增长正从过去的速度竞赛转向基于一体化制度红利的能力竞赛。四地是通过制度创新，将资源优势、科创能力、产业基础进行了乘数效应式的整合，不仅为经济发展提质增效，也为民生改善带来了更多的红利。十五起步之年，真正的鸿篇巨制正在书写。长三角不仅要让自己跑得快，更要证明一个打破行政壁垒、实现高水平协同的超大城市群，才是能够持续产生红利、抵御风浪、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那么文汇报的记者获悉啊，上海首单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 VEP 项目日前在青浦区练塘镇东社村落地了。那么 VEP 的核心呢，是打破生态资源看不见、摸不着、算不清、融不到的瓶颈，让空气、水体、林地、田园、人文生态等等这种无形的资源变成可以衡量、可受信、可变现的有形资产。说到东社村呢，是上海少有的生态与文化兼具的典型江南水乡村落。经专业机构核算，东社村2024年到2034年10年间，生态产品总价值达到2.45亿。凭此呢，该村获得了3950万元绿色专项授信，启动了整村运营项目。项目推进至今呢，成效已经惠及了全体村民，实现了生态保护、业态升级、集体增收、村民致富的多方共赢。那么解放日报的消息啊，由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首次策划推出的主题特展《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昨天在上海影城开幕了。那么明天起啊，将正式对公众开放。这个展览呢，以讲故事为核心，通过开创、角色、烟火、有梦四幕结构，从开创者、行业参与者、影迷观众和幕后工作者这四个视角来出发，串联起了上海国际电影节与上海电视节数十年来的发展脉络。有500余件展品，包含着历史文档、手稿、影像、实物等等，其中呢约90%都是首次亮相。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和第31届上海电视节将分别于6月12号到21号、6月22号到26号在上海举办。那么这次特展呢，将持续至7月20号。那么近日呢，马斯克的儿子身穿着新中式的上衣，手里拎着一个虎头包的形象是引发了热议，同时呢，也带火了传统非遗虎头刺绣。就在我们上海金山啊，有这样一家专注虎头刺绣制作的创新乡村工作室。解放日报的记者呢，也采访到了这个工作室的主理人乡村工匠张贤贤。那么最近呢，张贤贤接到了很多企业的来电呀，和他洽谈合作事宜，总体的订单量已经比以往增长了5倍左右。那么张贤

0: 沿线呢，将虎头刺绣的技艺和金山本地的土布制作的技艺等等进行了结合，开发出了更多具有海派风格的创意作品。那么在2024年呢，他也受邀参加了中法匠艺园游会。那么在上海的张园，以虎头鞋工艺对话法国红底鞋品牌，也上演了一场东西方制鞋艺术的精彩的碰撞。近日呢，上海多部门联合印发《无继承人逝者丧事承办和遗产管理工作的指引》。那么对于无继承人逝者的丧事办理、金融资产查询领取、丧事费用优先支付等等的事项办理要求啊，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范。新民晚报的评论就说了，现在啊，在深度老龄化和少子化叠加的社会里，无继承人逝者的丧事、遗产处置等等啊，往往因为权责不清而陷入一种困境。那么上海在现在出台的这个工作指引，清晰区分了丧事承办人和遗产管理人这两种身份，也进一步明确了丧葬费优先支付的原则，同时打通了债权人照护者的权利通道。这既是对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精准落地，也是人民城市理念照进平凡人生命终章的一种生动的实践。那么5月15号，教育部启动了学前教育宣传月，明确要求幼儿园呢不能以儿童数字产品替代玩具和图画书，并且引导我们的家长要多陪伴。其实呢，这背后藏着一个很扎心的现实啊。现在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孩子正在被大人亲手交给了屏幕。潮新闻的客户端就评论说了，眼下我们发现在一些家庭里啊，大人呢刷短视频，小孩看动画片，现在是各抱各的屏幕，虽然共处一室，但是呢却处于一种互相不搭理的状态。这种在一起却各自孤独的状态啊，比没有人陪实际上更加可怕。屏幕就这样悄悄地偷走了孩子的童年，无声无息。那么对家长来说呢，实际上最好的育儿神器从来都不是最新款的 iPad， 与其我们花大价钱去买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不如每天花一定的时间陪孩子读一读书啊，拼拼积木啊，或者是下楼玩一会儿都好，因为这些温情的日常才是最珍贵的教育投资。好，这一时段报联下的内容就是这些，把时间交还给子龙。
1: 好的，盛楠，我们新闻继续啊。前天上午呢，一名外籍旅客在上海虹桥机场入境的时候毫无征兆地昏厥倒地，疑似呼吸骤停。那边检民警和热心旅客立即伸出援手，火速打通了一条生命的绿色通道，这名旅客最终转危为安。
2: 5月19号上午，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入境联检大厅内，旅客正在有序通关，突然一名外籍旅客毫无征兆地晕厥倒地，伴有抽搐。正在执勤的边检民警第一时间发现险情，立即上前查看。
3: 快，通知那个。
2: 发现旅客疑似呼吸骤停，边检民警立即对他进行心肺复苏，帮助清理口腔异物。时间就是生命，很快有民警取了 AED， 与周围热心旅客一起进行施救，一条生命绿色通道火速打通。机场急救人员也迅速赶到现场，与边检民警无缝对接。
4: 不往左边躺，往左边躺。
3: 左边躺，左边躺，左边躺。有脉搏，有脉搏。
5: 经过执勤民警和热心旅客的共同努力下，60秒的接续救助，旅客恢复呼吸，转危为安。
2: 目前虹桥机场边检民警全体定期接受急救培训，掌握心肺复苏和 AED 使用等方法。边检还与机场航司联动，可第一时间为极危重旅客快速办理通关手续。今年以来，虹桥边检站已累计开启紧急救助通道10余次，为多名急难旅客的生命安全和通关提供了有效保障。记者沈春春报道。
1: 前不久，一位老人骑车摔倒之后昏迷不醒，热心群众呢第一时间报警，无锡蓝天救援队的队员展开现场急救，为老人的救治争取了宝贵时间。
6: 公共视频显示，老人从电动车上摔落，脸部朝下，连人带车向前滑行了50多厘米。很快，骑车路过的群众邝王霞立即停车查看，拿出手机准备报警。而此时，市民王威也正好驾车路过，随即停车帮忙报警。
7: 嘴上吐了鲜血，身体轻微抽搐，然后呢，我心里就想， 第一时间报警，赶紧救人。

0: 在事发现场，王威始终与110保持联系，清晰讲明伤者情况。等待期间，邝王霞捡起老人摔落的手机、手镯等物，以防被压。骑车路过的群众吴敏珠主动停车，一起协助维持秩序。此时，开车经过的蓝天救援队队员张丽也来到现场参与救援。
1: 哎，没事，我学过急救，我是蓝天的，我正好路过。
0: 张丽检查后发现老人有意识，其颈椎及其他部位未发生骨折，随即将老人翻转平躺。
1: 这边哪边还是这边有没有疼的？
2: 没有
1: 是吗？120一会儿会来啊。这边疼吗？都不疼。
3: 对，
4: 他自己从这边过来摔倒的，已经报过去了。阿姨，
5: 报警了，
4: 阿姨。
1: 他有呼吸的，有呼吸的。
6: 发现他的鼻腔有大量的出血，因为鼻腔出血的话容易导致窒息，然后所以我给他进行了止血，然后直至120的到来。
0: 120到场后，张丽详细将伤情和处理过程告知医务人员，所幸救治及时，老人没有大碍，已出院回家静养。
7: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8: 商务部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涉及关税安排、农产品贸易、稀土出口管制等领域。福建漳州通报问题杨梅事件，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超20公斤，五人被刑拘。南方暴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各地积极抢险救灾。今天起，新一轮降雨开始影响中东部。员工对绩效奖金制度不满，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谈判破裂，工会宣布今天启动全面罢工。
9: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看东方。

0: 时间来到了早晨的8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荣胜男。我们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今天白天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西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
0: 我们回到新闻当中，中北经贸团队上周在韩国举行了经贸磋商，取得了积极共识。昨天，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针对双方在关税安排、农产品贸易、西口出口管制、飞机贸易等等领域的初步成果做了详细解读。关税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之一。本次磋商，两国经贸团队就有关双边关税作出安排，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何种理由加征关税，美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并通过后续磋商进一步取消对华有关单边关税。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双方商定的彼此关注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中美是彼此重要的农产品贸易伙伴，经过磋商，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美方承诺解除自2008年起对中国输美乳制品和含乳食品实施的自动扣留设施，同意接受中国介质盆景试验性输美，推动解除中国输美三类水产品自动扣留措施。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中方恢复符合要求的美舒华牛肉企业注册，解除美国部分符合要求州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限制，恢复自美国相关州进口禽类产品等。目前部分承诺已如期落地。关于稀土出口管制，美白宫网站提及中国将解决美国关于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对此，中方表示，双方就有关问题进行了充分沟通交流，将共同研究解决彼此合理合法关切。中国政府依法依规对稀土等关键矿产实施出口管制，对合规民用的许可申请予以审核。飞机贸易方面，中国航空根据自身航空运输发展需要，将按照商业化原则引进200架波音飞机，同时美方将为中方提供充足的发动机零部件供应保障。去年10月，中美双方在吉隆坡就经贸问题达成联合安排，将部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暂停实施至今年11月10号，包括美方24%对等关税和中方相关反制措施、美方出口管制50%穿透性规则和中方相关出口管制。